0: 突然出现了这个症状，然后到医院以后，我们就是建议你现在就做支架吧，做这个造影。病人就想，哎呀，不行，我要跟家里人商量商量，然后能把家里人叫来。那家里人再一多，他大家的这个想法不一样啊，也都不是搞医的。这个说做，那个说不做，在这个犹豫又过很长时间。等他决定了一定要做的时候，你就把一个最好的一个时间段给
1: 错过了，
0: 错过了，
1: 这个非常可惜。
0: 对，这个是因为这个支架呢，我们把这血管通了，但是你在通之前，你那部分心肌如果已经坏死了，那已经死亡的这个心肌，咱们就没法让它再活过来了。
1: 对，
0: 所以一定要在它还没有完全坏死的时候，尽量的把血管开通，减少这个死亡的这个心肌的范围。这个呢，一个是治疗心梗，再有一个是预防以后发生心衰。如果我们把病人在这个时候都就都截断了，让他不进展到心衰，我们还是希望以后尽量少见到这个心衰的这个
1: 病人。对，其实您说这个非常重要，就是你像这种急性治疗，它其实就是一种短期治疗嘛。像这种短期治疗，它一般是不能改善这个患者的这个就长期的预后啊，或者说包括这个降低这个死亡率。所以说这个治疗心衰呢，就是说不能仅仅这个限于这个像是缓解症状啊，而且这个必须要从长计议。
0: 对，
1: 这是咱们治疗这个心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其实它就是要综合治疗，
0: 是
1: 不是这样？
0: 你看现在我们这个心衰啊，我们经常把它要是再去分类，我们都分 A、B、C、D 四个阶段了。如果说这个 A 阶段就是你只有这个危险因素，还没有发生心衰，但是严格的说它根本就不是心衰。但是这个为什么要提出一个 A 呢？就是我们希望你到 A 的时候，你就别再往下进展了。
1: 对对对对，
0: 因为已经有高血压了，那咱们就别让它变成高血压性心脏病了，
1: 对，
0: 是吧？已经有冠心病了，咱就别让它心肌梗死了。
1: 没错，
0: 这就是让它早期。让他不要进展。我们平常的过程中，如果已经有心衰的病人，其实也有一些简单的一些方法来帮助我们判断我们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一个呢，是我们要每天注意咱们吃的东西，刚才咱们说了，喝的水的这个量，排尿的这个量。
1: 排尿量。
0: 心衰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症状，你是排不出去尿，没有尿。
1: 对
0: 啊，它的肿是怎么来的？就是因为这个
1: 尿出不
0: 去，给淤到这儿了。如果你发现哎这段时间尿量明显少了，那这个时候说明心衰可能也是重了。但是在早期怎么发现呢？一个简单的方法，咱们每天早晨同样的情况下测个体重。那你肿了的话，体重肯定会长。但是有人说，哎，那我长胖了怎么办？你就是长胖了，咱也不可能说一天突然一下子就长很多。所以基本上是在这个一段时间以内，体重是一个维持的一个平衡的一个状态。哎，这是我们要去检查的。还有一个我想提醒一下哈，就是有一些特殊的一些病，是一个急性的一些心衰的病人，特别是年轻的，如果是十几岁二十岁就出现心衰了，从我们医生角度觉得哎呀太可惜了，这么年纪轻轻，那这个时候呢，就是对于一些年轻的人，他也会出现一些心衰。那这个里面比较常见的一些情况，一个是像心肌炎，急性的这个
1: 心
0: 肌炎，
1: 对，
0: 这个急性心肌炎呢，一般来说之前是有一个感冒啊发烧这种感染的情况，然后之后出现的这个症状。因为咱们所有的人都会得感冒嘛，
1: 对，
0: 啊，感冒了以后发烧，有人就说，那我不能每次发烧我都去看看我有没有心衰了，是吧？
1: 对，
0: 啊，这个是不现实。但是呢，如果是感冒的时候，最后合并心肌炎的时候，它症状是比较严重的。除了这个发烧以外，你的这个整体的会觉得浑身无力啊，
1: 无力
0: 等等的这些症状很严重，跟你平常的那个感冒的那个情况不一样。发烧总也控制不好，呼吸困难的这些都出现喘呀、这种。
1: 喘。
0: 那这个时候咱们就得去看一下。
1: 哎。
0: 另外还有一个一类的年轻人会发生的，就是妊娠期的。
1: 哦，妊娠期的。
0: 叫维生期心肌病。
1: 维生期。
0: 它也会出现心衰。这个是在从就是怀孕的晚期，一直到生完了孩子以后半年以内的这段时间，如果出现就突然觉得这个呼吸困难呀，那我们也得去查一下，因为这毕竟影响的都是年轻人。
1: 对
0: 啊，而且这样的他都是过去是身体完全健康的。 没有任何的疾病，在这个时候突然出现了这个病，
1: 就要往这想一想。
0: 对，你就得去看一下，哪怕看完了没有问题，咱们也是很高兴的回家。
1: 对
0: 啊，如果要是有问题呢，这个维生期的心肌病的心衰呢，它里面有一大半是治疗了以后是完全可以治愈的。这个还是给我们挺大的这个信心，它不像很多的这个病，你原因就去不能去除，你也治不好，但是这样的这个病它是能治愈的。
1: 对，维生期的这个妇女朋友，
0: 心肌病，对，
1: 尤其要注意哈。年轻的朋友们，这个就真的不能漏过啊。
0: 是，
1: 确实现在这现代社会各种各样的疾病非常多啊。
0: 对，
1: 像心衰这种病，如果你把握了它这个病的这个病理的特点啊，和它这些症状特点，还是能够做到这个早期预防和这个治疗的。好，那今天由于时间的关系啊，有关这个心衰啊，大概的一个是什么样的一种病，跟大家做了一个介绍啊。那其实这个心衰的门类也非常多了，刚才这个康大夫也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非常普遍的，比如说像这慢性心衰哈，那就是我们下期要跟大家聊的。感谢各位，再会。
0: 好，谢谢大家。

0: 敞开心扉，
1: 用眼神传递善意，
0: 消除冷漠，
1: 让笑容拉近距离，
0: 打碎无形的墙，
1: 卸下防备的网，
0: 给他人一个微笑，愿关爱无处不在。
2: 很容易。
3: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7: 最繁华的台北，拥有最棒的美食。哇！
8: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9: 欢迎收听台北好实在。

0: 大家收听 FM93.1 AM1134 台北广播电台，我是美乐蒂，在这边为大家进行的是每个星期天上午11点到12点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哎，你现在吃了吗？还没吃的话，应该也正在想说等一下要吃些什么。我们现代人啊，真的非常的爱吃美食，尤其是啊，在台北市有各式各样不同的选择哦。但是我们现在一定呢，也要讲究健康才可以。尤其是啊，当我们想要控制身体的数字，或者是想要瘦身的时候啊，我们会去搜寻各式各样不同的资讯，对不对？你有没有发现，哎，有一些事情啊，看得比较容易，真正要做会觉得很难哦。我们会觉得啊，专家讲的好像都有他们的道理，但是啊，要落实在生活当中，好像不是这么的容易耶。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为大家进行的健康美食家的单元哦，每个地呢就特别邀请到我的好朋友任杰林。今天他要用他自己本身的经验和大家分享，怎么样在日常生活当中健康的享受美食。现在呢，就让我们进入今天的单元。
1: 健康美食家。
0: 健康美食家的单元，每一次在这个单元当中啊，其实我大部分请到的都是所谓的专家级的分享，就是比如说他是营养师啊，或者是医师啊，然后再来有一些就是专门研究健康餐的厨师啊，他们可能啊会呢之前先上一些课，是甚至是啊本身自己的专业就是在这里哦，怎么样吃的健康，然后甚至是怎么样帮助你或者帮助呢自己瘦身的这一些专家们的建议。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啊，听专家就是会有压力，对不对？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2: 是，我是什么专家呢？就是为你预备一些坑，让你不要掉下去。告诉你，我已经掉过坑的专家。大家好，我是任杰林。
0: 没错，因为你知道吗？我觉得听专家的分享啊，然后你再去实践的时候，虽然是你觉得哦很有依据哈，这个是一定可以相信的，可是你有些时候就会觉得专家讲的话好像就是很严肃，然后
2: 很难呢。
0: 对，你去发过真的很难的。
2: 对，所以你今天一定要听到最后，因为今天我会告诉你很多 people， 包括当你失败的时候你要怎么去面对，这些都是我的过来经验。
0: 所以我们今天最主要的其实是讲分享。
2: 对
0: 不对？
2: 对，
0: 因为啊，我知道杰林是一个非常热爱美食的人。
2: 嗯，你们的那个节目名称叫做台北好实在，好食好食，台北好食，就是台北到处都有很好吃的食物。
0: 没错，我常常啊得到一些就是美食的新资讯，其实都是从杰林这边来的。
2: 对，其实我真的是很喜欢吃很多东西，像我们台湾真的是你只要晚上到很晚，你到外面都还有夜市可以吃。
0: 对啊，
2: 以前我在做购物台的时候，我每次啊上了夜班回到家，我家附近就有一家盐酥鸡。哎呦，我告诉你，你知道回家的时候你到底要直走还是要左转，那个真的是天人交战。
0: 我觉得盐酥鸡真的是宵夜首选。
2: 对啊，然后呢我又很喜欢吃盐酥鸡里面的那个甜不辣，炸甜不辣，我就会觉得哦超好吃的。
0: 而且现在甜不辣还有分各式各样不同的
2: 啊。对，
0: 像是那种日式的，有没有
2: 里面有牛蒡？
0: 对，里面有牛蒡的，然后另外还有黑轮型的。对对对，哦都好好吃哦。
2: 对，但是现在这个我已经拒绝了。
0: 因为真的，其实我刚才跟杰林闲聊的时候就说，我觉得啊，年纪到了哈，你总是应该要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其实从第一步开始，就是从你吃的东西这一个方向开始下去着手。
2: 对，但是因为我觉得台湾真的，你看台湾的零食是不是很多？
0: 哎，非常多。
2: 对啊，你随便去大卖场，然后你就可以这个一整条，有没有？
0: 对，
2: 左边右边，而且还不是只有一条，是两三条，都是零食，有糖果类，有饼干类。
0: 啊，
2: 我是最受不了就是淀粉。
0: 你知道每一次去那个美式的大卖场买东西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比如说你买一些什么冷冻食品还是什么回家，你有可能你还都冰过头了都吃不完，对不对？
2: 对。
0: 但是那个什么洋芋片薯条是绝对吃得完的。
2: 欸，他那好大包，
0: 虽然他 XL 级的 size， 但是回去都还是一定吃得完。
2: 对，而且你知道吗？那么大一包，你打开以后，你不赶快多吃一点，等一下它就坏。
0: 我就是这样觉得。
2: 它就 hooky 啊，对不对？
0: 没错，
2: 嗯，
0: 就是你打开之后，你只要看到它就吃两片，看到它就吃两片，一定要赶快把它吃完。
2: 对，而且我老公他都会到处去买很多的饼干放在家里面，然后呢，那都是一大箱的。
0: 欸，
2: 然后你知道吗，最近就有一箱我很喜欢的，他在买的时候我就心里想说完蛋了，因为我很喜欢吃那个饼干，它是属于那种饼干三明治类的。
0: 哇，
2: 哦，就是很好吃的一个
0: 牌子，有夹心的那种。
2: 对对对对对，
0: 哇，
2: 然后呢我就想说完蛋了，然后到了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就会自己跑去那个地方把它一整袋，它是它那一盒里面大概有应该有五六条吧，然后我就把一条拿出来，然后就开始一个一个拿起来就剪，然后就一边吃一边吃一边吃，然后就一个晚上就把它吃掉了。
0: 哎、欸，而且你知道，通常那种夹心级的东西啊，它的里面的内馅其实都是香甜香甜，
2: 对，
0: 而且就是糖分非常高，
2: 对，所以其实尽量就是不要买。所以其实你说好吃的东西真的太多了，在家里还有一种东西是我最有一段时间我超爱吃的。就是那个王子面，
0: 哎、欸，真的我也超爱的，但我是喜欢吃那个 seven 卖的那个品牌。
2: 对，我跟你讲哦，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很喜欢吃那种，他把它弄成小包装。那你们知道，它有它小包装，然后跟有一个大包装里面有很多的小包装，然后它有科学面，有王子面。我已经吃到这两种面，吃到我嘴巴里，我知道哪一个是王子面，哪一个是科学面。
0: 哎、欸，你知道，而且一开始我会买那个迷你包装的时候，是因为我在看它的时候，我觉得哇，好可爱哟、
2: 哦。是哦。
0: 对，因为它那个包装其实它可能也就是比较迷你，然后又特别硬。跟它大包的不一样的包装嘛，你就会觉得说哇，这个包装跟原本包装不一样，好可爱。买回去真的一包接一包。
2: 对啊，你知道吗？剪刀就放在旁边，然后一包拿起来，剪刀剪下来，然后放到嘴巴，哇，就对对，然后就慢慢的一下子就。
0: 我还记得我第一次吃的时候啊，我就心里想说哦，买小包的回去不要吃那么多。可是一次吃的就还是那一包大包的量，
2: 啊、
0: 我就会觉得说我干嘛买小包啊？
2: 真的，所以其实真的，我觉得台湾是一个很多陷阱的美食陷阱的地方。
0: 我觉得不管是就是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有这个心，比如说像我想买那个迷你包、嗯、回去我就觉得我自己少吃一点、嗯、可是你还是不知不觉吃的跟大包的量一样，对不
2: 对,
0: 对，
2: 那我觉得我最难的应该就是淀粉类。
0: 哎，这我觉得淀粉类真的很难戒、嗯、有些时候你都还是会觉得说在主餐里面没有吃到淀粉，因为觉得、嗯、哦没有力气还是吃一点。
2: 对，而且我觉得我这一辈子就是从小到大，我从小时候，其实我现在回去看我的照片啊，明明就不胖，可是我从小人家就叫我减肥，所以我真的是从小开始就是一路有成功过，然后又吃回来，又成功过又吃回来。
0: 我虽然不好意思讲我自己跟就是杰林仲美女等级的还相比哦，但是我也是，我从小就是你如果照相只咖脸部或者只咖上半身，因为我们胖零胖零，对不对？所以就会觉得说我们好像
2: 是
0: 胖
2: 胖
0: 的，
2: 就是胖
0: 胖
2: 的，
0: 对，因为其实实际上我们就是脸胖零胖零，
2: 对。而且我就是从小包括就是在当艺人的时候，其实什么什么什么减肥药啊那种，那个时候什么泰国减肥药有稍微吃了一下，但是很少，就不太会吃、嗯、但是比较多用的就是节食。
0: 早期啊、嗯、我们要得到这方面的资讯其实非常少，
2: 对，所 以
0: 因为在网络不发达的情况之下、嗯、再加上又没有那么多专家的分享情况之下、嗯、你看比如说像杰林刚刚说的两种方式，一种是哦，我们就吃合格的药嘛，对不对？好、嗯，来帮助我们自己瘦身。还有另外一种就是节食，
2: 对，
0: 真的是最常用的方法了。
2: 对，因为你知道我讲一个错误的概念啦，因为我个人是不崇尚运动。这个不是说大家不要运动哦，是因为我就是有一种，我运动呢，我就会觉得我对我自己很辛苦，所以我运动完我会吃很多。
0: 不喜欢运动的人都能够感受。
2: 对，然后反而就更壮，你知道吗？我曾经有一段时间就是跟朋友都去游泳，哇，我那时候游泳不是开玩笑哎、欸，那个50公尺我是游20次，你知道吗？
0: 所以其实
2: 来来去去来来去去，
0: 杰林不是不会运动，也不是不擅长，是真的可以。
2: 对，然后运动完以后，我们就一拖拉苦的人就开车回台北，然后就去吃 Fridays。
0: 通常啊，那种游泳池对面，为什么都要开那种
2: 好吃的？
0: 好吃的。
2: 而且我们在游泳的过程，我们还会上岸干什么呢？我们上岸，我们会去拿那个，我们会吃白吐司。所以你看看，
0: 对，
2: 我们到底是在运动还是在野餐，你知道吗？
0: 没错啊，所以我是觉得说，有些时候啊，你就会适得其反。嗯，就是你觉得说啊，我今天要去游泳，哎，我也实际上游到了应该要能够就是消耗热量的量，嗯、对不对、嗯？但是一出去对面就美食街，你能怎么样的？
2: 对啦，但是其实换一句话来讲，就是你至少你有运动到，所以你吃还 OK、嗯。 但是不要吃过量就对了。
0: 对、啊、
2: 就是你跟运动完你要吃什么其实很有关系。
0: 没错，而且啊，其实如果你想要用运动来瘦身的话、嗯、你也要有正确的方法、
2: 嗯、
0: 我觉得像是我以前在内湖上班的时候，因为我就上班时间很长嘛，所以要运动的时间就很少。那我那时候就跟着同事们就是一起去跑步这样、
2: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哦、嗯、就是让你下班要回家的中间的这个时间先去跑个20分钟、30分钟、嗯、我就觉得哎、欸、好像我还可以耶、
2: 嗯、
0: 但是问题是因为我就是缺乏运动尝试，我没有先暖身啊、嗯、然后先就是怎么讲，先舒缓一下四肢啊，结果我的大腿变得超粗的、嗯，然后我每一位同事都这样讲，就说：“哎，你怎么好像又胖了？”就是说我，可是我说我每天都跟着出去跑步，我怎么会又胖啊？
2: 我就是啊，游泳完肩膀整个变得很宽，你知道吗？
0: 对，
2: 金刚芭比。
0: 嗯，所以说其实呢，我们也都知道要用这一些方式，哎、嗯，来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来瘦身。可是如果你用不对方式，你看、
2: 嗯、
0: 就是会像我跟杰林这样适得其反，吃的越多，然后哎，怎么感觉好像越胖，变成这样哦？所以啊，我们真的要把这一些就是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我们等一下请杰林来跟我们分享。

0: 今天我们健康美食家的单元邀请到的是任杰麟在节目现场。
1: 是，大家好。
0: 他今天啊，要用他亲身的经历哈，来跟大家一起分享怎么样把健康的饮食方式落实在生活当中。
1: 对，那我先讲哦，其实我现在还在 ING， 可是我觉得
0: 正在进行当中。
1: 对，但我觉得我这次跟以前不太一样。以前我是觉得，哎，我想要减肥。但我觉得我现在想要的叫做健康，我是要改变我自己的生活的习惯，那这个是需要一段时间去经营，然后需要了解一些知识这样子。
0: 这一点啊，我可以帮杰麟作证，因为你知道吗？这个叫就透露他一点小八卦哈。如果等一下觉得不行，我可以剪掉。就是要、啊、你知道吗？你只要啊跟杰麟讲到任何有关于减肥跟瘦身的事，杰麟就会我不要，或者是直接就臭脸、因为啊，我觉得其实啊，旁边的亲朋好友们希望你瘦一点，我觉得他就我们的第一个心意一定是希望你健康。
1: 嗯，
0: 可是问题是，你知道吗？听在我们自己真的心里，你腿好粗哦，听在我们自己心里，其实我们会觉得那是很负面的。对，
1: 对，
0: 对，
1: 就是我觉得我们总不会看到一个人跟他说：“哇塞，你脸上好多皱纹哦，怎么那么老？”可是很多人看到我们就会说，哇，你真的很胖哦，你真的很什么。那我就觉得、其实我难道不知道我胖，我还要你讲吗、我难道不会去运动吗？
0: 没错，
1: 我还需要你来教吗？你不需要告诉我这些啊。所以我很不喜欢听到人家这样讲。但是呢，如果你跟我讲说，哎，为了我们的健康的着想，我觉得这个就是一种另外的方式，反而可以帮助你身边如果真的比较身材比较大的人，
0: 没错啊、
1: 不要用那种激将法、因为没有效，反而会适得其反、
0: 对，
1: 那我讲说健康是什么，其实我自己都知道，我自己在做健康检查的时候，我唯一一个红色的就是我的肝脂肪。
0: 哦，
1: 对，肝脂肪其实我们很多人脂肪肝啦、不是肝脂肪，
0: 脂肪
1: 肝比较高
0: 的指数。
1: 对，那就是我们吃的东西可能太油了、当然我是因为我身体真的是比较重啊，就是真的后面就是没什么在运动，然后再加上我其实已经，我现在已经快要到60岁了。
0: 哇，看不出来
1: 再三年就要60岁，所以其实我的新陈代谢从50岁以后其实就已经减缓下来了。
0: 没错，因为我有一个大姐啊，就曾经跟我分享，她就跟我讲说欸，你不要看你现在这样瘦瘦的，我跟你讲哦，我以前啊比你还要瘦，都才40几公斤、但是我50岁之后啊，大概就是每一岁以2公斤的速度往上成长。
1: 对，
0: 最主要她说我饮食都没有改变，都还是吃的一样多呢、她说所以你也要小心哦。她就这样讲，我就觉得说欸，他其实真的有给我一点提醒哎，
1: 所以他不能吃的一样多，
0: 对，
1: 他要吃的更健康。
0: 没错、
1: 所以我后来就是在最近，其实就是就像你讲的，很多我的朋友啊，他们就是很直接会去讲我，其实我就会更生气。
0: 对，因为这听了心里就很不舒服、
1: 对，那后来呢，就是我在前几个月吧，我在我的教会的里面，我收到一个简讯，他就问我说，他们要做一个健康的211的一个那个健康的一个讲座，问我要不要参加。
0: 所谓的211啊，就是我们常常听到的211餐盘，
1: 对
0: 不对？
1: 没错。然后那个时候我就想，是，我觉得健康检查出来，我也应该要改变我自己的作息。然后我觉得他们很棒，其实因为那个是我们教会里面有一个医生哈、然后他就是为了我们教会比较胖的几个人，然后我们大家一起去变成一个群组，然后大家一起有一个动力一起去努力，然后所以就是一起去上这个课。那上课还是一回事，可是在整个执行的过程里面，就是他也会让我们把每一天我们吃的东西拍照下来，然后他也会告诉我们说，哦，哪个东西它不是淀粉，哪个东西它是淀粉，
0: 无意间就吸收到了这一些知识，对不对？
1: 对，而且就是211其实是它有一个真正有一个医生啦，他有出了一本书，所以我们参加的每一个人都有一本那个书，然后我们就要去看，看了以后就大概了解一下，因为那个医生他其实已经是实行211已经将近快要十年还是15年，他是到现在都还是很瘦。很健康，所以他才会写这个书、然后我们就想说，那我们就照着他的方式去做做看。
0: 其实我知道有蛮多人就是受到211餐盘这个样子的吃法的启发，然后自己实行之后甚至是出书的也都有哎。
1: 对，然后其实211在更早以前，我有一个姐妹，她也是做直销，然后呢她那时候就已经在告诉我她吃东西都是211。
0: 哦，
1: 对，所以我觉得其实211这个东西很早以前其实很多人就在做了。那我们不是只是做211，然后我们还包括说每一天她会要我们做15分钟的运动
0: 哦，大家互相提醒。
1: 对，但是这个运动它不是那种很激烈的运动，包括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他就有跟我们讲说，你坐在椅子上，你在聚会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动，
0: 哦，
1: 然后你站着在敬拜的时候，你都可以怎么做。
0: 哎，所以是比较容易能够接受的，
1: 对
0: 不对？他如果一开始跟你说，你每天出去跑步30分钟还是什么，哎，我觉得我没办法，哎。
1: 对，而且我们就是知道最近也有一种运动叫做超跑、
0: 超
1: 慢跑。那个东西其实就是如果有体力的人也可以，可是你知道吗，我到现在我还没有到那种开始跟着他们运动。
0: 不喜欢运动的人真的很难实施，啊，
1: 对，但我大概一个礼拜或者是两个礼拜会跟我老公去骑一下脚踏车。
0: 哦，最起码就是还有动到，
1: 还有在动，
0: 对不对？所以其实都要先从做开始了，你如果不做你永远都不会开始。
1: 对，那因为我们在上这个课的时候，他就是有请一些讲员来，所以就可以知道一些资讯，然后我就觉得其实对我来讲很有帮助。那我从一开始就是我自己开始先用211，因为我都是在家工作嘛，所以我就自己在家买了很多的菜。211其实简单讲就是你的餐盘里面呢有两份要是青菜，然后一份
0: 蔬菜类，
1: 对，一份要蛋白质，然后一份是要那个淀粉类。所以你如果说你的食量很大，你的淀粉跟蛋白质是那个分量，你的菜就要超过它
0: 哦。比如说像我食量很大，我跟一个大披萨一样大这样，可是实际上是你如果你饭想要吃比如说一份，
1: 嗯，
0: 那你蔬菜就一定是要就是这个饭的两份，
1: 对，
0: 就这个意思。 对，
1: 对，但是呢在吃这一切之前你需要先喝500cc 的水。
0: 哇，哎，这个要时时提醒自己，
1: 对，
0: 喝水其实真的很重
1: 要，这个一
0: 定要。
1: 然后你喝完了水以后，你要从蔬菜开始吃，然后再吃蛋白质，
0: 还有优先顺序。
1: 对，其实是他是告诉我们说先吃蛋白质，好，然后再吃蔬菜。但是后来他就叫我们改，他说因为你们哦，通常都不太吃得到蔬菜，所以你们蔬菜都吃得很少。
0: 真的耶。
1: 对，所以我就蔬菜先吃，然后我再吃蛋白质，然后我再吃饭，
0: 最后吃淀粉。
1: 对，结果就发现饭很多时候你会越来越少，但是也不能没有哦。
0: 所以我觉得从这一个方式看来哈，就是来我们先复习一下211餐盘嘛，两份蔬菜，
1: 先水
0: 哦，先喝500cc 的水，
1: 那或者是300到500。
0: 然后呢，餐盘是有两份蔬菜，
1: 对，
0: 一份蛋白质跟一份淀粉，
1: 对，
0: 蛋白质其实就是肉类嘛，对不对？
1: 不是，蛋白质是最好的是豆类
0: 哦，豆类的蛋，
1: 豆类，
0: 植物性蛋白，
1: 对，然后再来是鱼类，然后才是
0: 肉类，
1: 但是都可以，
0: 嗯，
1: 那我像我们今天中午我们就是弄毛豆。
0: 哦，
1: 毛豆它就是蛋白质，
0: 那比如说像如果我哪天想吃个炸鸡，我也把它算在一份蛋白质里面。
1: 嗯，可以，但是尽量皮可以尽量要也可以，但是你下一餐你就要
0: 可能要就不要吃那么油这样。
1: 对，我觉得我在实行这个，我觉得我对我最大的帮助，因为我还是住在家里，那我们团队里面很多的人他们都是上班族，所以老师就要我们去 7-Eleven 找到你可以吃的211餐。
0: 哎，你先去实习一下，
1: 对，
0: 先写一下，
1: 对，
0: 看有什么东西可以吃。
1: 那你就发现很难，但是现在有改变了。
0: 对，因为我发现就是现在其实有蛮多人比如说素食主义啊，或者是说想要吃健康饮食的概念，所以其实我觉得三大超商啊也有开始慢慢在改变他们卖的食物的内容。
1: 对，而且我的那个医生就跟我说，他说我们要想办法去改变这些餐厅，要告诉他现在的饮食就是朝这个方向，所以你可以有这样的餐盘对你的营业会有比较好的。
0: 哇，这个想法非常好。
1: 是啊，因为便利商店都可以改，为什么餐厅不能？
0: 没错，其实实际上 餐厅它就是要把这些东西卖给我们，对不对？嗯、照理讲，它应该要从消费趋势上面去下手。
1: 对，
0: 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有这样的反馈的话，嗯、其实消费趋势就会往健康饮食的方向走。
1: 对，那你想想看哦，我是一个很喜欢吃早餐的人，我早餐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0: 对，
1: 没有菜。
0: 对，
1: 台湾很难吃到菜。

0: 通常我就会比较简单，我就是吃一个鲔鱼三明治，它是不是鲔鱼加淀粉？
1: 对，
0: 没有菜。
1: 对，
0: 台湾很难吃到菜。哎，结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家早餐店，我就看到它的套餐是可以加青菜的。
1: 哇，这么棒！
0: 对，它就是用那种那个叫什么高丽菜切成丝，然后加了一点点那个酱。那后来
1: 我爱吃这种哎。
0: 对，我的面包就是我，它里面我叫了一个蔬菜三明，蔬菜吐司，所以里面也是那个高丽菜的。
1: 嗯。
0: 然后我就觉得，哎，我的菜是很够的。然后我再加一颗蛋，它就是我的蛋，然后加吐司这样子。嗯、
1: 所以其实，在实习这个211的餐盘的过程当中啊，其实您觉得可最容易的地方就在家里煮，对不对？因为你可以自己去控制嘛。嗯、最难的地方当然就是外食了，你要懂得找，对不对？
0: 对。但是其实你知道，我每个礼拜三我都会去学校教课。教完课中午了，要回到家吃饭也太晚，所以我都固定就是会去大卖场，因为那边比较好停车。
1: Oh.
0: 然后我就会去大卖场找那个回转寿司。
1: 哎，
0: 那你知道回转寿司要怎么吃而已？当然它比较贵啦。但是就是你一个礼拜给自己一点犒赏。
1: 对啊，哎，我们等一下请杰莉来分享好不好？我们这段先休息一下。
0: 好。
1: 台北好实在，让我们在台北轻松自在的享受美食吧。
2: 健康美食家，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台北广播电台台北好食在节目的现场，我是美乐蒂。今天我们进行的是健康美食家的单元，今天做的是真实生活的分享哦，让我们欢迎任杰林。
0: 是的，我是挖坑美食 见证人任杰林。
1: 每次啊，美乐蒂在这个单元当中啊，邀请到的都是一些就是专业的营养师啊或者厨师啊，来跟大家分享健康饮食的概念哦。但是啊，其实我们真的就是要把这一些观念落实在生活当中，你真的去吃才能够得到健康的身体嘛？
0: 对，
1: 对不对？
0: 其实最重要是改变你自己的想法，让你自己找到健康，然后你又喜欢，你又可以每天吃的食物，那你就赢啦。
1: 对啊，
0: 因为其实我觉得减肥哦，最可怕的就是你在那个时候你很节制。然后到节制，然后你瘦下来了以后，你就会反扑。
1: 没错，你的体重其实会大爆发。
0: 对，所以其实如果你是一个跟我一样常常在减肥，然后你不是把它变成你生活的一个状态，你就反扑，你下一次就会更胖，下一次就更胖，就更胖，
1: 这会很难呢、啊而且啊，我觉得其实健康饮食现代人的概念啊，都是健康摆在减肥前面，
0: 对，
1: 这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像是啊，刚才杰宁跟我们分享，就是他最近在吃这个211餐盘
0: 嘛，
1: 哈，正在 ING 进行当中
0: 哈、嗯。因为这个是一辈子要打的仗，
1: 对、啊，
0: 就是你一辈子可能你都是按照这样子去吃，你就会很健康。
1: 嗯
0: 但是刚刚有讲，其实是真的不容易。待会我也会分享，如果当你失败了，你要怎么面对？好，那我们刚刚其实有聊到，就是说我去吃那个回转寿司，
1: 对，外食，好，怎么样落实？
0: 对，但我先讲哦，因为我是一个礼拜去吃一次，所以那个就比较贵一点点，大概会三四百块，因为那个你知道菜很贵，所以我通常去我就会第一个就先点手卷。
1: 哎，这完全无淀粉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而且它就是蔬菜，因为其实你要在那个回转寿司，你要吃到全蔬菜是很难的，所以我就会先点四五个手卷。
1: 哦，
0: 然后或者是它有一些什么那个菜盘冷菜的那种小菜，就会把手卷先点好了以后，然后点我要吃的寿司，我会大概点个两三个，不会太多。然后呢，好，就把手卷全部放在一盘，然后把里面的虾子先掏出来，它是蛋白质。然后如果我吃回转寿司啊，它不是就是有淀粉，
1: 对，在下面嘛，
0: 然后上面有肉，
1: 对，
0: 我就会把肉全部挑出来，跟那个刚才的虾放在一起。
1: 好、
0: 然后呢，最难的就是要喝水，因为他们的水都很烫，所以最好是自己能够找到水。一样，每个用餐前先300到500cc 的水，然后就把它那个手卷吃完了以后就吃它的肉，然后再吃饭就差不多。
1: 对，我们先说就是杰林为什么要这样做，是因为我们刚刚在上一段的节目里面有说到哈，211餐盘呢，虽然呢我们已经摆好了这个样子的菜色，但是它有吃的顺序
0: 哈。
1: 我们并不是像那个有一些寿司店的 OK 哦，说哎我只吃这个，不是
0: 不是，
1: 我们是因为呢要遵从吃这个211餐盘的顺序，所以先把它分开。
0: 好，那我在

0: 这边也稍微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的顺序。其实你知道我们为什么人会胖，其实是因为我们在吃东西的时候我们就会产生血糖，那血糖呢，如果它在很短的时间里面吃，你每一餐都，所以很多人说少量多餐，其实那是不 OK 的，因为你只要血糖一飙高，你一吃东西的话就飙高嘛，飙高它不会马上变成是你的热量，它可能会转换成淀粉，所以如果你每一餐就是飙高飙高飙高，你可能就淀粉淀粉淀粉，尽量能够就是让血糖不要一下子就飙高。如果你第一餐第一口就是吃淀粉，你很快就飙高了。
1: 哦，
0: 所以你说可不可以吃披萨，可不可以吃炸鸡，可以啊，但是先吃菜，
1: 吃的顺序要先注意，
0: 对，你先让这个菜进去你的身体里面，它就不会突然之间一下飙高。
1: 诶，大家有没有发现你在实行这一个用餐的方法的时候，其实啊我们讲的都是就是对我们身体的这个数字好的概念，而不是说诶你这样吃会比较瘦，不是这样，
0: 是，
1: 对
0: 对，但你知道这个不容易，因为没有人喜欢就是单吃菜，然后
1: 因为这个是一般华人吃饭的习惯，
0: 对，
1: 因为我们通常都是菜配饭吃，
0: 对，
1: 吃，对不对？
0: 那你看外国人，人家都是吃沙拉，然后，
1: 哎，对耶，
0: 然后主食，对不对？
1: 没错，就是先把菜吃一吃，然后再来一个蛋白质吃一吃，这样，哎，真的耶，
0: 然后甜点，
1: 哎，真的。所以其实就是我们一般亚洲人我们就已经习惯的这个样子的吃饭的方法，因为是你小时候生出来就累积，
0: 对，
1: 就是已经习惯这种方法，现在要改真的有点困难，
0: 对，但这个如果可以改得过来其实是可以对自己有很大的帮助。还有一个就是你在咀嚼的时候建议就是咀嚼至少38下，
1: 哦，自己要算一算，
0: 对，但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38，但是老师说那个刘德华都有咀嚼50几下哦，
1: 刘德华有分享过是，所以其实就是要让你就是咀嚼的细一点，这样是比较容易消化。我在第一个想到的是这个，
0: 咀嚼的时候其实你会产生唾液，其实它可以帮助我们的身体就是去
1: 做一些代谢这样子，
0: 对，然后然后其实咀嚼久了它也会通知你的大脑说我饱了，
1: 哦，
0: 不会就一下子吞下去，
1: 不用吃那么多这样，
0: 对，然后所以其实吃得慢你真的就是大概吃到饭你大概也吃不下去了，可是我现在就发现啊，我们小时候哦，我不知道你有没有一个印象，就是我在读幼稚园的时候，因为我们小孩子都不爱吃饭，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那个饭就会放在嘴巴放很久，
1: 没错，就是含着的，
0: 对，但是那个饭在嘴巴也会咬嘛，然后那个香气其实是我最近在吃饭的时候我回想到的。
1: 哎，你知道为什么？因为我们平常吃的时候简直就是属于那种吞虎咽食，
0: 对，而且你会跟人家聊天，
1: 你没有好好的咀嚼它你就吃不到那个米粒香了，
0: 对，而且你很快就吞下去了，
1: 哇，
0: 特别你跟人家一边聊天一边吃东西你根本没有咀嚼。
1: 哎，所以你知道其实也等于我们的饮食习惯有往上升一阶耶，
0: 对，
1: 因为以前呢我们都只是就图个饱，然后呢哎就是就是那个强烈的味道我们能够感受得到，可是你现在如果慢食慢慢的吃它的话，饭粒的米香啊，然后青菜的那一种你咀嚼出来才会有的味道啊，你都可以享受得到，
0: 对，而且其实我刚忘记讲我有胃食道逆流的问题，以前还有胃溃疡，
1: 现在人蛮多都有的，
0: 对，但是我现在发现就是当我这样子吃，如果这样正常吃的话其实是真的我的健康就是那个胃食道逆流是比较少
1: 哦，所以其实也可以改善一些消化上面的问题就
0: 对
1: 了，对
0: 对，那其实除了说在外面吃之外我自己也会在家煮，
1: 对，杰林很爱在家里面做饭，
0: 哎，不是啦，因为你知道这个东西哦，说实在话211要在外面真的很贵，台湾没有什么菜，可是如果你真的要实习我可以教你，你可以买一些菜在家里在晚上先把它煮好然后拿到公司再去热，其实也是可以的，因为台湾最最难买的就是菜，那菜你可以自己准备啊，你在外面你可以买到饭跟肉啊，
1: 对，
0: 每次
1: 那个肉都好大一块，有没有？
0: 对啊，因为为了自己健康好啊，除非你要改变你去的那家餐厅，你跟那个老板讲说，哎，你可以改变一下给我们211的餐盘吗？
1: 哎，而且啊，我其实觉得就是啊，现在如果你在外面吃蔬菜啊，比起你啊，从菜市场或者从超市买蔬菜回家料理，我是觉得自己在家里料理划算很多，哎，
0: 对啊，
1: 因为你现在去外面怎么讲，就是点蔬菜大概也都要50块起跳，
0: 哎，这个太便宜了，真的太便宜了。 然后你在外面买，其实像我自己就会上网去查，然后像我很喜欢吃那个羽衣甘蓝。
1: 哦，哎，这个对身体很好的蔬菜，
0: 它是生的啦，哈。生吃的，
1: 对，生吃的，
0: 然后它草味很重，但我就很喜欢那个味道，
1: 那很棒哎。
0: 对，然后所以我每一天在这个211餐盘早上的时候，我以前都会吃什么葱油饼啦，或者是什么三明治之类的，我现在就是那一大盘菜，然后再加一个，我用蛋加上一些切碎的蔬菜去做 omelet
1: 啊，好棒哦，
0: 然后这样就好啦。
1: 嗯，
0: 那淀粉要不要吃，我觉得就见仁见智。我有买了一些冷冻地瓜，
1: 哦，放在家里，
0: 它其实不会很贵，因为我本来想自己买地瓜来做，结果我发现自己做的不一定比外面价钱差不多，因为现在差不多，
1: 对，因为你要把它弄熟，用蒸的或用烤的，其实在家里面都会有点困难，
0: 对，而且冷冻地瓜它就放在冷冻库，然后你要吃的时候你就是把它拿出来，它还冷冻的哦，然后你就放在旁边大概五分钟，它就有一些会软掉，它会有抗性淀粉，你好像在吃甜点，你知道吗？
1: 对，因为台湾的地瓜其实都很好吃，
0: 对，很像地瓜冰，你知道，很好吃，这样。
1: 台湾的地瓜真的很有名。
0: 对，所以其实这样子早餐就会变得很丰富。
1: 像刚才杰林提到的羽衣甘蓝，其实我觉得大部分人对它都是比较陌生的。你在有一些超市里头可以看到的，它有贩售，包成一盒一盒的，那直接买回来我们就直接吃嘛。
0: 嗯，要洗干净，它里面的那个听说农药很多，所以多洗几次。
1: 哦，就多洗几次，把它洗干净之后，然后需要淋酱还是什么？
0: 我个人还是会去那个卖场买一个叫做和风柚子酱。
1: 哦，这味道感觉很搭哎。
0: 现在到处都有买各种不同的，然后我觉得和风柚子酱还不错，然后就淋一点点。老师告诉我不要给自己那么严格，你要想的是你可以健康的吃，然后你可以吃的长久，所以不是说好像我今天要去那个剃头当什么僧人，然后什么都不吃，不是这样子。所以你还是，比方说你偶尔还是可以吃披萨啊，那你披萨怎么吃？你前面还是要有蔬菜啊，对，
1: 就是把它放在属于淀粉类那一块就
0: 对
1: 了。对，
0: 但就是如果你披萨你的分量，那你前面就要怎么去搭配这样子。
1: 所以啊，其实以杰林的建议来说啊，然后211餐盘里面其实最难准备就是蔬菜的部分。
0: 对，
1: 我们不如就自己去菜市场超市买一买，在家里面哦，你想要比如说给它塞一下用烫的哈，或者是用炒的，
0: 对，
1: 每天在家自己帮自己补足那个蔬菜的部分，这是最重要的。
0: 对，那假设说你在这一餐你可能要去跟人家吃饭，然后你吃了大餐怎么办呢？没关系，你下一餐你就多吃一点菜
1: 哦，
0: 就是
1: 补回来。
0: 就是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也会爆雷，就好像我老公说，哎，你前两天那个把我饼干那个一个晚上吃了一整盒饼干，但我不要在这个地方，我就觉得我爆
1: 就放弃了这样子。
0: 简单讲，我的老师说没有可能一餐就会让你肥的，所以你今天如果你真的在这一餐失败了，你就不要记得下一餐，你重新开始就好了，
1: 就把习惯慢慢的养成。
0: 对，假设你一辈子你就是100餐嘛，对不对？你至少你的几餐是有211，那都比你每一天都没有来的健康啊。
1: 我今天听杰林这样分享，我自己本身其实也很开心哎，因为我觉得像我跟杰林认识那么久啊，然后啊常常都会听到他就说，哦，我以前就是那个当歌手的时候怎样怎样，就会觉得哇，就是真的，因为我们有经历过杰林当歌手那时候的黄金时期，真的是就是
0: 很瘦，
1: 歌坛漂亮宝贝最漂亮的。然后啊，那他也有经历过很挣扎，就好，我也希望能够就是再变成漂亮宝贝啊，对不对？的这种阶段，可是他现在终于找到一个适合自己的方式，正在ING 进行当中哦。
0: 对，
1: 所以啊，他就想说，我一定要来节目里面跟大家好好的分享。
0: 而且我觉得就是不要对自己失望啦，就是你要往健康的方向去，然后就即或是一两次的失败，我觉得都没有关系，就是从这一餐开始就对了。当我要开始做这个之前，我们的老师他还传了一个讯息给我，他说如果3个月3公斤你可以接受吗？我想说3个月，我通常减肥都是1个月就10公斤了，你居然告诉我3个月3公斤，我
1: 感觉很少，对不对？
0: 所以你是不是觉得很释放？我就慢慢做啊。
1: 没错，你就是要从有开始。
0: 对，所以真的鼓励大家，如果真的跟我一样，就是对于吃的没有办法控制，或者你的身体真的有一些状况不是很好， 从今天开始你可以改变211，那你看在网络上都可以买到，或者是到店面都可以买到相关的书籍，可以去了解一下。
1: 嗯，对啊，我们啊现在呢，从现在起，就从这一秒钟开始，慢慢的往健康饮食的路上前进。有一天啊，你会发现这一些东西啊，就是会反映在你的身体上，
0: 是，
1: 我们就会变得越来越健康了。
0: 是的，
1: 今天谢谢任杰琳来到节目当中，
0: 谢谢，谢谢 Melody。

0: 最近有没有发现天气开始变得闷闷的，中午热得像夏天，下午的却又开始下雨。没错，现在啊已经正式进入到24节气当中的小满。小满啊其实指的是农作物开始慢慢的饱满，但是还没有完全的成熟。古人觉得呢，这是一个将满未满的时节，也是一年当中湿气开始变重的开始。很多人到了这时候啊会觉得胃口变差，睡不好啊，容易累啊，身体呢会觉得闷闷的，昏昏沉沉的。所以呢今天在节目当中就要和大家一起来分享小满的这个时节适合吃些什么。小满最重要的饮食关键字其实就是清热祛湿。这个时候啊比起呢我们爱吃的大鱼大肉啊，身体呢更需要一些清爽的食物，比如说像是绿豆、薏仁、苦瓜、丝瓜、竹笋，这一些食材都是很适合在小满的这个时候吃。首先啊要推荐的呢就是很多台湾人从小喝到大的绿豆汤，我最近啊也还蛮常喝的。在台北啊，如果你想要吃传统又有古早味的绿豆汤的话，我非常推荐的就是在宁夏夜市附近啊。这一家呢是开了60年的老店，店名啊浅显易懂，你一看就知道它是卖豆花的、卖糖水的店啊。当中啊，它的绿豆汤呢煮得很绵密哦，而且啊也不会太甜，夏天的时候喝啊非常的舒服。尤其是啊小满这一种闷热的天气啊，我们来一碗冰冰凉凉的绿豆汤，整个人啊都会觉得降温很多。而且前阵子啊香港德记的主理人黄师奶不是有来节目里吗，他呢就送了我一点知名的港式食材陈皮。那我自己啊就呢把陈皮啊剪成细碎的小屑片加入绿豆汤里面来喝，我自己个人是觉得非常的顺口。虽然说啊一般的陈皮都是搭配红豆来吃哦，但是啊我喝一喝觉得味道蛮搭的。那我问了琳达姐姐黄师奶啊，她也跟我说啊只要是我自己吃的顺口就好。除了绿豆之外呢，小满这个时节也很适合吃瓜果，例如像是丝瓜。丝瓜的含水量蛮高的，口感也很清甜，而且啊以中医的角度来说啊，丝瓜也不会太寒。台湾人呢很经典的吃法哦，就是丝瓜搭配上海鲜。如果啊跟我一样呢对于料理海鲜有障碍的人哦，可以啊去台北有很多地区都有分店的这一家台菜餐厅，它呢受到米其林还有跟必比登的推荐，也是啊很多人呢都常常去聚餐的地方。这一家餐厅啊我去的时候啊必点他们的煎猪肝还有跟蛋黄蒸肉，这两道菜啊总是能够啊让我把一整碗的白饭给吃光光。而且呢餐厅当中的丝瓜料理啊搭配的呢并不是我们一般吃到的蛤蜊，它呢是用干贝来做主要的食材，和丝瓜一起简单的清炒，连汤汁都非常的对味耶。那一种海鲜跟蔬菜自然的香甜哦，我觉得非常有初夏的感觉，真的是很适合小满这个时节。再来要讲到的就是竹笋，每一年的小满前后啊是竹笋最好吃的时节之一。绿竹笋呢这个时候啊会开始陆续的上市，很多老台北人都知道台北自己就有产竹笋，主要的区域呢是在木栅、南港、士林、北投、景美跟内湖这些区域。而且啊台北得天独厚的气候跟土壤条件孕育出竹笋的品质呢是细嫩风味清甜的。而夏天的第一只绿竹笋啊，哇那真的就是夏季的味道哦。每到了这个时候啊，台北的各大海鲜热炒店呢就会推出季节限定的竹笋沙拉，要拿来做沙拉的绿竹笋哦，通常啊都是带壳下去煮的，等到呢煮熟之后啊才放凉把它去壳切成块。另外啊搭配上的就是很有台湾味的被称为白醋的美乃滋沙拉酱， 简单又纯粹的这一道沙拉呢，大家可以趁着正丢喜悦时候好好的享受，不然啊，等到这个时节一过呢，又要等到明年才能够吃得到了。说到小满，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那就是不要吃得太油，因为湿热气一重的话呢，肠胃的消化就会变慢。很多人在这个时候啊，就会觉得吃炸鸡觉得腻哦，喝手摇饮太甜也不是很舒服，而且啊晚上还容易睡不好哦。所以啊，在这一个时节呢，反而适合喝一些比较温和的汤品，像是四神汤，就是很多中医推荐的小满食物。一般啊，我们若是想要买四神汤哦，通常啊店家都会卖的主食呢会是什么挂包还有骂丸，对不对？这一些啊都是属于比较油腻型的食物，所以啊搭配上清爽温润的四神汤刚好非常的合适。天气湿热的时候，不妨就让我们喝一碗四神汤吧。小满其实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节气耶，它并不像立夏那么的热烈，也不像梅雨季节哦这么的明显，但是啊它呢是在提醒我们夏天到哦，生活节奏也该慢慢的调整了，吃得清爽一点，睡得早一点，身体少一点燥热，多吃一点清爽的食物。有时候啊节气呢不只是古人的智慧，也是一种照顾自己的方式哦。希望大家呢在迎接小满的到来的时候，也能够吃对的食物，好好的照顾自己。
1: 啾啾我当家，
0: 薏仁不只能煮四神汤，与瓜果搭配也是非常美味。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就是用电锅就能轻松做出的黄瓜薏仁排骨汤。要准备的材料有猪小排一份，大黄瓜一条去皮切成小块，以及适量的薏仁泡水备用。首先我们先将猪小排放入一锅水中，开中火加入一些米酒，待排骨煮滚之后捞起，与大黄瓜及薏仁一起放入电锅的内锅中，加入盖过所有食材的清水，放入电锅用两杯水做蒸煮，等到电锅跳起之后，再加入一点盐做调味，清爽的黄瓜薏仁排骨汤就完成哦。我觉得那薏仁呢已经跳脱了早期我们觉得它是中药食材的那一种观念，现在呢不论是咸食还是甜食，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啊都运用的算是蛮普遍的。我自己个人呢就非常的爱吃哦，比如说像是啊喝薏仁浆啊哈，吃四神汤啊，吃绿豆薏仁啊哈，我自己都非常喜欢。而且呢我常常啊就会先舀一汤匙，让它啊在嘴巴里面啊一直不停的咀嚼，我很喜欢那个咀嚼薏仁的那个口感哦。尤其是啊不是有很多人说吗，吃薏仁还有美白的效果哦，所以啊也会觉得啊吃了好像有一点变美的感觉了哦。那今天啊在这边和大家分享的这一道汤呢很简单，在电锅里面就可以煮出来了，大家自己在家里面也可以试试看哦。很开心今天能够跟所有的听众朋友一起度过了一个小时台北好实在的时间，大家呢也可以利用网络收听我们的节目，在网络上面呢直接搜寻听台北三个字，进入页面呢再直接搜寻台北好实在的节目名称，就可以听见我们每一集的节目内容了。台北好实在，我们下次见。
2: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的这本书。这本书在两重意义上来讲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书。第一，这本书呢是仿效了《论语》夫子与学生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第二，它是要用易经的教导来解释当前的政治，提出知易行易。那么第三呢，学生就是黄田元博士发问引出了老师程中英教授的谈话，从易经到心行儒学，再到 C 理论管理学，再到中西哲学与文化之差异等等，道出了他毕生研究中外的心得。本书的精辟之处，譬如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但是呢，从易经中可以得出的自然力、智慧力，以道德力以及天道等等，都是可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另外，程教授在其中所提出的和谐化辩证法，以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由于中国文化着重和谐，所以他主张若能以和谐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世界呢也将永享太平。所以今天我将以播讲者的身份来从书中选择出一些精彩的对话的片段，来展现出本书的精华所在。

在翻开本书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两位作者进行简单的介绍。程中渊教授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和管理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1973年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1974年以及国际易经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那么黄田渊教授呢，是一位80后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东西方中心博士学员及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目前主要进行比较哲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哲学、比较外交政策、中美战略文化比较、全球领导力、战略管理等等等等。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研究中，率先引入到易经哲学思想，提出了易经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并致力于用英文创建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另外呢，我们要对本书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本书呢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对程中英教授的学术渊源，包括家庭背景、较先前杨庆忠教授的访谈也做出了更多详细的叙述，很多资料呢是首次整理出版。那么其他的四部分呢，也都是围绕着程教授的易学思想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是思义理论、管理哲学与当前的国际政治，一个是和谐化辩证法与国际政治，再一个呢就是道德力在国际政治上的应用，以及与阮石立先生约瑟夫奈的对话，最后一个呢是易经对世界政治的一个基础性的阐述，并介绍了程中英教授所提出的太极创化论思想。所以对于这本书来讲的话，哲学思想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面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本书当中挑选出几个精彩的片段来一一为大家播讲出来。

张网茶来，易经与民族气节。中国的儒家精神是一个宽厚的讲道义的精神，还有就是易经的精神启示着我们居安思危，承前启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生生不已，创造不息。虽然每个人或国家都会遇到各种的困境，但要超越困境来发展来克服，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应有一劳永逸、贪图享乐、停滞不前的念头。这个宇宙还要不断发展的新挑战，既济之后还有未济，而面对新的困难要有乾坤并建，不断创新开发，不断创造发展的精神。在中国需要坚持一个长期奋斗的精神，这是易学思想对我们的重要提醒。易学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基本源泉，但易学本身的创造和对生命的一种保存与期待也是很重要的。易学强调了一种乐观和谨慎，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潜龙勿用就是还没到时候就要小心谨慎，要充实和等待。亢龙有悔就是有了好的成果，有了很高的位置，但你要更多考虑问题的出现。这种乐观和谨慎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是一直存在的。易学对我们中国人做出划时代的启示，现在是既济而未济，不能自满也不能放松。既济，你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度变成第二，慢慢会变成第一，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新的问题的开始，所以还是要再接再厉，居安思危。而面对挑战还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精神。程教授所讲的易学最重要的是既济而未济，未济而后在乾坤并用，然后还要用一种开放、一种包含、一种除弊来进行一个新的创造。这四卦非常重要，从既济而未济到乾坤，乾坤到既济而未济，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的循环。

知易行易，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程中教授强调文化自觉，而在自觉的基础上建立自信，自信才能自强，明确了方向，不断解决发展当中的问题。对于知易行易，程中英教授解释说，尚书里面讲知易行难，孙中山讲知难行易，而我提出了一个知易行易的道理。我们要是不知道易经，我们中国就没有了精神。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创世纪。不知易，就行也不易，不易行。当然，知必须是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具有创造性的，而且是要对人类有启发意义的。中国是自强，而不是说要跟别人去争，基本上是用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创造卓越的价值，影响他人，这就是一种人道精神、王道精神，让人家心服口服，而不会去征服他人。君子不争，争必有道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既济而未济的精神，总之实际上是和平的精神。易经是一部关于如何实现和平的经典。而中国的历史哲学在易经当中就特别能够看出，人是有价值的，人秉天而生，人能弘道，所以人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内在的生命目的，需要完善自己，也要完善他人，来实现生命本身的价值。就如道来说，很重视人的行为本身的价值性。人本身不只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价值，所以人要做得端，行得正，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有对人的一种永远的关怀，一种人道精神，这样才能逐渐改善这个世界。大学之道就是从君子的修己修身，然后扩大到治国平天下，重视这个世界，不轻易去糟蹋这个世界。而从易学上再扩大，就是整个宇宙是我的载体，我必须要对宇宙负责到底，因为宇宙乾坤是我的父母，我秉承了这个宇宙的生命，那我就要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要包含这个世界，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包含。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这种开拓和包含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就要求人不断地修持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和保护这个世界，而不是不断去追求享乐，去统治他人，去侵害他人。

从儒学视角看待金融危机的成因。程中英教授解释说，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有非常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野心和贪心，某些资本集团的野心和贪心所造成的恶果，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重点是要树立起人的道德情怀，要真正建立起共同体的经济世界，共同生存的世界，尤其在金融方面要以信任为基础，但是很难说如何去建立这种信任为基础的经济世界。在经济、金融乃至更大的人类交流当中，本应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但偏偏就是缺少了一个信，而且不单纯是在经济上，往往涉及到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基本价值的信念问题。所以我认为金融危机很可能会持续不断，程度或轻或重。金融危机还可以分成国内和国外。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造成的外部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两房危机主要是美国内部的危机，反映出美国自己的忧虑以及政策上的基本问题，造成了缺少信任的世界局面，使世界处在动荡不安，险象环生，彼此倾轧，或者是利用彼此对立的心态打心理战，互不信任。当然若从儒学、中国的整体的管理哲学 C 理论来探讨，首先应有一个前提，要相信人的普遍性的认同，要以彼此的信心在长远的过程中将彼此的诚信真正建立起来。 C 理论不但是要评判和说明我们缺少什么，而且说明我们要去补充什么，应该去做些什么。在国家交往中把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彼此的观点和要求，建立一种共识，使各方的要求和彼此的观点得到整合，这个就是中国儒家管理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中国梦、美国梦、印度梦、西方梦与人类梦。程中英教授解释说，新型大国关系，这样不但中国梦可以实现，美国梦也可实现。美国梦是先要个人繁荣，但是个人需要整体的和平。中国梦是先说整体的和平，在整体和平的前提下实现个人梦。所以我认为中国梦不只讲国家梦，也有个人梦在里面。美国没有挖掘出美国梦的前提，那应该是世界社会主义。美国梦主要是个人梦，但缺乏系统化、整体化、条理化、动态化。而中国梦是一个整体的和平，也包含着个人梦的实现，但首先考虑了整体，考虑了世界和平和国家繁荣。在对于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当中，程教授提出了超容、创化、和谐、共生。程教授解释说，把不同的东西超越出来，再把不同的东西融合成为一体，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创化的过程。超越、跳出来，主要还是针对已有的存在、不同的存在而进行条理的组合，这样既有一种人的意志，又反映自然的、天地的活动方向，既是人的，又是自然的方向。在谈到印度梦的时候，程中英教授解释说，传统的印度梦基本上还是要恢复到那种泰戈尔所说的美好的所谓森林哲学，自己享受最大的奢华，跟土王一样。而现在的印度梦，我的感觉是印度人看到别人强了就有点眼红，想跟进基本上不成大器。而从历史上来看，有两个王朝算是比较广泛的统一了印度，一个是阿育王朝，一个是伊斯兰教占领印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其实印度任何时候都没有统一过，最后还是英国人把它统一了。所以印度的宗教文化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而是一种超越主义的自由。印度有没有成为宗主国呢？没有，从来都没有过。印度自己都没有统一过，它本身的统一性就不够强，它的行政效率很低。我先前以为印度人有信誉、有文化，没想到在社会上居然是这样的，还是国际的压力叫他们注意去抓这个。在谈到西方梦的时候，程教授也解释说，有的梦是基于种族的一种优越感和意象，可能也是继承了犹太人原始的优越感，把自己叫做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现在开始觉得中国人强大起来，不敢再说自己是选民了，因为不够强就没有这个底气。西方梦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希腊，希腊就是要实际的去征服世界，要利用这个世界去发明创造科学知识，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要收集天下的奇花异草加以研究、加以分类、加以制造、加以技术化为我所用，就是我来改变。科技文化可以展示一切，权力在我手中，科技在我手上，即天下太平。这是一种很强的西方梦，也是现代西方人的现代梦。而对于人类梦是怎么一回事，程教授解释说，人类是一个总和的概念，中国人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如果要代表人类的话，不受上帝的约束，只有天道，只有人性，人性就是天性。我觉得有时候是自然无为，有时候也是自然有为。自然有为是针对自然无为所讲，道法自然，天地构成变化叫自然，没有人的因素，所发生的事情、事物整体的变化是发自内在的。自然有为就是人可道法自然，但人有自觉的行为方式、
追求一个自觉的目标。这种追求自然的目标，它可能有人的意欲或意思在里面。照这样说，不是无为，应该是有为吧。而为什么说它是自然，发自内在？人本身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所以不是不自然，而是自然。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公共社会当中是自然有为，大家和平共处，又能够彼此照应，形成一种天下一家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是最可亲最可信的。在个人无为衰老的时候，不得志，那干脆就无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就是对天地有一种信仰。回到自然，像庄子一样，生死问题都已经超越了，不是说只解决了死的问题。西方人就是一定要把死当成一样东西，把生当成一样东西，来求一个长久的生。从道理来看，生死是对应的，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自然去顺应它，让生命自然地发展下去，在自然情况之下，无为变成有为，有为变成无为，它是这样一种中国人的最高思想。程中英 C 理论，心行儒学的策略性整合。程中英解释说，我想用我的 C 理论的基本思路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一章我所谈到的核心理念。儒家如何开辟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光明前景，特别是助力中国梦的实现。作为哲学家，我也许没有能力给出一些具体的策略，不过却可以尝试给出一个大略的思想框架。比如我所提出的实践性的 C 理论，就是要激发人的创造能力，从狭隘的观念当中所跳出来，在认知方面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思考，敢做合理的事情，实现解决问题、创造财富、合作共赢的新途径，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 C 理论中的 C 是指中国的《易经》的创造性，也可以说是 C 是指 China、Change、Culture 等。 C 理论的内在意义亦有五个：土，中国人居中，自我修养而能兼善天下；金，王者之道的统治；水，权变；木，生生不已，创造不懈；火，协调包容。这五个方面也形成了 C 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循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轻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来推荐《易经·文明观》这本书，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在上半段，我们对本书的前两章节进行了播读，简单介绍了程教授所谓的知易行易，以及有关于中国梦的相关理解。而在下半段，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呈现这本书的后三章节，感受程教授在讲述易经与国际政治方面的巧妙结合。

世界政治中的和谐与斗争。斗争是一种否定，否定可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斗争的否定，强调斗争是深刻的、极端的，要毁灭、消灭；一种是改造的否定，和斗争的否定不太一样。改造的否定可以形成更好的状态，使对方改造，使人民内部矛盾的改造，而不是敌我矛盾的消失。另外一种是创新的否定，创新其实也是一种斗争，它可以带来新的事物，从而否定旧的事物，这是符合和谐化辩证法的。革卦、革命有斗争、消灭的意思，但是革跟鼎连在一块，更多的是改造和创新的意义。基于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在国际政治当中，中国提出了和谐的价值取向，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但是同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也表明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和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必要的维权措施，对挑事端、损和平的行为予以制止。要阐释这个合理性，需要对和谐化辩证法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不需要很深刻。一方无私，也要求对方无私的回报，那么已经是存在的东西，它具有自我同一性。我否定这个同一性，需要对方也要给他一个新的承认，而不是说我开放，你就趁机接受，趁机把它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朋友的关系也一样，比方说对方不太计较，你需要用这个钱，对方说你拿去用吧，你一想很容易，有一天对方想起来说我没有钱了，很急需，你把钱还给我吧，你不是给了我吗？一直也没跟我要，你不是很慷慨吗？你看这样的人是有道德吗？所以你不能利用对方的慷慨来侵占别人的利益，你不能要求中国永远是给予。在国际道德的背后，都要有一个正义原则，相互尊重体谅，不能因为你无私他就可以自私，否则才是真正的失衡。失衡了，如果必要，当然需要斗争来为国家争取权益，为世界争取公理。一方面，中国要复兴，要和平崛起，必然会遭到小人的嫉妒反对，这就是既得利益本身的一种逻辑思想。既得利益是合法的，国际政治就有这么一条，你抢了我的东西，侵占了很久，我拿不回来就等于放弃了。问题是中国没有放弃，中国什么时候会放弃呢？现在也还没有放弃啊。我们不屈服不放弃是合法合理和道德的，所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对强者我们要据理力争，对弱者我们是根据仁爱的原则尽力帮助。中国人为什么要回归儒家？儒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尊重正义，尊重仁爱，对强者不放弃正义，对弱者永远仁爱。

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应当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个看似无可厚非，但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小人要求中国承担不应承担的过多责任，以此来消耗中国的国力。那么如何确定中国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延伸一点，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才为合理呢？对此，陈中英教授解释说，这种小人心态对中国发展的状态有关系。中国发展了，但不可能要求中国救济全世界，因为其还要保证自身持续的发展。有些国家自身不求改革进取，不负责任，专等别人的救助，那是有害发展的。救助他不如教他一个方法。中国愿意帮助他国，但也不能过分的妨碍自身合理的发展，不能过分牺牲，中国要拿出自己的援助计划。所以说，中国人不但要有责任感，还要有知性的世界观，明确自己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怎么承担这个责任，使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对应起来。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日本冥顽不化，拼命地否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为其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殖民统治辩解翻案，修改教科书，拜跪，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在走向一条死路。对此，大家要联合起来，采取各种手段，包括舆论宣传，对他产生压力。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绝不能姑息。过去中国似乎听其自然，但是这样不行。美国是一个大国，它要维护其永久的超权地位，我们也要有一个转化，将它的超权转化成一种更好的超权，这也是一种辩证的教育过程。美国要再平衡，对于其重返亚太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要深入了解的。和谐化辩证法，我们的目的是和谐，我们是要和谐化而不是平衡化，他们是平衡化，要把和谐和平衡区分开，因为这两个意义是不同的。他们越讲平衡，我们就要越讲和谐，因为和谐包括道德和正义原则，它是内心道德、经济、政治的相互发展、长期发展的一种内在化的沟通，所以就会产生外在的多元，这就是要和谐化辩证法。而他们的平衡实质是力量的增减，是数字上、力量上的势均力敌。事实上，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是逐渐的解放出来，寻求真进步，因为中国有一个长远发展的目标。中国支持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作为世界大工厂，实际上支持了美国再发展，这些要反复指出来，不能闷在心里。有些人不是用心险恶，就是对历史无知。事实上，正由于中国的发展，才使世界变得更好，给世界带来了共同发展的机会。

何谓道德力、软实力与道德力有何区别？程中庸教授解释说，中国在文化上的软实力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的优势，但中国的硬实力还没有达到一种超强的程度。比如说，纽约在十几年前有一次停电几个小时，暴民都出来了，把那些漂亮的百货店都打破了，趁火打劫，抢了很多东西，硬实力的维护力量一下子没有了，马上陷入到了一种原始状态，在黑暗中谁杀谁，谁做了什么都能被掩盖，人类的兽性就会复活，那是非常恐怖的。只是一个晚上，可能还不到一个晚上，纽约就会变得异常混乱，甚至在有的街区里面根本无法想象那种恐怖的场景，这就属于一种作茧自缚。一旦硬实力发展到那种地步，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很高的道德力，没有很好的软实力，那就很糟糕了，尤其是道德力。中国的儒家就强调人，人要自尊自控，站在自己掌握的一种正义和价值立场上。中国有忠臣、烈士、贞女、文天祥、岳飞、孟子，宁死不屈，代表天地宇宙间的浩然正气。人可以感应天然的浩然之气，刚正不阿，能够历经苦难艰苦奋斗，最后达到成功，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如果人没有这个道德力，一旦有了契机，人马上就会回到原始的自然暴力。纽约的案子就是这样，还有别的案子也是一样，没有执法者，法律也没有用了。法律是靠执法的外在力量，道德是靠自己的定力，由自己来控制。尤其是进入到电子信息时代，人们更需要控制这种能力，在一种好的硬的环境里面，不破坏原来环境的自然力，不产生污染，不会造成一种失控，那人就会更好地实现美好的价值，具有高度知性的美感，自我实现的美感，成为人的生命的一种智慧，成为人生活的一种价值，让人们即使没有所谓宗教这种特殊的信仰，也觉得人生有本身的自我满足。说到软实力，西方的软实力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制度的建设，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建设组织和领导的能力。 C 理论基本上就是组织， C2 这一块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系统，而且它又能控制这个系统，变成一种指挥力量，所以这是软实力的最大特点。它主要是有利于人权的结合。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怎么形成，社会怎么形成。我们要深入讨论软实力的含义，不是硬的发明，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结合，有利于组织和领导。这个领导的概念特别的重要。领导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也是管理学的概念，慢慢就形成了一套领导力的管理学。所以说这个软实力要从两个方面来了解，一个是运用资本主义的力量，一个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一讲到自由，美国人就兴奋起来，我们要把权力交给我们信赖的人，他们永远有一种 leadership 渴望，所以他们领导意识特别强。中国人都在找一个真命天子，而美国人都在找 leadership。 民众中都是这样，谁是 leader， 谁又能够当 leader， 这个 leader 要求很高，要把人说得高高兴兴，又能带动人做事，又要给人一些承诺，短期内至少又要给人一种可以想象的好处，一种愿景，想象出来的好处还不一定会实现。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中国怎样运用道德力影响世界，道德力与仁政王道政治。道德力是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理想，来自儒家理想和制度，同时也是追溯中国历史经验的一种回忆。从出土的史料来看，所谓王道基本上就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发挥和实践。这里所提到的孟子的王霸之辩，孟子和梁惠王谈到了一个牛和羊的问题，你既然感到了牛有被杀的恐惧，要以羊来替换牛，那羊也会恐惧。你想想看，人类也不喜欢暴力，所以要推行仁政，就是要关心人的生活，关心人的状态，关心人类内在的发展能力。人要发展，就要给他教育，给他一种安稳的生活，当然要稳定，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买几套房子，而是要有一种安定的心态，这一点很重要。民安国富，国富民安，这就是王道。孟子说得很清楚，仁政是孔子提出来的，即要尊重人民，以民为本，要惠民，为人民的发展着想，为世界上也要这样。我觉得现在就西方来说，其先进主要体现在科技硬实力上，虽然可能他们某些软实力也比较先进，但是容易自傲，甚至于说我们有宗教上帝在我这边，这种话也能说出口。西方进入美国世纪之前，从中世纪以后的各种战争，包括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又经过几个霸权的兴起，他们主要的出发点都是所谓硬实力产生出来的霸权意识。此外是霸权要征服，对内也是一种专政，但他们却批评中国是专制。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专制还不一样，中国有一种天道思想，而西方有些专政，比如罗马的专政，连上帝都没有，天命也没有。中国道德力的统治是王道，考虑到人民，是仁政，考虑到与对方的互动关系。所以仁政还是要强调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西方国家自己不愿意的，却强加到别人的身上，自己不克制，却叫别人克制。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美国二战后既得利益太强，他不愿意丧失，而日本历史上长期一直想侵略朝鲜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蓄意的侵略，并长期的鼓吹教育，这都是反仁政反王道的霸道和虐杀的思想，是人类道德的失落。那在中国的这个方面，有没有双赢发展的论述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加强来论证。有些西方人只能站在他的历史，或者故意站在一种不了解你的历史的误读上。这方面呢，有两大问题。一个呢，是约瑟夫奈那种权力的意识，只停留在硬软和巧实力，不能扩大到道德力。我稍后呢，还要再加一个自然力的问题。中国则是要把这个和平论述扩大，那么我们有没有一套论述的能够涵盖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凸显出了我们的经验和理想呢？使对方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够说服他，或者使他有所感悟。这点我们做得还不够，论述还不够，还要加强。我最近看基辛格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回到了十九世纪的欧洲，可是十九世纪的欧洲也是非常糟糕的国际关系。中国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论述方式以及中国的表现结构和融化能力论述中国的道德理念，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不是烦你，而是要了解你，进一步增进彼此的认识，认识你就是更好的认识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关系。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论述。另外，中国人有一点还是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外交方面从来是不想干涉别人的内政，也不想干涉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西方人就不一样，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去非洲就是为了搜集资源，或者只是讲经济，中国其实是尊重别人的文化和生存方式，责任是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发展，自主的文化是他们自主的权利。
文化是自主的，那是你的权利，自然而然要出现在国家的层面上。同样，你经济搞好了，人们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自己的权利。在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中国也是很开放的，即所谓多元态度，前提是不违反两个基本原则，不侵略别人，不干涉内政。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程仲英教授解释说，我想道家和儒家在这个方面都有很强的思想。我们知道西方的国家政府要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权力要集中，权力被少数野心人士占有，国家就变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那么对世界来说，它是阻碍和平的工具，所以早期战争的产生都是一些好战的国家发动的，尤其日本是最好战的，因为它处心积虑对中国对亚洲抱有侵占的野心。在田中奏折以后，918事变、卢沟桥事变都是日本人挑起的，日本占领朝鲜、琉球，谁弱就占领谁，国家成为了集体或个人发展权力欲望的工具，为谋求生存空间和扩张，不顾其他民族的生存，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丛林，弱肉强食。按照儒家的观念，国家的目标是为了民，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团体的民的社会，每一个社会都要尊重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家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儒家立国不是要侵略别人，但他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并积极地促进世界和平，使人们各得其所，国家各安其位。并不是说国家不能发挥另一种世界作用，儒家有一种比较理想的看法，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他要奴役他人，他就无法控制天下。比如说日本，因为占地少，他要征服别人来奴役天下，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供养天下。这里的确有一个大国动力学的认识，从自我有为、自然有为走向自然无为，但要先做到自然有为，尊重自然，积极的使自然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国家发展的一种形式。

0: 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7:5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9.44，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好我们整点为您播出的下午时间2:00的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

0: Hello。
1: 好，各位听众，我们今天节目就在这结束了。不要为我哭泣，阿根廷。这是百老汇的一个歌剧，不知道现在还演不演了。不过如果再演的话，因为百老汇有很多老歌剧会重复的演出，我会很鼓励听众朋友呢，有机会一定要去看。现在时刻上午时间10点整，欢迎您收听我们这一节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0: We plan to continue rising in the rankings. Our daily production rates have risen as high as 18,000 barrels of oil.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整点新闻。首先让我们特别注意的是来自在社区方面一些很重要的消息，也希望大家要注意到。在今天呢，外州的罚单如果没有交，纽约州换新驾照将可能会被拒。所以这一则新闻今天世界日报在副刊版上，在 B1 版上社区版刊登了，我在这为大家介绍一下。很多年没有交的交通罚单有没有遗忘？很多的违规记录你也没有交，即使这些罚单在几十年前或者你在外州开出了，可能你也会被追责。因为纽约州车辆管理厅升级了它的电脑系统，并且跟外州联网，也就是 DMV 升级了电脑系统联网，而这些已经发黄的罚单可能你忘了，可是它也会成为纽约州部分居民在更新你驾照的时候而成了你最大的障碍。 Newsday 新闻日报在今天报道，对于纽约州的驾车人来说，这是一次旧账清算。在此之前，麻州、伊利诺州、新泽西州等地的驾车人也经历了相同的情况，而当时这些州启用了能够调取包括外州记录在内的旧的档案的新系统。纽约州 DMV 采用了新系统，正在接人来自其他州的相关信息，也就是他把这些其他州的信息纳入用电脑来查询。比方在 Syracuse 地区的麦迪逊有一个书记官凯维尔，在社媒脸书上视频中发文就提醒所有的驾车人。凯维尔在纽约州北部其他一些郡的书记官一样，同时也担任了这个 DMV 的代理人。他说有一位居民来补办驾照，结果被电脑系统拒绝，原因查到居然他在1989年，哎，各位，今年是2026年了，他居然在1989年的一个他忘了交还是故意不交的一个交通罚单居然跳了出来。纽约州 DMV 的发言人麦克鲁尔在今天慎重地对媒体表示说，这个系统隶属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也就是 NHTSA 全国驾驶员登记系统，而该局也负责营运问题驾驶员指向系统，所有州都参与了其中。这项登记系统也包含了驾照被吊销者的相关资讯。麦克鲁尔也表示，也特别解释了，表示在任何来自外州的没有解决的违规记录都必须由当事人跟该州解决之后才能够继续办理在其他州的驾照更新的手续。换句话说，你不要以为你今天在旧金山出了问题，可是你过了10年你跑到纽约来，这个记录还是有电脑可以追踪的。麦克鲁尔特别强调，任何来自外州的没有解决的违规记录都必须由当事人跟该州解决之后，我们才会继续办理你在这里的新的更新驾照手续。 在 East Northport 居民呢 David 就表示他的一张在39年前在罗德岛州所吃的罚单，而现在导致他没有办法更新他的驾照。他说，我愿意支付任何未缴的罚单，也愿意配合做任何事，但眼下在罗德岛州撤销对我的违规记录之前，纽约州根本是无能为力。而韦斯是新闻日报记者的父亲，他说他的驾照在19号到期，目前仍然在等待罗德岛州 DMV 回复他的咨询。但是美国汽车协会东北分会的发言人辛克莱则表示了，而这项升级发生在今年稍早，属于计分系统升级的一部分，主要在确保某些违规行为的计分分值更高。辛克莱也指出，这个电脑系统接收来自在美国全国各地的资讯。他也说，把罚单赶快去交了吧，不要去拖拖拉拉。如果你收到罚单，赶快妥善处理，根本是不可能逃掉的。有了违规记录，就要必须乖乖的处理。而根据报道，假若系统发出提示， DMV 就可能会因为当事人很久之前违规了行为而拒绝为他续办驾照，而拒绝办理外州驾照的转入，或者也会采取其他的限制措施。所以今天呢，在世界日报 B1 版上刊出了这个外州罚单没有交，在纽约州你换新驾照，你就可能会立刻被发现，而且会被拒绝。所以不要以为在别的地方出了事情，你今天换了个地方好像没事儿。其实现在电脑呢是无远佛界，说不定有一天你在这个中国开车出了吃了罚单，那么你在美国可能你的驾照也会面临问题，这个我就不知道。我现在就很好奇，在美国你在不同的州出了问题，可是如果你在中国你出了问题，当然你的驾照跟美国的驾照是不一样，你可能拿了一个中国驾照，那么你在中国出事归中国，那是不是在美国出事就归美国呢？这是应该是这样吧。好，我们今天的这节新闻时间就介绍到这。那么今天呢，有一则西班牙到现在因为高温造成死亡有4500人，四年来是同期最高。所以最近呢，夏天的时候建议你不要到西班牙去旅游。那么在今年呢，热浪也侵袭了德国。据来自法兰克福的新闻，这是欧洲多国遇到热浪侵袭，德国政府在今天也显示了他们的高温，死亡人数已经有14000人，刷新了2018年所缔造的记录。隶属德国联邦卫生部的罗伯特他们的研究所就统计，截至6月底一个星期的记录大约有9600件啊，6月啊，一个星期就录到9600件高温的死亡案例，当时温度超过了摄氏40度。当局表示75岁以上的长者占了死亡的最大数字。也因为热浪跟干旱造成了欧洲今年夏天出现破纪录的高温，也使得受创最深的国家高温相关死亡人数也有所大增。西班牙公共卫生机构6月1号以来获报将近4500件高温死亡案例，法国在同一个时间也记录到超过死亡人数7300人。而这项报告以热中暑部分的案例来说，人体暴露在高温环境下会直接致死。获报的案例当中，多数是因为高温跟身体的疾病互相影响而造成，所以死亡证明书通常不会注明是高温作为主要死因，但是需要通过统计的方式估算高温跟相关死亡人数的实际数量。而今年夏天极端的高温跟干旱也重创了德国，在德国引发了森林野火，也包括了 农作物的欠收以及主要河流水位的降低，连带也影响到了整个河流的航运。这是在今天我告诉大家高温对在欧洲现在造成了非常非常重要的危险，也提醒我们的老年听众朋友在这里如果注意到高温的话，请您不要出门，家里头请把冷气打开。谢谢收听我们这一节新闻时间。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5: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6: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儿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急速单冻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7: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8: 焦点。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20号星期四，我是南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84，最低67，现在的气温80，空气品质58，也还可以啊，风力5级，体感气温83。所以今天是温度比昨天稍稍的高了一点点啊。那么再让我们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15分，道琼指数跌了 420.17 点，指数是在 53,035.29 点，纳斯达指数跌了 176.91 点，指数是在 26,154.18 点。这是今天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首先让我们来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今天的节目。

好的，我们现在就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好消息啊，是抗癌的疫苗可能有一个大的突破。我们一直期盼呢，我们知道现在科技发展的非常的快，天天都在变，但是我们一直期待的是医学啊，能不能突破很多东西。比如说我看到很多有属于比较老人痴呆的这种东西，我觉得如果能够把这个给弄好了，应该会让很多的家庭呢过得更幸福一点。那么癌症当然也是大家所期盼的，现在居然说抗癌的疫苗有了大的突破了。他说呀，致黑色素瘤莫德纳联手默克研究成功阻止癌症复发或扩散，两个药厂股价就大涨了。哎呀，那是不是这个穷人就还是不能享受到呢？莫德纳药厂以及其合作伙伴默克药厂19号宣布，专门针对高危险群黑色素瘤患者的实验性的这个疫苗呢，叫做 mRNA， 成功阻止这种致命皮肤癌症复发或扩散。莫纳德默克联合疗法有助每年数以千计患者呢可以延长生命。消息宣布后呢，莫德纳股价呢翻了一倍多，默克股价则创了新高。这项实验呢，疫苗研究的对象专门针对的是为降低癌症，不是说你可以预防癌症，而是说降低癌症复发的风险。接受过黑色素瘤切除手术的患者呢，参与研究追踪的患者有1000多人。莫德纳以及默克药厂表示，这项后期研究测试了联合使用莫德纳个人化癌个人的这个癌症的疫苗与默克重量级的癌症免疫疗法，结果达成了测试的主要目标，延长高风险患者癌症复发的时间，也达成次要目标，阻止癌症扩散至其他的器官。我觉得它第一个它是可以阻止癌症扩散到其他的器官，也可以这个可以延长它复发的一个时间。所以呢，可能很多人听到稍微会有点失望，就好啊，得到癌症人他可以延长或者是阻止他扩散到别的器官。我觉得这因为癌症很可怕的事情，就第一个他悄无声息的来了，然后等你发现的时候一多半就是比较晚期了。那么除非是你经常去做健康检查，或者你比较敏感对身体的变化，可能会比较早一点发现。但是呢，很恐怖的另外一个就是它会传到别的器官上面去所以呢真的是蛮可怕的。同时我觉得看到了这项这个发展的发明呢，我觉得不管怎么样是好事了。他说呀，这是全新领域的一个开端，目标是让患者有更久时间不必再烦恼治疗癌症。国家癌症研究所估计呢，今年将有超过10万个黑色素瘤新病例，即使透过手术切除肿瘤，这种癌症仍然经常可能复发所以他这个好像主要是对这方面的癌有了一个成功，但是我不晓得对别的癌症是不是也有同样的疗效莫德纳执行长呢他也说，我们现在是肿瘤学公司圣诞节前呢，公司预计迎来4年来首次的销售成长我觉得当然了，他们花了那么多时间跟金钱来做这个研究，你说他要得到一些回馈这个也是无可厚非，也是应该的事情。但是我的关注点还是，是不是可以真的它的效果如何，是不是可以使很多的癌患者呢能够受惠
我觉得这才是我们老百姓所重视的。谈到这边呢，我知道其实很多的这个有病的患者呢，我一直都觉得你虽然可以延长寿命，可是在你延长寿命这段时间呢，真的有的人蛮痛苦的，因为你要不停的去检查去配合医院假如说你一年去个几次还好，就算是你一季去一次都还好，但是如果你要频繁的去，然后呢你的生活除了要去医院之外，你吃可能也没胃口了人呢也瘦了，要参加活动或者要出去走走也被受限制了，然后没事还要去接受化疗。

也没胃口了，人呢也瘦了，要参加活动或者要出去走走也被受限制了，然后没事还要去接受化疗。我知道接受化疗真的是一件非常辛苦的事情，非常痛苦的事情也是，所以我一直期盼的倒是说是不是能够不要化疗呢，因为真的接受化疗你好细胞也不好的，让人呢更脆弱了，更让人身体更衰弱了，用衰弱可能更适合，人身体越来越衰弱，最后就是没有免疫力了，人就走了。所以在这段期间呢其实是蛮痛苦的，你说他没事接受化疗，吃也吃不好，如果这个接受化疗呢只是一个礼拜一次或是两三天一次，但是我就一个月时间就结束了，那也就忍吧，那大家可能还会觉得有一个希望可以忍一忍就过去了。但是如果不是你是要这个就是终身如此，而且真的生活就完全就说你是依赖在接受化疗这上面呢，我觉得也是一件痛苦的事情。我坦白的讲，因为我想我们很多人呢都难免都会接触到有不幸的这些人得到这种病的人不管是你的朋友你的家人，可能身边会有这样的人你会觉得你看到了会觉得对家人也是一个折磨就是说到底看他这么辛苦这么痛苦，那是不是还需要逼着他再去做这种化疗呢，还是说就放弃了就他安安静静的走了，或是比较不要那么痛苦的走了，对家人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跟折磨，那对病人本身也是，你说谁不想活着呢，但是问题是谁更每个人更想好好的活着，对这一点呢我们就一直寄望于我们的医疗系统呢能够对这方面呢能够真的有一些突破。当然啦，我们讲起来容易他们要做起来，你看看这么辛苦的实验需要钱需要时间加油，我们希望很快能够看到这方面的进步，不要光看到 AI 啊这个机器人啊能够怎么样，那当然是好事也是一种进步，但是我们是不是也应该分出精力来关注这些呢。另外呀CDC 它有一个报道说新冠感染病例上升，没有一周是幸免的，南部以及西部各州呢病毒比较活跃，但重症仍然罕见，急症就诊的量非常的低。联邦疾病防治中心 CDC 最新的感染趋势显示，全美各州的新冠感染病例正在呈上升的趋势，所以这一点也要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没有一个州可以幸免，差别在于上升速度的快慢有一些报道呢这个就说在7月14号到8月11号期间呢，根据这个指数呢来分析而得出的一个值呢，结果发现全美各州的新冠病例都呈上升的趋势。 RT 值是衡量社区疾病传播的指标，有助于快速评估感染人数是增加还是减少，这个指标呢有助于公共卫生人员做好准备以及应对，当然这个是有帮助的，你为什么要做这个调查呢我相信这个是不能掉以轻心的这个数值随时间而变化，大于一的几率即表明疫情正在增长以及扩大，等于一即疫情保持稳定，小于一则说明疫情逐渐受到控制。尽管新冠感染的呈上升的趋势，但是 CDC 重申因为感染新冠而造成重症病例仍然比较是少见的，和新冠病毒相关的急诊就诊量

0: 仍然非常的低，好，这也是一个好消息。CDC 在官网发布了，他说主要呢透过检测废水，从而发现在社区内是否有新冠病毒蔓延，甚至可以找到那些感觉完全健康感染了病毒而不自知的人。他说发现有两州出现病例活动升高的迹象，是夏威夷州和密西西比州，目前都被列为新冠病毒活动的程度是属于中等的。不过密西西比州的废水监测数据有限，此外呢南部以及西部地区的病毒活跃的程度最高，包括了阿拉巴马啦、阿拉斯加、加州、佛州、乔治州、俄勒冈州、内华达州、德州以及华盛顿州。但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病毒活跃程度最高，但污水中新冠病毒含量都低，而其他各州呢被列为极低，因此民众不要太担心。哎，我觉得无论如何了，我们可以看到，就算很多人得到，他自己也不知道，可能就过去了。我相信可能在新冠流行的时候，每个人都打了，应该是有三剂了，三剂才能够彻底的防治这个当时传染的那种状况。所以是不是现在呢，大家身体也自然的因为打过或因为经过这场的考验啊，亲身的经历，可能大家身体上也有一些这个抗体了，所以你得到了可能还不自知，所以你觉得有点不舒服啊干嘛，可能就扛过去了，这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我觉得没有人会对这个被传染到这些病掉以轻心的。所以呢我自己呢现在在我的皮包里面呢都一直放着一个口罩，我就觉得看到有什么不对劲或觉得空气污染啊，比如说有一次这边法拉盛有火灾，其实你多少可以闻到一点味道，我那个时候就会戴着口罩啊。那比如说你觉得人很多很挤，空气不是那么好，也可以戴口罩。我觉得真的呀，我对口罩现在是绝对的一个，我跟医生去交流的时候都讲我是口罩的拥护者支持者。我觉得口罩现在你又便宜，当初是例外哦，现在又便宜，随时可以买到，然后呢你呢随时身上摆了一个，口袋摆了一个一有不对劲哦就带着，然后用完了丢，买也容易也便宜哦，携带也方便，又不要，你说是不是可以防止很多东西。我兄弟呢去旅游，他就跟我讲，他说如果你要出去旅游的话最好呢带了一盒，就是一整盒这个口罩。他说因为你不晓得你到了某个地方是不是真的会临时会有一些什么问题，或者真的空气不怎么好，或者比如说有的地方在某个季节会有很多的柳絮啊什么东西的，他说那就口罩就很有用。哎，我一听我还没想到这一点呢，我一听我觉得是真的耶，你就随身携带一整盒的口罩以备不时之需啊，免得你到了某一个地方人生地不熟的还要去追捕去买一些东西。在这边就是顺便提了，因为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很多人退休了，就会觉得跟几个亲朋好友呢出去走走这也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在这边所以我也顺便提一提如果你真的是去旅游的话带一些口罩吧。甚至呢他也讲，他说如果你时间长，比如说几个礼拜、三个礼拜、一个月啊，或是两个月啊，最好也带着急救包啊，急救包里面有 OK 绷啊，有这个就是创口贴了哦，还有一些绷带啊、碘酒啊、药水啊之类的哦，可能你在外面 走路啊或是怎么样磕磕碰碰，哦，应该可以擦一点，这种急救可以用一下，这也是和大家提醒一下的。啊，我记得以前我去这个马德里的时候，西班牙马德里的时候呢，就曾经因为买了一双新鞋，就走路走了就磨脚。哦，在这边那时候我也讲不是太远嘛，啊，去逛逛街而已。心情，因为我到马德里去不是完全用观光，就是去了很多趟，每年去在那边等于有一个家一样，所以也不会想到那么多。就穿了新鞋的，真的就打磨了，逛街逛的就磨脚。哦，磨脚真的很难过耶，真的没办法走。我就不想说让我老公觉得啊，哦，很败兴啊，正在玩，逛街逛了兴头上，你就走不动了。我就在那忍着，后来真的脸色也不对了，他就看我不对了，就怎么了？我就只好说实话了。所以呢，那附近呢也没有药房，就赶快叫了一部计程车就回家了，然后就赶快在家附近药房那边就买了这个创口贴等等的。所以他就说你要早讲啊，所以有了这一次教训以后，我觉得随身携带一个创口贴，不一定要旅游啦，你就算出，尤其是女孩子们都有皮包嘛，你皮包随时放一个两个创口贴，我觉得都是有必要的。我记得以前我们的同事好像有人真的是这么做的啊，因为女孩子常常看到漂亮鞋啊不免心动啊，有时候尤其是新鞋穿起来一定会比较打脚啊，还没有适应等等的，所以呢我觉得这是很必要的，也是在这边呢突然想到了这个事情。今天好像谈到医学事情蛮多的啊，这边刚刚我们讲的黑色素啊，他说黑色素瘤啊具有侵略性，同时比较容易扩散到其他的器官，紫外线是重要的风险因子，日晒灯呢增加了这个罹癌率啊。这边也讲美国每年大概有10万人确诊黑色素瘤啊，约有8000人死亡，别以为这个是小事儿啊。这个有人指出呢，黑色素瘤具有非常侵略性的行为和生物的特性，较一般鳞状细胞癌以及基底细胞癌更容易扩散至其他的器官。同时他们说致死率最高，也是致死率最高的一个皮肤癌之一，通常源自于制造皮肤色素的黑色素细胞。它比较容易发生在什么地方呢？一个是头皮，一个是脸部，还有手臂、背部以及腿部等长期曝晒阳光的部位，但也可能出现在未曝晒的地方，但是这几个地方是比较容易有的。他说呢，也有的时候也会出现在手掌、脚掌、手指、脚趾以及甲床，在非白人群的病例中呢占比超过半数啊。我是觉得哦，我们一般人啊，亚洲人哦，我们去检查身体的时候可能都是验血啊、验尿啊、身高体重啊、血压啊、在做心电图啊等等的哦，然后做一些基础的检查，但是我们很少人会去做一个就是皮肤的检查啊，除非你自己有感觉了去问医生啊，不然的话我们做例行的检查很少人做。但是我知道美国人他们差不多每年例行检查，他们一定会去皮肤科皮肤医生呢做全身的一个皮肤检查，很多白人或美国人他们是这么做的，因为他们很比较容易啊，不是说我们亚裔人就完全不会，而是他们比较容易会得到有皮肤癌的风险。那我知道很多的白人呢，他们呢去检查以后呢，只要感觉到有点怀疑的，那边有黑斑的会有点怀疑的，除了再继续检查以外，一般的医生都会建议拿掉，也就是把这边的组织开刀拿掉。 那种刀很小了，比如说你手啊或者是脚背啊或者什么地方有一点哦，拿掉，我就很惊奇啊，头先我觉得很惊奇，结果我看了他们白人啊、听说他拿掉了，他们好像觉得这很平常的事情，结果他们家的兄弟姐妹我一聊，很多人都是这样啊，都看到了就说避免恶化或者干嘛，可能后来检查出来也是良性的，并不是什么真的是这种癌哦，或这种黑色素的一个问题，但是他们一检查到有这样子的一个轻微的现象出现哦，他们就会拿掉。那像我们呢，平常呢好像长了一点黑斑干嘛，比较不会那么紧张哦，但是我们还是不能掉以轻心，如果它一直在扩散的话啊，你还是要去看。所以我就觉得每一个族裔好像有每一个族裔比较容易得到的一些比较弱的部分哦，但是我们不可否认的，我觉得美国人他们对晒太阳好像比较喜欢晒太阳，日光浴啊，他们觉得，我其实在美国也好，在西班牙也好，在公园里面呢，美国也是一样，你经常会看到有很多人做日光浴，不管男的女的，穿得很少，在某一个区把地下一垫的毯子啊或什么东西，就趴在那边啊等等的，真的看到很多，我那时候就会觉得，哎。这不是没事找事吗？没病找病吗？像我们东方人，我是不过有一点很矛盾的，就是说你不晒太阳也不对，医生告诉你讲呢，因为缺乏钙，骨质疏松，你就应该都要晒一点太阳。所以呢，我就曾经问过医生，我说到底要晒多久的太阳才够呢？他就医生讲最好是女性哦，比较容易骨质疏松，你拿一个或者背一个重的东西呢晒一下太阳走一下，他说其实也不用太久，一天一个十分钟啊五分钟就够了，所以我觉得真的不用，所以我得到这个结论以后呢，我就觉得真的不用曝晒，你完全就是做日光浴，或者很多大部分的老外都不打伞的，不管男的女的，当然中国的男人打伞的也不多，但是我觉得打伞其实就像我喜欢口罩，我觉得打伞也是一件非常非常简单而且又不花什么钱的一些工作，伞又不贵，现在卖的伞好像都有点防紫外线，我不知道真还假的了，总是觉得好一点，避铅遮阳的功能好一点，所以打把伞呢，我是早上呢每天来的时候九点多钟走在路上的时候，我一般不打伞，我是拿的伞但是我不打，我就觉得我这来了走的大概不到十分钟应该足够了，晒晒太阳，然后回去的时候呢，那太阳比较大了，所以就会打伞，我不晓得这样做对不对，但是我自认为啊，这样可能太阳也晒着了，也没有曝晒，是不是比较好一点哦？说不定是自我安慰，但是我觉得好像听起来也觉得是比较能够接受一点的方式，但是很多人讲不通哎。我老公的妹妹，她就很喜欢晒太阳，她脸上晒的都是斑。真的很多老外是到这种程度的，脸上都是斑，胳膊啊干嘛都斑，他很喜欢去海边，他几乎每天都，当然他也在佛罗里达州，他住的地方离海边也不远，开车就到了，开车大概几分钟，10分20分钟就可以到了，他几乎天天都要去，而且他的哥哥啊姐姐告诉他讲说，那是最小的告诉他讲说，晒太阳晒多了也不好，对皮肤不好等等，他们也有这样子的看法了，怎么劝都劝不听，所以他们也不说了，他就很执着，他就认为这个美国人的一个常有的这个观念，晒太阳就是对的啊，哥哥姐姐都落伍了呵呵，真的，所以呢他们也不劝了，我真的看到，我觉得晒太阳晒的脸上啊胳膊上都是斑，其实也不好看嘛，第一个也不好看，第二个 晒太阳晒那么久不难过吗？我真的觉得会很难过的。说在这边呢跟大家分享一些生活上的一些事情。接着呢，大家有的时候罚单会忘记缴了，或者很烦呐，不缴了，忘记缴了，这都不是好事哦。虽然缴罚单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但是没办法呀。这个即使是外州的罚单没有缴呢，纽约州你要换新驾照的时候，恐怕都会被拒绝的。DMV 电脑系统升级了，即使几十年前罚单也会被追到的。有多年未缴的交通罚单呢，有遗忘多时的违规记录，即使这些罚单是在几十年前呢，或是在外州开出，你也可能被追责。由于纽约州车辆管理厅升级了电脑系统，这个并联网，这些发黄的罚单正成为纽约州部分居民更新驾照时的拦路虎。所以说千万不要存着这些侥幸的心理，你看科技发达了是不是也有它的好处啊，也有它的不好的。对，很多人没有交罚单是不好的，但对政府来做事情好像更方便了啊。所以这一点呢提醒大家，尤其是如果你只是绿卡或等等的哦，不要再惹上别的麻烦。好，开车的时候多注意一点，能够不吃罚单是最好，但是如果真的吃了罚单去面对它啊，就去要去面对承认啊，这个罚单是自己或者是你去面对它的时候可以找到。我知道有很多地方呢，公司行号的他都可以帮你去消，就是打罚吧，还是打什么打单，是不是？我听到我坐网约车的时候，好像司机是这么讲的，说他可以帮你消掉一部分，甚至有时候会记点哦。这个可以寻求这方面的一个帮助，当然你要付出一点代价。如果你被罚了，比如说100块，我只打个比方讲哦，你可能要付出30块，然后他把你消掉50块，那你还可以剩20块、30块，也还不错啦。那尤其是有记点的呢，是更重要。总而言之，就是要去面对它啊。如果你真的够小心啊，我知道现在是有点防不胜防啊，但是还是要多加小心，能够做到某一个程度就做到某一个程度吧，是不是呢？尽量的来做一个预防，开车小心一个啊，就是说面对万一发生了去面对它，不要去逃避。接着呢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昨天讲的，因为时间的问题就没有去延伸，就说很多银发族呢更容易走上离婚的这个道路真的是让人蛮感慨的哦。就是他是说有了亲友的界限，因为你退休以后，我是觉得退休以后呢，第一个你精神精力还很旺。如果说你是有的人在中国好像比较很多人50多岁退休在这边比较少，但是如果你50多岁了昨天我们也看到这项报道，也有说这个空巢期，因为50多岁你可能还没有退休，可是你的儿女可能都成家立业了那个时候你就会发现我全身的心情这个精神呢都关注在儿女的身上，这就是我的责任啊，我的使命啊，要培养孩子，要陪伴孩子，要教育他。结果他成人了，长大了，有了自己家了，走了，甚至有自己工作了，不在你身边了。那时候对家长来讲真的是一个空巢期，尤其是你越是把重心摆在孩子身上的，这时候你的感受就会越深。然后再加上如果你又退休的话，那你就会觉得更空巢了，对不对？要不然你还可以把一部分精神摆在工作上， 那我是劝大家，每个人好像都会走过这一条这个阶段。如果你真的儿女结婚了，这个时候呢，你是不是可以拔出一点时间来交一点身边的好朋友，跟邻居也交往交往，然后交一些朋友，没事呢跟朋友出去喝喝茶呀，聊聊天呐，这个对儿女呢不要再一天到晚叮咛啊，不要一天到晚再跟在他们身边。有的时候他们有了自己小家的时候，如果你还不断的唠叨，哎呀你要生孩子啊，哎呀这个孩子我帮你带吧等等的哦，反而会让他们害怕。年纪大的人呢，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就是让别人害怕你，就觉得一沾上你就没有自我了，然后就整个就这一天就完了，那就是很糟糕的事情哦。所以要怎么样子来规划哦，很重要。那老伴呢，这个时候呢就很容易起了冲突。有的可能他会摆在说我自己的兴趣上面，男性呢就去钓鱼啦，去跟朋友去喝喝酒啊，聊聊天啊。那女性呢可能在家里守惯了，在家里就会觉得哦，你都不陪我了，儿子女儿也走了，那你是不是就等于说两个反而就是分道扬镳了，这个时候就容易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所以这一点呢，为什么我今天要跟大家聊聊，就是说大家，我跟一个朋友聊天，我都讲他刚刚当阿嬷，当外婆，当姥姥，那他就跟他这个老公呢每个礼拜都会去看自己的外孙女，然后全副精神出钱出力啊，全副精神摆在那里，觉得重心又有了。我就问他，我说其实你年纪又不是很大，他还在工作了，他们自己开公司哦，就说你年纪还不是很大，这个时候又有精力旺盛，你有没有想想看自己的梦想是什么，自己其实真正喜欢的东西是什么，追回一点自我嘛。我姐姐是想得很开的，我姐姐就讲了，她说我都跟我的儿女都讲清楚了啊，你们将来你们她以前就讲了，她说你们结了婚我是不会帮你们看孩子的啊，那不是我的义务了，我把你们养大了，你们都结婚了或者你们都有自己的生活了，我是不会帮你们看孩子的，你们也不要打这个主意啊，等等的。那当然了，当奶奶或当外公外婆，那我喜欢的时候去看看啊，或者是你们有空的时候来玩玩，那我是很欢迎的。但是叫我把全副的精力又栽在看第三代，除非你真的是喜欢小孩喜欢的不得了，那就没话说。那如果正常的一般的人啊，那这时候啊还是要活回自我的，这是我的感受。比如说年轻时候喜欢做什么，这个时候不妨来真正的来好好的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另外一个跟这个有一点关系，就是为家庭退出职场呢，见多婚前协议纳入了保护啊。这个马哈顿离婚这个事务所呢，目睹过各式各样的离婚恐怖故事，哎呀，恐怖故事。其中最悲惨的状况，包括维持数十年婚姻触礁了，留在家里照顾孩子的配偶离婚的时候却几乎分不到财产。不过他说，过去几年越来越多客户要求起草婚前协议要纳入触发条款，其中一方呢为了家庭而退出职场的时候就会生效。我觉得这是对的，因为你说很多人都说，哎呀我养你嘛，你就在家里看看孩子啊，整理家啊，就等等的就好了。然后呢这份工作呢既辛苦又没休假又没薪水又最不被重视，真的。所以说呢这真的是一个很大很大的牺牲哦。华尔街日报呢报道，类似的触发条款变得越来越受欢迎了， 某部分原因来自于民众对婚前协议的看法用途都已经出现转变了。有一位叫 Lily 的，去年离开金融业的工作，创办了一个专门探讨婚前协议的播客节目。他说呢，千禧世代和 Z 世代的伴侣亲眼目睹父母那一代人在离婚过程中所经历的种种的混乱啊，因此对离婚可能带来的复杂问题更加警觉。多纳修的这个父母呢，当年离婚时耗时六年，最后双方都申请破产，这段经历也促使他将推广婚前协议视为自己的一项使命。长久以来啊，婚前协议都是禁忌话题，被视为一项保护家族财产免于受到新成员瓜分的合约。我们一听到婚前财产，一多半都这么认为。但是近几年婚前协议就变了，变成保护资产的工具，是在婚姻里为双方建立，听着啊，最重要的就是平等权益的一种方式。40岁的职业网红、职业红娘兼约会专家安娜，她说她与45岁的房地产中介兼画廊老板呢，在去年6月结婚之前，原本并无计划签署的婚前协议，但是史皮斯说，如果以后有的孩子，妻子事业蒸蒸日上，他愿意留在家里照顾家庭。他们使用线上平台呢，草拟婚前协议，两个人都同意的触发条款，确发如果其中一方退出职场，仍留在职场工作的一方将提供额外财务支持，除非发生外遇。我觉得这一点呢，我个人是非常非常赞同的，这也是提供给大家来做一个参考的。今天呢，跟大家谈的也是蛮多的哦，因为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
1: 这个不好的分泌物。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 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4: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7: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8: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末夜，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夜，希望我们的心是轻松，我们的情绪呢也是稳定的。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心情难免会有起伏，但我们借由自我管理，特别是自律，我们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也不会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波及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好，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有着非常自在平稳的心情。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寻梦园，我们收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 Dustin Hoffman 男扮女装，在剧中的这个扮相呢，真的是雌雄莫辨呢、在那样的年代呢，也引起非常大的话题。当然他的演技呢是没话说了。我们不能用2026的观点呢来看几十年前啊，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种特别话题的一个电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的人崇古，有的自诩为未道之士啊。我们当然听到未道之士，不要觉得就是不好。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正面的观念或信仰，你努力捍卫，那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个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它会有差异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差异性呢就扩大了矛盾，让仇恨呢不断的像火一样蔓延，这是不好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说到这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就以在网络的讯息为例吧。一大早大家滑手机滑平板，或者到了办公的单位呢，打开你的 PC， 映入眼帘的一则所谓重大的消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本体啊，不管它什么符号，绝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发生了事情了啊，真的，你的认定是真的。但是少数有受过所谓特别是啊媒体训练啦、逻辑训练啦，或者从事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他可能就半信半疑呀。像这些年我就好几次与我周遭的亲友呢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辩，他们转传一些什么新闻啊讯息给我，那其实我在第一时间呢，因为我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回复他，我说那是 fake 啊，那个应该不是真的。那么传讯息给你的人呢、啊？分享讯息给你的人，接到这样的回应，你觉得第一时间他会开心吗？一定不太开心吧？啊，怎么自己传的东西，别人不领情，还说那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心想，要不要做个鸵鸟？反正收到，然后就回一个谢谢就好了嘛。啊，收到，谢谢，什么了解等等。可是内心又有声音，这个声音是，那如果他们一直陷于错误该怎么办呢？而且会不断的去转传啊什么，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讯息真假查核啦啊、哦、等等的，所以这个也常常让人呢、啊、这个天人交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爆炸的年代，你为自己，先说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懂得慎重的分辨，也不要好像一种本能似的啊，你看到什么讯息符号，立刻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你疼爱的人，你肯定的人，你在乎的人，当他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经验、你的理性会告诉你，他传递的讯息呢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蓄意要传递假的讯息，因为传递的那个人他信以为真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信以为真，就他的认定那就是真的东西了。也希望我们多用智慧，在这个真真假假讯息的世界当中，也好好的处理一下我们的人际互动。台北电台寻梦园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Trish Oliver 带来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 How Do I Live?

有些讯息的传递，它不是蓄意的欺骗，它是给你在信心上的加持。好比说在后台有颁奖人告诉你说你得奖了，得奖了，你还信以为真呢、啊、以为他看到什么名单。那其实理性会告诉你啊，我们知道像一般的大奖，它颁奖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先后次序，而且把那个得奖的那个名单那个封啊，那个信封啊交到颁奖人的手上，其实他都还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在台上说要宣布得奖人的时候才拆开的。所以有些颁奖人可能跟一些入围的人他们好像就认识嘛，或者是以前有过交情，他就下意识就说啊你得奖没有问题等等，结果就让那个入围者他就信以为真了哈，而且准备要得奖了，结果不是。这蛮有趣的。这以前我在国父纪念馆在那个后台啊就有看到这样的先试啊哈，现在想想也真的蛮有趣的。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电影。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什么窈窕淑男的主题曲，还有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接下来是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Faith Hill演唱的 There You'll Be。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Faith Hill， 这位当年有美国国民天后称号的女歌星所带来的。还记得《电子情书》这部电影吗？ You Got Mail、You Got Mail， 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当时我们台湾社会呢，这个网络呢开始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说那么的普及。但那个时候对，特别对年轻族群来讲，大家是非常渴望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电子世界啊，不要再写信了，不用笔，不用纸了，也不用去寄了，邮票都省了。所以当年这部电影呢，这个梅格莱恩和汤姆汉克斯所主演的《电子情书》呢，还真是受到欢迎。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ing 演唱的《Anyone at All》。

资讯爆炸的年代，最珍贵的能力是慎思明辨，不盲从风向，不轻易的相信标签。我们如果听到了所谓一面之词，要先问这是全部吗？看见热门的话题也要想那个证据在哪儿呢？慎思是给真相留时间，明辨是替自己把关。别让情绪跑在理性的前面，别让立场取代了事实。分辨是非需要勇气，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承认错误。每一次独立判断也都在锻炼我们自己的心智。一个能够慎思明辨的人，不容易被操弄，也不轻易后悔，因为每个决定都经过脑袋的过滤，还有良心的检验。愿大家眼明心亮，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这个世界需要会思考的人，而您一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众多声音喧哗的时候，最需要冷静的头脑。慎思是遇事不急于表态，先给自己几分钟消化。而明辨就是分辨虚实是非，不会被华丽的言辞给迷惑。所谓人云亦云是最轻松的，但是也让我们最容易走错路。不轻易相信什么，不盲从跟风，这才是对自己负责。每个热点的背后，也都有没有说完的全貌，每句动听的话未必出自真心。我们真的要学会问为什么，也好好的练习我们来找证据在哪儿，那么判断力就会越来越锐利了。请记住，慎思明辨不是疑神疑鬼，而是理性的过滤，滤掉杂质，留下真实。愿大家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澈的眼光，每一个经过深思的决定都会让你离后悔更远，离笃定更近。

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来自女歌星 Cyndi Lauper 在1990年代后期的歌声 True Colors。 有些流行歌曲呢，并不全然呢是谈情说爱，这里面有内心的挣扎，有真实的反省。其实对年轻族群而言，在所谓的流行歌曲作品当中，多放一些自我寻找、自我探索，像这类的题材呢，我相信是不会被边缘的。还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吗？我当然，我这时候问是徐梦圆的老听友们啊。当年人家说我们无知，我们不服气，说我们天真，我们也没回嘴啊，但是心里呢就蛮不痛快的啊。说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的一些长辈，一些师长，他们看出来是什么呢？当然看出来很多嘛，就像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都当长辈了哈，就算您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哈，也有亲朋好友的这个晚辈啊，所以你也会忍不住看他们走偏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的经验也都清楚明了，往那个方向走呢会出大事，你就忍不住呢就去提醒。那讲不听啊，那当然了，我们在用词上就没有那么琢磨了，所以说太天真啊，思想不够透彻等等了，头脑太简单，这个话就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身处地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字眼，心里当然是不开心的。讲到这呢，有的朋友觉得好累哦，哎，我帮一个人哦，还要研究这个什么修辞学，用字遣词要那么讲究等等。我必须客观地说，这个答案是的，是的。如果你真关心这个人，我们就以传播的一个理论来讲，我们传播讯息，传播关心的讯息，真实的讯息，目的是什么？对方他能够接受，而且心领神受，而且这个讯息能够改变他可能错误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在讯息的这个排列组合上也就必须讲究了。是的，想想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好的影响，让他少走一些弯路，少掉一些坑，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大家呢就好好努力吧，也没多少年了，能够去碎碎念了、能够去 preach 啊，去说教，大概也没多少年了，真的。好，希望在今晚的周末夜呢，我们学梦圆的朋友，大家都有着非常非常稳定啊，非常自在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Celine Dion 还有 R. Kelly 合唱的 I'm Your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1: 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的整点新闻。
2: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1: 现在时刻正午时间12:00，欢迎听众朋友收听为您播出这一节最重要的中午时间的整点新闻。来自在今天华府的外电报道，在美国林肯号航舰的长期部署引发外界关切之后，美军则在今天正式宣布，另外一支新的航舰打击群已经抵达中东地区，也就是华盛顿号打击群。法新社在今天报道指出，美军中央司令部在社群媒体平台 X 上面发文表示，华盛顿号 USS George Washington 航舰打击群已经在昨天抵达了这个战区，而现在正依照表定部署在中东执行任务。林肯号因为在海上部署超过了250天，而且有200多天没有靠港，传出舰上环境恶化，也使得美国总统川普对伊朗的战争遭受了新一波对此的批评。这是来自林肯号航舰长期部署遭到批评之后，华盛顿号航舰已经抵达中东。另外，我们看看来自五角大厦的另一则相关的重要消息。在今天中央社华府的外电报道，根据美国战争部的战争伤亡资料库，从伊朗战争开打之后，美军受伤人数突破了750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曾经报道，在整个美以冲突的期间，五角大厦在公开伤亡的数字方面进度非常的缓慢。五角大厦在今天更新了资料库，新增超过了50位官兵的受伤。而与此同时，美以为了结束冲突展开的谈判目前仍然在僵局当中。如果把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海外行动跟史诗怒火行动统计数据合并计算，从美国在2月28号对伊朗发动战争之后，已经有18位官兵的阵亡，有757人受伤。目前美国五角大厦上个月在国防死伤分析系统中也增设了海外作战类别，记录从7月7号以来阵亡跟受伤的军人人数。五角大厦没有提供更多的具体细节，也没有明确说明这些伤亡发生在哪一场的冲突。然而7月7号刚好是总统川普政府依战争权利法而通知国会，告知美以新一轮的冲突已经展开的日子。在伊朗持续发动攻击的时候，国防死伤的分析系统中的阵亡跟受伤人数是不增反减，这导致了五角大厦在最近几个星期来受到美国媒体跟国会议员的质疑，进而在今天更新了数据。上个月总数一度少了4个人阵亡跟数十人受伤的记录，而随后恢复了相关的统计。五角大厦当时在社群媒体也发文说，人数的减少是因为暂时性的数据的中断。而为此，媒体 CNN 在此之前也报道，在整个美以冲突的过程，五角大厦对美军伤亡人数的公布进度是缓慢的，而官员将此归因在安全上面 有关是安全的需求。而川普在今天稍早而声称，目前跟伊朗的局势非常好，即便他已经暂停美国跟德黑兰的谈判，而在这场持续进行的战争当中，霍姆兹海峡仍然是导致彼此关系紧张的一个具体焦点。另外，在这里我们也看到，来自川普在日前呢也宣布了一则相关的消息。华府的相关外电报道，美国总统川普表示了他将启动针对伊朗经济的全新重大的行动，并且扬言任何协助或跟伊朗做生意的国家都将会面临一个极大的在所谓的经济上的后果。而根据在法新社日前的报道，美以战火延烧了将近有六个多月，目前看不到立即可行的外交或军事彼此退场的相关方案。川普也加强对伊朗在经济方面的施压。随着在美国11月其中选举的逼近，川普也再次面临在国内的政治方面对这场战争的检视。川普在自家社群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也发文表示，我今天宣布，这是历来对任何国家最具毁灭性的一项经济行动，而这也将是规模空前的一项经济战争跟孤立的行动。川普表示，我要宣布，任何允许自家金融机构、企业、机场或政府单位任何形式为伊朗提供援助的国家都将会面临极大的经济上的后果。川普也表示了，石油走私、货币互换、现金转移、汇兑所、船舶注册、空壳公司，这一切现在都必须要停止。你们心里有数，这将是经济诺曼底登陆日，也就是 Economic D-Day。我们需要所有的盟邦跟美国站在同一个阵线，而联手孤立并击败伊朗在这一方面的威胁。而这些疯狂的分子是他们的穷途末路，这也是历史性措施要压垮他们，让他们向全球输出恐怖的能力会瘫痪。伊朗永远不应该拥有核武。川普并没有具体说明其他国家将面临何种的制裁，除了伊朗之外，他也没有点名任何的国家。这是今天呢，川普所公布的一个他非常对目前情势，尤其在中东方面所提出的一个相关的谈话。另外，我们也看到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两名美国官员向新闻网站 Axios 也透露了，美军目前已在霍姆兹海峡悄悄建立了一条出航也是进出可以作为航运的走廊，每天会运送数千万桶的原油。在整体战局仍然处于僵局的时候，这一项行动也取得显著的成果，而这项行动也已经持续进行了数个星期。在此期间，有15到20艘的油轮经由沿着阿曼河岸的南部通道而进出了霍姆兹海峡。官员也指出，每天都有1000万桶的原油运出了霍姆兹海峡，而且注入到全球的能源市场。目前，这一项由美国主导的行动正在缓解战争最棘手的问题之一，也就是导致原油价格飙涨的石油供应中断的相关问题。相关官员也表示，尽管运出海峡的石油仍然低于战前的水准，但已经对全球供应链产生了显著的影响。而这项行动不仅限于护送载有石油的出境油轮，美军也协助空载油轮从阿拉伯海穿越海峡进入到波斯湾，然后从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巴林和科威特装载石油之后离开。 而这项行动的完整细节，先前从来没有经过相关的报道。一位直接了解情况的美国官员则表示了，我们控制霍姆兹海峡南部的航道已经两个月，伊斯兰革命卫队，也就是 IRGC, 可能会造成骚扰，但他们控制不了海峡，控制权在我们的手里。美国总统川普今天向 Axios 也表示，有大量的石油正在从霍姆兹海峡运出。而川普同样也表示，美国目前并没有跟伊朗进行任何谈判。他说，他们在浪费时间，跟他们谈判根本是浪费时间。他也指出，伊朗人仍然有些许的抵抗能力，但整体而言，他们已经是大不如前。这是目前我们看到来自在伊朗方面的跟美国总统所讲的这一些相关的话。下面我们关注一下在中央社的这一则外电报道。霍姆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的一个焦点，而最新航运的数据也显示，中央社表示了，过去两个星期80%的船舶选择经由安曼一侧的航道而通过这个关键性的要道，伊朗也正失去对这个战略咽喉的大部分的控制权。而川普也号称霍姆兹海峡新领土，而伊朗愿意对话的话，就是说他要求这是他的新领土，伊朗如果愿意对话，但是伊朗表示他们拒绝投降。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则在今天报道，伊朗和美国过去几个月以来各自宣称在霍姆兹海峡控制权上都取得了优势，两边都这样的对媒体表示。不过相互矛盾的说法也造成了很大的混淆和疑虑。报道也指出，目前的根据很明确，也就是持续派遣海军在霍姆兹海峡巡逻的美国暂时上了，可以说是占了上风。而根据运用船舶应答器和卫星数据的追踪船只动态的航运追踪机构 KPLER, 它的统计也显示，过去两个星期通过霍姆兹海峡的船只超过80%选择经由获得联合国授权伊朗强烈反对的阿曼的路线。而宣称掌控这个海峡的德黑兰已经对数十艘试图经由阿曼北岸通行的船舶发动了攻击。尽管存在了一些风险，多数的船舶仍然选择无视伊朗的要求，在获得美国海军保护的承诺之下继续通过了这个海峡。Kepler 原油分析主管法拉克沙西则在今天对媒体表示说，目前来看，伊朗对这条海峡的控制权越来越有，至少已经部分是有丧失的迹象，而这跟一个月前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当时 Kepler 几乎没有观察到经阿曼路线的航运交通，德黑兰偏好的航道流量大部分有所减少，也使得伊朗难以像春季时那样对通过该海峡的船舶征收了所谓的过路费。美伊之间的谅解备忘录在本周到期了，伊朗理论上可以重新开始收费，但是根据 Kepler, 目前没有看到伊朗成功征收到通行费的迹象。而目前能源产业金融服务公司在 Packing Energy Partners 创办人跟投资长皮克林他表示说，伊朗要求收费的这件事大多数中东国家都表示不同意，也没有如此做，因此阿曼的这条路线绝对是一个最合理的选择。为了避开在伊朗的攻击，邮轮通常会关闭应答器，有时候甚至关闭好几个星期。 而这一类所谓的暗传也让 Kepler 等数据追踪公司难以做全面性的掌握，虽然有些仍然可以通过卫星可以侦测，却难以通过传统的方式而进行追踪。不过美国凭借着强大的海军军事力量，能够确切掌握所有经过海峡的船舶，并且回报比以往多数传统估计还要高出很多的石油运送的具体数据。美国能源部长莱特也在上个星期表示了，过去一个星期穿越过海峡以及绕道过水道的原油运输的总量，每一天就有1500万桶，已经接近了在战争爆发前平均2000万桶的水准。这是目前我们所看到来自中东方面最新的相关外电报道，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在我们的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具体的相关节目。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5: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 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 Go! 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6: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欢迎准时光临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下面是14年前2012年 Ella 陈嘉桦首张专辑《我就是 Ella 陈嘉桦》当中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

哎，啦，翻唱刘文正的《爱像什么》。原曲呢是收录在刘文正1983年的《太阳一样》专辑里，记录了80年代的年轻人表达爱的一种方式啊。A-LA 这一版的编曲和制作人是著名的音乐人王志平。王志平呢写过很多经典的好歌，也制作过不少啊华语乐坛有影响力的专辑。比如说王志平是林宥嘉早期专辑最重要的制作人之一。那接下来我们就来选听林宥嘉2008年首张专辑《神秘嘉宾》当中王志平参与制作的《眼色》，他也凭这首歌拿到了第20届台湾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奖。那么顺便说一句呢，这首歌曲的作词作曲是李泉。

来自2008年王若琳首张专辑 Start From Here 当中的 I Love You 翻唱陶喆的一首歌，制作人就是自己的父亲王志平。说到陶喆和王志平，他们的关系是非常的深厚，亦师亦友，也是情同手足的大哥与小弟。同时王志平也是陶喆的伯乐和引路人，可以说是没有王志平，说不定华语乐坛没有今天的陶喆。那么两个人的缘分呢，始于1993年春天的美国洛杉矶。当时在乐器行打工的陶喆偶遇了一位交流困难的中国人，便热心帮忙翻译。那这位中国人正是当时在美国工作的金牌音乐制作人王志平啊。那么这次偶遇之后呢，王志平向陶喆要了几首 demo 哈，听完之后大为震惊，觉得这个年轻人是天才，当场就买下了三首歌。半年之后呢，王志平力邀陶喆回中国台湾发展，这直接改变了陶喆原本想拍电影的人生轨迹啊，将他拉进了中文歌坛啊。那后来的故事大家都知道啦，从幕后到台前，1997年正式出道。好，下面我们来听首张专辑当中的《心乱飞》陶喆。

这是陶喆在2023年为演唱会造势，特别将首专当中的《流沙》重制哈、啊，变成了现在听到的 Reimagined 版本呢、啊。前不久呢，陶喆在上海举办了 So Power 2 Plus 收官演唱会的演出。他透露呢，2023年筹备巡演的时候，他曾经忐忑地说，会不会只有5000人来看我的演唱会？因为当时呢，淡出舞台蛮长的时间了，加上行业整体演出市场还在复苏，他对票房完全没有信心。甚至做好了开小场馆的准备啊。谢幕的时候，落泪的陶喆说道，从不敢想能够有百场巡演，能够有上万人大合唱的场面，所以不同年龄阶段都需要有梦想，万一实现了呢？好，各位现在正在收听的是麒麟在周日的上午带来的华人歌曲周末派，祝你收听愉快。那接下来是胡彦斌在歌手2026第一期当中带来的战歌，叫你要的全拿走。那一场呢，他是拿到了全场第三名。对了，胡彦斌也是陶喆的迷弟啊。好，稍后呢还将听到林之夏通过短视频走红的一首歌，叫做无人回应，华人歌曲周末派。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各大华语音乐重镇流行互通，最新最热最经典好歌，华人歌曲周末派，一起欢聚周末的音乐派对，让我们一起打开华语流行的过去和未来。
3: 嘿，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华人歌曲周末派，我是你的 DJ 麒麟，欢迎准时光临。下面是2012年6月发表的倾听张靓颖专辑，这张唱片用到了50多个麦克风，与200多位歌迷在600多平方的影剧院里完成了张靓颖到目前为止唯一的一张 One Take Live 的专辑，非常过瘾而且高难度的一次体验。来听收录在其中的好不容易。

华人歌曲周末派，方大同2011年的好不容易，之前是张靓颖2012年的好不容易，两首歌一模一样的歌名，都是两个人的情歌代表作，而且两个人很有缘分呐、啊。那么2013年，张靓颖后台主动拦住了方大同邀歌，方大同为他量身创作了《微笑以后》啊。后来2015年，方大同筹备 JTW《西游记》专辑，翻出了压箱底的旧 demo《无所谓》时，第一人选直接锁定张靓颖。在他心目当中，他觉得张靓颖是演绎90年代复古 R&B 的唯一人选。发出邀约之后，张靓颖一口答应，没有丝毫的犹豫。

0: 赵赵当你老了。2012年，赵赵偶然读到叶芝的诗，瞬间想起远在山东老家的母亲。他常年北漂做音乐，一年只能回家两三次，亏欠陪伴，满心愧疚。眼前浮现黄昏里母亲倚在窗边，屋内暖黄灯光的画面，当即呢谱曲，把情诗改成了献给妈妈的一首亲情的作品。那么写完之后呢，压在硬盘，闲置近两年，没有收录在任何的唱片里。2014年，中国好歌曲第一季，赵赵登台首唱。我记得当时刘欢等导师当场动容啊。那么这首歌加上2015年春晚。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6: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6: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南海轻阅读。
7: 这是一个浮躁喧闹的世界，这是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被无数的文字碎片所裹挟，浮沉在铺天盖地的信息浪潮中。我们还需要怎样的阅读和写作？他们将带领我们去往怎样的世界？首届书店文学奖获得者作家张定浩在《爱欲与哀矜》中写道，你要读的下一本书，你要遇到的下一个人，会改变你的生命。这里是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我是周薇，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丁旭，感谢各位的守候。
8: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 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鼎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鼎浩作品《爱玉与哀金》，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7: 张鼎浩自认为是一个诗歌写作者，但是他也希望能够像自己喜爱的诗歌写作者一样，一手写诗，一手写散文。他的散文创作与阅读密切相关，《寄见君子》是他阅读古典作家的足迹，《爱玉与哀金》则是他关于现代文学和西方文学的阅读记录。书中收入20多篇文学随笔，其中所涉及的从格雷厄姆·格林、爱丽丝·门罗到奥登、布罗茨基，从斯通纳到吴愁河的浪荡汉子，基本都是他钟爱的作家与作品。这本书的创作并非有计划的写作，而是在他写作关于格雷厄姆·格林的文章时遇到了爱欲与哀金这个题目，随后发现自己长久以来的写作有很大一部分都与此有关。
9: 你觉得爱欲与哀金为什么要用这个名字？爱欲其实是个西方的词，它就是英文的 Eros， 它是古希腊的一个神。在柏拉图的《会影片里面，就青衣智者在一起就谈论爱，谈论 Eros， 每人写一首关于他的赞词。这是一个西方概念，但哀金是个中国概念，是《论语》里面的话，以前张爱玲也用过。那句话的原文就是“如得其情，则哀金而勿喜”，就是你知道一个事情的真实情况，就是如得其情。这个“情”字，它情不仅仅是现在说的情感、感情，它也有事实的意思。这个情就是实，就是实情，实情就是情，就是实，就是说事实和情感是一体的。你要知道一个事情的本身的东西，你就会保持一种，一个是怜悯，一个是惊，一个是庄重的感觉。就是你面对他人的苦难，或者他人的笑话，一个八卦，一个所谓的绯闻，你如果真的知道他们的实情，你就会不会那么的轻易的去嘲笑他们，你就会保持某种哀怜和庄重的感觉，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是一样的。
7: 艾若斯，古希腊的爱欲之神，丰盈与贫乏所生的孩子，柏拉图《会影片里的主角，同时也是众多杰出的现代作家最为心爱的主题。丰盈与贫乏之子，张鼎浩觉得在这点上爱欲与写作是一样的，或者说写作本身在其最好的意义上一直就是一种爱欲的行为，如同爱欲交织着丰盈与贫乏，写作的过程也是感受丰盈与贫乏的过程。你能感觉到自己不断地被丰富，同时又清晰地感受到自己的空乏，因此需要不停地阅读去弥补。上世纪30年代，海明威正在非洲东部的草原上四处追猎狮子、骑牛和羚羊，享受着非洲迷人的大自然，挥洒着享乐的汗水。而英国作家格雷厄姆·格林却在西非的密林里陷入了动物的恐慌，那里的自然是幽闭和恐怖的。格林一生都在旅行，前往他称之为世界上最原始和偏远的地区。他当过记者，也曾是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他所接触过的人物、去过的地方，后来都成了他作品的创作素材。张定浩看来，格林擅长逃避，他从英伦三岛逃到世界各地，从长篇小说逃到短篇小说，又从小说逃到电影剧本。他从婚姻和爱中逃避，从教会中逃避，某些时刻他从生活逃向梦，甚至打算从生逃向死。他说，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所有种种他企图逃离的，竟然在写作中不断得以回返，成为离心力的那个深沉的中心。张定浩觉得，这些越是逃离就越是强有力呈现出来的来自中心处的火焰，才是格林真正令人动容之处。
10: 格林的主人公几乎都是早早就知道了真相，以得其情的人。用唐诺的话说，格林的小说是没有傻瓜的小说。很多初写小说的人会装傻，会把真相和实情作为一部小说的终点，作为一个百般遮掩最后才舍得抛出的旨在博取惊叹和掌声的包袱。而格林并不屑于此，他像每一个优异的写作者所做的那样，每每从他人视为终点的地方起步，目睹真相实情之后的悲悯和哀矜，并不是他企图在曲终时分要达到的奏雅效果，而只是一个又一个要继续活下去的人试图拖拽前行的重担。我曾经认为小说必须得在什么地方结束才成，但现在我开始相信这么多年来自己的写实主义一直有毛病，因为现在看来生活中没有什么东西会结束。他借《恋情的终结》中的男主人公小说家莫里斯之口说道，这样的认识遂使得《恋情的终结》成为一部在小说叙事上极为疯狂，以至于抵达某种骇人的严峻高度的小说，而不仅仅是一部所谓的讲述偷情的杰作。在女主人公萨拉患肺炎死去之后，萨拉的丈夫亨利旋即给他的情敌莫里斯打电话告知，并邀请他过去喝一杯。两个本应势同水火的男人被相似的痛苦所覆盖，从而得以彼此慰藉。这自然会让我们想到包法利夫人结尾处，包法利医生在艾玛死后遇见罗道尔福时的场景。但与包法利夫人不同的是，恋情的终结的故事从此处又向前滑行了60余页，相当于全书几乎1/3的篇幅。在这部分篇幅里，我们看到莫里斯和亨利喝酒谈话，商量是火葬还是按照准天主教徒可以施行的土葬。莫里斯参加葬礼，莫里斯遇见萨拉的母亲，莫里斯应邀来到亨利家中居住，莫里斯翻看萨拉的儿时读物，莫里斯和神父交谈，生活一直在可怕和令人战栗的继续，小说并没有因为主人公的死亡而如释重负的结束。无论是地狱、天堂还是炼狱，格林小说中的人物都是睁着眼睛清醒地迈入其中的，这是他们唯一自感骄傲的地方。

0: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定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定浩作品《爱欲与哀金》，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1: 文学评论者并不只是读好的作品，也需要监督失败的作品。张定浩说自己近来写了一些言辞尖锐的评论，但是针对的是作品而非作者本人。当作者写出一部并不那么优质的作品，竟然还能获得那么多的赞誉，这些赞誉其实是有害的。他援引尼采的话说，对不存在的美德的赞誉可能会让一个时代变得越来越不公正。客观的评论也许言辞锐利，却是平衡评论所必须的。如果没有客观批评的声音，那么文学评论剩下的都将是不当之词。不过他也笑称，这种文章不能写太长，现在尽量评论一些真正好的作品。而对于读者来说，优质的文学评论能提高阅读的眼力，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自己，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
2: 就是你比方说你看博尔赫斯的小说，看过以后你再看他怎么样谈论别的作家，一个人的眼光是有限的，不是说他自我的眼光，他自我要扩大的，他通过他人的谈论可以帮助自己的眼光不断的增强，就是眼光很重要。有个老师说，他说眼高手低不是手的问题，是眼睛，是说明眼光还不够高。就好的评论可以帮助你提高自己的眼光，你可以借助另外一双眼睛来看待世界，或者说看待那个作品。因为其实我们每个人都不是你想象的那个样子，这是其二，你自己也不是自己想象的那个样子。就通过阅读，你可以帮助理解自己，也理解这个世界。尤其是通过评论，我就很喜欢看另外一个作家怎么样评论另外一个作家，甚至说像古典的这种简书，他虽然寥寥几句，他会有很多人的简书，历代的人，你仿佛看到漫长的时间的那些人，那些杰出的人坐在一起谈论，你不一定可以说话，但是可以倾听他们，我觉得这是一种愉快。所有的经典都是要通过解释去阐释的，去理解的，你直接面对它都不太可能直接面对文本，必须通过好的解释。
1: 文学评论也是建立在大量的阅读之上的。在《一怒之下与 D.H. 劳伦斯搏斗》一书中，英国著名作家杰夫·戴尔写道，自己已经筋疲力尽了，为了研究劳伦斯，看了关于劳伦斯的太多资料，去过关于劳伦斯的太多地方，却依旧写不出来。于是《一怒之下》就是从杰夫的这种焦虑开始写起。以此为例，张定浩说，虽然杰夫·戴尔是个作家，但是当他写作的时候，他会穷尽所有的资料，先成为一个学者。文学批评是对过去知识的尽可能的掌握，而不仅仅是一种无中生有的创造。
2: 对于我来讲，因为我不会写小说，就是这个跟是个是可能是两种类型的那个感受力。对，我可能是个失败的诗人，然后就把写诗的那种失败的情绪都用在写文章里面。就是我其实是在写文学批评的时候，我对于每句话可能也会有像写诗的那样的感受。就是我觉得在诗歌和文学批评之间，它有它相似的地方，就是他们都需要积累。就是说诗歌它需要情感的积累，然后写批评文章需要知识的积累，你的知识的积累。所谓的偏见可能很多时候还是因为你自我还不够拓展，如果自我足够宽广的话，那个偏见可能会就是旧的偏见会消失，会形成一种洞见，就是从偏见到洞见，就你觉得这个看法是自己能够认可，而不是只是说我的看法，不是那个我小我会一点点的大起来了，就会好一点。 然后我觉得其次写批评和写诗歌他们都需要准确，就是说并不是说诗歌就是浪漫的，批评就是理性的，他们都需要非常就是数学家般的精密，就跟数学和音乐之间有天然的关系一样，他们都需要精确。那么诗歌和批评之间的关系也是一样，他们都需要用准确的字句，诗歌要用准确的字句去表达那种准确的情感，要把别人不能够表达出来的那种感受，人通死心心通词理的东西用准确的词去表达出来来传递出来。那么文学批评同样你要用准确的字句去理解另外一个人，理解一个他者，理解过了以后不仅是他觉得可以同意，那么其他的读者也会觉得能够接受你。但我觉得两者的不同对我来讲，就是可能写文学批评的时候，我是面对一个我要说服的人，我面对的对象是一个男性的他，就是我要说服他，然后我心里面会想着他会怎么样跟我辩驳，我会一直心里面设置一个对立者，他一直在跟我说你这样说不对，那么我就在想我可以怎么说让你觉得我对。但是写诗的时候，我的对象可能是一个女性的他者，是一个相对亲密的人，我只是跟他一种私语式的表达，我不需要说服他，我甚至我需要召唤他，我需要召唤他出现，这两种是不一样的。
1: 美国小说《斯通纳》讲述了来自偏远农场的农家子弟，19岁的威廉·斯通纳进入州立密苏里大学学习农学，自一堂选修文学课为起点，他的一生就此悄然改变。未来的斯通纳成为了一名大学老师，结婚、生子、教学、退休、衰老、死亡。张定浩认为，像大多数古典著作一样，斯通纳讲述的不是某个人的一生，而是一次完整的经受了醒察的人生。在醒察之后，他只保留最为必要的部分，也就是说最富教义的部分，爱智慧随替代了还原与复现，成为这部小说的最高叙事原则。
0: 假如说斯隆让斯通纳意识到对自我的拯救之爱，伊迪丝让他最初感受到爱情，虽然这爱情由于更多表现为一种占有性的情感而依旧指向自身，格雷斯第一次让斯通纳意识到一种超越自身的利他的爱，这种爱让他可能成为一名光彩夺目的教师，那么凯瑟琳则让他完全迈入了一个崭新的世界，一个不被成见充斥，唯有爱者才能发现的生成性的真实世界，一个由他们各自最好部分相互构成的比外部现实世界更为美丽的世界。也因为如此，在有了诸如此类的爱的认识之后，斯通纳随后对于凯瑟琳决然的放弃更令我们不堪忍受，耿耿于怀。我们想起了他之前对于格雷斯的放弃，以及在之前对于父母、恩师和妻子的冷淡自私，我们隐隐约约期待着他激情裹挟，哪怕做出种种不当行为，背叛或被背叛，主动伤害他人或被他人伤害，乃至于毁灭。他爱过，见识了爱的存在，为之赞叹，却没有变化，没有变得更好，也没有变得更糟。这让我们大感意外，不同于我们过去所受到的诸多爱的教导，乃至文学的教导。它让我们觉得不安，但假如让其他小说家来代替约翰·威廉斯重写这部小说的后半部分，我不敢肯定就有人可以做得更好。比如说让凯瑟琳突然死去，不管用什么办法，车祸或者一场疾病，这就是帕慕克在纯真博物馆里和格雷厄姆·格林在恋情的终结中所干过的事儿。虽然催人泪下，却实在太像一桩娴熟的文学伎俩。或者死的是斯通纳，像格林问题的核心那样，男主人公在爱和怜悯的两难处境中自我了断，或者让斯通纳和凯瑟琳双双殉情， 像渡边淳一《失乐园》一样华美凄惨，又或者如《廊桥遗梦》永不再见，让后半生在矢志不渝的怀念中度过，如《半生缘》安排一场很多年后的重逢，促席说笔平生，要么让斯通纳从此发奋成为一个作家，把心碎的爱情写成传奇，像杜拉斯的情人。还有三种可能性，一种是斯通纳自己独自离家出走，最终成为一个艺术家，如毛姆《月亮与六便士》；一种是结合即将到来的二战，让斯通纳和凯瑟琳借着大时代的混乱结合一段时间，然后被命运的力量再逼迫分手，类似日瓦戈医生，以及如同契科夫带小狗的女人那般，在无法解决的地方戛然而止。但这似乎不符合长篇小说的需求。这些可能发生的故事，也许每一个都比斯通纳更加的动人，但我不敢说就比斯通纳更加的深刻。我不会爱斯通纳，因为他道德上的自私和事业上的无所作为，而读完全书，我也很难对他产生怜悯和同情，因为他并不显得比我们更低级和无助，也并不身负所谓的无知之恶，他甚至并非我们中的一员，而事实上，他更像是作者照着某种斯多葛派哲学思想虚构出来的范本。威廉斯在献词里所说的虚构，可能主要是指这种思想的虚构。斯通纳有着人类最大公约数般的普通生活样态，却怀揣哲人般的思与反思的能力，因此这部小说似乎就成为一种对于人类生活极其精确的现象学考察。而这种精确性，可能是作为小说家的约翰·威廉斯最终令人赞叹之处。
1: 某种意义上，《爱欲与哀金》是一本阅读之书，也是一部写作之书，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继而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张定浩认为，好的写作都是为了被爱，而好的阅读则指向爱。惯常的思维使我们认为作家与批评家是两种人，然而这样一来就会有无穷的矛盾。张定浩的印象中，好的作家往往同时也是好的批评家，好的批评家也往往是好的作家，这两者是一体的。
2: 我们很多西方的理论进来以后，它只剩下了一个理论的意见，但是其实我们忘记了他们在本土，不管是桑塔格还是阿伦特，或者那些就是我们可以知道的那些国外的批评大家，他们本身都是很好的写作者，他们甚至说是影响了他们的母语。我觉得在文学层面，文学领域里面，文学理论本身就是一种文学，它是一种创造。一代一代的理论家，他提出了一些东西，就像他提出一些创造似的，这些创造是可以共存的。就钱钟书以前就有说过，有了新批评派，亚里士多德并没有消失，就是说我们过去的古典的理论跟现代理论完全可以共存。好的批评家，他不是只会一种理论，他不是拿着一种理论武器去要求所有的作家，他是掌握了很多的理论，他那些理论可以在他心里面化掉。我觉得现成的例子就是钱钟书，是我们非常缺的一种文学批评家。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南海轻阅读。

0: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鼎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鼎浩作品《爱玉与哀金》，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1: 爱玉与哀金的推荐语是这么写的：如果你是一个热爱阅读的人，可以在这里与一流的作家相遇，他会带给你一次轻盈而广阔的阅读之旅，即可探得整个世界，亦可照见自己的内心。如果你是一个热爱写作的人，这里有一位勤奋而富于才情的创作者，剖肝沥胆为你总结写作箴言，揭示书写的秘奥，处处是难得一见的驰骋经验。如果你是一个热爱生命的人，这本书满载着对于死亡、对于存在、对于幸福、对于悲悯、对于生活、对于爱的理解与阐发。好的作品就是与好的灵魂在对话。所以如果你愿意，当你翻开这本书的目录，不妨按图索骥列一个属于自己的阅读计划，开始一场阅读和遇见的冒险。你要读的下一本书，你要遇到的下一个人，会改变你的生命。他也许是艾略特，也许是帕慕克，也许是翁贝托埃科，或许也可能是村上春树。张定浩想，一个人之所以会翻开村上春树的书，不知不觉就一页页读下去，继而一本本的去搜罗，多半是在他人生比较死气沉沉的时期，工作也好，爱情也好，总之一塌糊涂的时期。他读到村上的时候，如同午后厚厚天鹅绒窗帘内的宁静，本来或许也很享受，但因为正处于24岁骚动不安的年纪，这宁静才蜕变成死气，才愈发使人觉得空荡，心烦意乱，恨不得撕碎窗帘，打破窗户，一跳了事。
2: 其实我也不能算专业评论者，就是说我面对可能有些作品的时候，我是作为一个写作者去面对它，但是面对村上的时候，可能作为一个长期的读者，我最早读他的东西的时候，可能是九九。

0: 时候在上海考研来面试，然后也比较失败，住在一个小旅馆里面，然后在小一个小书店里面就看到他的书，就跟那个心情很吻合，这种是一种情感，跟从小长到他的同伴一样。现在当然我不会觉得他特别的好，但是我会保持某种亲切感。很多人跟我说，哎呀，村上不好呀，罗杰森林很差，或者跟我说村上很好呀，罗杰森林太好看，我都觉得有点问题。对我来讲，我最喜欢他的书是《世界尽头》和《冷酷仙境》。对我来讲，阅读它是没有一个结束的地方，它是要一直往前走。你读了一本书，还有下一本书，不可穷尽的。弗洛拜写了一本非常悲壮的小说，叫《布瓦歇赫德》，就是像两个抄写员。他为了写这两个抄写员，他读了1000多本书，这个书是永远读不完的。但是作为一个写作者，他就必须要，可能我也有点那种穷尽似的，我要做一个写一个作家，就好像开个课题一样，就很累。然后你就要把他相关的资料都要找到，然后甚至说所有评论他的人，如果没有全部掌握，就不敢下笔。这是阅读，就是你要指向一个心。但是作为一个写作，他始终你要有个新手的态度。就是你始终要在开端，你每篇文章其实对我来讲都是一个开始，都是一个面对一片空白，不知道怎么开始写，一片茫然，就很焦灼的状态，就是一个新手的状态。这个状态其实雷克莱卡佛有一篇小说叫《新手》，他说我们在爱情面前都是新手，我们爱上一个人不是因为我们之前爱了很多人以后我们就可以很自然的发挥了，我们同样如果你真的爱上一个人，你同样还是一个新手的状态，就像第一次恋爱一样。那么写作我觉得对我而言也是这样，每次写作都是重新开始，重新一次开始，它并不因为我之前的写作就让之后的写作变得容易了，相反它让它变得更加的困难。因为毕竟我觉得一个是不能自我重复，一个是不能陷入一种油滑，写作者很怕陷入一种油滑的状态，他可以随便的写，他可以一马千年。当然也有那样的人物，就是我缺少那样的节采。就是
1: 大概是从海边的卡夫卡开始，张定浩就不再追读村上春树的作品，原因也说不清楚，当然偶尔还留意，比如说动静很大的 EQ84 三部曲也会找来翻翻，读了一本半没有读下去。爵士乐群英谱二看完后也只觉得画得有趣，完全没有像看第一部时那样一边看一边四处找他提到的爵士乐唱片。没有色彩的多奇作和他的《巡礼之年》第一时间买了，至今塑封没拆。现在想来，或许这便是厌倦，就像听一个其实不太会讲笑话的人反复说同样的笑话，我们听的人已经觉得不好笑了，可是他说着说着依旧还能自己忍不住先笑起来。对小说家而言，这不能不说也是一种很可钦佩的能力。其实张定浩说自己对村上曾经有蛮多的好感，他说村上不是一个复杂的作家，正如人生的沮丧与失败并不复杂一样，村上凭借对心灵自由的维护，将众多失败的都市人从现实的生活重压下解放出来。他的主人公再怎么颓唐卑微，依旧还可以听着罗西尼的歌剧《煮意大利面》，这种触手可及的英雄姿态感染了很多平凡的人。人之为人的最光辉之处，就是他永远身处某种局限性中，却依�旧能做出奋力向前的姿势。此外，小说之外的村上春树实在更优秀。
2: 如今倘若我对村上还有一丝尊敬，那因为他在小说家的身份之外还一直是一个勤勉的盗火者。我在中国还没有发现一位作家在丰富的小说创作之余还有力量翻译那么多域外的小说。村上并非像我们国内很多作家一样仅仅满足做一个外国小说的推荐专业户，相反他是扎扎实实的去翻译这些作品，并成为日本迄今出版译作最多的作家。他身体力行地把影响自己的域外作品翻译成自己的母语，这种看似吃力不讨好甚至有点自暴家庭的事情 似乎是很多国外大作家常做的事情。波德莱尔翻译爱伦坡，菲茨杰拉德翻译鲁拜吉，陀思妥耶夫斯基翻译巴尔扎克数不胜数。我们早先也有作为翻译家的鲁迅和巴金，但如今似乎中国的翻译家和作家俨然就是两种人。此外，就像昆德拉的文论胜过其小说一样，当村上在谈论写作这回事儿的时候，会有一些看似平常却相当有力量的洞见。村上的英文很好，且痴迷音乐，这两个因素渗透到了他的小说写作当中，帮助他形成自己独特的文体。将母语日语在脑中先做一次假性外语化，规避意识中语言那些与生俱来的惰性，然后再构筑文章，用它来写作小说。反思过去，我觉得自始至终都是这么做的。这可以令人想到德累兹引用过的普鲁斯特的话：美好的书是用某种类似外语的语言写成的。当然，对今天已习惯于欧化表达的中文写作者而言，更有效的追摹方式不是跟着翻译里面的村上腔亦步亦趋，而是不妨把这里所说的外语理解成古典的汉语文言。其次，村上认为音乐也好，小说也好，最基础的是节奏。关于文章的写法，我差不多都是从音乐里学来的。这句话我觉得说的也非常的正确。生物之以息相通也，艺术和生活中最简单动人的表达和传递都是在节奏和气息上的。他又引用爵士钢琴家塞隆尼斯蒙克的话：所谓新的乐音是哪里都不会有的，请看那键盘，所有的乐音都早已排列在那里，只要你扎扎实实把意义注入一个乐音，它就会发出别样的乐响。这样的意义，以及每一个小说家致力表达的独特之物，当然各自不同。对村上自己而言，他将之概括为：世上所有的人终其一生都在寻求某一个宝贵的东西，但能找到的人却并不多。即使幸运地找到了，那东西也大多受到了致命的损伤。但是我们必须继续寻求，因为不这样做，活着的意义就不复存在了。读者多半喜欢这样清楚简洁的形容，虽然评论家难免觉得有一些不满。

0: 阅读滋养丰盈我们的生活，帮助我们摆脱时间的独裁。写作是一种治疗方式，带领我们摆脱癫狂、忧郁与恐慌。作家张定浩在阅读中探寻写作的秘奥，在写作中完成阅读的使命。本期轻阅读翻开张定浩作品《爱欲与哀矜》，在阅读和写作中探寻世界，照见内心，遇见人类的永恒激情。
1: 张定浩写诗、写评论、也翻译。他说自己翻译做得有限，主要还是翻译诗歌。这种翻译也不可避免地带上了他个人的色彩。2013年，他翻译的卡明斯作品《我六次非演讲》出版。这本书并非纯粹的演讲记录，卡明斯的诺顿演讲和他的诗一样，极具个性。在他的第一次演讲开始的时候，他和听众约定，用35分钟的时间来尝试回答一个古老而永恒的问题，即我是谁，他一直最有兴趣做的事，用剩下的15分钟时间来完完整整地读一些他最心爱的诗。而关于诗歌的朗读，包括他自己的诗和别人的诗，将贯穿这六次演讲，从而构成一部属于业余爱好者的诗选，一部由他深爱的诗歌组成的选集。翻译的过程并不轻松，关于卡明斯的中文资料并不多。这本书的翻译前后也花费了张定浩一年多的时间。
2: 为什么要翻译那本？其实我英文很差，但是我觉得我的英文还可以翻译诗歌，就是不可以对话，还可以翻译诗歌。那么他那本书后面他有很多的诗歌，所以我觉得因为翻译对我来讲实在是非常痛苦的事情，我要查更多的东西。所以我现在也在翻一本丁丁生的诗歌集，叫做《悼念集》，就是19世纪的丁丁生。我们一直把它当作一个浪漫主义诗人，一个软弱的诗人，一个萎靡的湖畔派的东西类似的。但是他其实是一个，用艾略特的话说，他是英语诗人中听力最好的，就是他的音韵的那种铿锵或者那种音韵是他的耳朵是英语诗人中最好的。我一直想把他的《悼念集》翻译过来。他为了纪念他一个年轻时候的好朋友，20多岁去世了，然后他后来20多年的时间写了100多首诗，就叫做《悼念集》。这本诗当然有一点点的中译，但是我觉得还不够。就是翻译抽象的来讲，其实阅读本身就是首先在翻译了，你把别人的东西印到自己心里面的理解。虽然读的同样作品，但每个人的表达出来都不一样，每个人的心里都做了不同的翻译。翻译又是一种转化，我就很迷恋这样的时刻，就是一样东西向着另外一个东西转化的过程。包括写评论也是这样，就是我的阅读转化成我的写作，别人的一首英语里面的诗歌在我的这里转化成一种汉语，就这种转化的时刻，一样东西消失，一个东西又重新开始。我期待这样的时刻的一个东西。
1: 翻译也是一个自我丰富的过程。张定浩举例说，翻译有助于扩大词汇量，尤其是面对有韵脚的诗歌。英语诗歌即使是现在，也有大量的诗歌是有格律的。面对这样的诗歌，译者必须找到那个最贴切的词语，而不是任意一个词语都可以拿来用。格律对于译者是一种限制，但同时也是一种扩大词汇库的方法。
2: 因为其实一个词确实是它说出来以后，它抵达每个人的心里面，它的概念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说的准确就是说，打个比方，它不是一根竹竿的准确，不是一根竹竿只是很简单的抵达，它是一棵树的准确。一棵树有无数的分叉，要还原一棵树很茂密，有很多的枝叶，你说它指向哪个方向呢？但是你还原了一棵树的准确，而不是一根竹竿的准确。所以它准确的意思不是说只是有一根线，或者说一个意思，或者说你这首诗在说什么，或者说我们会说你这个小说在表达什么，而是说就是那种复杂性和丰富感。就是说诗歌就是用最精简的语言表达的最丰富的东西。 这个意义上的准确。
0: 应该有一种翻译词典，所有的翻译例句都要来自目前已有的好译作。也就是说，以英语为例，把现有全部优秀的英语译著作为语料库。设想一下，当我们翻阅这本词典，随处看到钱钟书、杨宪益、梁实秋等人的译文，这该是多么好的一本词典啊。写作和生活都令人疲惫，但翻译让人平静，那是一种乔敦所具有的笨拙的平静。我相信再晦涩的诗句都自有其一套理解框架，翻译的任务之一就是找到这个框架，并在另一种语言中予以还原。我也相信伟大诗人所拥有的巨大隐喻绝不可能建立在病句的沙滩上。我时常在想，翻译一首诗也正是一次插枝的行为，那些在一种陌生语言中濒临干枯的脆弱插条，如果一点点的复活，成长为一棵新的树，我畏缩着俯向着开端。夹竹桃最美丽的时刻是从枝头掉落于草地之后，那些风车般的花瓣依旧完整洁白，仿佛从草地中刚刚生长出来。我每每迷惑于这样交替的瞬间，就像刚刚翻译完一首诗。
1: 爱玉与哀金中收录的文章时间跨度大约有10年，这10年张定浩说恰好是他人生从30岁走向40岁的10年，也仿佛是身为写作者缓缓开启的10年。他深深认同埃略特的话，随着时光流逝，依然能让我感到信心十足的文章，写的都是那些让我心存感激可以由衷赞美的作家。而这些作家对张定浩而言首先是现代作家，单就文学层面而言，今天的读者必须经过那些杰出的现代作家的洗礼和引领，才有可能更切实地领略到古典作家的美好。
2: 埃略特他评论17世纪的玄学诗人，我们会觉得那是当代文学批评，我们不会觉得那是古典文学批评。那当我们如果一个人，我比方我写一篇关于李白的文章，那就会一下子会划到古典文学里面去。也是这几十年里面，就是一个教育体制，我们会把中国的文学分成古典、近代、当代、现代、当代，会这样的切割。然后西方我们又把它当作一个整体，就这就是一个近视眼的一个状况。近视眼看远处的东西都是浑然一片的，看近处的东西分得很细，这是有点问题的。就是说这本身这种对文学批评的理解存在于很多的人当中，但这种理解会造成了很多的转向。他们会觉得当代文学批评，因为当代文学不好，所以当代文学批评就没有意义。但是这个本身是你自己的问题。如果一个好的批评家，他应该有能力面向所有过去的文学。你比方说博尔赫斯谈的但丁，我们依旧可以读得津津有味，我们会觉得那是当代的东西，那是现代的东西。我们如果谈一个古典，就会觉得很隔。这种隔本身是我们自己的知识层次和学术教养的问题，所以这样的转换，我觉得在他们在那代是迫不得已，但是可能以后会有一个随着年轻一代起来会有一个改变吧。就是说一个批评家其实是立足于这个时代的，一个批评家一定是一个当代的人，他是一个同时代，他站在这个时代看待所有的问题。但好的作家都是超越这个时代的，他要是等待着下一个时代的读者，很多时候是这样。那么其实这样的张力就会转化成这个时代和即将到来的那个时代的张力，就是一个旧时代，一个或者一个正在发生的时代和一个即将发生的时代的之间的张力。
1: 王尔德有言，最高级的文学批评都是记录自身的灵魂。写了大量的小说评论，张定浩坦言，有任务的写作可能是痛苦的，但写完之后是快乐的。海明威说写作是快乐的，因为他是在写小说，是在快乐的创作。而写评论文章是非创造性的， 但这个过程并不是评头论足，一定要灌输某种观点。我期待的评论是召唤自己喜欢的作家走到自己的生命里来，然后我去表达这种生命，由此扩展自己的生命。好，今天微言絮语版本的轻阅读为大家导读的是张定浩的作品《爱欲与爱金》，希望你能喜欢。以阅读的名义释放思想的力量，今天的轻阅读就是这样，感谢各位，再会。

0: 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现在时刻是下午时间的1:58，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我们为您准备好的这一节整点新闻。2点整，现在是1:58，我们待会儿稍后2分钟之后为您准备2点整整点新闻。

0: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2: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这一节为您播报的重要相关新闻，下午时间在两点整。让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来自在国际方面的一则相关重要消息。中央社在今天华府的一项综合外电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今天表示，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在史上最严厉的一次制裁，而敦促北京跟华府当局要进行合作，并且表示24号将召开记者会说明具体的细节。而综合路透社跟法新社的相关报道，贝森特告诉了 CNBC， 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重拳，我们对伊朗实施封锁，并将祭出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而这套做法将在伊朗会奏效，我们也瓦解这一个政权。他表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和世界跟其他国家要做出决定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警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救命稻草的国家都将面临经济上的后果。美国目前正试图解决这一场美国跟以色列今年二月共同发动的战争，而油价在今天攀升到三个星期多以来最高的高点。贝森特也表示，我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项经济施压的含义。我们掌握不了对等的资讯，不清楚油价为什么因此上涨。如果我们采取最大程度的经济施压，代表很可能不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被问到美国是否会针对跟伊朗进行贸易的中国而采取行动的时候，贝森特表示，许多的对话最好是私下进行。他也谈到，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希望霍姆兹海峡可以重新开放，让能源价格可以回落。而且请记住，中国有 50% 的能源来自波湾地区，因此配合这项计划对他们对大家都有益处。而针对贝森特的这番言论，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立即回应任何的置评请求。而根据航运追踪机构 KPLER Kepler 在去年的统计，中国采购伊朗超过 80% 的海运原油。如果美国进一步跟中国展开经济战，也会面临报复，因为中国是向美国出口稀土等重要物资的主要供应国家。目前伊朗外长阿拉奇在社群平台 X 也发文指出了所谓的经济诺曼底登陆，也就是 Economic D-Day， 只不过是为了转移焦点，也掩盖美国前所未有的债务跟暴增的利息成本等相关的危机。伊朗外交部并且也声称，美方的制裁威胁是一个经济恐怖主义。这是来自今天一则相当重要的国际方面的消息。另外在今天来自在南美洲圣保罗的新闻，巴西2026年的总统大选正式的开跑，现任总统鲁拉跟前总统波索纳洛的儿子参议员弗莱亚欧波索洛纳在选战的第一天分别在圣保罗跟里约热内卢都登场，两个人皆选择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传统的阵地，以强烈的感情动员跟政治传承宣告选战的开打。而根据 CNN 在巴西新闻网的分析，寻求连任的鲁拉选择在圣保罗都会区的圣贝尔纳多青坎普而进行他的选举造势，当地是他1979年身为工会领袖发表演说的舞台，被视为所属的工党，也就是 PT 的发祥地。而鲁拉现场播放写给1979年的自己的信件， 并且向他已经过世的太太、现任的妻子江家以及母亲三位女士致敬，展现莫忘初心的态度，并且也意在拉拢属于女性方面的选票。而另一方面，代表保守派阵营的弗拉维欧则锁定了里约热内卢的科波加巴纳海滩，右翼的支持者传统集会的这个地方。而弗拉维欧特也穿上了他的防弹背心而登场，背后播放了父亲波索纳洛的录音的讯息，强力的连接他的父亲在2018年遇刺的政治的记忆。而分析也指出，弗拉维欧以继承者的姿态而登场，试图把自身的政治的资历的不足转化为谦逊跟家族延续的形象。在 BBC 巴西新闻网报道也指出了，这两大阵营第一天都没有提出具体的在国家未来的政策蓝图，而是高度聚焦在历史的符号以及来自大众的情绪上的号召。维拉维欧也主打治安的议题，把犯罪组织比拟为恐怖分子，而鲁拉则强调巴西稀土资源的国家的自主性，宣誓拒绝交由外国掌控。在科博加巴纳所造势的现场，有支持者挥舞着美国国旗，弗拉维欧则宣称自身最具备跟华府谈判的能力，而鲁拉则是以坚守国家主权而加以回击。维拉维欧在演说中公开批判最高法院，显示行政跟司法权的紧张关系将成为本届大选的另一主轴。在此同时，两个大阵营目前都把女性跟福音派选民视为是他们关键决胜的族群。而鲁拉是否出席23号由 Band 电视台举办的首场电视辩论，目前还没有做决定。而分析人士则认为，两位主要的候选人在选战的第一天都选择了召唤过去，而不是描绘未来的世界。这显示了巴西社会的政治极化的现象在短期内仍然难以化解。这是目前巴西的这个领导人的选举现在成为也是世界各国非常重视的一则新闻。另外，在今天来自在台湾方面中央社的一则新闻报道，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离婚事件继续的延烧，她的前夫赵建民20号晚间回到台北，大批媒体是在高雄机场守候他的到来。赵建民在入境之后没有发一句话，没有讲一句话，也没有发任何的声明，内容强调如果双方没有保密而侵害了隐私，要赔偿1亿元。赵建民昨天从越南是搭机返回台北，原来预定搭乘越南航空在昨天晚上10点要抵达高雄机场，但因为班机的延误将近1小时，他到了在高雄晚间11点才出境。他戴着口罩在现场只发了一张 A4 的纸张，而大批的媒体呢也上来希望他讲几句话，他只说了看下一个第8点，就是他不接受任何的采访。赵建民在现场发放的纸张上印着离婚协议书，并写着立协议书上是陈信瑜，而赵建民呢在这个文件上呢并没有做任何的签章。这张声明列出了9点的约定，第一点是双方无意继续婚姻的关系，合意离婚，并且向户政机关作为离婚登记。那么此外声明中也没有呈现第2点到第7点，只呈现了一个第8点，跳过去啊，第二点第七点都没有，都到第2到第7点都没有写出具体内容。 不过第八点却强调双方就婚姻期间的个人生活、职业等相关隐私以及协议期间的细节都要保守彼此秘密，不得以任何形式对外揭露，批评也不要诋毁。如果违反任何一方或亲属隐私受到侵害，该方要赔偿，这个赔偿性的金额呢是1亿啊，是1亿元，这是台币。因为有赵建民的友人传出赵建民抵台之后会发表声明，所以很多媒体呢守候在高雄机场等着，但赵建民入境后面对媒体的询问一个字都没有透露，过程中也造成人员的推挤，现场还有记者跌倒。这是目前在前总统陈水扁的女儿陈信瑜离婚事件延烧之后，前夫赵建民在20号晚间返回台北。那目前刚才为大家介绍了这一则重要的消息，提供给听众朋友。继续我们关注在国际方面的重要消息。在今天我们看到华府的一则新闻，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表示了美国将对伊朗实施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而敦促北京跟华府要合作，并且表示24号会召开记者会说明具体细节。综合路透社跟发行社相关报道，贝森特对 CNBC 表示，这是一个双管齐下的重拳，我们对伊朗实施封锁，并将祭出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而这套做法将在伊朗奏效，我们会瓦解这个政权。他也表示，现在是我们的盟友和世界跟其他国家要做出决定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在昨天警告，向伊朗提供任何形式救命的稻草的国家都将面临在经济后果。美国目前也试图解决这场美以之间从2月共同发动的战争。油价在今天攀升到3个星期多以来的高点。贝森特也说，我认为石油市场误解了这项经济施压的含义，我们掌握不对等的资讯，不清楚油价为什么会上涨。如果我们采取最大程度的经济施压，代表很可能不会重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被问到美国是否会针对伊朗而进行贸易的中国采取行动时，贝森特表示，许多的对话最好私下慢慢的进行。他也提到，我们相信每个人都希望赫穆兹海峡重新开放，让能源价格能够有所回落。也请记住，中国有50%的能源也是来自波湾地区，因此配合这个计划是对大家都有益处。而针对贝森特的这番言论，中国驻美大使馆没有立即做回应置评请求。而根据在航运追踪机构 Kaplan 去年的统计，中国采购伊朗超过80%的海运原油，如果美国进一步跟中国展开经济战，恐怕会面临报复，因为中国是向美国出口稀土等主要物资的主要供应商。伊朗外长阿拉奇在社群平台也发文说了，所谓的经济诺曼底登陆日只不过是为了转移焦点，掩盖美国前所未有的债务跟暴增的利息成本等相关的危机。伊朗外交部并且也声称，美方的制裁威胁是所谓的经济恐怖主义。这是我们今天在这一节为听众朋友所准备的新闻时间。今天彭博也有一则新闻谈到了美日开打算要开采在南岛岛上的海底稀土，以削弱在目前中国可能在世界上的主导地位。这是因为啊，对稀土的开采目前中国是扮演了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而彭博的报道中也谈到，美国日本计划在日本南鸟岛外海6公里深的海底开采稀土的矿产，也学者也认为这将有助两国建立更完整的供应链，从而削弱中国在稀土领域的主导地位。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今年三月到访美国，在白宫会晤了总统川普，讨论经济安全合作事宜，也包括了南鸟岛，这是在南鸟岛外海的海底稀土的开采。美日峰会之后发表了有关合作开采的声明，而这些深海矿藏也足以满足好几个世纪的工业需求。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这一节为您准备的新闻，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极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3: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在今天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 Lane People， 他所写的英文书名是 The Inner Clock， 中文翻译叫做内在时钟的这本书。这本书要讲的是我们的昼夜节律，在我们的生理当中有自己内建的时钟，不过这样的一个内在时钟现在遇到了很大的混乱干扰，因为各式各样的社会因素，今天我们往往生活的方式跟我们自己的内在时钟不只是有差别，甚至有的时候是冲突的。 Lane People 也就告诉我们，大约40-50亿年前，在太阳系形成的过程当中，经有无数碰撞和坍缩作用，地球逐渐被塑造成有规律自转跟公转的天体。在早期，地球每6小时左右自转一次，最终它减慢到我们今天所经历的大约24小时一次的向东旋转。同时，地球继续绕着太阳运行。人们普遍认为是一颗火星大小的行星的撞击，创造了我们的月球，并使地球稍微偏离地轴，从而产生了四季跟南北半球的不同昼夜长度。此后，月球的引力一直相对稳定地保持着这种倾斜，促成了海洋潮汐在阴历的一日跟一月内规律涨落。地球出现后不到11年，生命就开始在这些不可避免的每日、每月、每季、每年的循环当中演化。生存意味着拥抱跟利用地球的可预测模式，很自然，生物体也就发展出可以和外在节奏相符的内在时钟，适应地球的时间，让生物能够预见即将发生的变化，做好准备，而不只是被动的回应。它提高了在正确的时间做正确事情的机会。这种同步性还允许生物体根据四季日照长度的变化调整这个正确的时间。这对住在远离赤道地区的生物尤其关系重大。演化而成的生理时钟不是精确的计时器，它们几乎总是比24小时跑得稍微快或稍微慢。就像古老的落地钟，我们大脑当中的中央时钟还有全身的外围时钟都会自然漂移，所以需要定期校准一天当中的正确时间。庆幸的是，我们不需要钟表匠来进行这项调整，我们需要的只是 Zeitgeber， 这是德语意指时间给予者。时间给予者是指有节律发生的现象，它们可以作为让人体生理时钟和地球时间保持一致的线索。在各种可靠的讯号当中，最主要的是日出日落，还有光线颜色跟强度相应的变化，这些都是地球自转的副产品。数千年来，人类因为白天暴露在明亮富含蓝色的阳光下，夜间暴露在柔和的琥珀色色调，生理时钟得以走得准。但到21世纪的头10年，一系列的发现才最终促使科学家深入研究我们的眼睛，找到了我们生物结构中一个让光线对我们的生理时钟产生强大影响的部分。而 Lane People 他就回顾开始研究这个昼夜节奏难题的时候，翻出了1990年代中期我的高中生物教科书。果不其然，这一部生物学教科书第四版是讨论了我们眼睛当中的两种光感受器，视感细胞还有视锥细胞。这些细胞位于视网膜外层，它们会捕捉光子，将能量转换为电讯号，然后我们的大脑使用电讯信号建立图像，从而为我们提供视觉。视感细胞因为它细长的外观得名，能够捕捉明暗、形状、运动的微妙变化。这些细胞帮助我们在昏暗的光线条件下能够看到东西。视锥细胞的形状也就是圆锥体的，在充足的光线下，它们赋予我们色觉。不同类型的视锥细胞各有所好，有的喜欢红色光子，有的喜欢绿色光子，有的喜欢蓝色光子。透过协同工作，我们的视锥细胞可以辨别各种色彩。假使你不是色盲，也不是牲畜，只有蓝光的地堡之中，
林皮普就说，自我高中以来，生物学发生了很多变化，我一直受到定期提醒。尽管如此，我知道我在科学课上学到的一条基本原理已经过时了，还是让我很震惊。人们发现了第三种类型的光感受器潜伏在我们的眼睛后面，这些特殊的细胞有一个很长的名称，内在光敏视网膜神经节细胞，简称叫做 IPRGC， 就像耳朵的各个组成部分，让我们能够听到声音，并且保持身体平衡。眼睛的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主要是为我们提供视觉，而 IPRGC 是执行其他有用的功能。这些内视网膜细胞透过来自于视感细胞和视锥细胞的额外输出，感知光的值和量，并且悄悄地将讯息沿着视神经传输到下视丘当中微小但强大的视交叉上核。视交叉上核这个组织中，在指挥体内细胞进食器组成的管弦乐团的时候，读取并且溢出 IPRGC 的讯息，以确保节律在细胞彼此之间和他们和外部环境之间保持一致。换句话说，我们的视觉系统描绘了三维的物理世界，而我们的昼夜节律系统增加了第四维，也就是时间。这个发现的故事始于几次失明的老鼠和变色的青蛙。1920年代，哈佛大学研究生克莱德·基勒，他的一项嗜好是捕捉野生小鼠，把它们养在宿舍房间里。弗吉尼亚大学的生物学家普罗文西亚告诉我，据说基勒是小鼠爱好者社群的一员，这些人会像别人交换棒球卡那样交换不同毛色跟特征的小鼠品种。当基勒后来为了一个学校研究计划而牺牲掉一只小鼠并切开它的眼睛，他注意到这只小鼠明显缺少视感细胞或视锥细胞，事实上他的许多小鼠都失明了，一种导致严重视网膜退化的突变困扰着他饲养的鼠群。尽管这些小鼠已经失明，但当基勒用光照射他们的眼睛，他们的瞳孔仍然收缩。对此他只能够想得出一种解释，那就是老鼠视网膜当中一定潜伏着一种未知的光敏感细胞。当时这位钟表匠之子几乎不知道自己刚刚偶然发现了生物学主要时钟发条器的核心元件。这奇怪的发现引发了嘲笑多于赞扬，并且在接下来60年备受忽视。最终一个研究小组重新检视了基勒的说法，其中一位研究者是 Russell Foster， 他现在是牛津大学的神经科学家。他和同事复制并且扩展了基勒的研究，显示因为视网膜退化而失明的小鼠对光具有正常的昼夜节律反应。但这些发现也遭到了强烈的怀疑，类似于伽利略发现地球绕着太阳运行而不是反过来，有第三种光感受器存在的主张代表着科学上一个典范转移。福斯特和他的同事并没有和天主教会唱反调，尽管如此，和他们同一时代的科学家却没有准备好要接受一个对他们信奉教义的重大修改，随之而来甚至是要对高中教科书的

修改。到了1990年代 Foster 跟他的团队更进一步，对小鼠进行了基因改造，让他们天生没有视感细胞或视觉细胞，但这些小鼠的节律仍然跟明暗循环同步。这次作怪的不可能是残留的视感细胞或视觉细胞，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眼睛看到的东西不仅只会在大脑当中形成图像，包括 Foster 还有 Brigham and Women 医院的 Chesler 在内的一些科学家后来发现，没有视感细胞和视觉细胞的盲人照样可以下意识感知光线，并且保持时间感。有一位87岁的妇女声称自己完全没有光感，但她的睡醒节奏保持得很好。尽管不情愿，她在 Foster 跟同事的劝说下接受了测试，他们以10秒钟为间隔将她暴露在明暗交替当中，有时候先明后暗，有时候先暗后明。当被要求判定天蓝色的光是第一个或第二个间隔当中亮起来，他在40次当中答对了23次，成绩令人印象深刻。那这条路径到底在哪里呢？我们现在发现眼睛的作用不一样，从眼睛的作用我们又知道光线的作用有一部分是在维持我们的节律，让节律跟外在的光线同步，这就是我们内在时钟最重要的秘诀。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南方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从那之后，我就尽量避免设定闹钟，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幸运的比我的朋友都更常能够有这样的选择。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工作日早上都需要上班，尽管新冠疫情改变了一些事情，许多雇主仍然坚持执行源自工业革命时期的传统朝九晚五工作制。根据实行的中型曲线，当今美国人或欧洲人如果是午夜左右上床睡觉的话，最自然的起床时间平均是早上八点到九点之间，所以早上九点打卡上班显然并不理想。更不理想的是早上八点，但那却是典型的平均上班时间，所以大多数人得依靠闹钟才能准时上班，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夜猫子型跟鸽子型的人数量更多，但体贴云雀型之所好偏见仍然强烈，这得到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有名字等流行谚语的强化。后面这句关于早起早睡还得到了Benjamin Franklin 的背书。 Franklin 他甚至主张应该要轰鸣的大炮把每一个人都早点叫醒，新一天开始的比较晚的人，特别是到办公室到的比较晚的人，经常被羞辱，而且被认为是懒惰。他说，我认为我没有遇到过比 Camilla Klein 更受到这种污名困扰的人。2000年代初，卡米拉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如何平衡工作跟时间的问题。那个时候，科学家刚发现了控制哺乳动物生理时钟的第一批基因。卡米拉很好奇，从那个时候开始，昼夜节律一直是他的研究核心。卡米拉最终在哥本哈根创立了叫做 B Society， 目标是提高 B 型人，也就是晚睡者，他们的生活品质跟生产力。你可能猜到了，他称早起的人是 A 型人，同样由于传统的工作跟学校时间偏袒，早起者、晚睡者一生当中往往得忍受更严重的社会时差。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后果远远不止包括精神疲惫、情绪低落，还有咖啡因跟酒精的摄取量增加。卡米拉对社会常常专注于修复 B 型人感觉到不满，相反他认为工作场所和学校应该要顾及从极端早起者到深夜夜猫子的所有人。卡米拉就说，人类应该有权看自己的生理时钟同步生活，他以创造一个新时间架构为己任。他这像是在向唱诗班讲道，因为作者 Lynn People 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夜猫子，不过他一生都讨厌早早闹响的闹钟。他说，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夜猫子。高中的时候，我讨厌早上六点前起床，我总是对一大早就开始的5公里赛跑感觉到沮丧。我参加的所有主要考试对我来说都开始的太早。为了适应社会对早起者的偏爱，我买了褪黑激素药片、洋甘菊茶、新枕头、床垫、耳塞、安静睡眠的运用程式，还有一个能够调成各种声音的闹钟。我还像 Blockman 在潜艇时一样的大喝咖啡，不知道咖啡因容易在体内停留，以至于抑制睡眠。在从事过一段朝九晚五工作的日子之后，我幸运找到了一份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的职业。卡米拉认为所有受雇者都应该拥有这种弹性，他正在指导多家公司制定新的工作设计，帮助所有员工更能够按照自己的生理时钟生活。他鼓励工作场所把日程安排和时行相匹配，并把开会的时间安排在中午，分散工作时间还有其他好处，例如减少通勤时间和交通拥堵。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在新冠疫情前几年就开始运用卡米拉的概念，这让他许多员工的通勤时间减少了一半。根据卡米拉的说法，只要将开会时间在早上推迟30分钟，通常就能够解决问题。挪威的艾伯威公司在2008年实施了卡米拉的建议。在此之前，公司很多员工表示他们工作的不愉快，人员流动率比较高，公司在业界的声誉比较低。在卡米拉的帮助下，管理层
开始让员工在完成工作的前提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一天的工作。开会时间很少安排在上午10点之前或下午4点之后。这些变化似乎对员工跟雇主都带来了回报，人员流动率和病假请假率都大幅的下降，员工对工作跟生活平衡的满意度从 58% 提高到 95%。 中型公司当中，艾伯威在2014、2017、2018都被评为挪威最佳工作场所。该公司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他就表示，虽然一些雇主可能会担心员工利用这种灵活性偷懒，但在他的公司里只有 1% 2% 的员工会这样做。他就说，我们决定处理这些个别的员工，而不是剥夺整间公司员工的权利。有了实验的自由，员工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哪些时间段工作效率最高。马特就发现自己工作效率的高峰期集中在下午3点到6点之间。他说，在这段时间他的工作效率比上午9点高一倍。2019年，马特跳槽到一家新公司，那里的老板仍然要求传统的办公时间，直到疫情爆发。后来当老板意识到员工虽然在家里工作，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工作，但仍然保持着工作效率的时候，他放松了控制。卡米拉他的另外一位客户，挪威律师协会秘书长海格伯格也了解到，按照员工的技能和生产力而非时间来支付工资好处多多。他把重点从工作时间的长短转向了工作时间的品质。海格伯格就告诉 Lean People， 加入协会后没有多久，他为打卡机举办了一场葬礼。打卡机原本被安装在入口的墙上，供员工每天早上签到下午签退。他描述了他们如何将打卡机从墙上拆下来，然后点燃蜡烛进行哀悼仪式。现在协会总部40多名员工，他们的上班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下午2点半不等。他说，根据时性调整工作时间表，可使某些领域的生产力提高一倍，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高创新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提到一名员工有时候会在下午2点左右来上班，有时候根本不来。他就说，但我非常确定他能提供我所能得到最好的内容。慕尼黑大学的时间生物学家罗内伯格认同这种商业策略。他说，如果想要有一支完美的员工队伍，我会叫他们在自然醒的情况下来上班。当罗内伯格和同事在一家工厂里施行按照不同时型所调整的上班时间表，观察到工厂工人的睡眠有了显著的改善，社会时差减少了大约一个小时。如今企业的价值大约有90%是无形的，企业为员工的脑力支付的费用远高于为物质财。海格伯格也采用了卡米拉提供的一种物质工具，尽量利用大脑的电风力量，那就是一大堆毛绒青蛙。在他们的高效工作时间段，员工会在办公桌或者是办公室门上放一只颜色鲜艳的青蛙，告知其他人他们不想被打扰。用卡米拉的话来说，青蛙叫其他人滚开。卡米拉就送给 Lean People 一只红白黑青蛙，陪他从欧洲回家。那 Lean People 单独工作，但这件纪念品放在桌上可以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敦促。现在跟手机静音的清晨时光是非常匹配的。这段就牵涉到这本书讨论社会时差的重点，关键在于要了解最新的生理时钟实验，要解析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各种人工方式偷取时间的现代生活底下，我们的生理节律面临了什么样的崩解，又如何影响人的睡眠、健康、情绪、生活品质跟工作表现。那在彻底了解了内在时钟的机制之后，在这本书里 Lean People 也提出了改善的建议方式，希望能够让每个人在了解自己的实行之后，找出适合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形态，把内在时钟重新校准，让我们可以回到舒适健康的均衡人生。这本书书名
就叫做内在时钟。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Lean People。 这本书书名叫做内在时钟。 Lean People 他为了要能够了解内在时钟对人的生活真正的作用，他曾经在完全看不到光也完全不知道外界时间计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待了10天的时间，这在地堡里待了10个晚上的经验就打破了个人不使用闹钟的最长时间记录。所以他说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要介绍的这个是专门针对我们的妇女听众朋友，如果你有骨盆腔的长期发炎，那么你不能够忍着呢啊，忍着不去看医生是绝对不对的。因为呢，我们都知道我们妇女呢怀孕是靠着我们的下腹部，而我们的怀孕如果因为跟你的骨盆腔会发炎的话，你想想看，孩子要孕育的那个骨盆腔是一个发炎的状态，那你的孩子怎么可能在这里着床呢？所以我要今天把这个，如果你有慢性的骨盆腔的长期发炎，那么要赶快去看医生，绝对不能够掉以轻心。如果你有这个问题而不注意的话，很可能你就会变成了不孕症啊，就是不能够怀孕。所以在这呢，我们今天把这篇文章来跟听众朋友分析一下，告诉听众朋友，如果你自己有这个发炎的现象，骨盆腔的发炎，而你不自觉没有去注意，那么很可能就会导致你长时间的不能受孕，这是非常危险的一件事情。而且往往很多的我们的妇女听众朋友呢可能疏忽了。有一位这个患者呢常常跟医生说呢，他总是觉得他的下腹部呢不舒服，好像有一种隐隐的不太舒服的感觉，也不是很疼痛啊，不是会痛，但是偶然也会痛。而且呢他会发现呢他会有一些不正常的分泌物。那么很多的女性因为下腹部不舒服去看医生，以为呢是自己的月经啊所带来的疼痛，或者是认为是一个小毛病啊，稍微这个注意一下可能自己会好。可是他不知道他的这个下腹部的闷闷的疼痛，说也不严重，可是不严重他又有一些闷痛。那么你可能要注意的就是你的下腹部的骨腔啊，你的骨盆腔发炎了。而这个骨盆腔也可能呢是你有肿瘤的现象，或者你可能有子宫外孕的早期的现象而你不知道。有的人呢子宫外孕，可是呢他发现他的月经不正常，可是他不晓得他是子宫外孕，等到发现的时候大出血，有时候是会夺走了这个女性他的生命的。因为你的子宫外孕不紧急送到医院去把这个孩子想办法把他堕胎堕下来，或者是要实行手术，你很有可能子宫外孕的话，这个等于是孩子的着床在一个不正当的地方，那么当他不断长大就会让你大出血，而你又没有紧急的送到医院，那你的出血不就会要了你的命吗？所以在这我希望听众朋友，当你发现你有骨盆腔的发炎，你很可能会造成不孕症，也很可能呢是变成子宫外孕，这是非常非常危险的事情。在目前呢，我们常常也会说到有些人呢有这个下腹部疼痛的时候都很疏忽，因为觉得没有什么严重性，可是如果你长时间有这个上腹部或下腹部的不舒服呢，一定要去注意，是因为输卵管的问题呢，是子宫的感染呢，还是说你的输卵管造成了堵塞的现象而形成了严重的脓疡呢？这都会造成你可能的不能够预料的大出血的问题。我们知道一般肠胃道会感染，可是肠胃道的感染，有人说哎呀那我吃 这个消炎药啊，我就能够治好了，不用担心。可是他不知道，有的时候肠胃道的感染，它会扩散你的这个发炎症状，而影响到肠胃道的附近。如果你知道你的肠胃道有感染，而我们也知道子宫呢是紧挨着我们的肠胃道，肠胃道的感染严重的时候呢，这个细菌可能会由这个血流的下行而感染到，从我们的肠胃道而进而感染到我们的骨盆腔，也就是我们妇女的下腹部的骨盆腔。而这个骨盆腔呢，会导致你的泌尿道的感染。如果说也没有妥善的去治疗，那么它很可能就会波及到你的其他的生殖器官，那么到最后呢，会让你在将来的怀孕上面造成了一个不能够怀孕的正常现象。所以在某种程度上，我们都知道妇女的生殖器官是在下腹部，可是如果我们也了解到我们的下腹部又跟我们的分泌、跟我们的排便、排尿会有密切关联，而这些因为它在一起，如果很多的女性没有注意到自己的清洁的问题，那么很有可能你的下腹部就容易被感染，包括子宫的感染、生殖器的感染，也包括了骨盆腔的感染。所以在这方面呢，女性一定要注意，如果你有长期性的骨盆腔的发炎，很可能就会导致你的终身不孕。那么在今天我们就再来谈谈肠胃道感染之后，因为它会扩散、会发炎，那么如果你出现了发烧、不规则的出血，这时候呢都应该去看医生。这个看医生不仅仅很可能是你的骨盆腔，也可能是你的胃部，也可能是你下半部的这个生殖系统的发炎，因为它正好都在你的下半身。所以很多时候呢，很多的妇女可能清洁的问题啦、卫生的问题啦啊等等，都会造成让你的消化道跟你的排泄的地方跟你的这个怀孕的地方，这三者呢，因为都在我们的下腹部，它会变成了一个附带性的感染，而最终呢导致了我们终身的不孕。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介绍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就是特别要提醒大家，妇女有下腹部的疼痛，有不干净的，有一些不良的、不了解的分泌物，那么请您呢一定要去看妇产科医生，不要不好意思啊，要去看妇产科医生，去了解你是不是有骨盆腔的这个发炎症状，要找出来你的这个发炎到底是一般的这个内部的不良的发炎呢，还是你的尿道、你的这个某些地方可能受到滴虫性的感染，还有呢就是念珠菌的感染，而这一些呢都会让你在这个身体的下腹部呢，在尿道、在生殖系统上会感到非常的不舒服。所以我们很多妇女听众朋友，尤其是还没有结婚的时候啊，没有生孩子，那么在做这个小姐的时候呢，常常觉得哎呀不好意思啊去看医生，而且很多的保守的父母也觉得女孩子啊没有什么生孩子啊或干嘛去看这个有关妇产科的医生，就总觉得是不好意思。其实呢，腹部被感染不一定是来自于性的接触，有的时候你也有可能你在不好的地方，或者是在外面用了公共场所的一个洗澡或者是上厕所啊，这个不小心被感染到了。所以如果你长期有下腹部、阴道这附近的感染，赶快去看医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尤其在美国，我希望听众朋友一定要告诉自己，当你的下腹部有不正常的分泌物、有不正常的疼痛或者 你觉得跟以往不太一样，赶快去看妇产科医生，因为很可能牵涉到就是一个骨盆腔的长期发炎。而骨盆腔一旦有发炎，会影响到不但是你的阴道问题，影响到你的输卵管的问题，甚至会影响到你最终的不孕，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所以骨盆腔的长期发炎、疼痛、不舒服绝对不是一般的小问题，因为很可能它就影响到你未来的怀孕。那么今天我们为大家介绍的这个呢，是根据我们在世界日报上所看到的这个健康版上面有这么一个问题。很多很多妇女啊，这个常常有这个骨盆腔的疼痛，她觉得不是很剧烈，只是一点点，好像去看医生有点小题大做，其实是去看最好。因为这个内部性的疼痛啊，有的时候它不是很强烈，不像你在外面摔了一跤就看到有跌破啦，会流血啊，它是内部的疼痛，必须要去看医生。尤其我们中国的华人妇女很怕去看这个妇产科医生啊，觉得不好意思，除非为了生孩子。所以呢，当你发现自己的下腹部有疼痛，有不良的排泄出来的一些不正常的分泌物，真的要去看医生，而且呢要彻底的接受检查，到底你是尿道的感染呢，或者是滴虫菌的感染呢。还有一个我要说的，就是很有可能你的这个性伴侣啊，就是你的先生或者你的男朋友，他们自己在外面啊发现了有不正常的性交，然后他们有被感染，然后他们再把这个带回来给自己的太太啊感染上了。所以这个我要在这提醒大家，就是当妇女的骨盆腔长期发炎，长期的不正常，有这个不好的分泌物。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5: 台北广播电台。

来到周末夜，六月的第二个周末夜，希望我们的心是轻松，我们的情绪呢也是稳定的。每天发生大大小小的事，心情难免会有起伏，但我们借由自我管理，特别是自律，我们能够好好的善待自己，也不会让一些负面的情绪波及到无辜的人的身上。好，希望这个时候我们有着非常自在平稳的心情，也邀请听众朋友来到今晚的寻梦园，我们收听第一首歌曲，来自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Stephen Bishop 带来的 It Might Be You。

这是电影《窈窕淑男》的主题曲 It Might Be You。 当年男主角 Dustin Hoffman 男扮女装，在剧中的这个扮相呢，真的是雌雄莫辨呢、啊、在那样的年代呢，也引起非常大的话题。当然他的演技呢是没话说了，我们不能用2026的观点呢来看几十年前啊，当时有着这样的一种特别话题的一个电影。我们知道这个世界呢，有的人崇古，有的自诩为未道之士啊。我们当然听到未道之士，不要觉得就是不好。我觉得对于一些很正面的观念或信仰，你努力捍卫，那有什么错呢？但问题也就在于这个不同的生命个体，人与人之间它会有差异性，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差异性呢就扩大了矛盾，让仇恨呢、哦、不断的像火一样蔓延，这是不好的。好，接着我们欣赏，这是由 Michael Bublé 带来的 Kissing a Fool。

说到这世界真真假假，假假真真，我们就以在网络的讯息为例吧。一大早大家滑手机滑平板，或者到了办公的单位呢，打开你的 PC， 映入眼帘的一则所谓重大的消息。其实绝大多数的人看到这个所谓的讯息的本体啊，不管它什么符号，绝大多数的人呢，基本上他的第一反应就是哎，发生了事情了啊，真的，你的认定是真的。但是少数有受过所谓特别是啊媒体训练啦、逻辑训练啦，或者从事一些相关行业的朋友，他可能就半信半疑啊。像这些年，我就好几次与我周遭的亲友呢，有过类似的一些争辩。他们转传一些什么新闻啊、讯息给我，那其实我就第一时间呢，因为我的职业本能，马上就回复他，我说那是 fake 啊，那个应该不是真的。那么传讯息给你的人呢、分享讯息给你的人，接到这样的回应，你觉得第一时间他会开心吗？一定不太开心吧？怎么自己传的东西，别人不领情，还说那是假的？所以有时候我心想，要不要做个鸵鸟，反正收到，然后就回一个谢谢就好了嘛。收到，谢谢，什么了解等等。可是内心又有声音，这个声音是，那如果他们一直陷于错误该怎么办呢？而且会不断的去转传啊什么。很多朋友没有时间去做什么讯息真假查核啦等等的。所以这也常常让人呢这个天人交战。所以我们活在这个资讯这个讯息爆炸的年代，你为自己，先说为自己，为自己的生活，你必须要懂得慎重的分辨，也不要好像一种本能似的啊，你看到什么讯息符号，立刻就信以为真了。其实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经常遇到，你疼爱的人，你肯定的人，你在乎的人，当他跟你说一些事情的时候，你的专业、你的经验、你的理性会告诉你，他传递的讯息呢不是真的，但是他不是蓄意要传递假的讯息，因为传递的那个人他信以为真嘛。所以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现象，那信以为真，就他的认定，那就是真的东西了。也希望我们多用智慧，在这个真真假假讯息的世界当中，也好好的处理一下我们的人际互动。台北电台寻梦园，请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吹沙利沃尔带来的电影《空中监狱》的主题曲 How Do I Live?

有些讯息的传递，它不是蓄意的欺骗，它是给你在信心上的加持。好比说在后台有颁奖人告诉你说你得奖了，得奖了，你还信以为真呢，以为他看到什么名单。那其实理性会告诉你啊，我们知道像一般的大奖，它颁奖都是有一定的那个先后次序，而且把那个得奖的那个名单那个封啊，那个信封啊，交到颁奖人的手上，其实他都还没有办法看到，然后在台上说要宣布得奖人的时候才拆开的。所以有些颁奖人可能跟一些入围的人他们好像就认识嘛，或者是以前有过交情，他就下意识就说啊，你得奖没有问题等等，结果就让那个入围者他就信以为真了哈，还有准备要得奖了，结果不是，这蛮有趣的。这以前我在国父纪念馆，在那个后台啊，就有看到这样的先试啊哈，现在想想真的蛮有趣的。好，我们再来欣赏这支电影。我们今天已经听了什么《窈窕淑男》的主题曲，还有《空中监狱》的主题曲，接下来是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Faith Hill 演唱的《There You'll Be》。

电影《珍珠港》的主题曲 There You'll Be Faith Hill， 这位当年有美国国民天后称号的李克星所带来的。还记得《电子情书》这部电影吗？有 God Mail、哦、有 God Mail， 那是在1990年代后期，在当时我们台湾社会呢，这个网络呢开始大行其道，但还没有说那么的普及。但那个时候对，特别对年轻族群来讲，大家是非常渴望要快速的进入到这个电子世界啊，不要再写信了，不用笔，不用纸了，也不用去寄了啊，邮票都省了。所以当年这部电影呢，这个梅格莱恩和汤姆汉克斯所主演的《电子情书》呢，还真是受到欢迎。好，我们来欣赏 Carole King 演唱的《Anyone at All》。

资讯爆炸的年代，最珍贵的能力是慎思明辨，不盲从风向，不轻易的相信标签。我们如果听到了所谓一面之词，要先问这是全部吗？看见热门的话题也要想那个证据在哪儿呢？慎思是给真相留时间，明辨是替自己把关。别让情绪跑在理性的前面，别让立场取代了事实。分辨是非需要勇气，敢于质疑权威，敢于承认错误。每一次独立判断也都在锻炼我们自己的心智。一个能够慎思明辨的人，不容易被操弄，也不轻易后悔，因为每个决定都经过脑袋的过滤，还有良心的检验。愿大家眼明心亮，在混乱中保持清醒。这个世界需要会思考的人，而您一定就是其中之一了。

在众多声音喧哗的时候，最需要冷静的头脑。慎思是遇事不急于表态，先给自己几分钟消化。而明辨就是分辨虚实是非，不会被华丽的言辞给迷惑。所谓人云亦云是最轻松的，但是也让我们最容易走错路。不轻易相信什么，不盲从跟风，这才是对自己负责。每个热点的背后，也都有没有说完的全貌，每句动听的话未必出自真心。我们真的要学会问为什么，也好好的练习我们来找证据在哪儿，那么判断力就会越来越锐利了。请记住，慎思明辨不是疑神疑鬼，而是理性的过滤，滤掉杂质，留下真实。愿大家在复杂的世界里保持清澈的眼光，每一个经过深思的决定都会让你离后悔更远，离笃定更近。

真实的颜色 True Colors， 来自女歌星 Cyndi Lauper 在1990年代后期的歌声 True Colors。 有些流行歌曲呢，并不全然呢是谈情说爱，这里面有内心的挣扎，有真实的反省。其实对年轻族群而言，在所谓的流行歌曲作品当中，多放一些自我寻找、自我探索，像这类的题材呢，我相信是不会被边缘的。还记得当年我们年轻的时候吗？我当然，我这时候问是徐梦圆的老听友们啊。当年人家说我们无知，我们不服气，说我们天真，我们也没回嘴啊，但是心里呢就蛮不痛快的啊。说的人就是我们那个成长的年代的一些长辈、一些师长，他们看出来什么呢？当然看出来很多嘛。就像现在我们一个一个都当长辈了哈，就算您没有自己的下一代哈，也有亲朋好友的这个晚辈啊，所以你也会忍不住看他们走偏的时候，或者很多人的经验也都清楚明了，往那个方向走呢会出大事，你就忍不住呢就去提醒。那讲不听啊，那当然了，我们在用词上就没有那么琢磨了，所以说太天真啦、思想不够透彻等等啦、头脑太简单，这个话就出来了。那这时候我们就设身处地想，当年那个时候我们很年轻的时候听到这样的字眼，心里当然是不开心的。讲到这呢，有的朋友觉得好累哦，哎，我帮一个人哦，还要研究这个什么修辞学，用字遣词要那么讲究等等。我必须客观地说，这个答案是的，是的。如果你真关心这个人，我们就以传播的一个理论来讲，我们传播讯息，传播关心的讯息、真实的讯息，目的是什么？对方他能够接受，而且心领神受，而且这个讯息能够改变他可能错误的人生的方向。所以当然我们在这个表达的技巧，我们在讯息的这个排列组合上也就必须讲究了。是的，想想如果你能够给一个后生晚辈一个好的影响，让他少走一些弯路，少掉一些坑，何乐而不为呢？我们大家呢就好好努力吧，也没多少年了，能够去碎碎念了，能够去 preach 啊，去说教，大概也没多少年了，真的。好，希望在今晚的周末夜呢，我们寻梦园的朋友，大家都有着非常非常稳定啊，非常自在的心情。好，接下来我们就欣赏由Celine Dion 还有 R. Kelly 合唱的 I'm Your Angel。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科莫兹海峡控制权之争已经成为伊朗战事的焦点。最新的航运数据显示，过去两周有超过80%的船舶选择经由阿曼一侧的航道通过这一关键要道。伊朗正在失去对此一战略咽喉的大部分控制权。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说，伊朗和美国在过去几个月以来各自宣称在科莫兹海峡控制权上取得了优势，然而相互矛盾的说法造成了极大的混淆和疑虑。报道指出，目前证据很明显，也就是持续派遣海军在科莫兹海峡巡逻的美国占了上风。根据运用传播应答器和卫星数据追踪船只动态的航运追踪机构统计，在过去两周通过科莫兹海峡的船只有超过80%选择经由获得联合国授权伊朗强烈反对的阿曼路线。他们宣称掌控该海峡的德黑兰已经对数十艘的试图经由阿曼北岸通行的船舶发动了攻击。尽管存在风险，多数船舶仍然选择无视伊朗的要求，在获得美国海军保护的承诺之下通过了这一海峡。另据报道，欧洲多国遭遇了热浪侵袭之际，德国政府统计资料显示，今年夏天全德国记录到的高温相关的死亡数达到了14000人，刷新了2018年地震的记录。法新社报道说，隶属于德国联邦卫生部的罗伯特·科赫研究所统计，截止到6月底的一周记录到的约有9600件的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当时温度超过了摄氏40度。当局表示，75岁以上的长者占有最大宗。热浪与干旱造成了欧洲今年夏天出现了破纪录的高温， 使得受创最深的国家高温相关死亡人数急增。西班牙公卫机构6月1号以来所获报的4500件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法国卫生部门在同一时期记录到的超额死亡数超过了7300人。据报告，以热中暑的部分案例来说，人体暴露在高温环境下将直接导致死亡。获报案例中，多数的死因是高温与既有身体残疾互相影响所造成，所以死亡证明书通常不会注意高温也为死因，需要透过统计方法估算高温相关死亡的实际人数。该报告回顾过去几年数据指出，2018年德国记录到8900件高温相关的死亡案例，其余的如2016年等年份降至2000件或是更少。这些差异归咎于因于热浪强度不一。今年夏天极端高温和干旱重创了德国，引发了森林野火、农作物欠收以及主要河流水位降低，连带着影响河流航运。另据报道，作为联邦刑事调查的一部分，因为涉嫌强奸而名誉扫地的前国会议员斯沃威尔日前在旧金山国际机场遭到联邦调查局 FBI 的探员的突袭，并被查获了电子设备。纽约邮报说，消息人士已证实斯沃威尔在上周六抵达了加州后， FBI 探员向他出示了搜查令，并查获了他的手机和其他的电子设备。消息人士还透露， FBI 探员周日时在史沃威尔位于华府的住所执行了其他的搜查令，并查获了其他潜在的证据。这项调查正值这位加州的前国会议员面临多项性侵指控之际，其中包括一名前工作人员的指控。该工作人员声称史沃威尔在他微罪无法同意的情况下两次强奸了他。在四名女性公开指控后，当时领先的加州州长候选人史沃威尔退出了竞选。一名女性指控他在2018年对他下药并实施性侵，另有两名女性声称他并未经同意向他们发送器官照片。4月13号，史沃威尔宣布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此前，众议院道德委员会正对其下属一名员工的不当行为和性侵指控展开调查，不过他坚称自己无罪。司法部在4月对这位前国会议员展开了调查，纽约邮报已经联系了司法部寻求评论。现年45岁的斯沃威尔面临曼哈顿地区检察署和洛杉矶警局的审查，此后这位前国会议员一直保持低调，包括对于周一公布的有关他过去与名为芳芳的中国间谍接触的解密文件。另据报道，据美国媒体的消息，在当地时间19号晚间，宾州一架州警直升机与一架小型飞机在空中相撞，造成了小型飞机飞行员死亡，直升机上两名州警受伤。事故的原因仍然有待调查。来自警方的说明是，事故发生在当地时间晚间7:50左右， 地点位于卡莱尔附近，涉事的飞机分别是一架塞斯纳150型的小型飞机和一架贝尔407型直升机。州警代理局长比文斯表示，小飞机撞上了直升机后坠毁并解体，飞行员当场丧命。警方还指出，直升机在撞击后失去了主旋翼，随即坠落在地面并翻覆，机上两名州警成功逃生，分别是警官布莱斯·阿曼以及警员杰森·米尔斯，两人受伤送医，所幸是伤势稳定。宾州州长夏皮罗表示，感谢第一时间投入救援的消防医护以及执法人员，并向罹难的飞行员家属致哀。他指出，若非机组人员迅速应变，事故后果可能更加严重。事发后，美国联邦航空管理局和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已经派员前往现场调查，将理清飞机飞行路径、通讯记录以及天气等原因，以确认事故的原委。目前，遇难飞行员身份尚未公布，需待通知家属后才能对外说明。去年一月，在华盛顿特区上空，一架载有64人的客机在里根华盛顿国际机场降落过程中与一架载有3名军人的军用直升机相撞，两机均坠毁，无人生还。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让我们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在今天SP500 指数下跌 66.82， 跌幅是 0.87%， 收盘在 7641.16。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下跌 703.84， 跌幅是 1.32%， 收盘在 52759.2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下跌 263.92， 跌幅是 1%，收盘在 26067.17。 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晚间多云有暴雨，今天白天的最高温度是84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是65度，明天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9度，夜晚最低温度68度。本周六纽约多云有雨，白天最高温度74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在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以上新闻是由美金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 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6: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7: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美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听众朋友，布鲁克林东纽约在昨天晚间发生了一起枪击案，一名17岁的少年头部中弹身亡，嫌犯犯案后逃逸，目前还没有抓到，警方仍然在追击两名涉案的男子。而在同一晚间，附近街区另外一起是少女遭砍伤的案件，警方初步研判两案并无关联。警方表示，17岁的死者乔丹在当天晚间8:20左右，在纽罗子大道近米勒大道一间餐厅外遭到枪击头部，送往布鲁克戴尔大学医学院的医学中心后宣告不治。警方说，枪击起因与两名男子间的口角冲突，乔丹的遗体直到今天凌晨1点走才从餐厅内移出。乔丹居住离案发地大约2里的贝德福史戴文森，警方表示他过去没有任何不良记录。另有一名35岁的男子在枪击发生时疑似人在餐厅内，遭到玻璃碎片的擦伤，右臂受了轻伤，他也被送往医院。警方指出案发原因尚不明朗，两名嫌犯作案后逃离了现场，身穿黑色衣物并戴着蓝色口罩，目前还没有人被指控被逮捕，调查还在进行当中。而在案发地点对面的一间游民收容所的一名员工表示，他当时在收容所内听到枪声，他说呢，他人在收容所里，马上趴下，所有人也都趴下了，等外面安静后，他说我才出来查看情况。这名员工另外透露，自己看到两名男子沿着纽洛兹大道跑走，看起来很年轻，像是青少年。而在同一晚间的8:30左右，距离枪击现场不到半里的凡西克兰大道也发生了一起13岁以及15岁的少女遭到刺伤，是凶器是刀具，被刺伤的案件，他们被送往布鲁克戴尔医院，目前状况稳定，警方目前也在研判两案的关系，好像是并无关联。而根据市警的数据说，乔丹是今年以来纽约市至少第13名死于枪击的青少年。今年稍早时，12岁的男童弗雷特斯在布朗市一间小杂货店外遭到榴弹的波及而身亡，另有一名7个月大的女婴在布鲁克林坐婴儿车随家人外出时，遭到两名意图射杀他人的男子波及，他也丧命。那么去年全年纽约市共有25名青少年死于枪击命案。负责这一辖区的第75分局，今年的枪击案件和凶杀案件都是呈下降的趋势，凶杀案较去年同期下降了 10%， 枪击案下降了大约 3%。

听众朋友，纽约港在8月8号发生了包租的船翻沉的惨剧，导致一对母女溺毙。涉案无牌船长是来自萨尔瓦多的非法移民，目前已被联邦移民部门拘留。国土安全部 DHS 在昨天证实，46岁的被告艾尔南德斯是一名非法入境的礼宾车司机，而且不具备驾船的执照。他在8月8号驾驶着一艘超载的21尺长的船只时，发生了翻船事故，导致27岁的女子伤且死，及其5个月大的幼女贾西亚溺水身亡。国土安全部部长穆林发表声明，他谴责艾尔南德斯非法且鲁莽地在纽约港经营着无牌观光船，并表示在其为罪行接受法律制裁后将被迅速遣返。联邦当局指出，艾尔南德斯在2007年在德州边境向边境巡逻员谎称自己是美国公民，从而非法入境。案发当天，他安排了14名的乘客登上了这艘通常限载不多于10人的包租船进行生日 party 游览。调查显示，船上没有配备儿童或是婴儿救生衣。阿尔南德斯在航行途中遇到了涌浪时转向并加速，导致船只的翻沉。阿尔南德斯早前于联邦法院被控两项船员疏忽职守致死罪，获准以5万元保释，随后被移民及海关执法局拘捕，目前不准保释，扣押候审。联邦海岸防卫队的调查员 Park 指出，非法包租营运无视人命安全，最终引发了不可挽回的悲剧。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皇后区的 JFK 机场附近在昨天上午发生了油罐车侧翻的事故，导致约有2000加仑的汽油泄漏于排水沟中。当局出动了超过70名的救援人员赶到现场紧急处理。 CBS 纽约报道，事发在上午11点左右，地点呢是位于麦耶大道加洛克菲大道。监视器的画面显示说，油罐车是在路口转弯时突然失控侧翻，大量的燃料随即就溢出。消防员赶抵现场后抛洒了白色泡沫来压制火险，车辆侧翻后横卧在路旁。市消防局报告称，直到昨天下午一点前，现场的情况才得到控制。纳树县的首席消防局长乌塔罗表示，这个油罐车的车容量是 1.24 万加仑，事故发生后车内残留大约有8500加仑的汽油，估计约有2000加仑的汽油已经漏出，并且流入路面雨水渠以及下方的渠道。截止到昨天下午三点半，危险物品处理工作还在继续进行中。乌塔罗说，救援人员必须先把车内残余燃料转移到另外一辆油罐车，随后才能够将侧翻的车辆扶正。事故中有三人拒绝接受治疗，无人受伤。纳树县的警方宣称，受今次事故的影响，几乎半岛大道至布鲁克维尔大道之间的罗克维收费公路所有的双向车道已经全部封闭。纳树县的警方将调查卡车翻车的原因。不过一名目击者称，司机刚刚离开加油站，在转弯驶入罗克维大道时发生了翻车。工作人员也表示，清理泄漏的燃油是需要好几个小时的。除了纽约市和纳苏县以及威切斯特县之间的洲际公路外，53尺长的半挂卡车未经许可不可以在纽约市街道上行驶。那么目前呢，尚不清楚出事的油罐车是否持有在罗克维收费公路上行驶的许可。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收音机前的朋友，有没有多年没有交的交通罚单呢？有没有自己就是真的忘了？有一忘多时的违规记录吗？即使这些罚单是十多年前的，或者并不是在纽约，并不是在纽约州或者是在外州开出的，现在啊，你也有可能被追责。由于纽约州车辆管理厅 DMV 升级了电脑系统，并且全部联网了，这些发黄的罚单正成为纽约州部分居民更新驾照时的拦

路虎。每日新闻报道说，对于纽约州的驾车人来说，这算是一次旧账清算。此前麻州、伊州、伊利诺州和新泽西州等地的驾车人也经历过类似的情况。当时呢，这些州启用了能够调取包括外州记录在内的旧档案的新系统。

约州 DMV 采用的是新系统，正在接入来自其他州的信息。雪城地区的 Madison 郡书记官凯维尔在社群媒体上在用视频发文提醒所有的驾车人。凯维尔像纽约州北部其他的一些郡的书记官一样，他同时也担任 DMV 的代理人。他说，曾经有一位居民来补办驾照，却被电脑系统拒绝，原因就是经过查询，竟有一张1989年没有交的交通罚单。纽约州 DMV 的发言人麦克卢尔表示，这一系统地属于国家公路交通管理安全管理局那里的全国驾驶员登记系统，该局也负责营运问题驾驶员指向系统，所有州都参与其中。该登记系统也包含驾照被吊销者的资讯。麦克卢尔说，任何来自外州的没有解决违规的记录，都必须由当事人和该州解决后，他们才能够继续办理驾照更新的手续。东北港的居民维斯表示，他的一张39年前在罗德岛州所持的罚单，现在导致他无法更新驾照了。他说，我愿意支付任何没有交的罚单，也愿意配合做任何事，但眼下在罗德岛州撤销对我的违规记录之前，纽约州是无能为力的。韦斯是新闻日报记者的父亲，他说他的驾照将在19号到期，目前仍然在等待罗德岛州 DMV 回复他的资讯。不过美国汽车协会东北分会的发言人辛克莱表示，这项升级发生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属于计分系统升级的一个部分，旨在确保某些违规行为的计分分值更高。辛克莱说，该电脑系统接收来自全美国各地的资讯。他说，把罚单交了吧，如果你收到罚单最好妥善处理，逃是逃不掉的，一旦有了违规记录就必须处理。另外据报道说，假若系统发出提示， DMV 就可能会因为当事人很久以前的违规行为而拒绝为他续办驾照，拒绝办理外州驾照转入，或采取其他的限制措施。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卫生局在昨天说，一位纽约市民在纽约市以及市外多个地点户外活动后感染了西尼罗病毒，这是纽约市今年报告的第一例病例。而根据疾病防治中心 CDC 的数据说，今年迄今为止，全美已经有222例的人类感染西尼罗病毒的病例，主要集中在亚利桑那州、德州和加州。

新尼罗病毒透过受感染的蚊子的叮咬传播给人类，但不会在人和人之间传播。感染新尼罗病毒的蚊子通常会在每年的六月到十月间在纽约市出现，八月和九月是最为活跃的时期。自六月以来，纽约市卫生局发现带有新尼罗病毒的蚊子样本池，这一数量接近去年的两倍，而且分布于全市的五个行政区，所以加强了蚊子监测，并扩大了蚊虫防控工作。卫生局鼓励纽约市民采取预防的措施，减少被蚊子叮咬的风险。大多数感染新尼罗病毒的人不会出现症状，但有些人可能会出现发烧，并伴随头疼、肌肉酸痛、皮疹和疲劳等症状。大约有150名感染者中，就有一人可能会发展成一种名为新尼罗神经侵袭性的疾病。这个疾病非常严重，可能会导致致命的脑部以及脊椎疾病，导致精神状态改变和肌肉无力，需要住院治疗。年满或者超过60岁的群体或免疫系统薄弱的风险是最高的。任何出现新尼罗病毒的人都应该联络他的医疗保健提供者。虽然大多数的患者最终都能够完全康复，但是也有部分患者在感染几个月后仍然存在着健康问题，甚至出现永久性的残障。纽约市卫生局局长马丁医生说，新尼罗病毒是透过蚊子叮咬传播的，但真的不会在人和人之间传播。好消息就是它也是可以预防的，随着蚊虫活跃的季节进入高峰。他说，我们鼓励纽约市民采取额外的预防措施，尽量的降低被蚊子叮咬的风险。他说，保护自己的步骤呢，其实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要去散步，你要去出门走动的话，请你涂抹上驱蚊剂，在黎明和黄昏时段做好遮盖的防护，并清除住所周围的积水。所有纽约市民都应该认真地采取这些预防措施，尤其是长者和免疫系统薄弱的人。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各位听众朋友，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在这个网上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能够收听到中国广播网的节目。第二种方式，您也可以在 FM95.9 和 AM1240 WGBB 的频道上收听。中国广播网服务电话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您的来电。
2: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 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I can earnestly say that I love New York. I was born here and I've gone to school here all my life. Pre-K, kindergarten, elementary school, middle school, high school, and now college. In the future, I don't know if I'll leave New York, but I do know that if I leave, I'll always come back because New York is the place that gives me the feeling of home. Well, I knew you.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的节目。研究证实，黑色的塑胶锅铲所含的阻燃剂，它的成分恐怕会导致癌症。家里有的，要不要立刻就扔掉呢？无毒未来组织和弗瑞越大学阿姆斯特丹生命和环境研究所，他们联合测试了203项家庭常用的黑色塑胶制品，发现多达 85% 含有大量的阻燃剂。无毒未来组织的科学和政策经理梅根刘是研究报告的共同作者，他说，黑色的家用产品所含的阻燃剂和电视、手机、电脑等电器品里的一样，黑色的塑胶制品尤其多，不是因为不能用别的颜色，而是因为含阻燃剂这种电器品的零组件通常都是黑色的。他还说呢，致癌化学物本来就不该使用，那么用再生制的材质制造出来的东西会让有毒化学物质更加容易进入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家里。所以他说，我们测出来很高的剂量，真的是让人非常担心。他的研究团队在化学界期刊发表研究报告说，电器品使用的再生塑料最后会被再利用于不需要阻燃剂的家用品，导致大家呀，尤其是儿童和生儿育女期的女性，大量没有必要的接触到了这些危险的东西。阻燃剂再循环使用的后果包括导致癌症、打乱内分泌、毒害神经系统、生殖系统、影响智能的发展。报告没有指明什么厂牌或是哪家公司制造的黑色塑胶产品，但是他们指出，含有阻燃剂最多的就是炒菜的那个铲子，还有装寿司的碟子，另外呢，就是珍珠项链。杜克大学教授斯代普顿他说，研究结果已经明显地指出，含有阻燃剂的电器品，比如大电视机的外壳，已经被再生利用到食物容器和三餐的用具里面去了。密西根州立大学药物和毒物学的副教授艾伦说，他说，我们很难将所有的可能含有有害物质的东西都丢掉，但可以设法先丢弃让人不安的厨房用品。如果说可以暂时把汤勺换掉，或者是少用黑色的，这样就已经不错了。暂时不丢也无妨，但不要让他们接触过热的东西太久。万一要是热融了或者是变形了，就要立刻丢掉。汤勺或者是锅铲融掉变形，表示就是用了太久，或者是你放在锅里一边在煮一边放着忘了，丢掉不可惜。在这里艾伦强调说，问题厨具做出来的饭菜也是要丢掉的，所以不要可惜它。金属、木质或是陶瓷的制品都是很好的替代品，所以你每天用什么样的铲子来炒菜，那也是非常重要的。现在就是大家都提出了，专家们也发声了，那就是黑色的塑胶锅铲可能导致癌症，
所以应该立刻丢掉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警在近日通缉两名涉嫌在皇后区连续犯下三起持枪抢劫案的男子。这个案件跨越了法拉盛、南皇后区等地，至少有三名男子受害。警方表示，嫌疑人疑是故意的驾车擦撞受害人的车辆，趁对方下车查看时持枪威胁，再抢走名表、珠宝、现金，甚至整辆汽车。三案遭窃的财物总价值超过了15万元。警方表示，第一起案件是发生在14号的上午大约7:02，地点位于法拉盛的57路138-18号对面，属于市警109分局的辖区。一名40岁的男子当时坐在车内，一辆悬挂着新泽西牌照 X68NPS 的白色汽车擦撞了他的车辆，男子就下车查看损坏的情况。两名嫌犯随后也从自己的汽车上下来，其中一人亮出了枪支，要求他交出车钥匙和随身财物。受害人被抢走了钱包、信用卡、身份证以及30元现金后，两名嫌犯更是直接开走了他悬挂着纽约州车牌 HKD7084 的宝马擦山的汽车，沿着缅街向南逃往长岛高速公路方向。警方估计，包括车辆在内的失窃财物价值大约44630元。受害人并没有受伤。在一天后，两名嫌犯疑似再一次犯案。15号上午大约8点，一名32岁的男子在杰梅卡林登大道168-06号门前自己的停放车辆后方时遭到两名男子的接近，其中一人持枪要求他交出劳力士手表和钱包，受害人还被迫交出了一个装有个人物品以及约有4000元现金的手提包。警方表示，持枪嫌犯之后更是以枪支击打了受害人头部，造成了撕裂伤。两人随后进入受害人的车内翻找财物，再驾驶着一辆深色的 BMW 逃跑了。受害人受了轻伤，不需要送到医院。该案损失的财物总价值是67900元。第三起案件就发生在19号凌晨大约3:50，地点呢是在霍华德海滩一带155大道82-14号门前，属于市警106分局的辖区。一名26岁的男子坐在车内，遭到一辆深色的 BMW 擦撞。男子下车查看后，车内两名男子靠近，其中一人亮出了枪并出言威胁，强行扯走了他颈上的项链。嫌犯还抢走了受害人的其他珠宝、钱包、信用卡、门禁卡、身份证件以及大约180元现金，随后他们驾驶着深色的 BMW 逃离了现场。受害人受了轻伤，但没有送医治疗。警方估计遭到财务损失大约46230元。目前警方将三案列为连环抢劫模式调查，并且公布了两名嫌犯和涉案汽车的影像，
在这里呼吁民众协助辨认，任何掌握线索信息可以致电警方的止罪热线800-577-8477 800-577-8477。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就在18号的晚间，在皇后区法拉盛发生了一桩多名青少年的暴力冲突。一名17岁的少年和一名18岁的男子疑似和一群相识的人士发生了争执，之后呢遭遇了五人袭击。警方称17岁少年后脑受伤，需要缝针治理。18岁男子则是遭人持刀砍中了左眼，伤势十分严重，现在已经失去了左眼的视力。警方表示，案件就发生在18号晚间7点刚过，发生在法拉盛162街。警方接报到场后，发现一名17岁的少年背部遭到利器割伤，而另外一名18岁的男子头部遭到割伤，两人之后都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情况稳定，没有生命危险。警方初步估计，事件双方疑是彼此相识的，冲突最初源于争吵，其后迅速的升级为暴力冲突，约有五名涉案人士共同袭击两名受害者。涉案者包括男性和女性，年龄大约都是在17到20岁。警方称，涉案人员族裔背景混杂，包括非裔白人、西语裔和亚裔人士。目前案件还在调查当中，警方正在调查事件起因以及个人在冲突中的角色。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被逮捕。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华尔街日报在今天独家报道，美国雇主在2027年将面临至少20年来的医疗保险费用最大的涨幅。透过雇主取得健康保险的劳工，如今已经面临保费提高的压力，但是费用增加的状况明年将会持续恶化。而根据怡安保险最新的估计说，拥有职场团体健康保险的美国劳工，今年医疗保健的花费大约是5297元，比2025年增加了388元，而这笔开销除了从薪资扣除的保费之外，还有必要自掏腰包那些自付额和余自付款。保险咨询机构未来伟月最新的调查指出，美国雇主估计明年医疗保健成本将增加 11.1%， 创下了20多年来最大的涨幅，而且连续五年开销持续攀升。未来伟月公共健康部门的总监莱文·希尔兹指出，他说雇主跟我们说这种状况真的使得小公司是撑不下去了。医疗保险费用持续走高的原因就包括癌症治疗花费昂贵，还有一些减肥药物的广泛使用。怡安保险说，公司的客户当中，员工在2025年里使用 GLP-1 的药物减肥的使用率成长了 75%。 怡安保险北美地区健康解决方案负责人帕斯里特克他说，在规模较大的公司里，医疗保健成本快速上涨之后，使得医保福利决策权纷纷地从人事主管转移到公司领导阶层手中。他说，财务部门、执行长甚至董事会都非常的关注。

领导阶层手中。他说，财务部门、执行长甚至董事会都非常的关注。雇主被迫为医疗保险支付更多的费用，劳工承担的部分一样成本同步上涨，每个月从薪水扣除更多的金额。位于西维吉尼亚的伯登市，他们的员工人数35人的一个玻璃制造商共同负责人威伯恩就说，自从他家族2021年收购了公司以来，每年都会遭受双位数的保费涨幅的打击。如今呢，医疗保险支出占有公司营收的 5%， 超过公司的利润率。单身的员工原本每两周从薪资扣除保费40元，今年已经提高到50元。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心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华尔街日报》在今天报道，美国18岁人口族群缩水形成了人口断崖，连带使得大学也将面临招生的断崖。至于上大学的竞争过程是否得以减缓，则是取决于选择就读什么学校。由于出生率的下降，美国18岁人口开始萎缩。美国一年当中出生人数最多的人口记录，在2025年秋季进入大学校园，上大学人口下滑的趋势从此而展开。跨州公共高等教育组织西部州际高等教育委员会，他们估计到2041年，大学入学人数将比现在下降 13%。 报道说，某些民众或许认为学生人数将减少将让上大学变得更容易，但是高等教育专家指出，这种状况未必适用于所有的学校，尤其是竞争最激烈的名校。人口断崖到来时，另外一种现象同时发挥着作用，也就是逃向名校的趋势可以说是避凶的效应。原本就热门的学校将吸引更多人申请，缺乏吸引力的学校招生人数会走下坡。两极化现象的出现，部分原因和大学学位价值受到怀疑有关。越来越多的家庭考量是，如果要花费数万元取得学位，那么这张文凭最好能换来好的工作，否则就不必浪费了。这种状况在常春藤学校持续上演，过去十多年间录取率持续下降，许多大型的公立旗舰大学也变得竞争越来越激烈。例如长期享有盛誉的密西根大学，其他州立大学的地位则是迅速上升，吸引着希望获得传统校园体验费用又低于私立学校的学生。相较之下，不少区域型学校或录取门槛较低的大学，入学门槛则变得更加宽松。美国青少年如今正透过申请更多的学校来分散风险。大学申请应用平台通用申请发布了2024年到2025学年的年度报告，说平均每名学生透过平台提交七份申请，比2015年和16年的学年度增加了 46%。

0: 至正庄严，雍容博大。
1: 前不见古，
2: 前不见古，
1: 后不见来，
0: 崇文厚德，协和宁远，
1: 二来三千年，王气
0: 民族文化融汇之地，地域文化荟萃之所，贯通中华文脉，照亮复兴之路，多元一体大国首都。北京广播电视台、北京市文物局联合推出大型融媒节目《文物里的北京》。
3: 水井里的老鼠见证了路线故城的历史转折。位于通州区的路线古城遗址，在2016年配合北京城市副中心建设的考古发掘中重见天日。在挖掘过程中，考古人员在城墙外一口4米多深的干涸水井下发现了一只老旧残破的木水桶，在水桶底部清理出了一只客家鼠的颅骨。客家鼠为何会出现在深井里呢？重庆师范大学科技考古团队与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合作，运用考古学情境分析法解开了谜团。
4: 在情境分析方法的研究中，给贺家手很可能是东汉初年彭崇之乱漏城对峙战中彭崇部署用贺家手投毒时所遗留。在现和解析的光武中兴之前漏城对峙战的历史转折，
3: 王兆奎参加了贺家鼠遗存及其情境分析的课题研究。
4: 漏县古城遗址出土的贺家鼠遗存是我国目前考古发现的年龄最大、体型最大的个体。该贺家鼠是从水井考古中发掘出土的唯一一例，同时也是我国城市考古中发现的唯一一例。
3: 对于考古工作者来说，水井是宝藏般的存在，一些具有历史、科技、艺术价值的遗物可能被完好地保存其中，比如这只贺家鼠。而水井本身也是历史的见证。
5: 就是从2017年吧，一直到现在。
3: 北京市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孙猛是考古发掘工作的领队。两汉时期的多口水井是他们考古发现的重要部分。
5: 发掘了呢，有232口两汉时期的水井。所以水井空间分布的非常的密集，而且水井的种类类型也比较全面。
3: 两汉时期的水井有什么典型特征？又怎样判断这些水井的年代呢？
6: 首先是遗迹的开口的层位，然后就是遗迹本身的这种形制，还有它的结构，还有它的组成的这些材料什么的，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从遗迹内发现的这种器物来确定。
5: 比如说西汉时期就是以这种木结构的这种水井和这个陶井圈的这种水井为主，到了东汉呢就会出现比如说那个有砖砌的这种水井，然后还有比如说砖和木结构组合在一起使用的，还有砖和瓦片，要按平面形制分的，比如说有圆形的，有方形的，还有这种七边形的。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7: 它那个板里头的可能是更密的，外头是更疏的，还有外头还围上那个苇席用来过滤水。
3: 水井的修建显然不是小工程，古人的智慧不容小觑。不少水井还自带净水器，
5: 它用这个木板吧，榫卯结构，一层一层搭建起来的。从这个建筑工艺来讲，要求应该还是很高的。从我们发掘来看，井的内壁它一定是制作的非常是平整、光滑，便于它打水啊，这个往上提水。而且呢，在木构井壁的井壁外和这个土框之间呢，它会使用大量的苇树这种东西，它会成捆成捆的堆在底下，应该是保证水的水质。
3: 更令人惊叹的是， 2000多年前的古人已经安设半机械的设备打水了，既节省了人力，也提高了水井的利用效率。
5: 一些陶器啊，或者一些文献记载啊，我们会知道上面会有这种井架，井架呢会使用类似于木种这种东西。同时，我们在这个水井发掘当中呢，水井内都会出现这种像齿轮一样的，我们叫棘轮，然后还有那种轴承那种成套成套的出现啊，所以我们推测这种东西跟那个井上面这种打水的这种设施。
3: 5万平方米，有200多口水井，如此密集的水井究竟是做什么用的呢？
5: 一般就是水井供这个人的日常的饮用啊，还有卫生。然后不过从我们在路上发现的这个水井和周围其他遗址的组合关系，或者说叫配套使用的这种关系来讲，我们现在更倾向于认为这个水井跟这城外的这个手工业生产会有很密切的联系，比如说制陶跟这个冶铁会有很密切的这种。
3: 水井是一个非常好的时间胶囊，掉进水井里的东西基本上会原封不动地保存下来。除了贺家黍，水井里还出土了更多宝贝。
6: 水井里出的器物比较多，也比较好。比如说陶具最典型的就是这种陶罐，它可能是用来就是打水的这种陶罐，我们叫积水罐啊，这个比较多。
3: 积水罐是一种灰陶弦纹带领罐，鼓腹小平底是打水的工具，它也是确定水井身份的证据之一。
5: 这种形式化呢，其实在战国到西汉可能全国范围内还是比较普遍的，从它的口还有径往里缩呀，还有鼓腹底比较尖这种状况来讲，还是比较适宜在井部放上绳子然后打水。
3: 除了陶器陶罐，水井中还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铜器铁器
6: 啊，各种各样的铜器都有吧，比如说铜的那种盆呐、洗呀、然后铜的兵器啊，然后铜钱呐、然后铜灯啊很多。然后铁器呢，比如说当时常用那些铁的这种工具啊，什么都有啊。对对对，
0: 多元一体，大国首都，文物里的北京。

0: 路线处于中原农耕民族和关外草原游牧民族之间的区域，比较先进的生产方式也吸引了北方游牧民族越过燕山山脉的孔道或者是城关到这里栖居。著名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刘庆柱表示，
1: 唐代前什么呢，鲜卑族啊、东胡啊，就在现在长城一带，因此一打仗，北方都往南老百姓之间也许为了商业呀、也许为了谋生嘛。
0: 路线古城遗址丰富的古迹遗存，向我们打开了一扇可一窥数千年前两汉盛景的大门。现在路线故城遗址被原址保护，这些遗迹都将在遗址博物馆中展出，特别是几口最具代表性的水井，将向世人展现凝固的历史时光。本期节目记者刘艳锦、张雅娇，撰稿刘艳锦，制作梁和之，播音郭伟。您可以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访问微博北京广播，微信建外十四号参与本节目话题互动，线上体验文物里的北京，有机会获得博物馆门票及文创产品。

0: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1: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2: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0: 的。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3: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4: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0: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6: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有关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治疗当中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心衰呢，它是一种常见多发病了哈。当然了，它也是一种这个治疗时间跨度比较长的一种病。那么很多患者呢，在这个治疗过程当中啊，由于对这种病，就包括这个大夫在治疗疾病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可能对这个疾病的特点，包括它的这个预后啊、预防啊等等这些过程呢，在认识上确实会存在一些误区。那么我们如何来正确认识这个慢性心衰哈，对提高这个广大患者的治愈率哈，将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么今天呢，我们还是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大国际医院心内科的主任医师康俊平大夫呢，来和大家聊一聊相关话题。
7: 康俊平，女，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心脏内科中心主任医师。1993年本科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2003年获得硕士学位。康俊平医生在安贞医院从事心血管内科20余年，一直专注于心血管疾病的临床诊治和科学研究工作，现任心内科主任医师，具有扎实的临床基本功，在各种常见、疑难、危重心血管疾病的诊治方面具有丰富的经验，擅长冠心病、心律失常、心力衰竭患者的综合临床治疗。
6: 康大夫，非常欢迎您。
8: 大家好，很高兴啊，又一次跟大家在一起聊一下有关这个心力衰竭这方面的这个各方面的问题。那今天呢，我们是主要是说一下这个慢性心衰的一些误区。其实所谓误区呢，就是我们做的还不够好的地方吧，
6: 不够
8: 大家理解的有一些
6: 偏
8: 颇的一个地方。我觉得啊，最常见的就我们在临床中碰到的比较多的一个情况，就是好多心衰的病人，他知道他是慢性心衰，平常呢相对也比较平稳，但是呢有的时候会突然的这个加重，好多人不知道是
6: 什么
8: 回事啊。这里边呢就是慢性心衰最最常见的这个诱因，我们这里说的叫诱因，就是诱发因素，
6: 诱发因
8: 啊，它不是病因啊，它是一个就是容易使我们这个心衰加重，但是并不是一个直接因为这个引起来的。比如说冠心病，你可以引起心衰啊，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病因。但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诱因了，
6: 诱因，
8: 也就诱发因素。最常见的就是感染。
6: 感染。
8: 感染当然最常见的就是呼吸道的一个感染。比如轻的就是感冒。
6: 感冒。
8: 啊，那重的那可能到了这个肺炎。这个就是感染。那当然你不会因为感染，就是因为呼吸道的感染引起心衰，但是它是会诱发，使得这个心衰加重。当然也有特殊的感染，就是咱们曾经说过，心肌炎，
6: 心肌炎
8: 它也是感染，那个是炎症直接影响到了心肌了，那它会引起心衰。但是对于慢性心衰的病人的这个感染，比如得了肺炎了、感冒了，那这个时候就会使得这个心衰加重，一个是它本身影响到了肺，而且它也会影响到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都会两方面都会影响，最终会引起这个心衰的这个加重啊。所以对于这个慢性心衰的病人呢，如果这样的病人，比如咱们出现感冒发烧、头疼脑热的时候，咱就不能跟普通人似的，觉得这不是一个事儿了。
6: 对，
8: 我们一个是尽量的预防这种感染的这个发生，再有一个，如果发生了，那就得去医院去看去了。
6: 对
8: 啊，尽早的这个治疗。 说到这个的治疗呢，
6: 去医院看就输液呗。
8: 哎，这个就
6: 是
8: 第二个这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输液的这个问题。因为很多老百姓都觉得，哎呦，生病必须得给我
6: 消炎
8: 嘛，
6: 快呀。
8: 啊，不管是什么病，
6: 对，
8: 到医院你得给我输液呀，不输液这叫治疗吗？光给我两片药吃。哎，但是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输液就是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方法。
6: 嗯，
8: 啊，当然不是说就不应该输液，而是我们一定要找。当然，如果是心衰的病人，我们可能也会给心衰的病人输一些液。但是，如果大家能了解一下，就会发现，心衰的病人在输液的时候，速度还是很慢的。
6: 很慢。
8: 我们会严格的这个控制一天的这个入液量，啊，因为咱们上次说过，一天你要在2000毫升的水以下。那是咱们喝进去的水啊，但是如果你要是把它输进去，
6: 快，
8: 那可就太快了，
6: 对对对，
8: 是吧？你喝进去，我们得吸收，那还得需要一段时间。
6: 嗯、
8: 但是你要把这个水直接输到了这个血管里，
6: 嗯、
8: 那它就直接就增加了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心脏可能就更排不出去了。如果在短期大量的输液，很容易就把让心衰加重了。
7: 心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及时的去治疗。然而对于很多心衰病人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症状就不服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另外，在生活中不注意盐的摄入量，并且心衰加重时，医生医嘱少喝水，而有些病人病情稳定了还不敢喝水，长期限水对肾脏功能也会有不良影响。这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且加以应对呢？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心衰的防治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8: 我们很多老年的病人，他心衰加重，你要是问他最近有什么原因没有啊，他可能会说，哎，我最近感冒了，然后肺炎我觉得挺严重，我就去看病，看病了以后呢就输液，一输前两天觉得挺好的，然后等再输了几天以后，一下子就觉得又怎么憋气了，就出现这个心衰加重了。
6: 你说像这种心衰加重啊，这种诱因啊，比如说输液这一块，那怎么来避免啊？比如说像您刚才举的这个老爷子去看病了，他带着病历去的，有可能他自己忘了啊，但是呢大夫他看到这个病历，他应该知道这是一个心衰的老人啊，
8: 对，
6: 他就应该有这个意识。
8: 所以现在你看这个特别是大的医院，很多门诊都已经取消这个输液了，
6: 对，
8: 是吧？只有是说去急诊的，如果是大医院，可能去急诊那个输液。但是在急诊输液的时候呢，它也会控制，一个是输液的一个量，一个是输液的一个总量，一个是它的速度。那从这个总量上来说呢，这个医生还是比较容易控制的啊，因为过去。据我所知哈，因为我们以前也都在急诊给病人开这个输液的这个药物，那比如他输抗菌素，这抗菌素可能一天不是只输一次，他可能需要两步的这个液，那在这两步中间的时候，要在过去的时候就会给你再开一瓶这个葡萄糖啊，氯化钠呀，这500毫升的，就是说你慢慢点着吧，
6: 对
8: 啊，要不然你点完了以后你去哪儿啊，你在医院里你这个这坐上多长时间，是吧？但
6: 是
8: 对于心衰的病人，那500毫升其实就是可有可无的，从治疗上来说是可有可无，从心衰的角度来说反而增加了他的入液量，会增加了他的这个心脏负担，
6: 所以这就一般就停了。
8: 对，那要这样的时候，你要是第一个是能不输咱们就不输，第二个必须输的时候，如果是真的是这个炎症很严重要输抗菌素，那咱们就这两次好了，中间这段就停了，就不需要去输了，宁肯咱们多跑两趟腿吧，咱也别给自己把病给加重了。其实这个输液的这个还有一个，就输液的这个速度，输液的这个速度有的时候啊，这个也是我发现有的病人嫌那个液体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点进去，
6: 就是、
8: 自己就把这个给拧开了。如果是像我们这身体好的或者年轻的人，那个输液的那个你就是放开了点，他也不会出什么大事儿。
6: 对，
8: 但是对于已经有心衰的病人，或者是有一些这个心脏功能还处于一个代偿状态，虽然没那么严重，但是还有问题了，这时候你给他输快了，他就不好了。 所以你千万啊，大家别觉得这个液体点快了，快点完是节约自己的时间，不是这么回事儿。你把这个时间给节约了，最终出现不良后果，这就得不偿失了。一定要医生控制好了总量。他们也不会说在坐在你旁边盯着你输液，但是一般人调好了人他们会数，我们知道护士会看着数好了，一看多少，一分钟几滴啊，大概其他有这一个控制，那么咱们自己就别去动它了。还有一些老年人，我觉得这样人还挺多的，他们可能就觉得每年都他都想去输点液，就觉得好像是不是能够疏通血管会对这个好一点。实际上呢，这个从心脏病的这个角度，我们都不鼓励你去做。在输液这个方面，一个是说我们千万不要去主动要求输液，这个不是这个。不是心衰的这个治疗啊，心衰这个是一定要少输液，而且我们心衰的病人，慢性心衰加重了以后，尤其是肿的，我们会给用药，用这个利尿剂，让多排尿，
6: 帮助他排出去。
8: 对，
6: 对，
8: 你要是这边还在输，我们这边再想办法再利
6: 排啊，
8: 这不是
6: 有点自相矛盾？
8: 对，就是，所以我们都会让病人，有的一些老病人他自己都。久病成医了哈、他都自己都知道说，哎呀，最近这个尿有点少，我把利尿药加一加，
6: 调一调，
8: 对，他都知道。然后像这样，他就比较明白了啊，他就不会自己去说申请要这个输液。但是这个输液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其实不光是老年人，就咱们严格上说，如果要是年轻人，你要是快速的给他输液，这个心脏。他要是来不及，他也会出现这个不好。只不过呢，就是因为我们正常情况下，咱们输液的这个管子没有那么粗，所以你进去的这个液量很难说达到让你心衰的这个程度。但是有的如果是输血的那种管子，那个就很粗，如果那个里面放开了大量的往里灌的话，正常人也会出现这个心衰的。
6: 对对
8: 啊，所以这个液体对于心衰的病人。可不是越多越好，而是越多越不好。
6: 越不好
8: 啊！
6: 所以输液这一块非常的关键啊。
8: 对，
6: 对心衰病人来说，
8: 对，治疗又没有什么太大的用，然后还容易加重这个心衰的这个情况。
6: 这是一大块这个误区了哈。
8: 对，还有一些问题哈，还有一类常见的就是一些这个情绪上啊、精神上的一些因素。
6: 这比如说很多，尤其是这个老年朋友哈，
8: 对，
6: 他这因为就是说。长期得病，他就始终就在一种病态的这种环境下，
8: 是，
6: 所以他这个也是，就是他情绪低落，也是怎么说呢？大家也是可以理解的。那关键是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他老年人他不自觉的，就是，比如说你一进入这个老年人的家庭啊，就是你就会感觉到一种压抑啊，会觉得一种气息就扑面而来。
8: 对，
6: 嗯，
8: 这个压力也会容易使得这个心衰的这个加重。
6: 加重，所以老年人的情绪管控这块也非常
8: 非常重要。而且呢，对于这个心衰的病人，你这个压力太大也不行，没有压力也不行，
6: 也不行。
8: 太高兴了也不行。
6: 对，
8: 这个也是要提醒大家的，就是有很多心衰的病人住院本来都挺稳的，可能一到这个。节假日哈，周末的时候，家里人都来看了，
6: 高兴了。
8: 这老年人一看哈，很高兴，这么多人来看我，我最近也比较好一些，也有力气了，话说的也比较多，然后吃的也多，整个的这个情绪状态一下子提高了很多。其实这种时候呢，你相当于给心脏也增加了很多的负担。啊，但在这个时候也容易让他的这个心衰加重，所以如果我们家里头要是有心衰的病人，我们要是去医院去看他的时候，还是时间不要太长，不要让他情绪波动太大了啊。有的时候家里有什么事儿的时候啊，你委婉一点跟他讲，别让他这种情绪波动特别的大，
6: 就不要刺激他。包括比如说老年人他自己在医院里待的时候，我觉得很多老年人的那种精神状态。反正给我的感觉啊，就是说病态的比较多，
8: 是，
6: 而不是说就是比较健康的那种所谓的正能量啊，
8: 对，
6: 这样的老年人在医院里很多，好像不是这样的。
8: 是，现在这个就是
6: 都比较灰，给我感觉。
8: 这个心脏病人的这个心理的这个健康，其实在这个心衰的治疗里头也是挺重要的。我们也跟这个相关的这些科室哈，心理医生方面呢也联系过，也跟他们做过，他们也有一些课题来调查，发掘这个心脏病的这个心衰的病人里面，可能这种 有点这个抑郁倾向的人多一些，
6: 嗯，
8: 所以呢我们有时候也是给我们感觉好像这个患者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呢，
6: 嗯，
8: 我们也会建议他你先做一些简单的这个量表评分来看一看，
6: 嗯，
8: 如果怀疑情绪状态不太好的呢，
6: 嗯，
8: 就是主动的建议他到心理医生那儿看一，有的时候可能咱们也不太愿意哈，
6: 对
8: 咱们的这个观念上认为，
6: 尤其老年人哈，
8: 哎，我这心理没有问题，他总是这么想。实际上呢，现在这些综合医院也都有一些这个心理的这个科室，他就是帮你来评估。
7: 专家提示，心衰的治疗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病情稳定时每隔2到3周必须进行复查，最好固定一个医生，以便医生可以根据患者的病情变化及时调整用药，并且定期指导患者做超声心动图、心电图等检查，以及时了解病程进展情况。
6: 啊，对，您说的这个心理问题啊，很多现在这个老年人他其实都有，就是一些抑郁症什么，他都服着药呢。
8: 嗯，
6: 像这种药跟这个心衰的这个治疗的这些药物之间的这个，不就包括比如说其他的一些药，
8: 嗯，
6: 它之间有没有一些相互抵消啊，或者说冲突啊之类
8: 的？有
6: 的
8: 一些药物是会影响到这个心脏的这个功能的。
6: 嗯，
8: 啊，所以呢，就是如果咱们吃着这些药的时候，
6: 嗯，
8: 你一定要跟医生来反映一下。就是我常用的这些药物，
6: 对，
8: 得告诉我们是吧？如果你要是都不说，这咱们这医生咱也那个不是算命的哈，你不告诉我你在吃什么药，咱也猜不出来你在平常有什么这个情况。你告诉我们以后呢，他很多药物慢性的药长期服用没问题，
6: 没问题。
8: 只不过呢，就是有一些我们需要定期的化验呀，
6: 嗯，
8: 啊，那咱们就知道这种情况啊。你要是吃了药不说的话，那就很难去那个判断了，有可能我们又再给你开一些什么药，
6: 嗯，
8: 这样这个药物加在一起累积起来这个作用那就不好了。
6: 嗯，
8: 然后还有其实最主要的就是这个药物的这个调整，
6: 嗯，
8: 药物的这个调整里面就是我们自己不要乱去调一个药物，
6: 嗯，
8: 这个我已经说了好几遍了，
6: 对对，
8: 但是还是得再强调，再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6: 我就有点纳闷，就是现在确实有很多患者就不听大夫的话，是吧？就他可能是因为这样，就是说，比如说在长期服药以后，他可能觉得自己这个身体的这状态啊调整过来了，他就觉得可能我靠一些饮食啊，靠一些这个自我调理啊，
8: 嗯，
6: 可能慢慢就能恢复。
8: 是。
6: 他对这种情况他有存在着幻想。
8: 对，
6: 啊，
8: 这里边啊有几种情况哈，
6: 嗯，
8: 我觉得一个就是像您说的这种，他认为他的病好。
6: 就我首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有没有这种情况，就比如说哎我吃到硬的时候我完全可以靠自己我就可以了，这种情况有没有？
8: 这个呢是咱们现在主要说这个慢性心衰，
6: 嗯，啊，对，
8: 咱这个病要说到慢性心衰来说，
6: 嗯，
8: 可以说就没有哪些药物说你可以停的了。
6: 对，
8: 哎，有一部分可以停的呢是这种急性的心衰，有原因的这种。
6: 对，
8: 那如果这个病因完全去撤销了，
6: 嗯，
8: 可能能停下来，但是在这个时候咱们也得提到，就咱们这个医疗水平还没有发展到这个程度，
6: 嗯，
8: 我们也有很多是我们医生也不能够完全了解的，
6: 嗯，
8: 比如说像您说的，
6: 嗯，
8: 这药是不是能停了，
6: 嗯，
8: 咱前面刚才说过有一些是急性的，
6: 嗯，
8: 比如说像这个维生期心肌病，那这样的，
6: 嗯，
8: 过后好了是不是可以把药停了，这个时候也有我们也有很多的病人，
6: 对啊，
8: 复查复查一看都完全正常了，
6: 是，
8: 但是我们还得跟他说我们确实是不敢跟你说你这个药就可以停了，这些我们这些东西都是怎么得来的，咱们都是靠了很多的临床研究得出来的这个证据，
6: 嗯，对，
8: 但是所有的临床研究观察10年就已经算长的了，
6: 嗯，
8: 它不可能说是咱们一直观察到
6: 跟着你一辈子，
8: 所有的这个人都到这个死亡这个终点然后才出来这个结论，所以你说我这个研究观察了5年得出这个结论，
6: 嗯，
8: 那我得出来的结论只能说咱们目前服药5年这个结果是好的，但是咱们也不能说，哎，你第6年开始你就停了，它还是好的，哎，所以咱们缺乏这方面的这个这么多的这个实践的这个
6: 医学本身它也是有极限，超过了它这个实验医学的极限以后，
8: 证据
6: 以后就你，
8: 我们
6: 就没有办法，
8: 没法去说，因为毕竟咱们这个西医还是一个循证的一个医学，一定要有这个证据， 因为你不像中医，他的虽然没有这些实验室的这些证据，但是他的经验在那里，他其实这个也是人家也有一些记录，他才能去这么说啊。但是咱们这个西医的这里面很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是要一类人得出一个证据。啊，你可能你某个人治疗了，就像我们医生也会觉得，哎，我治心衰的里头，我治了很多人哈，他就好了。但是呢，实际上也有很多他不好，
6: 不好
8: 是吧？最后愈后不好的，那好的人他总来找你看。那不好的人呢，可能最终结局有的都走了，都没有了，那你也见不到他了，你就不知道这个事儿了。你脑子里只记着，哎，你看我治了这么多人里头，我这么多都好了，但这也不能说明所有的人都能好。
6: 对对 对, 对
8: 啊，所以最后只能通过一些具体的这个证据来看。
6: 嗯，所以关键呢是要这个患者还是要遵医嘱。
8: 对，一定要保持跟这个医生的这个沟通。特别是停药的里边有几种的，有这样的这个病例哈，就像一个呢，就是像这个酒精性心肌病的病人，咱们前面说过的这个哈，像这一类的病的病人，一开始的时候很听话，戒酒药好好吃，没问题，告诉他半年、一年的去查这个心脏的超声，哎，发觉心脏也慢慢的变小了。心脏功能也好了，然后他们这样查查查，等到连着几次，哎，都挺好的时候，他就觉得，哎，你看我这个治好了啊！你要说治好了，确实治好了，你这个化验指标、检查结果都好了，但是呢，医生都会跟他说，你还是得继续吃药，继续戒酒。然后有的人他就
6: 恐怕就
8: 不来看
6: 了
8: 啊，特别是一些外地的，他来一趟也挺困难哈。他回去以后，他觉得他好了，他就不来了，然后等到过上一段时间又回到他原来那个状态，又开始饮酒啊，然后又开始停药又饮酒，然后一看心脏又不好了，
6: 对，
8: 又大了，射血分数又低了，性功能又差了，
6: 这典型的这个好了伤疤忘了疼
8: 啊。对，然后他这次再来了，说我再也不会停药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很多这样的病人你再一次给他正规的治疗了以后，他就回不去到原来那个
6: 状态了，就一次比一次要差。
8: 对，
6: 所以这个真的是非常的这个关键的。就你如果你这治疗的这些观念上你不能转变过来，不能跟这个大夫有一个相互之间的配合，这比较要命的事儿。就是你从内因上你就把这条路给堵死了。
8: 是，
6: 好，那么我们节目的上半部分就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些误区的这些澄清哈，跟大家说了一部分，剩下的一部分呢，我们将在下半部分的这个节目当中跟大家再做详细的介绍。好，休息一会儿以后继续聊。
7: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以上节目内容仅代表嘉宾个人观点，与本台无关。
9: 养德、养心、养性，一个注重养生的人，首先应该是养德、修德，应该有仁爱之心。
5: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我们常说一句话，就外科医生的经验实际上是很多病人的付出才得到。
10: 我们就相当于要打仗了，一定有侦察兵做检查，实际上非常重要，就得出一个正确的诊断。
2: 我的动力就是来自于我的病人，我看到我的病人好了，觉得我做了非常好的工作。如果病人不好，我也会很受打击。所以呢，我经常说我们是要跟上帝掰手腕。
0: 健康中国周一至周五为您带去贴身的健康关爱。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心力衰竭是由于各种心脏疾病发展，最后导致心脏扩大，心脏收缩乏力，不能够正常承担输送血液，满足机体需要的一种病理综合征，也称为心功能不全。目前引起心衰最主要的原因是冠心病和扩张型心肌病。冠心病是由供应心脏血液的冠状动脉狭窄造成心肌缺血引起，而扩张型心肌病则是由心脏心肌本身的病变所造成的。心衰有哪些主要症状？当心衰发生时，我们应该如何正确的应对？慢性心衰在防治方面有哪些认识误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好，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呢是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治疗的认识误区的澄清哈。那么还有一些误区也是大家可能意识不到的哈，比如说像这个预后这一块，回到家里以后该怎么来这个处置，是不是在这方面可能也有一些认识上的误区？
2: 说到这个心衰的预后，大家对心衰的这个了解还是比较少的哈，
1: 还是比较少
2: 啊，老觉得这个这不就心脏病吗？应该能给治好啊，有好多人不太接受这个我们说这个心脏那个病。其实要严格说来，这个心衰呢，它是非常严重的这个综合征哈，它是很严重的，它是一个恶性的这个病。它的这个五年的，如果我们诊断这个心衰比较严重的时候，它五年的生存率也就50%都不到
1: 啊，
2: 就是一半的人
1: 都不到，
2: 可能就都因为心衰就不行了。但是你要是跟病人说起来，他不能理解。就我们有的时候就跟病人说，你这个重症的这个心衰，其实就跟严重的癌症差不多。
1: 差不多了，真是
2: 因为大家都觉得，哎呦，一说起得起癌症，那就是没得治了，这个心理压力就很大。
1: 还真是，您这么一说
2: 啊。但是你要说是心衰，他们就觉得，那你给我治啊！你们说怎么治就怎么治，你得能给我治好才对啊。
1: 是是是。
2: 可能大家就会总会抱有一些哈，这个不太合适的这个想希望。当然有希望是对的哈，但是你也不能说是完全就是觉得我这个什么病都能医生都治好啊，这个就不太合理。但是从这个心衰的这个预后的这个角度，我们在每个病人住院的时候，我们做的很多检查里都是帮助我们来判断他的这个预后的。但是有时候我们不太好跟病人直接去说，如果这个症状如果治起来这个很困难的这个哈，我们必须得给一些希望啊。你如果你好好吃药，好好的按照我们说的做，我们的这个目的呢就是延缓你这个进展。如果对于心衰的病人，比如过上五年甚至十年，你还是目前的这种状态，
1: 就已经很好了，
2: 那已经很好了。哎，他这个病不像其他的病，不是说你治完了他就给治好了，
1: 对，
2: 他只是说一个稳定的一个，
1: 这就有点像那个带瘤生存，
2: 哎，
1: 是吧？
2: 是这样的，
1: 你这虽然还是这个肿瘤，但是他不让它扩散，但反正不影响你的生活。
2: 对，慢性病都是这样的，就像高血压、糖尿病，现在谁敢说能把高血压、糖尿病给治愈？哎，我们只能说是控制。咱们对高血压说的都是知晓率，用药率，控制率。咱说的控制，那我们高血压你定140/90毫米汞柱，那如果我们每天都控制在120/80，那这种情况，那你就很好了啊。
1: 对，咱说到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些患者啊，他们可能更关注的这个问题就是剩下的50%啊，就是我怎么在这个能顺利的度过这五年的这个期限。比如说我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儿了，我可能这五年当中我就走了，啊，或者说我注意些什么，我就能够至少是说，经验上告诉我就有可能能够度过这个危险期哈。这可能是大家，尤其是慢性心衰的这个患者朋友最关注的一个。
2: 关注的哈，
1: 对，
2: 其实这里面非常重要的还是这个病因，
1: 病因
2: 不同的这个病因，它的预后是不一样的。我们从这个临床上来看，在这个心衰的时候的，比较胖一些，血压高一些，我们反而觉得它好。有关肥胖这个呢，是在心衰里有一个悖论。就是如果是肥胖的这个人呢，他容易得 这些慢性的疾病，不管是高血压呀、糖尿病啊、
1: 对对对对对
2: 冠心病啊，还是心衰呀，它发病率都高。
1: 嗯，
2: 但是如果已经发生了心衰，
1: 嗯，
2: 那在这里面体重指数高的这些人，
1: 嗯，
2: 他的预后还要好一些。
1: 是不是就是经得起消耗啊？是。
2: 哎，这个也是一个因素，因为在心衰的里头，

0: 降低这个血压的这个结果
1: 都已经低了，你还再降
0: 就完了。就如果你的血压已经平常就是90、60，
1: 确实是一个问题。
0: 那我们要一下加上这三种药，血压又更低了，那这怎么办啊？所以这个也是一个
1: 没救，
0: 很影响比较大的一个因素。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希望这个病人哈，如果你这种营养状态就已经比较差比较瘦的，那咱们吃东西，咱们这个饭总比药好吃吧，我多跟他们说，因为他也难受吃不下去，但是我们就说哎，你吃饭你总比吃药的感觉要好一点嘛，你把饭当药吃，你也得一天那几顿尽量的能够摄入保证一定的这个营养，这种状态还是非常重要的。
1: 那比如说还有这个现在就是像年轻人啊，得这个慢性心衰的这个也挺普遍的了哈，当然也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造成的，比如说这个不良的这些生活习惯、饮食习惯导致的这种慢性心衰哈。那对这一部分这个朋友来说，是不是他们也有一些怎么说呢，不太听话的一些表现？
0: 年轻人可能比老年人还不听话。
1: 对，因为他可能觉得
0: 在疾病上，他
1: 认为他是，比如说生命，比如说突然失去生命了，像这种事儿可能对年轻人来说，就
0: 他不能
1: 离我自己太离我太遥远了，我可能仅仅就是一个突然的一个心脏功能出了问题了，我吃吃药啊，住住院可能就好了。那他可能不会想到我是一个心衰，我五年之内我就走了，他可能不会想这个问题。
0: 年轻人还是要更积极一点。其实这个说起来吧，我们还真的有好几个年轻的这个患者，他的治疗，有的情况挺好，有的就不好。有一个呢很年轻，20岁，发现的时候呢就是心肌病、心衰了。因为很多的病人，尤其是这个年轻的人，我们并不常规去体检，都是上学的时候有一个，比如上大学咱们有
1: 一
0: 个
1: 体检，
0: 然后上大学以后可就没有每年的这个体检了，然后就是入职工作入职体检。那么中间这么长的时间你没有常规的体检的时候，大家又不会在意，年轻人你不会，一个20岁的人他怎么会想到我有心脏病呢？所以他发现的也晚一些，但是他一发现就非常的重。那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治疗，把药物已经能加的全都加上了，效果还不是很好，那么当时就建议说你这种情况可能得做心脏移植了。但是呢
1: 最后一步了，
0: 对，最后一步了。因为对的年轻人来说，外科的医生也是觉得你这种移植的效果还是很好的，因为你其他的脏器功能是很好的，这么年轻肺是好的，肝脏肾脏功能都是好的，那这个时候你做手术的结果也是会比较好。但是呢他自己和家里人可能都不太接受这种治疗的这个方法。
2: 心衰在我们现代人的生活中是普遍存在的，当出现这些症状时就要及时的去治疗。然而对于很多心衰病人来说，他们认为没有症状就不服药，这是一个很常见的误区。另外在生活中不注意盐的摄入量，并且心衰加重时医生医嘱少喝水，而有些病人病情稳定了还不敢喝水，长期限水对肾脏功能也会有不良影响。这些误区我们又该如何认识并且加以应对呢？北京安贞医院心脏中心康俊平主任医师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性心衰的防治误区，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这个我特想问您，是什么原因就导致他这个心脏就不可救药了呢？就是他是
0: 年轻的人里头有很多他是这种心肌病，
1: 是心肌炎还是
0: 这种心肌的心肌病里边呢，它有这个也有好多种的这个原因。我们说这个心肌病里头呢，有一些是叫肥厚性心肌病，
1: 是先天造成的呢还是
0: 它不叫先天，它有一些是遗传的，
1: 就是
0: 现在的这个心肌病的这个分类其实主要是一个分是遗传的还是后天获得的。那如果是这个遗传的这些心肌病的话，那我们的这个原则是如果你诊断出来了一个，就会找到他的直系的这个亲属啊，也建议家里人也去做一些检查，及早的来发现这个问题。当然也有一些心肌病不是先天的，不是这个遗传的这个问题，它就是后天的这个因素。现在还有很多因素不是很明确，
1: 不明确。
0: 但心肌炎以后的心肌病是有一部分，就是心肌炎当时是一个急性的一个问题，

0: 然后好了以后，你这个心肌的炎症变成慢性的炎症了。哎，有一部分人就慢慢慢慢心脏扩大，心脏的功能就不好了。
1: 这也在年轻人当中存在。
0: 哎，对，这样的人也会有。那对于这样的这个，他的这个治疗，就是一定要严格咱们的这个药物的这个治疗。啊，千万不能说因为我年轻，我就不去治去了，这是不对的。在疾病的时候，他可不管你年轻还是年老，人家有活到100多岁的，也有这个十几岁、20岁就
1: 确实有这种情况
0: 啊。
1: 我们上学的时候，好像有一个小伙子，就是他篮球打得特别好，后来就是没两年就听说就他就这么走了，就是打球的时候突然就走了。
0: 说起这个哈，咱们正好也提啊，有一些特殊的这个心肌病在一些运动员里头，还是挺常见的。运动员也有一些猝死的，就像我们要普通老百姓就会觉得，哎，人家都是运动员，他身体得多好，他怎么还会有这个心脏的病呢？
1: 对，
0: 实际上这种情况还是挺常见的。
1: 像这种那就是他完全不知道。
0: 对呀、他肯定不知道，他知道的话、
1: 就是、
0: 他不会去做这个剧烈的这个运动。他在这里面他有很多种不同的病，他都容易这个出现这个问题。而且这里头有一些就会发生这个心衰。当然这个跟咱们普通老百姓哈相对
1: 有点远、
0: 有点远。但是呢他也提醒我们，不是说你之前身体完全健康你就不会得这个病。
1: 没错，是这意思。
0: 所以就是有不舒服的时候一定得去看了，那看了解我们的这个情况。对于这些年轻人的这个发生这些意外的这个情况了，你要是去看了以后，我们都会建议，如果你是运动员，那可能就建议你不再做这种剧烈的运动了。他有一些心肌病是属于，如果你从小就不做这些特别剧烈的运动，你可能就不会发展到这个程度。因为人家运动员的他的那个训练不是咱们普通的人能想象的，所以呢这个运动刺激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素。因为年轻人里头这个也是一个，还有一个目前现在年轻人可能也一些不良的生活方式里面可能影响最大的，说句不好的，比如说有一些什么药物的滥用啊，像毒品这些的，这个是肯定是有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
1: 很大的，
0: 对对，这个心脏的这个影响还是很大的啊。还有就是说，你吃了已经有了心衰的时候，那么你去再吃这些药物，影响都比较大。
1: 对。另外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很多这个心衰患者是不是对？他们来说就是预防感冒是不是也比较重要？
0: 对，预防感冒这个也是很重要的。
1: 就是不是不能像普通人，比如得个感冒就差不多，我养一养或者说多喝点水就过去了。对他们来说尤其要注意哪些方面呢？
0: 他们一个是要那个好好的这个预防，尽量避免这种严重的这个感冒。
1: 最好不感冒。
0: 如果感冒了以后，你确实一个是得喝水啊什么的，好好休息，这个是一个比较重要的这个情况。预防那个比如出现心肌的这个心肌炎呀、什么的，如果加重了你就必须得去看了。
1: 对，
0: 而有感冒的这个里头现在呢也有很多这个老年人，现在咱们你看像咱们北京都是对老年人到了这个冬天就这个季节的给你免费的去打这个流感疫苗，这个流感疫苗是预防这个流行性感冒的。因为流感呢它这个病毒比较强，它可能会产生很多不良的后果。 对于心衰的这个很多的这个病人，其实就是可以去有这个机会的话，那我们就应该预防，因为我们抵抗力本身就差。因为心衰的病人他和这个感冒他是一个不好的一个循环，恶性循环。
1: 恶性循环。
0: 你感冒了容易加重这个心衰，在心衰的时候你的抵抗力
1: 也
0: 差，他也
1: 容易
0: 感
1: 冒。
0: 然后你就是越来越不好。所以治疗和我们就要打断一方面。因为你说把心衰完全治愈，
1: 对，
0: 这个太困难了哈，那只能是说你尽量避免这些因素吧。如果你到了这个这种不好的这个干燥的这个季节的时候，你就别去人特别多的地方，有人严重的感冒了，咱们躲人远点吧。
1: 对，反正要格外小心啊。就包括就是他这个病情，他本人和这个家属，是不是也得比如说经常比较细致的去观察，就是不能掉以轻心。这个是不是我觉得很多病人好像就是突然之间就走了，这个是不是跟这个缺少这方面的护理有关系？
0: 是心衰的这个病人里头吧，他的这个死亡的原因里面哈，两大类的这个原因，一个就是说心衰太重了， 慢慢慢慢的这个，
1: 啊、
0: 还有一部分可能很重要，它是就这个猝死的这种情况，
1: 啊、对，猝死
0: 出现一些恶性的这个心律失常，所以我们在这个心脏的这个治疗里面，刚才咱们前面说过一个，就是说心脏的这个起搏器的一个治疗，我说的那种起搏器治疗是让心脏收缩，让它一起使劲儿，同步一下。
1: 同步。
0: 另外呢，还有一类的就是那种植入的电除颤的这种治疗方法，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在心衰的病人，他容易出现一些恶性的心律失常，比如室性的心动过速。啊，就那个时候室速的时候是什么样呢？就我们的心脏应该这样正常这样收缩，那这时候这心脏已经不规律的了，它有的都到恨不得到蠕动啊，就是那它这样呢，它就没法排血了。
1: 对，
0: 那你这心脏收缩都已经完全
1: 淤在那
0: 儿
1: 了，
0: 那这个时候怎么办？他的这个心率，你要做出一个心电图，这个时候已经完全不正常了。那在这种时候，他就是这个是引起猝死的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原因。那在心衰的病人本身他就容易发生猝死。
1: 猝死。
0: 为什么？你这个时候你心肌已经有问题，他又比较心脏又比较大，心肌细胞又不正常，那他的这个电的活动也不正常，他就很容易出现这些恶性的心律失常。那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就会挑一部分这样的病人，比较严重的这个猝死风险大的，会建议你植入一种植入的 ICD， 就是植入的除颤器。那个意思呢，就是如果一旦也发生了这个室速室颤的这种恶性心律失常，就可以放电给他纠正过来。应该咱们都看过，就看电视看得多，那电视里抢救拿一个除颤器给
1: 电一
0: 下，
1: 电一下，
0: 这个大家、
1: 那个、
0: 对，都见过。其实性质就跟这个一样，
1: 它只不过装在里头了。
0: 它的电极放在心脏的这个心室腔里面，它挨着我们的这个心肌，然后它从里边来给电，它就比我们从外边的这个电量呢就小多了。
1: 对，
0: 你这外边隔着这皮肤、肌肉、骨头好多层儿，和里边就不一样。这就类似植入在里面，就像我们带着这个除颤器，带在身上一样了。
1: 对，
0: 咱们平常现在老讲，就是说如果碰到了突然有人出现意外情况，咱们给他做心肺复苏，做复苏抢救的时候，都拿一个除颤器来给电一下。那么对于这种高危的病人，那我们就给他植入进去了，
1: 干脆
0: 你就身上就带着了。
1: 对，
0: 带着了呢，但是这个呢也不是说带上就完了啊，还得需要去调整。这个治疗其实是一个姑息治疗，但是它并不能说我装上了这个起搏器你就不犯这个，
1: 对，一劳永逸了啊，就
0: 对，所以我们都是你装上这个起搏器还要好好吃药。最好的结果我们都跟病人说，最好的结果是你一辈子都不让他放电，我们通过吃药让你没有到这个最后的这个结果，你拿着这个就是个备用。
1: 对，就让他先不起作用，
0: 他不起这个除颤的这个作用，
1: 这
0: 是
1: 最
0: 好的。
1: 好，
0: 你不要老想着，哎呀，我装了这个好像都没电了，他一次也没电过，我多亏啊。
1: 对，
0: 这个不亏，这个你才值呢。
1: 对，
0: 你也不难受，如果电一下他毕竟也会觉得很不舒服。
1: 像这些都是高危病人才
0: 啊，对，就是我们要挑出来两类，一个是他以前有过一次了，比如出现过这个室性心律失常，抢救给救过来，那你也不可能一辈子住在医院里是吧？你还得回家过正常的生活呢。那么这样的就要给他植入。还有一部分就是心脏就是已经很大了，那个 EF 值就射血分数特别低，我这收缩出去的量特少，那心肌那心脏都跟长得像气球一样了。我们正常心脏是咱们拳头那么大，就每个人拳头不一样，反正就跟你自己的这个大小，有的都长到两倍的。那你这样的情况下，你那个心肌就很薄，心脏的那个壁就很薄了，那这个时候它的风险都很大。这样的病人我们可能就会再给他植上这个起搏器。
1: 那所以说很多这个心衰的患者他走的比较早的，是不是都是因为没有遵照医嘱啊，就是佩戴这些这个相关的这些辅助设备。
0: 咱们的很多病人还确实不太接受这个起搏器。
1: 他不接受这个
0: 起搏器。对，因为
1: 这个起搏器有副作用吗？
0: 他可能是有这么一个问题，就是大家都觉得，哎，我这个治疗做完了，你肯定能把这个病治好。
1: 嗯，
0: 我们总有这样的一个概念。
1: 我觉得有时候患者真的是非常矛盾的。
0: 对。
1: 他有时候该相信这个医学的时候，这个大夫的时候，他不太相信。有时候不该相信的时候，不该迷信的时候，
0: 信
1: 特别的迷信。
0: 是。
1: 嗯，这
0: 就
1: 是没办法。
0: 医生，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哈，
1: 嗯，
0: 我们医生去跟那个病人谈话的时候，
1: 嗯，
0: 说的都是。可能怎么样，什么什么的风险是多少，
1: 嗯，
0: 从来不会跟你说，
1: 嗯，
0: 这个
1: 一定
0: 是肯定怎么怎么样，
1: 嗯，
0: 不会说这么明确，
1: 嗯，
0: 就是因为这个人的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1: 这个咱们首先要跟这个患者朋友说啊，就这样的一种态度，首先是科学的态度，
0: 对，
1: 并不是不负责任，
0: 对，但是
1: 因为
0: 确
1: 实医学它是有它的这个
0: 限制、
1: 限制、界限的，
0: 哎。但是我们病人里面很多人他就觉得，
1: 嗯，
0: 你得给我一个准信，
1: 嗯，
0: 你告诉我一个准确的。这个我
1: 要不然我干嘛来了，对吧？我白来了。
0: 你告诉我说你这个病这个的可能性比较大，
1: 对，
0: 治疗上用上哪些哪些你就会能够缓解一些，但是你就不给我一个准确的说我肯定能治好你的病，
1: 对，
0: 他就不太相信，
1: 嗯，
0: 但是实际上对于这个心衰的这个来说，如果要有人跟你说你吃这些药会用我这方法你就完全治好了，那我们一定不能相信这样的这个说法啊！从这个起搏器的这个角度，就是很多人是觉得，哎，我就是植入了这个，他们都问都说，哎，我要装了这个起搏器，
1: 嗯，
0: 我是不是就肯定能多活几年？
1: 对，是。
0: 到我们这很困难，
1: 这也可以理解。
0: 我们也不敢跟你说，
1: 嗯，
0: 因为我们只能说，像您这样同类的病人，
1: 嗯，
0: 我们装上起搏器以后。比如你这个死亡率我们能降低30%多，
1: 对对对，
0: 那我们是说100个人里头装完了，
1: 嗯，
0: 可能有30多人，
1: 嗯，
0: 他可能就不发生这个猝死的这个情况，
1: 对对对，
0: 但是我们也没法保证这，
1: 嗯，
0: 您就是这30多人里头这一个，
1: 对，
0: 所以这个就影响到这个很多病人对这个器械的这个接受，
1: 嗯，不过咱们今天啊就这个慢性心衰这个治疗哈这一块这个认识上的误区啊，包括怎么来认识慢性心衰这种病，也跟大家谈了不少了。我觉得广大患者如果要认真听了这期节目啊，凡是这康大夫介绍这几个方面都加以注意了，我觉得确实可以规避这个慢性心衰对这个人体啊造成的这种危害啊，可以顺利的度过这个危险期。
0: 对，
1: 嗯，
0: 至少可以有一部分患者从中明显获益。
1: 嗯，
0: 咱们不能说100%的吧，
1: 哎，对
0: 啊，但是我们是希望能够得到一个这样的一个结果，
1: 嗯，
0: 就是没有的还没有发生心衰的这个慢性病的病人，
1: 哎，
0: 一定能够知道脑子里有这个弦儿，
1: 嗯，
0: 知道还我们有可能会发展到这个阶段，那在之前的时候尽量的来延缓这个过程，
1: 延缓这个过程。
0: 第二个就是如果已经有慢性心衰的这样的病人的话，
1: 哎，
0: 我们第一个不要害怕，是吧？我们医生会和您一起来探讨，
1: 嗯，
0: 找一个比较合理的一个
1: 治疗
0: 的一个方
1: 案，对，
0: 然后按照这个来好好的这个执行。那，
1: 嗯，
0: 希望我们以后在这个发生心衰以后，
1: 嗯，
0: 改善这个生活质量，
1: 嗯，
0: 而我们在活的这个过程中，我们带着这个病，但是也能过得比较好。这个是我们希望得到的一个结果，
1: 因为它确实是一个综合症嘛，
0: 对，
1: 就要不仅要综合治疗，而且作为患者来说也要治疗啊、预后啊，包括怎么预防，它是一体的，
0: 对，
1: 哪一个环节都不能忽略，
0: 就是，
1: 嗯，
0: 而且现在治疗的这个医学进展还有好多好多新的进展，我们也都没有跟大家说，可能今天说完了，
1: 嗯，
0: 再如果要是再过5年10年，
1: 哎，
0: 说不定又有新的这个治疗方案了。那个时候有可能有很多的心衰患者，我们就敢说你这个是可以治愈的。
1: 所以说，从患者的这个角度来说，要有信心。
0: 对，
1: 嗯，这个心态调整也非常关键。
0: 是的，
1: 啊，
0: 嗯，
1: 好，那么今天就到这儿，非常感谢啊，这个康大夫就这个心衰跟大家聊了这么多。我想这个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听后啊，一定会有非常大的裨益哈。啊，感谢您，
0: 好，
1: 啊，
0: 谢谢啊，
1: 各位朋友，再会，
0: 再见。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0: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Z-Radio.
1: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2: 欢迎收听晨间新闻提要。
3: 早安，听众朋友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今天是西元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中国农历的马年丙午年7月初九。首先，我们来关心天气。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大约在华氏80度左右，最低67度。明天星期六多云时晴，76到70度。星期天晴时多云有阵雨，80到66度。下周一是晴有云，81到65度。好，我们来关心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美国警告盟国经济战不要跟美国作对，伊朗表示毁灭手段回应美国的威胁。在德国的森林竟然发现了俄罗斯武器藏匿的地点，嫌犯在罗马尼亚落网。美国将要祭出历史上最严峻的制裁，伊朗是否还有许多招数来应对呢？是否狠狠地打脸川普？金正恩九月会面普廷，恐怕要北韩增援俄罗斯50,000人，部署无人机队。美国的施压是否有用？南韩媒体表示，美国施压可能成为变数。南韩 SK 海力士打算要到日本去设厂。川普的经济决战是否藏了致命的讯号？专家表示，伊朗看穿川普不想再战。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的外交委员会主席表示，没有要求台湾代表处改名，质疑台北是否是主动的提出。美国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指出，下个星期会公布对伊朗历史上最严厉的制裁细节，美国将逼盟友要选边站。是否只因为访问过台湾？南韩媒体揭露了中国使领馆出手，挡下韩国议员访问北京。川普的经济决战对伊朗造成多大的打击？关键恐怕不是在德黑兰这边。英国王子哈利跟妻子梅根2020年卸下了英国王室的职务，移居美国以后，不止积极进军好莱坞和生活风格产业，如今更有新的消息披露，梅根有意要接替前副总统贺锦丽在联邦参议员的席位，同时还想搭空军一号被拒绝。媒体说他的政治野心已经披露了。被誉为是不定时的炸弹，哈利全家返回英国真正的目的恐怕不是在和解，而威廉王子去世的登基的时间可能相当的紧迫。国际媒体表示，点破了关键点，中共解放军的力量恐怕会直入太平洋，为什么美国不能失去台湾的原因。哈利跟梅根灰头土脸的是否访问英国？专家表示，史诗级的羞辱，小心他们背后的盘算。跌破了一大堆眼镜，哈利梅根返回英国定居迫在眉睫，但是五大问题令人匪夷所思。川普对伊朗要展开经济战线，到底哪些国家要当心？专家表示，美国恐怕剑指向美军北京。川普突然的缩减了美国跟南韩军事演习的规模。北韩领导人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 讽刺南韩总统李在明，他说你讨不到主子的欢心了。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民主刚果共和国的伊波拉病毒持续的蔓延，已经超过2300多人死亡，他们即将获得70000剂的伊波拉病毒的疫苗。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这里是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1: Chinese Radio.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由于涉及台湾的言论引发了争议，马来西亚总理安华表示和平解决才是上策。日本媒体表示半导体的热潮带动日本到台湾的留学生比10年前还要多。由于市场看好美国加密货币的立法，虚拟货币比特币连续3天涨幅超过了5%。在欧洲的热浪持续的发威，高温居高不下，欧洲有8000万的居民目前面临超过40度的摄氏度高温。俄罗斯总统普京登上了北方四岛的泽卓岛以后又进行演练，日本表达强烈抗议。日本媒体表示俄罗斯意图要牵制日本。从南海争议到钢铁厂的查缉，中国跟菲律宾的官员交锋阵线持续扩大。 英国气象局表示，圣婴现象超过100年来最为强劲，海面的温度恐怕升高到空前的记录。由于薪资协议的破裂，在韩国的现代汽车工会发动了10年来首度的全天大罢工。联合国安理会举行第二轮的意向投票，评估联合国下一任秘书长的人选。南韩有两名国会议员访问中国遭到阻挡，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今年曾经访问过台湾。一起空中的意外事件，在阿拉斯加偏远的雷达站包机坠毁，机上八个人全部罹难。在阿拉伯的穆斯林国家，有还存在的进行绞刑，但是日本时隔一年两个月执行死刑，法务大臣表示，我们没有意思要检讨绞刑。WGBB AM 12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会儿，马上回来，有更多的消息一起来关心。
6: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昨天宣布，将对伊朗实施前所未有、所谓有史以来最严厉的制裁，而具体措施他说下个星期一会公布。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在今天表示，伊朗必须制定计划来克服不公正的制裁，而常年遭到美国制裁的伊朗实际上也预备了很多后手来应对。根据报道，伊朗国会议长卡里巴夫是伊朗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之一，他也是伊朗跟美国谈判的首席代表。他在巴格达向两伊商界代表发表讲话，他指出经济发展与安全密切相关，并且指控美国跟以色列在确认无法在直接军事对抗中击败伊朗跟伊拉克以后，转而发动经济与认知作战。他说，如果你审视到穆斯林国家的资源跟原物料，就会意识到我们的敌人是来掠夺的。卡里巴夫表示，因此我们必须制定计划来应对不公正的制裁，来克服这些制裁。他同时呼吁伊拉克跟伊朗要加强经济联系，并且表示两国可以以本国货币进行贸易，降低对美元的依赖。伊朗在过去就受到美国制裁，现在又遭到了美国质押的压力，最近几年积极推进多条去美元化的路线。在多边的金融体系方面，伊朗的中央银行行长在这个月初到印度主办的金砖财政首长和与会的中央银行行长的会议时，他宣布 伊朗即将正式加入金砖国家新开发国家银行，简称 NDB， 来取得融资管道，绕开西方国家主导的金融体系，避免受到制裁。伊朗在2024年加入金砖集团，这项举动被视为德黑兰系统性的脱离美元体系的重要一步。而在这个区块链跟数位金融方面，伊朗是全世界最早把加密货币挖矿合法化的国家之一。早在2019年，他就正式的核发了采矿许可，目前他持有的牌照矿场超过了1000座，官方估计合法挖矿占了全世界的比特币的运算力大约 3.5%-4.5%。而且伊朗政府允许与加密货币支付特定的进口商品，部分伊朗企业已经透过了加密货币来进行跨境的结算，规避美国的封锁。而伊朗中央银行同时推进了叫数位里亚尔，里亚尔是伊朗的货币单位，来探索中央银行数位货币作为国际结算工具的潜力。伊朗跟俄罗斯还有中国在双边贸易、多边贸易最近几年大量的采用本国的货币来结算，减少美元中介的环节。这次的伊朗国会议长卡利巴夫呼吁伊朗跟伊拉克两国要扩大本国货币的贸易，是这个更广泛战略架构的延伸，目标是在制裁环境之下建构一套以区域性的货币、多边金融机构跟数位资产为核心的替代支付体系，来应对美国以及美国盟国所对伊朗的更加施加压力的制裁。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 美国卫权，美加争位。
5: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0: Chinese Radio.
1: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3: WGBB AM 1240中国广播网络所收听的节目《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川普要对伊朗展开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制裁，而哪些国家需要当心？专家表示，恐怕剑指向北京。这是川普在今年二月底挑起跟伊朗之间的军事冲突，到现在战争迟迟不能落幕，也没有获得胜利，难以脱身。川普在昨天宣布要针对伊朗发动历史上手段最为严厉的经济制裁，还警告世界各国不得为伊朗提供生命线，和伊朗的贸易国家也将成为美国制裁的对象，即使透过民间企业、金融机构交易，一律美国都要予以严惩。因此意味着要让国际盟友要选边站。专家认为，川普有意借此打开新的战线，而且显然把矛头指向了北京。综合了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半岛电视台的综合报道，川普敦促盟友跟美国要站在一起，共同击败伊朗。世界银行最新的资料显示，2022年伊朗对147个国家出口的货品从114个国家进口货品。川普这番的威胁可能让中国、印度甚至于德国都受到牵连。而政治专家分析，在川普表明要对伊朗发动全面的制裁，甚至纳入任何跟伊朗贸易的国家，不只是美国的盟友，这是美国开辟新战线或者是扩大经济战场的方式之一，而且显然是针对了中国。根据报道，中国是伊朗第二大贸易伙伴，占了伊朗进口总额 26%， 大约178亿美元。而中国仰赖伊朗提供矿物燃料、石油、有机化学颜料、塑胶等等的货物。在阿拉伯联合大公国阿联酋在昨天稍早宣布暂停跟伊朗所有贸易金融往来之后，中国成为伊朗的最大贸易伙伴。根据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的指出，世界银行2022年资料显示，中国是伊朗石油跟非石油产品出口的主要国家。22年伊朗对中国出口额224亿美元，从中国进口156亿美元。因此他们认为，如果川普真的要对中国展开严厉的第二级制裁的话，经济战的局面很大，而且会持续扩大。当然他说，北京已经表明不愿涉入任何更大规模的制裁，但是也没有向伊朗来伸出援手。他认为目前美国跟中国双方处于某种程度的经济冷战，川普应该不会甘冒破坏美中关系的风险来轻举妄动。依据世界贸易组织跟全球贸易资料库的2024年的资料统计，伊朗的主要出口国包括了中国146亿美元、伊拉克117亿美元、阿联酋72亿美元、土耳其61亿美元、阿富汗23亿美元，主要进口的伙伴还有阿联酋210亿美元、中国178亿美元、土耳其112亿美元、欧盟61亿美元、印度16亿美元。其中值得关注的是，欧盟也有61亿美元的在进口伙伴的进口额。同时更值得关注的是，伊朗进口的商品除了主要来自阿联酋、中国、土耳其、印度，还有德国。而德国政府统计，去年向伊朗出口货物价值11亿美元，从伊朗进口的货物价值 2.75 亿美元，进口额比前年还有成长。但是从2018年美国恢复对伊朗全面制裁以来，德国对伊朗的出口额都减少了一半以上。在金砖五国之一的印度，商务部资料显示，2025年4到12月印度跟伊朗的双边贸易额11亿美元， 印度对伊朗的主要出口商品包括了印度香米、茶叶、糖、鲜果还有药品。 WGBB AM 140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4: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美味加倍，幸福加倍，隆重向您推荐美国味全美家真味系列，口味丰富，品种多样，均以五星级海陆食材入线。无论是韭菜虾、干贝虾、糖芹虾、豆苗虾、荠菜虾、金葱牛、芦笋虾，或是 XO 干贝虾，个个鲜美多汁，外皮 Q 滑带劲儿。现推出新口味玉米鲜虾水饺，陆地与海洋的邂逅，香甜和鲜美的相约，滋味尽在这一口，您千万不可错过。美国味全美家真味。
7: This is WGBB

0: 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就在美国总统唐纳川普缩减了美国跟南韩的军事演习规模，他强调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交情非常好的时候，乌克兰的高级情报官员透露，有多达8500人的新一波北韩部队已经在俄罗斯部署，其中包括一支无人机队，可能会攻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乌克兰国防部的情报局副局长表示，北韩2年以前跟俄罗斯就签署了类似北约的共同防御条约。从2024年年底开始，北韩就派遣了部队协助莫斯科的军事行动。而当俄罗斯总统普京下个月就要跟北韩领导人金正恩会面的时候，可能会要求再增加多达5万名的北韩兵力来援助俄罗斯。根据 CNN 的报道，适逢乌克兰的防空系统目前严重短缺的时候，这将大幅地扩张了莫斯科和平壤的军事合作，同时也显示了俄罗斯资源吃紧。虽然莫斯科公开强调，俄国不仅经济充满韧性，军工生产能力也很大，但是仍然欢迎外界的援助。乌克兰情报单位表示，已经部署的北韩部队主要分布在俄罗斯的库斯克地区，其中包括了1000名工程师跟扫雷人员，另外还有400名的无人机操作员，其中许多人先前曾经参与过相关的部署行动，而且累积了经验，他们操控无人机很可能会用来侦察并且攻击乌克兰境内的目标。北韩跟俄罗斯的关系日益深化，令许多北约成员国感到不安，尤其是在急于想要再度会晤金正恩的川普在上个周末宣布将缩减跟南韩的军事演习规模，以免激怒了这位北韩最高领导人之后。不过金正恩握有大权的胞妹金宇正予以否认，他说我们不知道有这件事，也就是他不知道川普要跟金正恩会面，因此外界解读完全是川普的一厢情愿。同时金正恩握有大权的胞妹金宇正否认将有数以万计的北韩人即将要加入俄罗斯的军事行动的说法，他说这是毫无根据凭空捏造。 WGBB AM140 中国广播，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2: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3: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0: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7点50分，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81到69度，星期六77到71度，星期天82到67度，多云时晴有阵雨，下周一晴天，气温最高82度，最低65度。好，我们来关心

0: 财经新闻。联准会主席华雪28号将要发表杰克森洞的年会演说，而众所瞩目，演说当中会透露哪些讯息？一般预料可能会维持沉默是金的原则，也就是保持联准会目前的政策按兵不动。美国最大的零售的巨破沃尔玛上个季度在美国销售淡然失色，六年来是最小的成长幅度。美国联邦理事会到底升息或降息，目前众所瞩目，而在联准会的理事当中，支持升息的官员变得多了起来，但是仍然没有过半。谷歌公司砸下了122亿美元要扩大合作迈威尔集团。虚拟货币比特币升破了7万美元，两个月以来已经创下了最新高纪录，概念股的股价集体都往上扬。巴拿马运河9月起减少通行的船班，而石油巨破雪佛龙出招压低运费的成本。全球智慧型手机今年出货估计减少14%，南韩三星电子预料重登手机的龙头，中国品牌也承受压力。南韩三星买库藏股打算砸下上1000亿美元。比特币继续突破75000美元，专家揭露暴涨20%背后的真正原因。同时南韩三星电子传出今天宣布790亿美元要回馈股东，创下历史上最疯狂的记录。台湾7月份外销订单创下了新高，全年要力拼突破上兆美元。日本媒体表示，中国方面传出收紧对台湾关键材料的出口金属锗、石英供应大幅的延后。上海推出沪八条提振房市，买房最高补贴8万元。在5月1号，五一世界发布两大巨身产品，第一次披露了低空、太空、深空三层的空天战略。巨额的投资要投入 AI 很难变现，阿里巴巴在第二季度的净利骤减了76%。到底谁在买中国的人形机器人？特殊订单冲来支撑荣景，而创投发出警告，炒作高峰恐怕已经接近了。以上就是有关于财经新闻，我们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来关心北京、香港跟台北的新闻。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6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来自北京的消息，中国人形机器人领军的企业宇树科技创办人王星星在今天表示，他说最快两年机器人的产业会迎接爆发的临界点。年底出货专门供应中国的 AI 晶片来抢攻市场吗？回答公司今天予以正式的否认。同时在中国的人形机器人成为全世界的第一大国，市场研究机构表示，中国包办了 97% 的世界产量，研究报告显示前五名都是中国的企业。在今天，中国的一项审判引发了全国的瞩目，中国房地产巨擘恒大集团被指控财务造假集资诈骗案件。深圳市的中级人民法院一审昨天以八大罪名判处恒大创办人徐家进无期徒刑，同时许家印要没收他的财产，两名子女也受到重判。南韩总统李在明会晤来访的中国外交部长王毅，他说今年中韩民众互访预料会突破上千万人次。中国240小时过境免签增加了中亚的国家吉尔吉斯还有中南半岛的越南进南海30天可以免签。香港的长和集团在今天宣布，就巴拿马涉嫌违反投资保护条约，在2月23号强行进入由长江和记附属的公司巴拿马港口公司所经营，而两个港口被接管，长和启动了国际仲裁，向巴拿马当局要索赔15亿美元。中国打算在南海建造机器人堡垒，空中、海面、水下可以协同作战。以上就是来自北京跟香港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来自台北政坛，目前根据了解，在台北市长蒋万安选总统的声势高涨，而民进党的台北市长候选人沈柏阳酸汤，他说如果心在2028年就自己静待吧。前第一家庭的驸马爷赵建民返台，秀出他和陈信宇的离婚协议书，陈信宇表示只希望他多关心小孩。台湾政府普遍要发放10,000元新台币现金，而作业需要5个月，明年春节以前恐怕很难发放。台湾明年的总预算突破3.9兆新台币，国防经费超过1.1兆，占了 GDP 将近4%，而4%的 GDP 国防预算远远超过许多的欧洲国家。以上就是来自台北最新的消息。WGBB AM 1240中国广播，好，我们继续来关心今天的美国重点新闻。财政部长贝森特要压抑殖利率是否有效？美国的国债已经突破了40兆美元，而迹象显示华尔街十分的担忧。比上海封锁更具成效，川普要掐住伊朗的经济命脉，而成败反而要看杜拜方面的反应。这是华尔街日报报道，川普同一天宣布经济决战日，施压策略能否奏效，关键在于能否切断伊朗最大的经济命脉，就是阿联酋第一大城杜拜。一旦切断以后，甚至可能比美国对伊朗实施的海上封锁 更具成效。而阿联酋酋长国的杜拜长期是德黑兰联酋全球贸易跟金融体系的重要门户。阿联酋在日前就表示已经暂停跟伊朗的金融跟经济交易，回应美国的制裁措施。而伊朗的石油收入、外汇交易以及款项长期的是透过杜拜的空壳公司及外汇来兑换电流动，而且刻意的掩盖了交易的背景。而杜拜是伊朗规避制裁跟非法资金流动的重要枢纽，如今如果切断的话，恐怕重伤伊朗的经济。好，继续来关心其他的相关新闻。美国学者表示，美国加倍回购了长期的债券是在玩火，美元的贬值已经开始了。美国国债冲破了40兆，对民众有什么影响？华府是否有人在乎？专家相当的质疑。40兆的美国国债占了美国 GDP 的 125.8%， 有八个国家更加的严重。日本是204的百分比，居全世界国债居冠。美国陆军参谋长换人，美国在欧洲新设立叫做无人机突击营即将解散。继续来关注美国国内的新闻。空中快递出包了，亚马逊的无人机空投包裹，结果投到了顾客游泳池里，货品全部泡汤。五大指标要进行严加的审查，亲属于用过福利绿卡申请人恐怕都会被遭到拒绝。目前出现的有许多的雇主叫苦连天，职场的健保明年恐怕涨幅超过11%，而创下20年来的涨幅新高点。外国籍人士工作签证 F1B 的身份，如果持有人仍然滞留中国，未必能够立即返回美国。美国18岁的人口族群大大的缩水人数，大学招生面临新的断崖，许多名校恐怕比以前更难进入。英国王子哈利跟他的妻子梅兰引发了争议，同时在华府也传出了在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和美国白宫的高级助理哈普，也就是最近的热门人物，川普最贴身的私人白宫的助理。结果梅兰妮亚在白宫现身，他说听说你们很想念我，现在我就来了，希望能够轻松的化解这场外界的传闻。好，我们来关心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目前流行的瘦瘦针伤了环境卫生工程案件暴增，纽约市表示乱丢弃要予以重罚。纽约市制造假车祸，两名歹徒持枪连续发生了3起的案件抢劫。纽约要整治万年的鹰架，防护棚超过预期没有拆除，恐怕一个月就要罚$6000。在黄河区的贝塞北方大道的商圈大厦2350万元一主，亚裔商圈的变化备受瞩目。纽约 JFK 甘乃迪国际机场25号要招聘开放航空、客服、物流等等的职缺。在昨天非常罕见的水龙卷袭击了纽约，在长岛的皇后区，也在长岛的纳萨郡出现了海上龙卷风，结果摧毁了皇后区长岛50个小屋，暴雨酿成地铁也淹水。这是在昨天出现非常罕见的水龙卷风袭击了纽约，纽约市跟长岛造成了洪灾，地铁站也进水。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以上就是有关于 纽约和社区的新闻。继续我们来关心今天来自联合国广播处所提供的最新消息。刚果的伊波拉病毒疫情持续的蔓延，获得国际捐赠70,000剂的埃波拉病毒的疫苗，这个叫做本迪布胶的病毒疫情持续的蔓延。哥伦比亚日前发生强震，120万人目前急需要援助，部分的社区仍然无法抵达来进行救灾的工作。俄罗斯的导弹袭击再次导致乌克兰多人死伤，秘书长古迪雷斯大声疾呼必须要停火。今天是8月21号，历史上的今天，世界非常著名的一幅画《蒙娜丽莎》在1911年法国巴黎罗浮宫收藏了里奥纳多·达文西的油画《蒙娜丽莎》的油画作品，结果遭到博物馆职员监守自盗偷走了。西元1959年的今天，当时美国联邦政府正式宣布把夏威夷领地改为夏威夷州，成为美国第50个州份。西元1983年，菲律宾反对派领袖艾奎诺一世在马尼拉国际机场遭到枪杀身亡，最后导致了人民力量的革命，就是在8月21号，是西元1986年，在非洲科麦隆西北部的火山湖尼奥斯湖喷发了高浓度的二氧化碳，结果造成了1746人死亡的惨剧。西元2013年，当时叙利亚反对派在首都大马士革的古塔控制区遭到沙林化学物剂的火箭弹袭击，结果造成281人死亡。以上就是历史上的今天8月21号所发生的重大的事件，提供你做参考。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浏览一遍全世界所发生的重大的新闻提要。由于热浪的持续发威，在欧洲有8000万的居民目前面临高达摄氏40度的高温酷暑。根据最新民意调查显示，2028年的美国总统大选的假想对决，现任国务卿卢比奥略略胜过范斯的支持度。美国总统川普跟联邦财政部长贝森特陆续的发表严厉的警告，下个星期一恐怕就会公布被誉为历史上最大的经济制裁来对付伊朗。纽约市今天是多云时晴，气温最高81度，最低69度。这个周末的天气，明天星期六多云时晴，78到71度，星期天多云时晴有阵雨，82到67度，下周一晴有云，82到65度。以上就是晨间新闻全球新闻报道，这里是 WGBB AM1240 中国广播网。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Z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Z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这篇文章啊，当我一看到的时候呢，我就想到我赶快要拿来跟听众朋友介绍。为什么呢？因为我以前也曾经啊不知道有这么严重，但是看了这篇文章我才知道，真的要赶快告诉听众朋友。你或许会想，陈慧，这什么内容啊，你这么紧张啊？对的，因为我们曾经会有一些错误的观念。中国人呢都比较节省，有些东西呢马马虎虎能吃就吃啊。那么其中我记得很多人呢发现有些东西啊，什么东西呢？比方说看到有一些蛋糕啊，或者是看到有一些东西啊，腊肉啊，啊还有一些东西我们中国人最喜欢的什么呢，还有萝卜糕啊这些。如果你看到这些食物，现在大家一定知道，只要你没有把它摆在冰箱放在外面，潮湿之后它一定会长霉，对不对？那么有些人说，哎呀那还不简单，我就把它切掉嘛。对，你切掉。可是哦，听众朋友，我讲一件事，霉菌这个东西啊它是无孔不入。那么你想想看，你的食物不管是肉也好，蔬果也好等等，它都是有细缝的，那么霉菌就是会渗进去啊，表面眼睛你看不到啊。不管你是蛙桂也好，年糕也好，萝卜糕也好，表面上有了霉菌，你想它不会渗进去吗？我甚至都想到，这篇文章虽然说萝卜糕、年糕、蛙桂见霉斑就该丢，我觉得啊，任何东西包括你的火腿啊或者什么东西，如果你在外面晒太阳晒干了以后，你摆冰箱，可是你放在外面放在潮湿的地方，当它被霉菌感染了，对不起，赶快把这个火腿丢了，把这个腊肉丢掉，绝对不能说你把肉给切了，然后把这个霉斑的地方给切了你就拿来吃。告诉大家，霉菌啊，这个菌细菌啊，它会渗透的，管你什么肉啊菜啊萝卜啦或什么东西，细菌一旦渗透是无孔不入，你看不到的，肉眼看不到。所以在这赶快告诉大家，如果你买了家里吃的东西，可是你没有放进冰箱，你把它放在外面，结果呢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还有腊肉香肠长了霉斑，你不要以为刷刷洗洗你就把它，当然萝卜糕你不能洗，年糕不能洗，长了霉斑你只能丢。可是我告诉大家，你挂的什么板鸭腊肉在外头，如果它一旦也长了霉斑，那么请你把它丢掉。如果你自己在家里头买了这个腊鸭腊肉啊，有些人自己在家做腊鸭腊肉，你腌制好了晒干了，然后呢请你赶快把它放到冰箱，不要挂在潮湿的地方。如果你发现它长了霉斑，绝对不是说切掉就可以的，要把它丢掉。因为霉菌的东西一旦吃到你的肚子里头，那你的身体本身就是潮湿的嘛，对不对？所以想想看就很恐怖啊。今天这篇文章就是特别强调，因为我看到是在这个世界日报，在它的养生版上有这么一篇，赶快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好好的为你介绍一下。各位听众，过年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不少都是有了糕点啊，像这些年菜呀啊，营养师就特别提醒大家，选购一定要特别注意，买的时候看到一些这些东西，腊肉啊香肠啊糕点啊，有没有色泽的问题。有的萝卜糕如果它放了一些东西，可能呢它有放一些变质的东西在里头，所以你要注意这一些食品，不管是糕点也好啊什么的， 要看它有没有失年变质的现象。换句话说，当你买菜的时候，一定要注意你所看到的东西有没有霉斑菌。有霉斑菌了以后，这个东西不要买了。为什么呢？因为霉菌是无所不在，眼睛看不见它都可能有。所以建议大家，不管是萝卜糕、年糕、蛙桂啊，看到霉斑就要丢掉啊，再千万不要以为把这块切掉就可以了，最好就整个不要了，因为这个霉菌吃进去对你的身体真的有很大的影响。在这里呢，我特别介绍的是一篇文章，台湾奇美医院营养科的营养师王姿婷，他就特别在一篇文章里面谈到，萝卜糕在它的外皮应该呈现的是一个微微的黄色。如果你发现这个你看到的这个萝卜糕，它的颜色太白了，啊，就是应该是微黄色的，可是呢，色泽太白，那你要警惕，它可能呢是加了在这个萝卜糕里面呢太多的漂白剂，就是亚硝酸盐。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添加了这个东西呢，让这个萝卜糕也好、年糕也好、蛙桂也好呢，不会容易坏掉，因为它可以防腐。可是它对我们的肝并不是有好处的，对我们的肝脏啊，对人类的肝脏，因为这些过分漂白的东西呢，亚硫酸盐对我们的人类的肝脏不好。有些甜的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一定要选呢具有弹性的，最好挑选呢是用红橘这些天然色素所着色。如果他们使用了小苏打这些健康的发酵剂所做的发糕，那么尽可能的呢也要避免吃过多的有人工色素所做的东西。换句话说，如果你发现有些食品啊，它老是觉得什么红红绿绿的，这都是人工色素。人工色素呢绝对不能多吃啊，最好是避免吃。人工色素红的绿的看上去很漂亮，但是呢它是人工色素，对我们的肝脏呢会造成伤害。所以各位吃东西的时候呢要注意哦，太红带绿这个都不好，最好吃自然的东西。用人工色素所制的东西，还有小苏打呀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吃多了，可能呢对我们的肝脏是有影响。这三种东西呢，有的时候水分量很高，那么有时候呢也容易造成呢细菌的滋生，所以湿湿黏黏的东西呢最好不要多吃，而且不要在室内摆在那儿再卖。最好你要买吃的东西呢要从冰箱里面拿出来啊，就是冷冻柜里面把它拿出来。那么你发现你买的东西呢，如果这个颜色过于呢不够自然，就不要买。有些东西看上去过白啊或怎么样，这种不是天然色素的东西呢，或者有些东西的，有些蛋糕里面花花绿绿的，那也不要吃。为什么呢？太花绿的东西在这个蛋糕上面啊做得很漂亮，什么绿的红的，有些人认为这是奶油的东西就吃。告诉大家，蛋糕上面这些奶油东西最好你吃蛋糕的时候就把它铲掉，只吃蛋糕，不要吃上面的奶油的东西。即或是你觉得哎，味道还不错，甜甜的，但是它因为有色素，色素的东西呢千万不要多吃。所以在这里也要告诉大家，发霉的东西也不要吃。即或是有一些比方说你想吃的东西发现它发霉，你说哎呀，我把它切掉然后我再吃，告诉大家，霉菌最容易渗透在食物的内部，因为食物本身呢它是可以 被这个细菌所渗透的，所以有些东西一旦发霉了就真的不要吃，因为对我们的肝脏不好。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人容易得甲肝、乙肝、丙肝之类的，就是因为我们中国人喜欢吃霉菌的东西。任何东西腌制过的东西对我们的健康呢都是不好的。那么有三类的食物呢水分很含高的啊，因为含的高，所以它可能在室温比较高的地方呢，室温高就容易让霉菌细菌滋生的很快。所以你看到室温很高而这些东西放在外面在卖，湿湿黏黏，可能让你看不出它的会长霉菌，可是它就是因为它的湿黏而它的包装有问题，那么就有可能呢会产生有这个霉菌的状态。所以一个食品放在外面曝晒在空气里面，就不是让你可以买来带回去吃的。所有买的东西一的要不然就是从冷冻柜把它拿出来啊，冻得硬硬的，你拿回去在家里解冻，解完冻马上就要做菜。要不然的话呢，你就是从解冻柜里拿出来，拿回去解冻之后马上要做菜。绝对不要把它放在空气当中让它慢慢解冻，结果呢在解冻的过程它可能就被细菌给感染了。所以我们对于在街边上卖的萝卜糕啊、年糕啊或者是发糕啊啊，你看到有霉斑就不要吃了。有霉斑，那么即或是你在冰箱里面拿出来可是它长了霉斑，请你丢掉。因为任何的有霉斑的东西就表示它已经被渗透了。而霉斑会造成什么样的健康，各位，就是对你的肝脏最不利。对我们的肝，大家都知道我们的肝是对我们身体营养的吸收跟过滤扮演着非常非常重要的角色。所以呢霉菌又对我们的肝脏、胰脏是破坏力最强，所以不能吃这些东西。那么或许听众朋友会说，那么我买了这个水分含量很高，我要怎么样放进冰箱里头能够保存它的这个好的营养而不长霉斑呢？好，那我告诉大家，当你买了这些东西以后呢，你最好是把它放在冰格里面，放在冰格冷冻的里面，这样子它就不会因为湿黏而被细菌的感染，不会长霉斑，就是把它冻住了。等到你要吃的时候呢再把它拿出来啊，比方你可以把它蒸，把它蒸软了啊。那么如果说你不蒸，那么你就干煎，就是把它煎啊。千万不要放在正温之下，因为正温之下呢不管任何东西它都可能会产生霉菌。尤其是你有些吃的东西呢，你把它放在这个正常这个气温的里面，有些人说哎呀我这个菜我现在不吃，我把它拿个那个罩子把它罩起来放在正常温之下，你不吃请你赶快放冰箱，放在冰箱就不会有细菌感染，你不放在冰箱里面你就会被细菌感染，然后你不吃，你不又不再不重新把它加热或者干煎的话，而你就这样拿来吃啊，你说冷了我就拿来吃，其实有可能这时候细菌就会附着在上面。所以听众朋友，你不吃的东西赶快放在冰箱里，让它不会因此而变质，不会被细菌感染。萝卜糕、年糕、蛙桂啊、发桂啊，就发桂，如果放冰箱有霉斑就不要再吃了，因为它已经被霉菌所感染，等到你看到它外面都长了霉菌了，那已经从里到外长满了，然后你还把它以为表面刷一刷，有人说哎呦没关系我把它切掉，不是的，霉菌是从里面向外长的，所以呢这个霉菌已经从里向外长又被你吃到肚子里，你想想看这个霉菌是不是对你的肝脏会造成 多大的伤害啊？中国人喜欢呢吃腌制的东西，当然很多腌制的东西味道是很好的，但是一定要注意到你所腌制的东西有没有被霉菌感染，因为所有的霉菌对人体的肝脏、肾脏，尤其是肝脏，会造成我们健康上最大的影响。好，我们今天的医药科技新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中国菜很好吃，腌制的东西一定要注意到有没有被霉菌感染。谢谢您的收听。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C-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医药跟科技新知。今天呢，我们在这里讲的两件事情呢，都跟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有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些习惯性的问题，所以希望大家也能够注意的听一听，是不是你也会可能在意外当中碰到的时候知道该怎么做。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有一个人呢喝珍珠奶茶的时候给呛到了，结果一呛呢人就昏了，导致了他的脑血管瘤的破裂。那么为什么喝奶，喝这个真奶啊，就是珍珠奶茶，怎么会呛到，而呛到导致他昏迷而脑血管的瘤会破裂呢？那真是两个事儿给正正好给碰到了。这个事情是这样的，一位44岁的张姓男子在喝珍珠奶茶，突然呢呛到了，结果呢他就咳得很厉害，出现了呼吸困难，脸色也发紫，数秒呢就昏倒在地上，赶快被人家呢就叫了救护车把他送到医院。没有想到呢他呛了以后呢影响了他的呼吸，意识不清，而且有急性的衰竭。这时候呢在这个丰源医院，在医院里面呢就启动了一个重症应变，在进行脑室引流手术，并且用叶克膜来治疗。叶克膜呢就是让他可以用这个叶克膜来帮他让肺部呢可以自动的呼吸，让他就是压迫他的肺部可以呼吸。这位张姓的男子21天之后，也就是三个礼拜呢，他脱离了呼吸器，回到家里面去休息。也就是说险境已经结束了。丰源医院的院长也表示说，这个患者呢到了医院之后发现呢他双侧的肺部出现了大片的青润，因为呢他正在喝珍珠奶茶，结果呛到了，这个珍珠奶茶呢跑到他的肺部去，所以呢让他的双肺出现了青润的现象，显示了因为青润他的肺就不能呼吸，所以呢在呛到的时候呢就可能会立刻让他的脑血管呢会有破裂的现象。结果呢也因为他正好有一个血管瘤在他的脑部，并发了他的颅内出血，也导致他的颅内的压急剧的上升，就是在脑子里面的血压急剧上升。这时候可以说他从呼吸道的循环到他的脑部都有了致命的风险。他们在当时呢就立即用这个紧急的手术为他的脑部争取他的关键的存活时间，一方面要维持他的氧气的输送，一方面呢又要维持他心脏的呼吸，他的血管的收缩，包括他肺部的叶克膜的启动。也因此呢这时候可以说是因为他喝了一口奶，结果这个真奶啊，这个真奶是为什么它只是不仅仅是奶，而是还有珍珠，有这个 pearl 在里面啊，不是我们带的珍珠，就是那个所谓的珍珠奶茶，就是一粒一粒的透明的东西，这个东西一旦呛到在你的气管里面就会非常非常的危险，结果它呛到导致它的脑血管瘤的破裂。想不到呢这个心脏血管的这位胡家瑜医生呢，他用了叶克膜，并且取代立刻让他的心肺功能呢可以呼吸，氧气血管可以维持稳定， 然后撑过了这个危险的时间，然后再慢慢的让他在四天之后脱离了叶克膜的替代肺的呼吸，让他接受后面的复健治疗。在这里我们要特别讲的就是张正一医生所提醒的大家，他说呛跟咳本身不可怕，也就是说你吃了东西呛到了而你产生了咳嗽，他说不是很可怕，但是呢如果你吃的东西里面就像刚才那人的，他喝珍珠奶茶里面有一粒的东西，硬的东西，结果这个东西呢卡到他的喉咙，卡到他的喉咙里面去了，而这个喉咙呢他因为呛咳的太厉害而导致了他的脑动脉瘤，他的动脉瘤，他的脑部有动脉瘤他自己不知道，结果呢因为他呛咳的太厉害，结果脑动脉瘤呢破裂了，变成脑出血，急性脑出血，这个是最危险的。所以可能这个人呢他的脑部长了瘤他自己不知道，因为还没有压到这个其他的神经，然后呢他因为呛到咳而呛咳把这个脑动脉的瘤给弄破了，结果这个血液呢就像脑出血一样，所以这变成了急性脑出血，所以等于是动脉瘤破裂了又脑出血了，所以变成呢合并成了一个剧烈的脑出血症状，所以医生呢立即为他做脑部的开刀。他也谈到，他说在正常的生活当中呢，我们当然要注意自己血压高不高啊，有没有经常的头痛啊，还有呢就是如果你在正常生活当中你常常有一种剧烈的头痛，或者会经常有一些哎呦突然恍惚的感觉，或者你会突然有呼吸困难呢，那就有可能是你的脑部的瘤压迫到你的神经，压迫到你的血管。所以在我们正常生活当中，如果你突然发现视线的不清楚，你的脑部会有懵的感觉，有糊涂的感觉，眼睛突然看不到的感觉等等，千万要注意，要赶快去看医生。那么在你喝奶茶的时候，在吃东西的时候，希望大家不要讲话，最好是安安静静的闭着嘴巴把吃的东西咽下去再说话。在吃饭的时候，我记得我爸爸小时候就会提醒我，食不言寝不语。我再说一次，我小时候我父亲常常提醒我，食不言寝不语。这就是说呢，我们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安静的吃饭，闭着嘴巴把你要吃的东西要把它咀嚼得非常的细，再吞到你的喉咙里。再三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吃饭的时候不要讲话，不要一边吃一边看电视啊，要注意把你的食物嚼烂了然后再咽进去。如果你发现你在吞咽上有困难，要去看医生，去检查你的吞咽系统，食道是不是有问题，这是很重要的。再三的说，在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专心的好好的品尝食物的营养，食物的美味，吃饭的时候要注意不要讲话，不要看电视，不要看书啊，要专心啊。一方面你要敬畏啊，对你所吃的东西要有敬畏之心，要尊重食物，那么最重要的好好的品尝，那么好好的细嚼慢咽，把食物细嚼慢咽，把营养充分的吸收，安安静静的把这碗饭吃完，千万不要一边看电视一边讲话啊！还有人呢还不但看电视讲话，有的时候呢还在那边这个走来走去啊，吃个饭都不安生的，我觉得那真不是享受吃饭的快乐。我记得我小时候我爸爸常常盯着我说， 食不言，寝不语。再说一次，食不言，寝不语。也就是说，吃饭的时候，吃东西的时候，喝水的时候，不要讲话，安安静静的把食物吃完再讲话，不要急。要不然的话，你不是噎到了就呛到了，要不然的话就会造成重大的危险。寝不语，睡觉的时候你当然不会说话嘛，对不对？你睡觉还讲夜话的话，那你真要去看医生了，你可能压力很大。所以如果你的枕边人睡觉的时候老是叽叽呱呱讲话的话，把你夜里头吵醒了，一定要告诉你的枕边人，你是不是有心事啊，是不是压力很大啊，是不是有一点问题啊，要去看医生啊。所以在这里告诉大家，我们吃东西的时候要小心，要细嚼慢咽，不要把自己呛到。喝真奶的时候呢，一定呢要闭着嘴巴吞下去，然后再讲话。因为这一小粒的真奶，一小粒非常小粒，可是它没有进到你的食道，跑到你的呼吸道去的时候，是多么的危险呐！所以我希望听众朋友要注意，因为过分的被呛到的话，你很有可能会导致脑血管的破裂，所以希望大家要注意。另外在今天呢，我们再附带一点，就是腰痛走不动的时候呢，希望大家要去看医生，脊椎的疼痛千万不要忽视，因为呢它很有可能是你的下体神经压迫了，所以要去看医生，是因为腰椎的问题呢，还是其他的问题。最重要的，当你有腰痛的时候要去看医生，你可能需要姿势的矫正，你可能需要带一些相关的东西，尤其是人年纪大了，你的腰椎会开始弯曲，会有脊椎不正啊，或等等现象。那么在这个时候呢，你需要去看医生。现在呢，很进步的就是他们会矫正你的腰椎不说，还可能会你的腰椎中间要动手术。现在有 3D 导航辅助手术是很重要的。林宗凯医生就特别讲到，中高龄的族群长期出现了有腰痛的问题，或者你觉得你坐在那，可是你的下肢经常会酸麻，会有刺痛，臀部也有刺痛的感觉，甚至你走路走得不舒服，就要需要休息一下。尤其是你两腿没力那种感觉呢，是需要注意的。因为退化性的腰椎狭窄跟你的神经受到了压迫都会有密切的关联，而不是单纯的老化。所以呢，有的时候你觉得哎，今天走路啊腰腿不顺，要去看是腰椎的问题，还是腰椎退化然后压迫到了你的神经，而造成你腰痛走不动，也造成你两腿走路无力，这些呢都是有相辅相成的一个关系在。所以当你腰有问题，当你的臀部臀骨有问题，甚至你在脊椎骨的下端有问题的时候呢，都要去看医生，因为这牵涉到你整个腰椎的神经，而神经的东西是非常细致的，非常非常纤细的东西，千万不能够掉以轻心，也不能够置之不理啊！一定要去趁着它还不是很严重的时候去做相关的重要工作。必要的时候你可能要动手术，可是在早期发现的时候，那么可能可以告诉你，比方有人要戴腰封啦，或者是戴上腰椎的东西了，或者是医生会告诉你你可能需要做一些手术的问题，越早去矫正你的腰椎的姿势，不要压迫到你的脊椎神经，而让你的走路，让你的腰椎都能够维持它的直立，那么这对于你晚年的时候的走动呢会有很大的帮助。很多时候很多老人家喜欢戴个腰封，我也建议啊，肚子太大的朋友啦或怎么样， 带个腰封很重要，一方面让自己的肚子不会变得很大，尤其是很多男士啊，肚子太大了，不但重，而且还强迫让你的腰椎会过重的负担，而腰椎的负担对整个人的下体的行为都会产生重大的影响。这是我们在今天腰痛的问题跟 3D 导航辅助都会对大家有很大的帮助，提供给听众朋友参考。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为您播出的医药跟科技新知，谢谢收听。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为仙妮剧场版《神灵之战》献唱的主题曲《追》。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成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了一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咯。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

0: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1: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0: 欢欢喜喜迎接全新的一天，开开心心拥有人间好心情。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邀请您共度美好时光。
1: 各位人间好心情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吉祥，我是佛光山纽约道场的能贤法师。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来自星云大师全集里的单元嫁人一，男婚女嫁，男女结为夫妻，共同组织家庭，这是人伦之始。而家庭是社会组成的基本单位，所以男婚女嫁不但是个人的终身大事，也关系着社会的发展。结婚即是男女双方一生的大事，如果能够结个好的姻缘，一生幸福美满。万一不幸婚姻失败，冤家对头，成为怨偶，使终身痛苦不堪。所以选择结婚对象不能不慎重其事。中国有句俗语说，男怕入错行，女怕嫁错郎，可见女孩子嫁人尤其轻忽不得。过去女儿要嫁人，父母总希望为她找个家世背景好，尤其有钱有势的人家最好。女儿嫁过去可以不必为生活操劳辛苦，但现代人的观念改变了，尤其现在有些见识多、眼界高的新女性，她们对于选择对象也有自己的一般见解与看法，略述如下：一、不嫁有钱有势的人。有钱有势的人，所谓饱暖思淫欲，尤其男人钱多容易作怪，喜欢来个三妻四妾，所以有些女性宁可嫁个有才华有志气的穷小子，也不愿嫁给有钱有势的纨绔子弟。二、不嫁位高权重的人。位高权重的人平常指挥别人习惯，容易依子气使，有时候对待妻子也如仆人一样，不容易相敬如宾，所以有些女性不甘愿做个楚楚可怜的小妇人，自然不愿嫁给有权有势的人。三、不嫁欢喜应酬的人。夫妻结婚以后，先生天天在外应酬，经常三更半夜才回家，让妻子在家养儿育女，操持家务，甚至看家守门，这样的生活何乐之有？所以多数女性不愿嫁给喜欢在外应酬的男人。四、不嫁冷漠无情的人。有的男士个性严肃，经常摆着脸孔，对人不苟言笑，甚至冷漠无情，跟这种男人生活在一起，家庭就像冰宫一样，很少女人能受得了了。五、不嫁暴力倾向的人。家庭暴力是这个时代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不可否认，家有河东狮吼固然让男人胆战心惊，但多数家庭暴力都来自男性，所以一般女性莫不害怕嫁个有暴力倾向的男人。六、不嫁言行不义的人。有的男人喜欢花言巧语，胜得女人的芳心，但结婚后如果丈夫对妻子还是经常油腔滑调，言行不一，彼此就很难相互信赖， 夫妻关系也难以天长地久。七，不嫁好吃懒做的人。一个标准的好男人必须勤劳顾家，如果好吃懒做，自身都养活不了，如何照顾妻子儿女？所以好吃懒做的男人总令女人敬谢不敏。八，不嫁嗜好不良的人。每个人都应该培养正当的兴趣，但是不能养成不良的嗜好，也就是坏习惯。有的男人喜欢酗酒、赌博、吸毒，整天吃喝玩乐，甚至经常涉足风月场所、寻花问柳。嫁给这样的男人，怎么能建立一个健全而美满的家庭呢？所以嗜好不良的男人绝对不是女人结婚的好对象。甚至什么样的男人才是最好的结婚对象呢？我们的下一集还有另一篇嫁人二，我们下次见。

本节目由佛光山纽约道场、纽约佛光协会共同制作，感谢如是我闻谛听文化音乐提供。

0: 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1: 现在是上午时间的9:16。每一次每一个周，我们就在今天为大家播出由佛光山为我们所提供的宗教节目。跟佛光山的结缘呢，是一个我记忆永远都不会抹去的打从，那就是我从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开始，也是因缘际会。因为我的父亲是军职，在参加完了国共内战之后，我的父亲随着部队到了台湾。而在他从中国大陆撤退的时候，我的外祖父在安徽兵荒马乱，我爸爸驻军在安徽阜阳。就在他撤的时候呢，小他将近15岁的我的母亲被我的外祖父交在我父亲的手上。我的爸爸把我的妈妈带走了，从此跟我的外祖父跟安徽阜阳海天相隔，一直到了我在1985-86来到美国，找到我父亲在山东的家人，找到我妈妈在安徽阜阳的家。因为我妈妈是独生女，外祖父外祖母都已经死了，在我妈妈所记得的交给我找的那个地址，安徽阜阳阜阳县，有人写来信说你们的家现在是安徽阜阳医院。我看了好难过，因为我妈妈是独生女，也就是说呢，当他们寄来这封信，是一个陌生人写的，可能是一个代笔，也不晓得是谁指定的。总之呢，我是照着我的母亲给我安徽阜阳的地址写信去。我的外祖父叫李栋辰，这个栋是栋梁的栋，臣呢是大臣的臣。我外祖父是一个盐官，在当地呢是管盐的。可是呢，寄来的那个地址呢，现在是安徽阜阳医院，所以我非常难过。可是呢，我又不能不把这个信，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的母亲。在千丝熟虑之后，我告诉我妈妈说，外祖父已经不在人间了。因为我妈妈是独生女，所以呢，我不知道怎么安慰她，我只能够说，妈，老贾已经呢没有了，你给的地址呢现在是安徽阜阳县立医院，安徽阜阳县县立医院。我告诉我的母亲，这个医院虽然已经不是我们的，是安徽县政府的，这个地址虽然是老家，但是现在是一个医院。可是我说，妈妈，你知道吗，这总比是有一群人把它变成了大杂院住在这儿。我外祖父在当地那时候是安徽阜阳县的盐官，管盐的，所以可想而知呢，我们家应该外祖父家是不错的，可以算是非常的殷实。盖起的大楼县立阜阳医院，我对我母亲说什么呢？我说， 我很高兴，它没有变成一个大杂院，也不是一个商业大楼，而是呢成了一个救死扶伤，能够安慰病人，为他们解决他们的病情，延长他们的寿命。我说妈，你不觉得这块地用得真好，代表了外祖父虽然地被人家拿走了，含冤而死，因为我妈妈是独生女，所以没有兄弟姐妹留下来，但是呢今天她的后代找到了老贾，而这块地现在是县立阜阳医院，您看多好。我跟我妈妈说，在这里医生救死扶伤，多少人的生命因此而延续，多少人的健康因此而恢复。我说这比你收回然后想办法要怎么样去经营它，我们都不需要，我们在海外我们都很好。所以那时候我告诉远在台湾的双亲，我说妈妈不要难过，我希望她不要介意这个这么大的一块土地她拿不回来了，也不可能再拿回来，但是我觉得她却被上天的安排做了这么好的事情，救死扶伤。听众朋友，我相信我们有很多人当年我们的父母都是跟着国民党的部队到了台湾，也相信很多人来了美国之后，我们帮我们的长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上一代的人，我们设法找回他们的老家。1949年国共的内战，为了夺权，为了那一场几乎是一个家里面的亲人的等于是互相的斗争，但是呢我们庆幸的，我的父亲当时跟着国民党的部队到了台湾，让我们在那里成长受教育，而有了今天。但是我相信我父亲那一代他们的孩子可能没有我这么的幸运，也可能今天的从中国大陆来的人，我在想真的替你们高兴，你们何其幸运，在经过中国大陆的三反五反斗争、人民公社而走向了今天。天安门的事件终于这一夜把所有的过去先过去了，我希望天安门的事是共产党走到今天这一夜算是告一个段落，我希望一切的建设、一切未来的发展都是另外一个世界、另外一个政治权力、另外一个中国的新的开始。中国将来会不会统一？两岸是不是可以逐渐的、相互的、彼此的能够走到一起？这里呢，我无权执着，我也不想讲任何的话，毕竟两个不同的制度，这个不同的制度包括了政治、包括了经济、包括了文化方面的，所以呢要硬掰在一起我觉得没有必要，没有必要啊，对不对？台湾有台湾现在的制度，它也很好，也不需要，有什么需要光复呢？我们父母那一代都没有回去，都走了，这一夜早就先过去了。有的时候我跟一个朋友就在讲，他说陈慧你怎么会有这种想法，我说本来就是啊，我说我们出生在台湾啊，对不对？而且我们现在也不在台湾呢，我们已经这一夜早就过去了，我们父母的那一代那一段恩仇早就已经不在了，没有必要再去什么要不要什么反攻不反攻啊，要不要怎么样， 他们那边有他们的文化，有他们的这个历史，有他们生存的一个背景。尤其是中国已经整个翻天覆地的改变了，不管共产党以前那一个血海亨城，那跟我们无关，真的跟我们无关。我们有必要一定要怎么样吗？没有必要嘛，对不对？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有什么想法，我倒觉得在不同的制度之下，只要你的人民支持你，你的人民拥戴你，那么作为领导人你就好好的去做。我想今天在美国这么如此自由，这么有制度，这么样的繁荣，谁能够把它掀得动呢？不管它是好跟不好，可是至少这个国家的制度是稳定的，人民的生活是安定的，所以它才会一步一步的往前走。当然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我也希望看到我们的华人不会再走回原来的，重回原来的道路。这是中国在历史上何其有幸能够在今天看到这样的一个未来，我指的是中国大陆。当然我更希望自由宝岛的台湾更繁荣，更昌盛，更好。这是我想所有我们在海外的华人对一海之隔的两个不同的制度，我们都希望我们不辜负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有千年的文化历史，我们有我们独特的一个大时代的背景，希望大家都很珍惜。现在时刻上午时间在9:28，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0: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每一次在听了邓丽君的歌，我都会想起她，想起我在台北主持《今夜之歌》景广电台节目的时候，她在妈妈的陪伴之下，有时候是哥哥的陪伴之下，到我的《今夜之歌》上现场。那时候我是晚上9:30到11:00，后面呢就是凌晨主持的平安夜。每一次她来都是妈妈陪着，而邓妈妈呢有的时候还会用个布包款着一些吃的东西啊，把它这样一绑，然后就挎在手上，然后到我们电台来，然后叫我们大家一起吃吃水果啊，吃吃她做的馒头啊包子啊，然后呢让丽君呢来上我们的现场。那时候邓丽君好年轻，真的，我想他那时候大概也不过快20岁吧，那时候还要好像那时候学校大概已经不念了，他已经开始跑场唱歌，而且很快的邓丽君的歌声传遍了东南亚，因为他声音的确很特别，而且呢他的人呢非常的甜美。邓丽君个子很高，山东人，可是跟爸妈一点儿都不像，妈妈个子矮矮的胖胖的，而且还有点黑，可是邓丽君呢不但很高，而且腿很长，是身子很长，然后长得非常非常的甜美。我跟邓丽君到现在还有一张照片，视为珍宝。那时候邓丽君到我们警察广播电台上现场，那时候她已经红遍了东南亚。她的过世的确让很多人很惊讶，当然他跟成龙恋爱的失败导致他整个人在某种程度上呢可以说受了很大的打击。想想看，他的歌红遍了东南亚，他非常的漂亮，而不是那种好像很难去追的，他是像一个非常非常文静而儒雅的大女孩。他是山东人，个子很高，他有哥哥，我记得他好像是两个还是三个哥哥，都很高。只是呢妈妈可真像我们山东人，个儿不高，黑黑的，可是呢妈妈非常的好，非常的这个很朴素，很朴素。每一次跟着我们在一起，他会，他不是带个大包包，因为那虽然他女儿那么有名的给他买了很多好东西，老太太总是喜欢拿个大花布，带着邓丽君要穿的衣服，就这样买一包，哎，然后拿那个就是这样捆起来啊，就这样就揣在他的这个手腕上。邓丽君个子很高，比妈妈还高，所以哥哥也高。可是妈妈呢就是我们山东人的样子，很像山东大妈，也见过她爸爸，可是呢她的哥哥非常高，哥哥也蛮高，我记得我见过两位吧，她好像有两个还是三个哥哥，邓丽君是老幺，到至今我都还把她的这个影像啊印在我的脑子里头，就好像她在我的旁边一样，至今也保留了我访问她的录音带，也保留了他给我的照片。哎，想想看呐，真的是很难过，这么年轻的一个人， 恋爱没有成功，而最终呢，他因为气喘而不幸过世了。所以走的时候呢，也是在一个非常孤独的一个情况之下，所以很多人都非常扼腕叹息。
2: 嗯，

0: 在播这首歌的时候呢，我正好看到了有人呢写在这个网络上啊，因为我在从网络上在电脑上调这首歌。他说呢，当年呢他在播看到这首歌的时候非常喜欢啊，这个也许后来也没有也许，但是他说最有趣的是他是参加一个婚礼，结果呢婚礼上有人找这个唱歌嘛，大家都你唱我唱啊，在婚礼上起哄热闹，结果有人唱了这个也许，结果也许后来就没有也许，就分手了。他说当时啊他听了这首歌，他觉得真是很尴尬，也不晓得主持人呢怎么会让这个人上台唱了这个也许，因为当天晚上呢那是一个结婚典礼。现在我播这首歌，然后就看到有人呢在网络上在这个下面写这个，他当时啊他说他参加婚礼，结果听到有人在那里唱也许。所以我希望呢以后听众朋友，如果你去参加一些热闹的场合啦，喜庆啊，祝寿啊或怎么样，但是点歌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如果人家结婚而你唱了这个也许，这真的是人家没有砸你那个石头已经不错了。现在时刻是在9:42，我们在广告过后回到节目中来。
1: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18779908595，纽约立新。
0: 还记不记得齐瓦格医生的这首主题曲《Somewhere My Love》？

0: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叹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证，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听这一首很久就没有听过了，《泪的小雨》，还记不记得这首歌的是谁唱的呢？一首来自日本翻译出来的歌曲。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9:52，今天节目时间过得好快了，好像跟你讲讲话听听歌这一个小时就快要过去了。今天在节目的最后为您选了绿岛小夜曲，潘英杰的作词，周兰平先生的一个经典之作，我们听绿岛小夜曲。

美国味全云吞，外皮香滑，内馅鲜美，口味齐全。港式虾、糖青虾、干贝虾、马兰头虾、荠菜馄饨、菜肉馄饨，个个大而饱满，风味地道，让您直呼过瘾。大汉就是这个味儿。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成品采极速单动技术保鲜，美国农业部监督制造，品质安全有保障。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现在时刻是我们的9:55了，各位听众，今天的节目就要在这结束了，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平安安过一个快乐的生活。有任何问题的时候要记住，在美国呢，只要您打一个电话愿意寻求帮助，社会救济在各方面都会给您完美的一个回答。现在时刻9:56，各位听众，晨会在这祝福大家。我们的服务电话是718-661-3933，718-661-3933。欢迎听众朋友随时跟我们电台批评指教，有任何的建议，也希望您跟我们联络。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呢，就到这要告一个段落了。非常非常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并且也祝福您有美好的一天。

0: 好，听完了翠萍的这首歌之后呢，我们就要跟您说再会了。我希望这个节目呢有很多的听众们，您在听过之后能够给我更多的批评指教，如果您希望有任何的建议，我也很希望听一听。我们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 希望听众朋友给我电话告诉我，我希望在最近把节目呢做一些调整，如果你有任何的建议，我也希望听听您给我的建议，让我把节目能够做得更好。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的整点新闻，现在时刻十点整。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十点整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整点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8月27号，农历在7月9号。我们来看看在今天来自国际方面的相关重要消息。川普为了缓和美国的物价，宣布30万吨进口牛角肉90天是免关税，所以各位您现在赶快去买牛角肉啊，因为这个90天免关税，所以呢30万吨，我不晓得全美国有多少亿人口啊，能够很快的把这个牛角肉就买光了。这是川普为了缓和美国的物价而给予了这样的一个用最快速的方式进口，距离美国其中选举不到3个月，所以呢他采取了这个最快速的给你最好的一个买牛角肉的机会。他只在这段时间啊，过了这段时间之后呢，他就不会再做这个便宜事了。华府这个消息是这样报道的，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了美国将让最多30万公吨的进口牛角肉享有90天的免关税，好让美国消费者能够在最短的时间之内买到很便宜的肉品。可是要记住哦，只有几个月啊，不会很长时间。法新社在今天报道，当当 Trump 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 Truth Social 发文特别表示，我们持续努力重建，让我们的牛群协助我们的牧场主，同时美国未来90天允许最多30万公吨进口牛角肉免征超出的配额关税。川普没有提及哪些国家会受到这一方面的受惠，而表示承诺相关肉品要比市价低 25% 的价格销售。他也说，这项协议会让美国居民的消费更为便宜，而提供我们空间实现我们的盛世。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消费者持续面临食物价格高昂的压力，加上伊朗战争引发了能源的短缺，导致燃料运输成本都上升，也让情况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在今天，来自于在香港方面的一则相关新闻。我们都知道在今天呢，香港呢是在一个非常特殊的环境之下，香港法院今天裁定了解散香港的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周幸彤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欧盟在此表示了证实香港言论跟集会自由正在持续的恶化，独立的公民社会空间被有所压迫萎缩。欧盟对外事务部今天发布了声明说，香港支联会过去在香港举办一年一度的大规模六四烛光晚会，而吸引超过10万人参加。不过2020年香港实施了国安法，香港便未曾再举办这一类的纪念活动。 而针对今年香港法院对李卓人、周幸彤所做的裁定，欧盟表示，这些一定是出于政治动机的相关起诉，而伴随着长期的审前拘留、拒绝保释，周幸彤甚至反复遭到了单独的监禁，而这些行为严重侵蚀了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法治。这是欧盟在这份声明中敦促当局维持独立公民社会的空间，也确保香港基本法所保障的言论自由跟和平集会的权利。另外，我们再看看在国际新闻方面，在今天来自韩国三星的一则新闻报道，三星已经表示他们要买回80亿美国在美元的库藏股，也创下韩国史上的一次最大规模的相关行动。据了解， Samsung 韩国三星电子 Samsung Electric 在今天表示买回高达800亿美元自家的股票，提振股东的回报，也创下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个库藏股计划。法新社报道说，三星电子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在19号公布了一项规模289亿美元的库藏股计划，安抚投资人，带动其他股价在第二天就涨了 12%。 于是 三星电子召开董事会，批准2026年股东回报计划，预估金额在90兆-110兆韩元。三星在今天也同步指出，这个计划目的在确保公司的成长果实转化作为股东的实质利益。他们首先计划第三季会发放总额30兆韩元的现金股利，具体细节将在10月底召开董事会会议进行决定。在人工智慧 AI 热潮带动的乐观情绪，而三星电子跟 SK 海力士股价在6月登上了高峰，但此后因为投资人的不安，整体科技股的下降而有所走低。三星电子6月中股价创下30万韩元的历史新高，今天收盘上涨了 3.9%， 收在28万1500韩元。而三星电子半年度的报告，公司小股东的人数大约就有800万人，相当韩国整个成年人口的 20%。在今天我们看一下来自两岸方面的相关消息。在最近，武统是不是很近呢？海基会在今天发表了一番相关的讲话。在今天来自台北的中央社消息，海协会副会长孙雅夫在今天表示，武统台湾近了，这个说法是被煽动而出，对台方针是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海基会副秘书长李宝文在今天回应，中共是武统威胁的始作俑者，而企图要改变现状。海峡交流基金会，也就是海基会，召开了背景说明，由李宝文主持。他在对记者会上表示，在目前中华民国政府已经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也没有主张要反攻大陆，主流民意是为了维持现状。不过在目前来自中国方面都没有放弃通过军事力量解决台海分歧，台海在目前的台湾也持续面对武力上的威胁，而这才是来自中国方面的始作俑者。而企图通过武统威胁改变在台海目前的现状，他也表示，现在更大的问题在于目前中国对台湾各种不同灰色地带的侵扰，包括了共军基建的扰台，目前在中国大陆海警船在周边海域的执法， 而通过法律的相关的一些威胁、干扰、政治战，以希望以此而改变在台海的现状。他也强调，台湾的主流民意是为了维持现状，而对于北京的一国两制的主张呢，是感觉度呢不高的。而他也认为，如果北京在意国际社会台湾对于武统台湾近了的批评，应该停止武力威胁台湾，停止对台湾灰色地带的侵扰，也停止威吓区域国家，而恢复两岸两会的对话管道，这才是国际社会跟台湾所希望所看到的具体情况。以上你所收听的是我们在今天的这一节新闻时间，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
3: 如果你在各种人际关系里，包含家人，有不舒服的语言挑逗、肢体碰触，或是强迫的性行为，这可能是性骚扰或是性侵，请跟立新联络，请立即拨打1-877-990-8595 1-877-990-8595，我们会给予情绪的支持，并且共同商议下一步可以怎么做。我们所有的服务都是免费和保密的。877-990-8595，纽约立新。
4: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味。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5: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6: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hubfor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7: 欢迎收听普通话读诵《南摩第三世多杰羌佛说法·戒心经》说真谛。如各类瓷器品、花瓶、茶碗、瓷凳等，佛正的理呢？如各类的瓷器品，我打的譬喻啊，这是花瓶啊、茶碗啦。我们做的瓷凳啊，各项有为就是别，就是说，你看现在的茶盅嘛，我们的花瓶嘛，我们所做的瓷凳嘛，他们都各有各的名字，各具别名安立，就个人安了个人一个名字。若物其理，全皆为土、水、火、 风、和合之象，均属为雌性，为一体一名安立，一一如是离体一相。如果说我们真正的悟到了这个其中的理以后，那么全部说穿了，都是土、水、火、风、和合成的相状，都属于雌气，雌气之性都是一体，一个名字就把它安下来了，都叫做雌，所以叫一个名字。那么这个雌呢，就只有一个相，这些雌气外表看到是多种东西，实际上都就是雌嘛。你把它敲烂以后，斩成渣渣，拿给同学们，几样东西，瓷凳也好，茶碗也好，花瓶也好，那么拿给同学们鉴别，同学们说它叫瓷器，所以外表的现象是凡夫分别心取的相，实质上它的本性是瓷，佛性的道理同样就是这样。那么这些瓷说穿了还是地、水、火、风合合起来的，比如瓷凳不是泥巴烧的是啥呢？瓷碗不是泥巴烧的是啥呢？花瓶同样是泥巴烧的，那么泥巴同样是水或者揉出来的，所以有土要有水才揉得起，那么同样要用火才能把瓷烧成熟，做成不同样子、品类，取上各自不同的名字，其实本质都是瓷。所以说地、水、火、风就更不屑说了，中间空间产生多少风，多少氧气在燃烧，离开风氧就不能燃烧火，何况瓷器当中本身就有氧的，就有风的。不说瓷器，我举个现实的例子给同学们听，我们现在所做的这个地上的水泥啊，水泥大家都是知道的，你不相信，你点一堆火在上面烧，发起钢炭在上面烧，我告诉你同学们，不到一个小时它就要爆炸，啪啦一声就要打得稀烂，你不走开，警方就要打着你，因为里面有风啊，有风它就要热胀冷缩啊，这就是科学的道理啊。你说我没有看到风，没有看到有风不等于没有风，你肉眼能看到多少东西啊？少得可怜，万分之一都不到。如果你不信，没有风你就能烧起火啊，烧起火它里边的风就要胀，胀了就会陡然蒸破爆炸的，小心你千万不要在现场。我知道，深深知道这个道理就是这样的，而且我还亲自看到了的，亲自去实践了的。所以说一切物件都是地、水、火、风组合而成，就是这么一回事，就是这个真理，这是逃不脱的啊。那么地、水、火、风组合而成的雌性是无二相的道理，就正如我们的佛性无二相的道理是一样的。这里面很多我都是在说比喻，并不是说雌是佛性啊。佛乃真正无上正觉圆满者，佛他证到的是真正无上的正觉圆满地位，彻底的悟证四相。悟证四相是什么意思？把四相彻底明白，证到圆满，梦破生住异惑，这四梦彻底被他化空，梦破认识证空，圆满做到，任运自如而调解他们，离开了和合的识，灭相续的心，转八识就成了四智，心王化智，智生妙用。什么叫离开和合识？凡夫就有和合识，和合就是因缘，一切因果他们凑合起来造成的业力，然后才产生和合的意识分别，这就叫和合识。简单的讲法啊，灭相续心，凡夫有时间分别，一切注入无常，佛证入常境空性，此指常并非凡人所住之常，而是圣意不二，不动不变，不存在无无常性之常，指佛性无染之性空真如，所以灭掉了相续断连的这个心，凡夫的心妄念一个接一个，但是佛就彻底没有一个接一个的妄念了，注入空性的圆满境界，这是佛的境界。到了这个时候啊，他就转八识成了五智了，转前五识呢 就成成所作制，前五识啊，就自然成了成所作制，转第六意识呢，就成了妙观察制。当然，每成一制有每成一制的妙用，这里呢，如果懂的同学们呢，就已经都懂了。不懂的同学们呢，我再讲你也懂不起这几十的妙用，因此就不跟同学们具体去讲了啊。转第七识成平等性质，就是第七识叫做莫那意识，把第七识都不执着，而且任运于转，想呈现就呈现，想灭掉就灭掉，而且此想是般若之智想，不是凡夫分别的想象啊。要到那么一步你才知道，同学们，转第八识呢就成大圆净智。所以说在这四智当中啊，自然平等于四智的境界，因此就截然了空无相，真空妙有，自然妙用，而成为大用之体，遍满无分于宇宙。此时四智平等，而成五智，法界体性智，然后成了五智，法界体性智，自然妙用五智呢，就这样来的。因此，说佛正有五智，说明得很清楚了。因为平等圆满无上的觉悟，故称为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三藐意为正等，三菩提呢，就称之为正觉，再加之这个阿耨多罗，那么它的意思就叫做无上了。所以就称无上的正等正觉。还有一说法，正呢就是中道不边的意思。佛呢乃自正自悟一本觉体，为什么又称为一本而觉体呢？同学们，一本觉体就是说佛性本身本自具备，不需向外持求，因此叫一本，就是智依于理，理依于智，观照般若依于文字般若，文字般若促进观照般若，彻见实相般若，实相般若依于前边二般若，成为无相之一般若，一般若皆无所得，因此自身本性成于现前，于现前之中皆无所得，因此就叫做一本觉体。了知本来三身四智本自具备，了知明白本来三身四智本自具备，那么什么叫三身呢？法身、报身和化身，前面已给同学们阐述，我就不想再继续说下去了啊。因此它自然成了三身四智，就是自己本有具备的，是自己，不是外边来的，都是回光返照，复本心源，实本合一。为什么说要回光返照？回光返照是一个名词，不要整天想到有一个光反过来照我，那是照一辈子也照不到同学们的。所以回光返照还是得要修行，业力远离以后，自然沉住于本性之中，就叫做回光返照。不要去追求一个什么东西照过来，或者我的意妄念断了就回光返照，不是这么一回事。同学们，这个回光返照啊，就是要用佛法的功夫去修持，到最后自然有一个时候刹那回光就返照。他用这个名词代表你见佛性的一刹那，而认识到般若的真谛。不用回光返照这个名词，用其他的名词也可以用的，但是为了说明你佛性自证自悟，自己能回光返照，这个佛性不是外来的，自本具备的，就采取一个返照自己，是全言的方便才叫它回光返照的。当然到了解脱大手印的进行部里面，有一种佛特殊的加持之返照或境界，那是另外一回事，是佛力的特殊加持。比如维摩诘，他曾经把妙喜世界诸菩萨和佛陀都搬到这个世界来，让当时的行人、菩萨和阿罗汉们等亲眼看到，亲身历入，就在现场。这在密宗里面都是没有这么至高的法力加持的，这法的无上加持力量为佛陀和妙觉菩萨才具备的。据我所知，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密宗里面没有佛陀， 如果是佛陀，就只有佛教，没有什么这个宗那个宗的。宗里面只有派别的宗师，佛陀不会有宗派传承之分的。那是祖师们干出来的事，佛陀和妙觉菩萨，如观世音菩萨才有这样的加持力，乃至当场让你得到相应成就。可惜我知道有这么至高鼎盛的法，但现在我只能给同学们说说而已，至少目前我讲不出这至高鼎盛的法，莫如就说不懂吧。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来到了焦点焦点的节目中来。今天是2026年8月21号星期五，我是南丽。好，让我们来看看今天的气象如何。今天的最高气温79度，最低64度，非常明显的气温今天是往下降的，所以大家出门还是要谨慎一点。今天的现在的气温是71度，空气品质44，是好的，风力10级，体感气温71，所以今天是比较凉的天气啊，大家出门有时候带件小外套吧。接着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股市行情，截至现在10点26分，道琼指数涨了405.70点，指数是在53164.28点，纳斯达指数涨了26.50点，指数是在26093.67点，这是提供给大家来做参考资料的。好的，我们今天来分享一个，我相信现在看起来好像很普遍呢，瘦瘦针刺伤了环卫工，案件在增加中，乱丢要开始重罚了。随着很多减重药物呢日益风行了，纽约市清洁工人被丢弃注射针具扎伤的案例也增加。纽约市清洁局20号宣布将把未加盖针筒或医疗针具呢混入家庭垃圾丢弃的罚款呢，从100元要提高到250元。他希望这样能够遏制民众随意将针头丢进家庭垃圾中。新罚款将适用于未妥善丢弃的受管制家庭废物，包括带针头的注射器等可能割伤或刺伤他人的医疗用品。清洁局统计，今年呢，迄今已经通报57针扎伤这个案子，超过2025年全年的51起。五大行政区中呢，布鲁伦案例最多，达到了16起，布朗士和皇后区各11起，史泰登岛10起，曼哈顿9起。清洁局稽查员针对此类违规开出的罚单，2026年也增加到34张，相较之下2016年至2024年平均每年仅仅开出12张。清洁局的局长说，他呼吁要将针头丢入专用锐器的容器或其他防穿刺容器，例如洗衣精空瓶，并且应该要密封标示家用锐器等等字样在这个丢弃。这个告诉你什么方法了，你用完针或是尖或刺的东西呢，你一定要放到这些这空瓶子里面而且要把它密封，不能掉出来，而且还要写上是家用锐器所以呢，这是告诉你一个方法。看到这里呢，我真的是有感而发因为家里嘛，你瓶瓶罐罐、玻璃罐等等的，难免会摔碎了。摔碎的不是你丢到垃圾桶然后就丢去让人家来处理，清洁工来处理就行了我的感觉了，我自己家里也有这样子的。我这处理方法呢，我是用报纸，先用这个袋子呢给它包起来，然后再用报纸一层两层三层，不是单的报纸，是一叠一叠的报纸把它包起来，然后用橡皮筋很两三条橡皮筋把它给弄住了，把它给捆住了，然后呢在报上用那个签字笔，要比较清晰的签字笔，红色的或什么，如果你是报纸是黑色的嘛，你要用红色的写。我是用英文写它 glass， 就是要小心，这是玻璃，然后再把它丢弃我觉得真的，你其实我以前也没有问过人家要怎么做，但是你就会想到人家在整理垃圾的时候是不是就会被刺到呢以前我有一个朋友，
他很热心，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的人。结果呢，他住的公寓有一个人呢，就跟他讲，他说：“你看，我被罚款了，我就觉得很冤枉啊，我也没有怎么样子做什么事情啊，干嘛就丢个垃圾就被罚款了？”他同学还不理解是什么原因，就去问了管理员，管理员说他把针还是什么东西，就是那种用过的就刺伤的东西，就随意丢到垃圾桶，被看到了，被监视器还是什么东西看到了，所以罚他款。会他看到以后呢，他了解这个状况以后，他回头把这个人痛骂一顿哦。他说：“你怕扎到？难道说人家清洁工就不怕吗？人家不是人吗？人家也怕扎到啊。”所以很多人就会问说，那我该怎么处理呢？所以为什么我今天特别要念到说这个地方，我就稍微停一下，因为他告诉你了，你的针头放到你家里总有瓶瓶罐罐吧，你买了什么化妆品也好啊，药啊，你总会用完把它剩下一两个空瓶子把它放进去，就是你的针头放进去，然后紧闭，然后再写上是这个家里用的尖锐的武器，要小心。我觉得这才是真的告诉你该怎么做。所以在这边我真的要呼吁大家啊，你用尝试嘛，这是普通的尝试来想，你自己不愿意扎到，别人要做这个清洁工的人也不愿意扎到啊，所以要特别的小心。那这边呢还有一些药品啊，你过期的药啊等等的该怎么丢哦，有的东西呢我是拿到药房去，我说要丢掉了他们就有专门一个地方处理这些过期的东西的，或者到医院诊所啊，你有什么东西自己不能处理的废弃的这些东西呢，要小心的，你就应该拿到这几个地方，他们的医生的诊所啦、药房啊，他们都有专门来处理这些会造成污染的这些东西的医药品的东西的。所以在这边也提醒大家哦，要特别的小心，不要你想想看，不要去伤害到别人，不要伤害自己，也不要伤害别人，更不要因为这样而被罚款。过去呢，遭丢弃的针头呢，多和非法毒品注射有关。如今随着减重药物的普及，越来越多的针头透过这类药物流入了垃圾处理系统。清洁局新闻秘书表示，扎伤案件越来越增加。你想想看，如果这个是有传染的哦，真的是很不好。这些人打工哦，也赚那么一丁点钱，就还赔上自己的健康哦。目前有11%的美国成年人正在使用这类的这个药物减重。医药局数据分析，2020年呢，分析纽约市34个社区理赔数据呢，发现全市使用率最高地区为上东城至格拉梅西一带，每万人中就有231人使用，约68%是女性，27%是患有第二类型的糖尿病，糖尿病人也需要注册的。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啊，就是医生在给糖尿病啊，或者给这个减肥的人这些开的这些药物的时候呢，你必须要自己使用的时候，我觉得医生是应该跟这些使用的病患呢，要跟他们讲怎么处理的，因为他们会很频繁的用这些。清洁局的规定呢，只要针具装在密封良好、标示清楚的容器内，任何医院或安养院都必须接受回收。听到了，医院或安养院，他们必须要接受回收。市府计划将住宅垃圾改置于安全封闭垃圾桶，改由配备机械手臂的自动化垃圾车来收运，就可以降低，这也是个好主意啊，可以降低这些工人的受伤。但是无论如何，我们还是呼吁我们的听众朋友大家呢也是做一个好事情吧，不要
让别人也受到伤害啊，这才是这个比较正确的一个观念。哈哈，好的。接着呢，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们，您在街道走长，常常会看到这个鹰架啊，怎么在这边搭了这么久，这么久还不拆，都已经，比如说很多的公寓，它多少年就要你重新检修一遍，要来检测一遍，或者重新来这个等于说维修一遍。但是呢，维修完了，这鹰架还在这边，怎么不拆除呢？我自己住的公寓也是这样，我就问为什么还不拆，他们说这个是规定的。纽约呢现在要整治万年鹰架，新规定呢要屋主呢拆除，防护棚许可期限缩至了3个月，需定期回报工程的进度，预期恐怕每月罚6000元。好呀，纽约街头一搭就是数年甚至10多年的鹰架和人行道防护棚，未来将面临更严格的规管理。市建筑局呢公布新规，缩短防护棚的许可期限，并要求屋主定期交代工程的进度，希望促使呢长期拖延的外墙工程尽快完工，减少防护棚常年占据人行道的一个情况。哦，原来是他不是说不马上拆，原来是应该这个地方的人要负责拆，那他有一个期限哦。市府表示，截至8月17号，全市共有7427个取得许可的人行道防护棚，比去年同期减少大概1000个。与市长曼达尼今年1月上任时相比，也减少了近10%。人行道防护棚原本是在建筑施工、外墙维修或者出现安全疑虑的时候要保护行人用的，但在纽约不少这个防护棚呢一搭就是多年，部分业主架设后迟迟未完成修缮，让原本临时性的这个设施呢长期留在街头，不但遮挡店面和采光，也占用行人空间。依照改革措施，用于外墙维修的防护棚许可期限将从原本1年缩短至3个月。哦，他是说原来是说可以1年的，他们就拖呀拖啊，我就拖到1年再来拆啊。那么即每90天必须更换一次，申请更换时业主需要提供工程进度，说明已完成哪些工作，若工程延误也需要交代原因。市府希望呢借此避免业主架起防护棚后长时间没有实际进行维修。那时候我就有一种感觉啊，在纽约你就会觉得什么都慢。那时候我们在台湾哦，也会攻击，就说为什么修个马路这么长的时间呢？可是跟纽约一比啊，那纽约都拖得更长。我那时候就很惊吓哦，不是惊艳哦，就是怎么修一个路哦，要花费这么长的时间，而且有的时候看起来蛮丑的哦，真的要花这么多时间做任何的工程。那时候我记得在顾亚明当市议员的时候发生的这个人行道拓宽，有一段拓宽呢，我想大家都知道，那时候呢引起了很多的争执争议啊，结果后来坚持做了。我就想啊，一定又会拖很久了，因为这个也是一个算是比较大的工程嘛。结果呢其实蛮快就完成的，那时候我就反而好，这种按照时间或者比较快完成，你反而会觉得不正常了。我就问了顾议员，我说怎么回事啊，怎么这回这么好哦，没有浪费很多时间，没有让行人感觉不方便很多时间。顾议员说，哎呀，我们跟这些工程的公司签约时候有这个时间的限制哦，有讲好了多少时间，然后你超过一天超过一个礼拜要罚多少钱。原来是这样，所以我就常常讲，
你真的是很多事情是要看你做不做，而不是说你做得到做不到，而是说你有没有心去做啊。你看看，如果你跟他讲得很明白，也一样啊，那他不是就按照时间完成了吗？商人嘛，对不对啊？你先谈合约的时候，你就应该预估好你要有多少时间才能完成，或者是预估多超过多少时间，我给你一个弹性的时间，如果超过了，那么我就开始要罚款。我觉得这是非常有道理的，非常人性化的啊。所以就看你做不做。那这个也是一样，银价其实我现在看呢，好像很多地方也好多了啦。我刚来的时候真的会有这样子的感觉，我不晓得这个现象那时候只是在法拉盛有还是在各地都有，但是我看了很多 highway 的工程或者桥的工程，你也会感觉到拖得蛮久的。那可能是公家包的工程的话，那是不是就是我拖一天我就可以多拿一天钱呢？好像这种事情走到世界各地都有这种现象，只是看你拖得严重不严重啊。如果那我常常问一些美国人，我说你看这个桥你看修多久啊，到现在维修到现在还没有，我就觉得我去年来过，怎么今年还在这边维修？他们就说这很正常，他们就是要拖，就是要多拿钱，大家都了解啊这个状况。所以说我觉得真的是应该要改革啊，如果有这种现象，所以有了这样子的制度我觉得是好的。是否针对因为外墙问题而长期保留防护棚的一个建筑呢，市政府也将加强处罚。如果防护棚架这个超过了180天，业主却未推进必要的修缮，可能面临罚款，部分情况最高每月可达6000元。希望借此呢能够促使屋主加快工程，早日拆棚。是否同时缩小部分防护棚必须覆盖的范围，针对危险外墙设置的防护棚向外延伸距离上限改为40英尺。另一项改革则针对风险较低维护良好的建筑，一般外墙检查周期由5年延长至6年。我刚刚还以为要10年呢，是5年哦。部分符合条件，屋龄40年以下，而且维护良好的建筑呢，近距离实地外墙检查周期最长可延至12年。所以这种状况，而且这个防护棚真的，你说你。如果你已经弄好了，或者是你在拖延时间，真的看起来蛮丑的耶。不但是你，当然最实际的就是你走路很不方便哦。但是呢，你真正的这个对市容呢，也是没有什么帮助的，真的是蛮丑的，而且对那里面的一些如果是商家呢，也是很不好的，因为他们看起来这个光线不好啦，或者是因为这边走路不方便，你要到对面去走啦，等等的，也会妨碍他们的生意。好，让我们听一首歌，再继续进行我们的节目。

亲属用过福利呢，要绿卡申请呢，恐怕会被拒绝了。这个有关单位呢，明白的列出了五个指标来严审，如果仅仅因为公共负担不符资格，新规仍接受保证金。绿卡申请人将面临更严格的审查，以确认是否为依靠政府福利过日子的公共负担。美国公民暨移民局呢公布公共负担的指引呢，允许审查绿卡申请案件的移民官员考量申请人的美国公民子女或亲属是否曾使用医疗或者社会服务计划，即使申请人本身不曾经使用公共福利。所以说这个又严格了。这个有关单位指出，移民官员将透过五个指标来确定绿卡申请人是否可能在任何时候构成公共负担，以便做出不得入境的裁定。新规定依然接受个人或公司向有关单位提供保证金，确保申请人不会成为公共的负担。申请人不能自行选择提交保证金，相反的，只有在申请人仅因公共负担因素而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的时候呢，或者是被有关单位以及这个领事官员呢，才必须发出正式邀请或通知，例如拒绝意向通知，申请人才可以提出保证金。第一个呢，它的衡量的标准包括第一个年龄，它是有关单位针对申请人的综合背景，考量年龄与健康、财务状况等等其他因素之间的影响。第二个就是健康，查验内容包括移民体检记录、疫苗接种的记录，符合康复法。第三个就是家庭状况，绿卡申请人在调整身份的时候呢，奉I485 表格上填写的家庭人口将是家庭状况考虑的指标。那么第四个是财产资源和财务的状况。第五个是教育程度和技能，这是提供给大家做参考资料的。接着呢，我们来分享的就是有关贝申特，他压抑国债。我们知道现在美国比较严重的一个问题就是国债的问题，那他特别压抑国债的殖利率，为何没有效果呢？利率仍然出现了反弹，那这就表示了华尔街担忧债务激增，科技公司举债，联准会抑制通膨的承诺。债券殖利率上升，推高了消费者和企业的借贷成本。川普政府呢，已经将降低利率列为首要的目标。财政部长呢，贝申特19号表示，9月9号起回购长期公债的金额加倍，每次操作上限从20亿元增加到40亿元。回购债券是为了减少10年期至30年期公债的供应量，从而推高它的价格，因为债券价格上涨的时候殖利率会下降，我想这个很多人都了解的。即使如此呢，利率20号仍然出现了反弹，显示华尔街投资者仍然担忧政府债务激增。科技公司大量举债，联准会抑制通膨的一个承诺。所以呢，这是让我们比较担忧的一件事情啊。那么你也会知道说，有学者就来评论说，美国加倍的回购长期的这个国债呢，是玩火，美元的贬值呢，这个势头已经展开了。财政部呢，想要借此控制殖利率，可是

0: 一旦重蹈日本的覆辙，就难遏制，陷入贬值的漩涡。我们知道其实日本很严重的一样事情，就是日本的日元一直在跌，跌跌不休，我们可以这么讲哦。所以说这一点呢，就是也要美国现在经济呢很难做，我们不敢讲说你一定做得很失败，而是说很难做。那么这一点呢，也是要考验我们的负责人他们的一个智慧了，到底该怎么做？我觉得真的蛮难的哦，要这边涨了，那边就跌了，又会影响到什么？那边涨了，这边又跌了，那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后果？这是让人感觉到很无所适从的一件事情。好的，最后呢，让我们来关注一下哈，就是比较有趣的一件事情啊，就是说我们知道英国的王子娶了一位美国的一个有名的演员，然后呢，他们离开了王室，跑到美国来讲是定居啊，脱离王室，可以这么讲，跟王室的这个关系比较紧张。可是呢，现在他们夫妇两个又搬回英国了，那很多人都在酸啦，是不是在美国混不下去了，承认自己失败了呢？有传说他们是想要亲近家人，但是英王呢数天前才知道这种状况。评论员说，哈梅证明仍然需要王室，他们的生活也好，他们喜欢的一个比较奢侈的生活，或者能够享受那样的生活呢，还是需要王室的。英国哈利王子和妻子梅根所以他们梅根呢六年前抛下王室职务远走美国，现在正计划八月底呢带着儿女搬回英国。消息人士呢向纽约邮报呢透露，两个人呢此举是为了更靠近查理三世国王，并确保孩子能与其他家人建立关系。因为如果你一直待到这边，可能就跟王室越来越遥远，他们的孩子将来会不会就是跟王室真的没有什么联络了？虽然这个血统还是有的但是会越来越疏远甚至会越来这个距离会越来越大所以这也是一个考虑的因素。那么77岁的查理三世呢罹患了癌症，2025年12月宣布将转入预防性的治疗阶段。哈利同年呢5月谈到和父亲破裂的关系的时候呢，曾经向 BBC 坦言，我不知道我父亲还有多少时间。哈利一家7月和查理三世重聚后仅仅数周，八月稍早就决定离开了加州。消息人士明确地表示，他们计划在英国常住一段时间，但不会永久定居。一名王室内部人士表示，我知道查理是他们回去的一个大原因，我相信这也是一个最重大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不管怎么样，那是自己的父亲那么儿女呢其实也是王室的后人了，所以说回去看看也是对的他们夫妻俩呢想要亲近的不只是查理三世，有人指出呢7岁的雅琪和5岁的莉莉将在英国上学，哈利和梅根希望两个人能和堂表兄弟姐妹及其他家人建立关系。另外一名知情人士表示，他们在英国有很多朋友和家人，至今仍保持非常亲近的关系这也是一个让人家津津乐道的一件你可以说八卦吧，也可以说一个资讯吧这终究是王室，现在能够保持王室的不多，日本啊英国啦 西班牙啊，这些都仍然有王室啊，但是很多国家已经没有了，所以也特别令人注意这件事情，况且还牵涉到美国呢。不过我个人是感觉到，看到不管是历任的这个王室的这个负责人，或者他们的配偶等等的，或者妃子等等的，看到他们的穿着啊，英国好像非常重视戴帽子。我也很喜欢戴帽子，但是我那就是好玩的啊，而且也保暖也戴哦，或夏天戴一点装饰一下，或挡挡太阳等等的。但是他们那个戴帽子真的是非常讲究哎，有的是我看过一个整个一小片绿色的，就挂在头顶斜斜的哦，有的很大的哦，真的是。听说他们这个帽子都不便宜，甚至是王室储存的，哪一种阶级才能去选择或是怎么样，那真的是五花八门。但是我坦白的讲，我觉得有的帽子我真的还不觉得有什么特别好看，有的帽子真的是漂亮了，但是有的帽子真的我也觉得挺奇怪的。这是我们小老百姓看的这一个跟大家讲的好玩的一个趣闻哦，来结束今天也是这个礼拜跟大家在焦点焦点中的互动啊，焦点焦点中的一个分享。最后也非常感谢您收听今天的焦点焦点节目，我是南丽，礼拜一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当然要祝福你有一个愉快的周末假日。
1: 照顾孩子的过程总是充满起伏，尤其是需要满足孩子的多种需求时，让 Help Hub for Families 帮助您找到从新生儿到22岁青少年所需的健康、教育、公共服务和残疾信息。请其访问 Help Hub for Families.ny.gov， 由纽约州儿童和家庭理事会为您提供。
2: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3: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4: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2: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5: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6: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是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看，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7: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2: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8: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我们今天的话题啊，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个有关慢阻肺的一些治疗的话题哈。我们都知道这个慢性疾病呢，一旦发病啊，就会对我们正常的这个生活产生非常大的影响。那么如果避免慢性疾病的发生呢，提早的预防就非常重要。当然这个慢阻肺也不例外哈。这种病呢，患病的人数非常多，而且死亡率高，社会经济负担也非常的重，目前呢已经成为影响人类健康的重要的这个公共卫生的问题了。但它呢其实又是可以预防和有效治疗的哈。像这些病如何来这个预防，如何来有效的治疗，这些问题呢非常有幸的请来了北京安贞医院呼吸与危重症科的副主任医师逍遥大夫呢，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相关话题。
9: 逍遥，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副主任医师。逍遥医生1996年毕业于首都医科大学临床医学系，近20余年在呼吸内科一线工作，熟练掌握呼吸科各种常见疾病的预防、诊断和治疗，同时紧跟本专业的国内外最新进展，对呼吸科复杂疑难病例有着较高的解决能力，特别是对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肺栓塞等呼吸科疑难病例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逍遥医生熟练掌握胸腔穿刺、电子气管镜、有窗无窗通气的使用等各种操作，对危重症的抢救有着丰富的临床经验。
8: 肖大夫，非常欢迎您。
10: 谢谢国际台给我这个机会，能跟大家普及一下那个慢阻肺的一个防治的一个方案吧。
8: 这个说到这个慢阻肺啊，大家一般的一个认识啊，它好像是跟肺相关的一种疾病哈。那像这种病，可能很多人很多朋友哈，认识上还是模模糊糊的，甚至可能会对这些病，它究竟是怎么造成了这个慢阻肺，怎么来治疗，可能在这些认识上都会有一些误区。我非常希望在节目开始之前呢，您对这个慢阻肺大概它是一种什么样的病，给大家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
10: 好的。慢阻肺呢，它是一个，刚才你也说了，它是一种非常严重危害人民健康的一个慢性呼吸系统的一个疾病。
8: 对。
10: 那么这个疾病呢，主要累积的就是这个呼吸系统，而且它是以这个慢性的气流受限为主要表现。它主要累积的呢是这个咱们呼吸道的小气道的一个损伤和这个肺实质的损伤，所以它这个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病程开始是比较隐匿的，很多这个患者呢在头十年二十年有可能都是一个没有太明显的症状，机体是能够将这个损伤呢代偿，但是十年二十年以后，一旦出现这种活动后气短的症状以后，它这个肺功能就造成了不可逆的损伤，所以病人的这个疾病状态呢就没有可逆的这种机会，所以这个病也是为什么现在越来越提到我们工作的议事日程，不光是治疗，还有预防和早期发现。
8: 对，您刚才说到这点非常重要，就是慢阻肺因为它的这个症状特点，尤其早期的这个诊断哈，不太容易被识别哈，所以它的这个诊断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啊，就是如何来这个包括自我来这个诊断啊，这都是一些大家比较关心的问题了。那么节目之前呢，还是想请您谈一谈，比如说好像导致这个慢阻肺究竟有哪些这个致病因素，也是不明确的啊。比如说就像肺癌，我们只有一些累加的一些因素，比如说这个像吸烟呀、等等这些因素会导致肺癌，那么是不是像这个慢阻肺也是这样，只是一些这个经验上的一些累加的一些因素。
10: 对，慢阻肺呢，它目前来讲，按照2017年最新的这个国际指南来讲，那它仍然是一种发病机制不明的一种疾病，但是呢，可能跟多种致病因素有关。那比如说吸烟，比如说职业粉尘化学物质的接触，比如说这个空气污染，尤其现在雾霾天气的这种非常多见，所以这种病人的发病率也是逐年增高。那么包括还有感染，就像原来我们老说这个病人啊，你这个慢阻肺就是过去所谓的慢支肺气肿。什么叫老慢支？就是慢性支气管炎，它反复的气道感染也会加重，最后发展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这个阶段。所以就说我们大概把这个慢阻肺的病因呢分为这个外源性和内源性。那外源性是所谓的环境因素，
8: 对对对，
10: 那么包括这个职业粉尘的接触啊，比如说空气污染啊，比如说感染啊，比如吸烟，那么还有一些患者自身的，就比如说先天发育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先天的有一些肺的这种一些表面活性物质的一些先天的缺乏，那么都会造成这个慢阻肺发病率的这个增高。
8: 好像就像您说的这些因素哈之外，现在好像还有一种说法，就是说我们平时大量的这种在烹饪的过程当中产生的这些油烟和燃料，这些烟尘是不是也会导致这个慢阻肺？
10: 对，尤其是女性患者的发病，因为这种跟这个烹饪呐、然后有烟草烟雾的这种吸入啊，也是明确有这个增高发病率的趋势的。
9: 现在人们对于慢阻肺的认识越来越加深了。慢阻肺是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简称。慢性阻塞性肺疾病伤害全身，它阻的是寿命，已经和高血压、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并称为世界四大慢性病。慢阻肺是怎样产生的？它有哪些主要的症状表现？在临床上我们应该如何进行诊断和治疗？能否预防呢？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逍遥医生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敬请各位关注。
8: 随着现在比如说这科学的发展啊，各种这个监测的指标提高，可能就人对自身的这个健康的关注会越来的越密切啊。那其实慢阻肺的这个发病率的这个提高，可能也跟各种各样的这个检测手段它这个日渐完备都是有关系的啊。在治疗这些病的时候，可能也会显得会比较复杂，可能会涉及到各种因素啊。这种病的这个危害性是不是大家认识上不是特别的明确？比如说它已经占目前这个世界上已占当前死亡这个病因的第四位了，是这样吗？
10: 对，是这样。它是现在据2003年开始，好像就是已经占到就是全球死亡这个疾病的第四位。那么大家都知道前三位这个心血管事件啊，这个脑血管病变呀、啊，完了包括急性的感染性疾病。那么第四位呢，跟艾滋病已经并列成为这个是第四大隐形杀手。而且我看最新的指南预计在2020年有可能上升到第三位死亡原因。世界上发病率就基本上能在9%-10%这样。其实国内呢有一些大样本的研究呢，发现它报道的这个发病率在6.5%啊，8.5%，但是实际我们体会实际的发生率要比这个发病率要高得多。就原来我们做过这种慢阻肺的一些药物观察的研究，然后我记得当时有那个一个病人保定的，他觉得我们这边治疗效果特别好，然后他回去一招呼，一卡车的当地的那个群众全是，然后全给拉来了。但是这些群众如果没有这个病人来就诊的话，那也可能就都不知道，没有进入这个咱们所谓的20%-多这种发病率的一个记载，所以实际的发病率可能比这个还要高。对。对，
8: 而且就是它这种病会引起这一系列的这种并发症哈、最严重的呢就是比如说多脏器功能的衰竭、那也其实也就是意味着这生命体征的这个结束，是吧？
10: 对，
8: 这是最严重的一个结果了、危害性还是非常大的，我觉得。那比如说这个症状特点呢，刚才您也谈到了、早期没有一些什么症状，很多这个比较难治的病、或者说这种危重病、好像早期都是这样、都有这个特点、直到这个中晚期才会出现一些比如说像胸闷啊，或者说活动后这个气短咳嗽，卡痰啊这些症状、那这就比较麻烦了哈。比如说作为这些潜在的患者、有没有一些症状特点可以捕捉的哈？
10: 因为慢阻肺呢，因为大多数80%左右应该还是来源于慢性支气管炎。
8: 慢性支气管炎，
10: 对，所以慢性支气管炎就是反复发作的这种咳嗽咳痰的症状、尤其换季的时候、受凉的时候、冬季受凉以后感冒以后加重的这种咳嗽时间比较长，用慢性咳嗽咳痰诊断，我们所谓的就是2年3个月、那么就是每年发作大于3个月、连续2年以上，这样我们就称之为就是可以诊断这个慢性支气管炎。那么有这种慢性咳嗽咳痰病史的这种病人、加上他有吸烟史，那我们来了就诊的病人就是高度怀疑有这个疾病了，
8: 就一定要注意这个。
10: 对，当我们就是门诊很多这样的病人，就是老病号，慢性咳嗽咳痰，每年冬天都来门诊开药，然后这个怎么反复劝他吸烟也不吸，我们一定要年年的督促他随诊这个肺功能的检查，这样把这些病人早期从这个慢阻肺的这个疾病过程中筛查出来，
8: 排除出来，
10: 早期给他以相应的治疗。
8: 那像现在这种排查哈、就这种检查，这有效率怎么样？就是会不会很多这个患者还是作为一个一般的，比如说慢支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肺部疾病的患者，就是没有注意，就没有给筛查出来的这种情况，多见不多见？尤其是在这个老年患者当中。
10: 也会，因为本身慢阻肺，它会在临床症状上也有一些相鉴别的疾病哈，比如说它这个慢阻肺是以活动后气短为主要表现，有慢性咳嗽咳痰，有活动后气短，
8: 对，所以它的症状跟很多其他的病它是一样的，
10: 差不多。对，包括我们尤其在我们安贞医院心血管的病人非常多，经常我的专家门诊基本是胸闷待查，气短待查，从这个心内科筛完了没有心脏病，就去呼吸科看吧，你心脏没有太大问题。我一来呼吸科，我就是从门诊进来，他跟心血管疾病那个病人的状态就不一样。看心血管病人都是富富态态的啊，一般都是人家的高油脂啊、高血压呀、都壮实。我们慢阻肺的病人呢，多一半呢都是瘦小枯干的，常年这种慢性感染折磨的病人啊，来的相对瘦一点，走路呼呼的喘着，完了那个一呲牙，满牙都是这个烟老烟民老烟枪的这种状态，对，或者是一说话喷着这个烟味，浑身带着这烟味儿， 这种警惕性就一下就提高了。那这种病人一般我们就是赶紧让他去吹个一口气儿，一口气儿都不用约，就当时当天就可以吹出来，然后他有一些诊断手段，然后一下就把他筛查出来了。但是就是安贞医院也确实有一些以气短为主要表现的来就诊的疾病的病人，比如是心源性的，他是冠心病啊、心衰呀、或者包括我们科的有肺栓塞呀、哮喘呀，它都是以喘息为主要表现，气短、活动后气短为主要表现，可能我们要在其他的病史询问啊，或者是做一些相关的检查，把它除外掉。
8: 所以说，有时候是要凭这个大夫的经验来判断的，
10: 对，
8: 尤其是多年累积的一些这个直觉啊，包括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个，我觉得也非常有意思，就是他从体征上啊，患者从体征上就能大概判断出来，
10: 对对，
8: 哪些是这个心血管疾病为主的，哪些是这个肺部有病的，
10: 对对。原来我们那个，我记得我们二楼有一个那个小炒食堂，然后就哎，他说那个心脏科的那个病人天天去那儿吃加餐吃小炒去，哎，呼吸科的病人他就相对来讲，呼吸科是贫穷病嘛，
8: 胃口差一点。
10: 对呀、啊、对呀、
8: 啊，
10: 他跟那个不太一样。嗯。
9: 专家提示：长期吸烟、吸入粉尘和烟雾等人群，应主动进行肺功能检测，尤其是已经出现咳嗽、咳痰、气喘等症状的，务必要通过检测来确诊是否为慢阻肺。目前慢阻肺无法彻底治愈，但早筛查早治疗可以控制病情恶化。患者应在医生指导下戒烟，坚持长期规律用药，适当的康复训练，进行家庭养疗等，均可维持病情稳定，提高生活质量。你的呼吸还好吗？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肖瑶医生做客健康中国，为您解析慢阻肺的防治。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8: 假如我们要诊断它的话，比如说不去医院的时候，单纯凭是不是咳嗽啊、卡痰呢、简单的这种症状上，能不能大概识别出来？好像现在有一个标准是吧？
10: 他一般的来讲，就是病人在家里面或者什么，就是家庭其他成员啊，也会就是希望就是通过这个节目嘛，也是希望，家庭成员也注意观察一下，如果病人这种慢性咳嗽咳痰这个状况，就所谓的这个病是个慢性疾病，它一定不是急性发病，一年他今年发烧了、咳嗽了，这个我们一定不往慢阻肺那儿想。但如果每年这个、病人大多数都会告诉我们，哎呀，我一着凉感冒我就咳咔咳咔，虽然到不了，不一定每个病人都能到达三个月这个诊断的这个界限，但是你多半都会问出来，他会很被这个慢性咳嗽咳痰困扰。这个时间比较长，反复发生，这是他一个非常主要的。可能家庭成员或者包括病人自己也是，如果这个一着点凉，人家可能嗓子疼就过去了，
8: 对，
10: 是吧？他咳咳咳咳咳，没完没了，好了，坏了，来完了，而且还有卡痰症状。我们有时候那个病人一进门，那个咳一咳嗽，带着痰声，从身部带着痰声的那种，对，对，这个可能一下他也要有这个警惕性，到医院看看大夫吧，问一问吧，是不是？
8: 对对对。那是不是年龄上也有一个标准？
10: 对，
8: 就比如说过了40岁以后，
10: 对，
8: 再加上您说的这些症状，
10: 对，
8: 大概这么一分析，有可能是这个慢阻肺。
10: 对对对，年龄也是这种慢阻肺没有诊断小孩这种青年，一般是40、50岁以后发病。
8: 嗯，像您这个建议就比较好，比如像很多患者如果具备了像您说的刚才那几样当中的这个，比如说。前三样吧，像这个咳嗽、卡痰，然后这个符合这个40岁以上的这个年龄标准，大概就可以初步判断他有可能是这个慢阻肺。
10: 对，
8: 那他就要建议他去医院做检查。那这个检查排除是其他疾病，就来确诊他是慢阻肺，这个难不难？
10: 这个检查现在非常容易，就
8: 是非常容易，
10: 对，非常容易，就是我刚才说到的一口气的肺功能，简易的肺功能，就是开了单子5分钟。就出来了病人，这个结果就出来了。肺功能，因为现在慢阻肺的这个确诊指标，就是我们肺功能其中一项，我们叫一秒率，一秒率小于70%，只要有这个在，再结合就刚才你说的大于40岁，然后慢性咳嗽咳痰的病史，然后活动后气短的症状，然后再有这个我们肺功能一秒率小于70%，当时就拍板了。这帽子就扣上了，慢阻肺这帽子就扣上了。
8: 这个慢阻肺的诊断是非常明确的。
10: 对对对，慢阻肺的诊断呢，它是这样，就是现在这个慢阻肺诊断呢，还是一个肺功能的一个诊断。那肺功能的诊断呢，咱们是要求病人是稳定期的病人，然后再吸入这个支气管扩张药。 扩张剂以后，那么我们吹的这个肺功能的这个一秒率的这结果小于70%就确诊。那么它还有一个这个肺功能的分级，那我们这个慢阻肺轻中重啊，到底是什么级别呀、是吧？它分四个级别，那么这个级别呢要看一秒量的这个 FEV1 占预计值的这种百分比。其实肺功能这个报告单上都会有一个清楚的显示。那我们一般来我们医院就诊，我们科的大夫也相对有这个习惯性，就把这个异常的一秒量和一秒率给你勾出来。那么一秒率呢是作为一个诊断标准，确诊是还是不是？那么一秒量呢是作为一个这个分级的一个标准，那是一级的、二级的、三级的、四级的。那么一级呢就是小于80%的，二级呢就是50%到80%的，那么三级呢是30%到50%的，四级呢到30%。那么现在呢还有这个发现呢，就是原来肺功能的这个诊断这个分级作为评估这个疾病严重程度的一个标准。那么现在近两年的这个新的指南已经是肺功能这个结果作为一个参考，什么是来评判病人这个病情严重性的一个标准呢？一个是他的呼吸困难的评分，他自主觉得有呼吸道的症状，这个就第一个就是他一个严重性的一个，对。第二个呢，就是一个每年的急性发作的一个次数。
8: 哦，
10: 哎，对，所以我们经常
8: 频繁不频繁？
10: 对，所以我这点可能说的稍微专业一点。我们经常说那 A B C D 那四个区，那四个区呢就把这个 COPD 病人呢分到这个A、B、C、D 四个区，那么 C 区和 D 区的病人呢，相对就是每年这个急性发作次数增
8: 多
10: 大于两次，他需要住院这两次急性发作大于两次，这个就算严重。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是这个呼吸困难这个评分，我们现在用的是这种 CAT 评分，那是你是这个大于10分，可能这个就把它放在了这个相对重一点级别。而越是这个相对重一点级别，也是我们临床上需要去关注、需要去处理的一个这个区域。
8: 对，像这种比如说更细的这种进一步的诊断，就非常专业了，就要进入这个医院以后由大夫来直接的这个操作，然后那个患者呢只是配合大夫来进行就可以了。
10: 对，
8: 这是一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10: 嗯，
8: 一旦诊断出来了以后，治疗时机的把握是不是也很重要？因为早期的症状是不太容易被捕捉到的，那么一旦发现了以后，它可能就已经是一个中晚期了哈。那我们在什么时候进行这个治疗，这个我觉得是不是比较关键的一个问题？
10: 对，因为慢阻肺啊，它整个的发病过程其实它是分两个期，一个是急性加重期，一个呢是临床缓解期，所以它的治疗也是要从这两个方面入手的。那么急性加重期就是他感冒着凉以后咳嗽、咳痰、喘息症状加重，那么有的病人有发烧，有的病人那个还有这个伴随心衰的加重心功能的问题，那么这时候病人的住院的治疗呢，那我们一般呢就是抗炎、平喘、祛痰的这个治疗，急性期的治疗。但是现在这个疾病的这个预防来讲，越来越讲究稳定期也要给予治疗。那什么样的病人是每一个稳定期的病人都给治疗吗？其实他还是要根据这个慢阻肺的这个分级，级别到一定程度，那我们有一些长期用药，就是稳定期也要长期用药。我们老说就像高血压病似的，这个药不是说吃三天吃三个月它这个就是可以根本的就是根治了这个病，它不叫治愈，叫临床缓解。那么所以它的这些稳定期的用药对于有些病人是终生要用的。
8: 他有些这个患者啊，病症啊不是很稳定啊，像您刚才说到，就是他有一个这个稳定期，那么还有一个，比如说他就是不稳定的这个时候，这个我们怎么在治疗的时候怎么来把握它啊？
10: 就是稳定期，就是我们基本上会问病人，你现在这个气短症状是你的常态吗？是你的常态吗？你每天都这样吗？他说，哎呀，我有两三年，或者两三年，或者两三个月我都是这种状态，那可能这就是一个他的一个常态，就是一个稳定期的一个情况。那这时候他所谓的活动后气短，你就没必要给他加消炎药。抗感染的药、抗菌素你就没必要加，因为他是一个稳定期的患者。
8: 对。
10: 那如果病人来了说，哎呀，我前两天着凉感冒了，我这个咳嗽喘厉害了。那这时候呢，它是一个典型的急性期，
8: 急性期，
10: 对，来就诊的病人，那这时候呢，你可能一个呢是要给他一些消炎平喘的治疗，再有一个呢，就这时候的慢阻肺的诊断，我刚才也说到慢阻肺诊断就是一个一秒率小于70%，但是如果这个病人来的时候是个急性期，那我们可能这个肺功能就只能做参考了。 不能做确诊。我们肺功能诊断这个慢阻肺的这个指标是一定是稳定期的病人，呼噜带喘来的，你让他吹那肺功能，他是这个也低那个也低，
4: 对，
10: 那不作为诊断标准。那我们诊断是在他稳定的时候还低，就是我们也老跟病人就是开玩笑的说，就是你犯一次疾病加重一次，这个肺功能要下一个台阶，而且就回不到原来那个程度，它是不可逆的这个气流受限，而且进行性的加重。原来我记得我们老主任说过，他这个人的随着年龄的增加，那肺功能呢就是这个逐年就要下降。
4: 对，
10: 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的病人，如果他没有一个很好的这个药物干预的话，不太注意的话，那肺功能下降是人正常老年人的7到8倍，就这么快速度的下降，就是很快它就是造成这个严重影响他的生活状况了。而且这个你说你通过你的药物治疗能让他回到30-40岁吗？那是绝对不可能的。
8: 就他是这个不可逆的。
10: 对对对。
8: 啊，就特别像这个脑卒中啊，
10: 对对，
8: 就心脑血管病那种，就是你每复发一次都比前一次要更，
10: 对对对，
8: 更这个
10: 慢阻肺也是有
8: 这
10: 个趋势。而且我们有时候说这个病人，哎呦肖大夫，我规范用药了，我怎么还这个一每年复查这肺功能，或者3个月我这3个月天天吸药，你让我用的药我都用了，我怎么这肺功能没有改善啊？
8: 对啊，
10: 我说他不下滑，不往下出溜，就算治疗有效了。因为这个病你如果不干预，它会一年往下走一个台阶。所以你要是说经过你的这个规范的用药，这个肺功能，这个我们看这个分级的指标，这个一秒量的这个占预计值的百分比，如果是基本上恒定在一个水平线上，那就说明治疗有效。
8: 所以大家对这种病一定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啊。
10: 对，
8: 正因为它这个病因不明，所以我们无法根治。但是呢还是掌握到一些，比如说它跟其他疾病的一些关系啊，包括跟这个致病因素的一些联系，所以说还是能从很多方面来抑制它这个病的这个发展啊，来有效的改善它这个症状，减轻它这个症状进一步加重的这样一种可能性。
10: 对，
8: 这是它治疗的一个特点。比如说到了医院就想根治，这肯定是做不到的。
10: 对对对，
8: 就有点像这个，比如说这个肿瘤的这个带瘤生存，
10: 对对对，是没错，
8: 是吧？其实呢，有关这个慢阻肺啊，我觉得预防还是最重要的，还是尽量别得这种病。
10: 对，
8: 因为一旦得了以后就比较麻烦。
10: 对，
8: 我们休息一会儿以后呢，继续这个慢阻肺的这个话题，来聊一聊如何来预防哈。我们一会儿见。
10: 好的。
2: 中国不远，就在耳边。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环球。养生文化心知解道，健康生活奥妙分享，关爱生命，呵护健康，健康中国与您共享健康人生。

0: 在所有呼吸道疾病中，慢阻肺称得上是最不动声色的杀手，但慢阻肺并没有受到大众的高度重视。许多慢阻肺患者不知道自己已经患了慢阻肺，导致病情一再贻误，等到病情严重时才去诊治，此时患者肺功能往往已下降到正常的一半。慢阻肺患者随着病情的进展，最终多死于呼吸衰竭和肺心病。中国共约有2500万慢阻肺患者，每年由于慢阻肺造成的死亡可达100万人，致残人数达500万到1000万。据世界卫生组织估计，慢阻肺仅次于心脏病、脑血管病和急性肺部感染，与艾滋病一起并列为世界上第四大致死原因，而至2020年可能上升为世界第三大致死原因。慢阻肺发病趋势逐年增加到底是什么原因？在慢阻肺防治的过程中，我们又该注意哪些问题？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贞医院呼吸科副主任医师肖瑶做客健康中国，正在为您解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1: 各位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健康中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慢阻肺的防治。那么在节目的上半部分呢，我们和这个肖大夫啊，就这个慢阻肺的致病因素啊、症状特点，包括如何来诊断，跟大家做了一些介绍。那其实我们如何来预防，这才是我们今天这期节目的这个重点哈、可能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了。
2: 这个预防来讲呢，就是国际指南上来讲，其实预防就是两项，一个是戒烟，一个是这个疫苗，疫苗的就是接种。实际上就很简单，我们要说这个指南上写的很简单，但是结合到临床工作当中，其实要说的话还挺多的啊。比如说这预防，尤其是有中国特色的雾霾的问题啊，包括烟民的这些问题啊，是吧？包括反复感染，咱们医疗水平有部分地区，像我刚才提到的，有一些偏远地区它就诊状态不好的这种情况。那我们总的来说呢，这个慢阻肺的预防呢，分为就是一级预防、二级预防、三级预防。三个级别，对。那么一级预防呢，一般呢就指这个病因的预防。那我刚才说到了，这个慢阻肺主要的发病的原因有些。

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您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于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是麦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 Lean People。 这本书书名叫做内在时钟。 Lean People 他为了要能够了解内在时钟对人的生活真正的作用，他曾经在完全看不到光也完全不知道外界时间计时的这样的一个特殊环境待了10天的时间，这在地堡里待了10个晚上的经验就打破了个人不使用闹钟的最长时间记录。所以他说，从那之后我就尽量避免设定闹钟，因为职业的缘故，我幸运的比我的朋友都更常能够有这样的选择。因为大部分的人他们工作日早上都需要上班，尽管新冠疫情改变了一些事情，许多雇主仍然坚持执行源自工业革命时期的传统朝九晚五工作制。根据实行的中型曲线，当今美国人或欧洲人如果是午夜左右上床睡觉的话，最自然的起床时间平均是早上8点到9点之间，所以早上9点打卡上班显然并不理想。更不理想的是早上8点，但那却是典型的平均上班时间，所以大多数人得依靠闹钟才能准时上班，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夜猫子型跟鸽子型的人数量更多，但体贴云雀型之所好偏见仍然强烈，这得到了早起的鸟儿有虫吃、早睡早起使人健康富有名字等流行谚语的强化。后面这句关于早起早睡还得到了Benjamin Franklin 的背书。 Franklin 他甚至主张应该要轰鸣的大炮把每一个人都早点叫醒，新一天开始的比较晚的人，特别是到办公室到的比较晚的人，经常被羞辱而且被认为是懒惰。他说，我认为我没有遇到过比卡米拉·克林更受到这种污名困扰的人。2000年代初，卡米拉开始攻读博士学位，研究如何平衡工作跟时间的问题。那个时候科学家刚发现了控制哺乳动物生理时钟的第一批基因，卡米拉很好奇，从那个时候开始昼夜节律一直是他的研究核心。卡米拉最终在哥本哈根创立了叫做 B Society， 目标是提高 B 型人，也就是晚睡者，他们的生活品质跟生产力。你可能猜到了，他称早起的人是 A 型人，同样由于传统的工作跟学校时间偏袒，早起者、晚睡者一生当中往往得忍受更严重的社会时差。我们现在知道它的后果远远不止包括精神疲惫、情绪低落，还有咖啡因跟酒精的摄取量增加。卡米拉对社会常常专注于修复 B 型人感觉到不满，相反他认为工作场所和学校应该要顾及从极端早起者到深夜夜猫子的所有人。卡米拉就说，人类应该有权看自己的生理时钟同步生活，他以创造一个新时间架构为己任。他这像是在向唱诗班讲道，因为作者 Lean People 他不是一个极端的夜猫子，不过他一生都讨厌早早闹响的闹钟。他说，特别是十几岁的时候，那时候我可能是一个真正的夜猫子。高中的时候，我讨厌早上6点前起床，我总是对一大早就开始的5公里赛跑感觉到沮丧。我参加的所有主要考试，对我来说都开始的太早。为了适应社会对早起者的偏爱，我买了褪黑激素药片、洋甘菊茶、新枕头、床垫、耳塞、安静睡眠的运用程式，还有一个能够调成各种声音的闹钟。我还像 Blockman 在潜艇时一样的大喝咖啡，不知道咖啡因容易在体内停留以至于抑制睡眠。在从事过一段朝九晚五工作的日子之后，我幸运找到了一份可以自己安排工作时间的职业。卡米拉认为所有受雇者都应该拥有这种弹性，他正在指导多家公司制定新的工作设计，帮助所有员工更能够按照自己的生理时钟生活。他鼓励工作场所把日程安排和时行相匹配，并把开会的时间安排在中午，分散工作时间还有其他好处。
例如减少通勤时间和交通拥堵。丹麦的诺和诺德公司在新冠疫情前几年就开始运用卡米拉的概念，这让他许多员工的通勤时间减少了一半。根据卡米拉的说法，只要将开会时间在早上推迟30分钟，通常就能够解决问题。挪威的埃伯威公司在2008年实施了卡米拉的建议。在此之前，公司很多员工表示他们工作的不愉快，人员流动率比较高，公司在业界的声誉比较低。在卡米拉的帮助下，管理层开始让员工在完成工作的前提下，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安排一天的工作。开会时间很少安排在上午10点之前或下午4点之后。这些变化似乎对员工跟雇主都带来了回报，人员流动率和病假请假率都大幅的下降，员工对工作跟生活平衡的满意度从 58% 提高到 95%。 中型公司当中，埃伯威在2014、2017、2018都被评为挪威最佳工作场所。该公司当时的人力资源总监他就表示，虽然一些雇主可能会担心员工利用这种灵活性偷懒，但在他的公司里只有 1% 2% 的员工会这样做。他就说，我们决定处理这些个别的员工，而不是剥夺整间公司员工的权利。有了实验的自由，员工也开始意识到他们哪些时间段工作效率最高。马特就发现自己工作效率的高峰期集中在下午3点到6点之间。他说，在这段时间他的工作效率比上午9点高一倍。2019年，马特跳槽到一家新公司，那里的老板仍然要求传统的办公时间，直到疫情爆发。后来当老板意识到员工虽然在家里工作，而且是在不同时间工作，但仍然保持着工作效率的时候，他放松了控制。卡米拉他的另外一位客户，挪威律师协会秘书长海格伯格也了解到，按照员工的技能和生产力而非时间来支付工资好处多多。他把重点从工作时间的长短转向了工作时间的品质。海格伯格就告诉 Lean People， 加入协会后没有多久，他为打卡机举办了一场葬礼。打卡机原本被安装在入口的墙上，供员工每天早上签到下午签退。他描述了他们如何将打卡机从墙上拆下来，然后点燃蜡烛进行哀悼仪式。现在协会总部40多名员工，他们的上班时间从早上6点半到下午2点半不等。他说，根据时性调整工作时间表，可使某些领域的生产力提高一倍，并且在更广泛的范围内提高创新创造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他提到一名员工有时候会在下午2点左右来上班，有时候根本不来。他就说，但我非常确定他能提供我所能得到最好的内容。慕尼黑大学的时间生物学家罗内伯格认同这种商业策略。他说，如果想要有一支完美的员工队伍，我会叫他们在自然醒的情况下来上班。当罗内伯格和同事在一家工厂里试行按照不同时型所调整的上班时间表，观察到工厂工人的睡眠有了显著的改善，社会时差减少了大约一个小时。如今企业的价值大约有90%是无形的，企业为员工的脑力支付的费用远高于为物质财。海格伯格也采用了卡米拉提供的一种物质工具，尽量利用大脑的电风力量，那就是一大堆毛绒青蛙。在他们的高效工作时间段，员工会在办公桌或者是办公室门上放一只颜色鲜艳的青蛙，告知其他人他们不想被打扰。用卡米拉的话来说，青蛙叫其他人滚开。卡米拉就送给 Lean People 一只红白黑青蛙，陪他从欧洲回家。那 Lean People 单独工作，但这件纪念品放在桌上可以作为提高生产力的敦促。现在跟手机静音的清晨时光是非常匹配的。这段就牵涉到这本书讨论社会时差的重点，关键在于要了解最新的生理时钟实验，要解析在资本主义世界以各种人工方式
偷取时间的现代生活底下，我们的生理节律面临了什么样的崩解，又如何影响人的睡眠、健康、情绪、生活品质跟工作表现。那在彻底了解了内在时钟的机制之后，在这本书里 Lean People 也提出了改善的建议方式，希望能够让每个人在了解自己的时型之后，找出适合自己的生活跟工作形态，把内在时钟重新校准，让我们可以回到舒适健康的均衡人生。这本书书名就叫做内在时钟。感谢你的收听，下周一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以上您所收听到的是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
1: 想吃道地川味红油抄手，现在在家里也能轻松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红油包与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与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0: 欢迎收听由纽约中国广播网为您制作的《纽约健康365》节目《医药与科学新知》。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医药跟科技新知》。

数值，那么你很可能呢，就会在无形当中呢，对你自己生命的这个岁月呢，是没有去重视它。因为血压低可能会给你的生命带来威胁，血压高可能会对你的身体健康也带来很重大的威胁。今天我们就来谈谈这个血压跟我们的健康有什么重要的关联。血压指的是我们在健康检查中最让人很关心的一个名词。高血压被认为是动脉的硬化、心脏病、中风跟肾脏病等重大的内科疾病的主要危险因子。在日本综合诊疗医生伊藤大介在他所著作的《综合诊疗医彻底解读：从健康检查所看出来的一切》，这是他所写的一本重要的有关了解我们在健康检查为什么如此重视我们的血压的数值。在综合诊疗，在彻底当你解读出你的血压跟光看数值的高低到底它的重要是在什么地方。血压的诊断标准，有的医生主张呢要严格控制，认为这样能够预防很多的疾病。也有人认为呢，收缩压如果在年龄加上90也可以。而日本的血压学会，也就是血压管理治疗指南，他们特别讲过，门诊血压如果高于140/90 mmHg，也就是说家庭测量在135/85，如果在这里超过了这个数字，我再说一次，你在做量血压的时候，如果你的数字是135/85 mmHg， 也就是说呢，你的血压呢是过高了。门诊血压高于是135/85是高血压，那么在门诊去做是140/90，也表示呢你的血压是高，两个数字其实没有差多少，一个是140/135，一个是90/85，这两个数字都告诉你你的血压是可能有问题了。当然这个医生们也强调，血压不是单纯的高或低的问题，血压数值反映的是我们的心脏，也包括我们的动脉，心脏的状态也有我们动脉硬化的进展，还有呢就是荷尔蒙等多重因素所造成的综合影响。所以我们在综合的观察，包括血压也包括脉搏，我们比较收缩压也要看看舒张压它的差值。再其次呢，我们要观察血压所带来的变动。脉搏也就是我们的心脏每分钟跳动的次数，一般你按脉搏，你发现在安静的状态一分钟有60到80次，随着年龄跟你的身体的相关的调动而有所不同。血压跟脉搏的结合观察，可以更清楚了解全身血液的循环。一般来讲，血压高，你的脉搏也会比较快。这种情况常见于运动之后轻度的脱水，如果你持续，可能就是身体长期处在一个紧张或有压力的状态。比方说你承受的工作压力很大，人际的压力也很大，你会很紧张。再其次呢，你的睡眠不够，你咖啡因吃得太多也会让你有焦虑，都会使交感神经过度的活化，而造成你的血压会升高，心跳会加速。在伊藤医生就曾经举例，一个长期服用降压药的患者，平日的血压偏高，脉搏也快，

0: 可是呢，到了放假，他就恢复了正常。那么经过了解之后发现，他是因为工作压力跟睡眠不够，而让他的身体很紧绷，而转业之后，他的血压自然就下降了。换句话说，如果没有了工作压力，没有工作的压力，让他的睡眠也不会不够，他的身体血压呢，会自动的恢复到正常。那么当然也有人可能是因为生理的疾病，比方说有人有甲状腺机能亢进，这时候呢，他就会可能因为这个甲状腺的不正常的运作有机能亢进的问题，这时候呢，就会让你产生在脉搏跟心跳上的力度呢，会加强。常见于在动脉硬化或盐分吃的太多，这就会导致他的心血压呢会出现问题。血压的反应，血液是否能顺利供应全身，脉搏是反映了我们的交感神经是否兴奋。动脉硬化使血管会失去弹性，心脏需要更有力的来输血，而同时也让我们交感神经没有被刺激，脉搏维持着正常。所以我们一般来讲说量量血压呀，看看动脉有没有跳动啊，有的时候其实也会反映出呢我们身体动脉的硬化，盐分摄取的过多，彼此之间呢是有很密切的关联。当然动脉硬化我们必须不可小看之，因为它会使我们的血管失去弹性，会导致我们的心脏要更用力的，会很用大力气来一伸一缩，一伸一缩。血压升得太高，会让我们的交感神经被刺激，也会让我们的脉搏呢维持不正常。而吃盐过多，常常就会导致我们的身体循环受到了严重的控制。而同样的，我也要告诉大家，如果你在家里头喜欢吃咸的东西，包括什么腊肉啊、香肠啊等等，那么也会导致你的血压上面的不正常。那么当然还有交感神经、副交感神经的不正常运作，也会让你的身体喊救命。总而言之，我们在交感神经会告诉我们把你的血液循环到全身，包括手脚末梢呢都会有保暖的作用在内。如果这样的代偿机制没有办法回到正常，我们的血压偏低，脉搏持续加快，这时候呢你都要去看医生，去了解你的身体呢不要有这个交感神经不正常而给你的身体健康带来很大的危险。在现在通过观察血压脉搏的变化，而初步就可以知道你的血管是不是健康，是不是有脱水的自然现象。还有就是随着年龄的增加，我们的动脉会硬化，我们的血管会因为长时间的压力而导致血管弹性更紧张。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我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V-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1: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4: 台北广播电台。

走着走着，六月的这一天又要结束了。来到六月中旬，我们看这2026年的上半年也即将要到终点。先不说对下半年的期待，我们回顾一下今年的一月到六月中，自己有哪些值得一提再提的一些作为啊？我们做了一些什么对自己好对别人好的好事呢？当然在反省当中也会发现错误年年发生，甚至每个月呢也都有大大小小的疏失闪失。我们用闪失来形容，也许就给自己脱罪吧。闪失那就是不经意不小心或者被别人绊倒了。不要一错再错，不要知错犯错。我们的人生非常的短暂，我们真的不允许相同的错误不断的占据我们生活。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我们来欣赏 Sarah Brightman 翻唱电影《两小无猜》的主题曲 First of May。

回首来时路，从学校毕业，又从下一个学校毕业。我们就从幼儿园，当年叫幼稚园，开始细数吧。幼稚园、小学、国中、高中啊，或高工、高职、专科，或到大学啊，学院，而后有些朋友继续的深造，进入研究所，攻读硕士、博士。当然也不乏希望到异地他乡追求他自己的梦想的，到国外留学拿一个洋学位回来。这么多年了，我们看周遭的人，有的真的实现了他们的梦想，有的铩羽而归，有的一再受挫，但有些朋友他懂得变通，不会因为这几条路走得不好，碰到失败，他自暴自弃。他告诉自己，前面的路不对，一定有一条对的路在别的方向。所以，当人愿意改变什么，而且是一种理性的改变，经过深思熟虑的改变，那么他人生的康庄大道呢，这个不久之后就在他的眼前了。今年的六月呢，我还是唠叨一点，叮嘱今年的毕业生、社会新鲜人一定要管理好自己，要探索自己最深层的内在，了解自己，肯定自己，而后实现自己。我呢，就与我们众多良善的寻梦园的听友呢，献上我们的祝福，也为即将振翅高飞的朋友呢，献上祈祷。这是席琳迪翁以及安德烈波奇列所合唱的祈祷。The prayer.

如果你真的是为那个人好，你为他祈祷，绝对不是什么赐下好运啊，什么可以不劳而获，可以坐在那儿所谓坐享其成，绝对不是的，而是祈祷上苍，看他这么努力，看他那么打拼，不要让他的努力白费，也再加一点好运给他，让他的梦想能够实现。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而且比较正面的祈祷。那么不务实不正向的呢，我就不多讲了。那如果什么都不做，或者想要走歪路，得到一些横财，靠祈祷，靠什么什么烧香啊拜什么就能得到，那我真的不能苟同的。台北电台徐梦圆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 Rosemary Clooney 带来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Rosemary Clooney 演唱的 The Shadow of Your Smile。 我们常常难以启齿跟对方说声对不起，自己太面子了，自己身段放不下来，尤其可能是自己担任某种类型的职位吧，啊，你就觉得这样子就气势就落了，啊，其实你真的是想得太偏了。一个职位高的人，一个有地位的人，反倒你的谦逊，反倒你的自省的能力如此这般的表现出来，会赢得别人的敬意的。因为我相信稍微大点的孩子都知道，这人做事难免会犯错嘛，不是吗？Chicago 的 Hard to Say I'm Sorry。

我们从小到大呢，在我们的生活周遭不乏有一些从来不愿意道歉，不愿说对不起，这样的人真的从来不缺。那他们从来不说，绝对绝对不可能，他们都没犯过错，他们没有顶撞过别人，没有伤害过别人。那么这么多年了，如果身为一个有思想能力的生命个体，你还愿意跟这样的人呢靠得很近，那我也真的无话可说。为人处事，在人的世界中与别人互动，不过就是什么呢？就是趋吉避凶嘛。我们趋吉，我们就趋近吉利美好，避什么呢？这个避免祸害，避免不必要的一些这个人生的矛盾啊等等。像这个社会呢，什么公卿辨世主的例子就太多了，真的早该学会了。虽然我们难免还是会犯错，但是起码这个道理还是放在心底的。希望听众朋友为自己好，也为你的家人好，多花点时间在自我成长，在自我探索上，不要搅进一些很无谓的这个人事纷争当中，记得要远离。来欣赏面包合唱团带来的 Make It With You。

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240，接下来请你收听由台北广播电台所提供的节目。

走得快不如走得稳，而稳的关键在于反省。在每天睡前五分钟，问问自己，今天哪里做得好，哪里还可以加强。我们不刻意责怪自己，只是客观理性的检视，但也不逃避。我们勇于面对自己走过的路。反省不是否定过去，而是让未来能够更好。错误谁没有呢？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错了一错再错，错了不自知。我们一次又一次的反思，就像磨刀石一样，把你的判断力磨得更利，能够看见盲点，也才有改进的方向。我们承认自己不足的地方，也才有进步的空间。别害怕停下来想想，反省后的再出发，每一步都会变得踏实了。人生这条路不怕慢，只怕原地打转。希望大家常常回头看看，然后带着领悟走得更远。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接下来听到的是 Luna 卢卓文首支个人出道单曲 One Day。

0: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田宏杰带来的新歌《挂念无用》。

0: 人歌曲首播联盟，新歌抢先听。
1: 接下来听到的是刘力扬带来的新歌《情劫》。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2: 接下来听到的是张靓颖为仙妮剧场版《神灵之战》献唱的主题曲《追》。

首新歌，叫恭喜自己，已经上线喽。我想把这首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过去的一年你们都辛苦了，新的一年祝你们所愿皆所得，加油。

0: 华人歌曲首播联盟，跨越四海，全球强力首播。
1: 大家好，我是成龙，新春佳节我在这里祝大家龙马精神，马到成功。过年了，除了祝福家人和朋友，也别忘了恭喜自己。我邀请了周华健、王力宏、谢霆锋、张杰一起合唱。

0: 想吃道地川味的红油抄手吗？现在在家里也能够轻松的品尝美国味全全新推出红油抄手，两款口味任你选，鲜香多汁的菜肉抄手以及 Q 弹鲜甜的鲜虾抄手，每份都附上特制的红油包和酱料包，香麻鲜辣层次满分，六分钟即可上桌。美国味全云吞，美国本地生产，采用 IQF 液态氮急速冷冻，完美锁住鲜味和口感。忙碌的日常，只要一袋红油抄手，立即唤醒味蕾，满足全家人的胃。美国味全红油抄手。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 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现在请听新闻。
3: 听众朋友下午好，欢迎您收听新闻。阿拉巴马州北区联邦区域法院陪审团经过了九天审理，昨天裁定纽约时报诽谤官司败诉，必须赔偿阿拉巴马大学红潮队前篮球选手史毕尔斯925万美元。在过去半个世纪以来，纽约时报面临诽谤官司在美国国内不成败诉。八名成员组成的陪审团认为，纽约时报体育记者威兹2023年3月在一篇报道中错误地指称，当时只有18岁的史毕尔斯和一件枪击命案有关，构成了诽谤。2023年1月所发生的枪击案中有一人死亡，威兹在报道中错误地指称史毕尔斯是案发现场一辆车上的乘客。新闻刊登之后，阿拉巴马大学体育总监和史毕尔斯的父亲都否认史毕尔斯在场。纽约时报把这些回应加进了报道中，但认定原稿不需要修改。纽约时报在新增内容当中也写到，史毕尔斯也已对报社提告。不过纽约时报编辑部派人进一步采访之后，确认当天在现场并不是史毕尔斯，而是球队学生经理李一。史毕尔斯向联邦法院提出诽谤诉讼之后，纽约时报2023年6月对威兹的报道发布了一篇编者案，在开头写道，刊登于3月15日的原版文章认错了枪击案发生时跟红潮队明星球员米勒一同搭车的人。编辑说明写道，记者根据匿名知情人士提供的信息，在报道中错误指称同车人士是就读大一的篮球选手史毕尔斯。威兹2008年加入纽约时报，出庭作证时说，消息人士是一位非常高阶的专业人士，凭借职务有权调阅笔录影片并查扣车辆照片，对案情非常了解。威兹作证时说，另一名独立匿名消息人士当时告知说，车上的人确实是篮球队里的一个白人孩子，只是不记得名字。威兹后来在证词中也坦诚，报道确实有错误。纽约时报发言人对福斯的数位新闻说，由于无心之过而遭陪审团裁定败诉，他说我们感到遗憾。发言人也说，报社正在考虑法律的选项。另据报道，来自路透社独家的消息，一份美国国务院至国会的通知显示，川普政府已经启动向联合国支付 7.25亿美元的程序，用于偿还美国拖欠联合国的部分会费。不过，这7.25亿美元还不到美国欠款总额的20%。华府方面并没有立刻回应关于这一笔付款原因的提问。川普政府此前大幅削减了给多个联合国机构的资金，并言辞批评这个国际组织并没有发挥应有的潜力。这笔款项记录在美国国务院8月4号寄给国会。此前没有经过报道的通知信中，预计这笔拨款将在美国总统川普下个月于联合国大会发表演说前完成发放。联合国秘书长古特瑞斯在今年曾经表示，由于会员国未缴纳会费，联合国面临即将到来的财务崩溃。该国际组织已经进行大规模的预算削减。联合国在今年5月表示，美国共积欠超过40亿美元。这笔 7.25 亿美元的款项还不到该金额的 20%。 但是华府曾经表示，总欠款金额远低于此，而且已经支付了部分款项。前联合国官员陈优金告诉路透社说，这样的转账将有助于支付联合国一段时间的薪水，但可能无法全额支付。德国智库德国开发与永续研究发展研究的联合国财政专家博茨表示，现在进行大规模的拨款可以避免立刻削减支出的必要。他说，如果支付一大笔钱，联合国虽然仍然在零准备金的情况下运作，但能够度过今年。博茨补充说，如果他们不给，联合国在今年最后2到3个月可能真的会在支付薪水和维持营运上面临困难。美国是联合国预算的最大出资国，但是在川普政府领导下，美方拒绝向经常预算和维和预算支付强制性的会费，并大幅的削减了对拥有独立预算的联合国机构的自愿性的资助。华府还退出了数十个联合国及其他国际机构。一份联合国的文件也显示，截止到8月18号为止，约有129个会员国已经全额缴清。身为仅次于华府的第二大出资国，中国也不在已缴清的名单上。联合国在5月时表示，华府积欠的40亿美元中包含经常预算的 20.4 亿美元，当前以及过往维和行动22亿美元，以及联合国法庭4400万美元，华府尚未转账的 1.534 亿美元，其称为基于政策扣留的款项，这包括预定的给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以及给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援组织。另据报道，日本东京在今天当地时间的晚间9:02，也就是美东时间的早上8:02左右，发生了规模 5.5 级的地震，最大震度是3，没有引发海啸之余，但是根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说，震中央于八丈岛东方外海，震源深度约60公里，地震规模推估为 5.5 级。此次地震中，三宅岛观测到最大震度3， 东京、千代田区、墨田区、山滨区、埼玉县、富士县市以及千叶县市、原市、管山市、鸭川市等地观测到震度为二。接下来让我们来关心一下股市和天气方面的消息。首先来看在股市方面，股市已经收盘，今天 SP500 指数上扬 33.14， 涨幅是 0.43%， 收盘在 7674.37。 道琼工业指数今日上扬 517.60， 涨幅是 0.98%，收盘在 53,276.81。 纳斯达克指数今日上扬 113.29， 涨幅是 0.43， 收盘在 26,180.46。 另外在天气方面，纽约今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白天的最高温度79度，在今天夜间纽约的最低温度67度，明天纽约多云，白天最高温度76度，夜晚最低温度69度。本周日纽约多云到晴，白天最高温度81度，夜晚最低温度66度。下周一纽约晴天，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4度。下周二纽约晴到多云，白天最高温度80度，夜晚最低温度65度。以上新闻是由梅晶为您播报的，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 718-661-3933 718-661-3933。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4: Chinese Radio.
5: Z-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Z-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6: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New York，New York。

台东时间下午4:18，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我是美金。今天呢又到了周末了，首先在这里祝福收音机前的每一位朋友，祝您周末快乐。大家都知道，在昨天大纽约地区在傍晚的时候遭遇了剧烈的极端天气的袭击，就是在昨天下班时的那个时间，大家都在龙行风雨中，可以说是雨非常非常的大。而国家气象局也证实，在当晚共有两股水龙卷在海上形成后移动到登陆，演变成罕见的龙卷风，先后啊横扫了皇后区的东洛克韦以及长岛的纳苏郡的大西洋海滩的地区，造成了50间小屋遭到损坏或是摧毁，也包括当地的知名海滩俱乐部，部分主干道积水瘫痪。纳苏郡的政府在昨天已经紧急宣布进入了紧急状态。气象局报告说，强对流天气系统是在昨天晚间6:30到7:00之间影响了纽约大都会地区。气象局曾经在傍晚6:45左右对皇后区和纳苏郡发布了龙卷风的警报，也呼吁民众立刻寻找避难所。而据目击者拍摄并在社群媒体广为流传的影片显示，海上巨大的水龙卷在接近海岸时快速移动并直接登陆，带起了大量的沙尘还有杂物飞散。气象专家说，这一类长岛地区常见的龙卷风多为初步形成的低阶龙卷风，估计阵风时速达到了65到110里，威力呢是足以毁坏轻型的结构物。龙卷风登陆后受创最严重的区域是位于长岛大西洋海滩的太阳和冲浪海滩俱乐部以及银角海滩俱乐部。龙卷风横扫了俱乐部的园区，导致数十座的度假小屋和多栋建筑物结构严重受损，大量的木梁、海滩椅和碎片洒落了一地，场面十分的狼藉。灾后当局出动了至少有17支紧急医疗和救援小组赶赴到现场搜救。英伍德消防局局长乔治西亚格林说，幸运的是搜救人员确认没有人被困在倒塌的小屋内，整起事故仅造成一人受了轻伤，真的是很幸运，没有酿成重大的伤亡。俱乐部官方已经随后宣布暂停营业，一直到安全评估和清理工作完成为止。

除了龙卷风的危害外，伴随而来的强降雨也在纽约市以及长岛多地引发了严重的积水，部分地铁站被淹，每小时一到三寸的暴雨降下，导致长岛快速道路和布鲁克林皇后区的快速道路有部分路段是双向封闭的，还有多辆汽车受困在水中。纳树郡的郡长布莱克曼随后签署了命令，宣布纳树郡进入紧急状态，并动员紧急应变中心调配救援资源。气象部门提醒说，虽然天气是在今天就会短暂的好转，但是周末仍然可能有新一轮的强降雨的袭击，居民应该持续的提高警惕。那在这里呢，所有在昨天六点多钟下班的人啊，可以说是都是经历了一个小小的雨中行。很多人说并没有那么可怕，但是其实在下着大雨的时候啊，最好是能够等待一下，等到雨小的时候再来走，再来行走，行走在雨中，包括行走在这个大雨当中啊，是有非常非常多的危险的。那所幸的是，虽然有救护车从身边呼啸而过，但并不知道有更多的危险，所幸的是大家都平安无事。

美东时间下午4:29，欢迎您在这个时间收听纽约纽约。纽约街头一搭就是好多年，甚至啊十多年的鹰架和人行道的防护棚，未来将会面临更严格的管理。这是纽约市建筑局公布的新规定，缩短了防护棚许可期限，并要求屋主要定期的交代工程的进度，希望促进长期拖延的外墙工程能够尽快的完工，同时也减少防护棚常年占据着人行道的情况。

市政府表示，截止到8月17号为止，全市共有7427个取得了许可证的人行道的防护棚，比去年同期大约是减少超过了1000个。和市长曼达尼今年1月上任时相比，也已经减少了近一成。很多人不知道人行道防护棚是干啥的，但是看一眼的话也就一目了然了。人行道的防护棚原本是在建筑施工、外墙维修或是出现了安全疑虑时是为了保护行人的，但是在纽约不少的防护棚一搭就是很多年甚至10年，部分业主架设后迟迟没有完成修缮，让原本临时性的设施长期的留在街头，不但遮挡了店面和采光，同时也占用了行人空间。而依照改革的措施呢，用于外墙维修的防护棚许可期限将从原本1年缩短到3个月，也就是每90天需要更新一次。申请更新时，业主需要提供工程的进度，说明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若工程延误，也需要交代是什么原因导致延误的。市政府希望借此来避免业主架起防护棚后长时间的没有实际进行维修。而针对因为外墙问题长期保留防护棚的建筑，市政府也已经加强了处罚。如果防护棚架设超过了180天，业主却没有进行必要的修缮，可能面临罚款，部分情况最高每月可以达到6000元。希望借此呢，促使屋主加快工程，早日拆棚。市政府同时也缩小了部分的防护棚必须覆盖的范围，针对危险的外墙设置的防护棚，向外延伸距离上限改为40尺。另一项改革则是针对风险比较低、维护良好的建筑，一般外墙检查周期将由5年延长到6年，部分符合条件的屋龄40年以下而且维护良好的建筑，那么近距离实地外墙检查周期最长会延长到12年。在这里，市政府表示，新规并非取消必要的安全措施，而是希望防护棚真正维持临时的性质，在保障行人安全的同时，也能够促使业主完成修缮，让长期被棚架遮住的人行道恢复正常的使用。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巴尔的摩有上万套空置的房屋，几十年来拖累了社区，阻碍了投资，如今却因为马里兰州和东岸的房价高涨，这里的房子也变得炙手可热。华尔街日报说，几十年来巴尔的摩难以解决的空屋问题，因为翻新一栋空屋的成本高于翻新后的售价，曾经气派的联动屋变成了摇摇欲坠的空壳，拉低了房产价值，也成为火灾和犯罪的温床。巴尔的摩市长史考特在一次采访中表示，空置房屋随处可见，当人们看到一大片的空屋时，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也没有人愿意投资。在最近几年，市政府和州政府共同启动了一项30亿美元的计划，来消除空置的房屋，为非牟利开发商和买房的民众提供了补贴，也为房主提供了维修的补助，包括底特律、圣路易等许多后工业城市都尝试过类似的策略来减缓城市的衰败。但巴尔的摩近期的进展更为突出，几十年来巴尔的摩的空屋数量几乎维持是在 1.6 万间左右，如今已经下降了，下降到 1.2 万间。政府官员和非盈利开发商正在采取全体街区的策略，尽可能地控制街区内的房产一次性的全面翻修，为增设社区花园和路灯。这种做法打破了恶性循环，进入了良性循环。街区翻新吸引了居民和企业，又带动了邻近街区的改造需求。一位水管工并兼职房产投资的人叫沃德伦，在最近啊，他相中了一间外墙斑驳剥落、窗户被木板封住的空房，没想到竞标时还有人将他的出价翻倍喊了出来。沃德伦无奈之下只能跟进，最后呢 4.5 万元得手，和其他地方相比可谓是相当划算，但是与巴尔的摩以往的空屋售价相比却又嫌贵了，显示这些房产人气在逐渐的增加。拍卖会隔天，沃德伦前往空屋后不免觉得是挖坑给自己跳，因为屋里堆满了厨房用具、家具、衣服、瓶子，还有钉子朝上的木板铺满了地板。不过沃伦德已经在盘算新的浴室的位置，他计划再花13万元和5个月的时间来修缮，然后以30万元以上的价格卖掉。巴尔的摩的房屋价格的中位数大约是235,333元，全美平均房价是381,333元。买房的民众从新冠疫情期间开始增多，在当时呢，低利率吸引了大量的资金流入住宅的市场，推高了房价，也使得房屋翻新的工程
有利可图了。即使现在利率上升，巴尔的摩的购屋需求依然旺盛，其他地区的房价一路飙涨。来自华盛顿特区以及周边郊区的人们选择巴尔的摩，认为这里的房价更加实惠。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绿卡申请人将会面临更加严格的审查，以确认是否为依靠政府福利过日子的公共负担。美国公民及移民局公布了公共负担指引，允许审查绿卡申请案件的移民官员考量申请人的美国公民子女或是亲属是否曾经使用医疗或是社会服务计划，即使申请人本身不曾使用公共福利。移民局在18号时指出，移民官员将会透过五个指标来确定绿卡申请人是否可能在任何时候构成公共负担，以便做出不得入境的裁定。新规依然接受个人或是公司向移民局提供保证金作为财务保证，确保申请人不会成为公共负担。如果仅仅因为公共负担不符合资格，新规仍然接受保证金，这一申请人不能自行选择提交保证金。相反的，只有在申请人仅仅因为公共负担因素而被认定不符合入境资格时，移民局或是领事官员才必须先发出正式邀请或通知，例如拒绝意向通知书，申请人才可以提出用保证金的方式。而根据移民与国籍法的第212条 A4 条的规定，衡量指标包括，首先第一是年龄，移民局会针对申请人的综合背景，考量年龄和健康、财务状况等等其他因素之间的影响。移民局是衡量申请人的家庭收入、资产以及负债，不是只看个人的状况。第二点是健康，查阅内容包括移民体检记录、疫苗接种记录，符合康复法第504条定义的任何

符合康复法第504条定义的任何身心障碍，也可能纳入公共负担的不得入境的考量。但是移民局并不会因为申请人有身心障碍的单一因素就认定为公共负担。第三也是非常重要的，那就是家庭状况。绿卡申请人在调整身份时，他的 form 是 I-485 表格上填写的家庭人口将是家庭状况考虑的指标，包括申请人、同住配偶、同住的申请人父母、同住的申请人未满21岁未婚兄弟姐妹、同住的申请人儿女以及申请人联邦所得的税表、税表里列为被抚养人的其他人、同住和没有同住的亲人提供的财务支援，将纳入申请人的财产、资源和财务状况考量。第四点是财产、资源和财务状况。移民局会审查该申请人在 I-485 表格填写的家庭收入、资产和负债。家庭年收入包括非家庭成员提供的收入，例如赡养费或是子女抚养费。家庭收入并不包括社会安全生活补助金、贫困家庭临时援助以及州、部落、领地、地方现金救助。移民局可能以个案方式要求申请人提供进一步的资料，以确认是否构成了公共负担。最后一点就是关于教育程度和技能。申请人透过学历证明教育程度和技能，但是移民局也会考虑透过认证、执照、工作经验取得的技能。

0: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4: Free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Free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5: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6: 我爱纽约，我是在这儿出生的，而且我也在这儿上学的。我上过小学、中学、高中、大学，全部都在纽约。将来我不知道我会不会离开纽约，可是我只知道，如果我离开纽约的话，我肯定还会回来，因为纽约是给我家的感觉的。I love New York.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洛杉矶县的一辆旅游车在今天清晨行进在60号公路哈仙达港附近时起火，造成一人死亡，另一人因为吸入浓烟过多而送医。洛杉矶县的消防局初步研判，火势可能是从巴士的引擎区域开始，确切的起火原因还需要调查。洛县消防局表示，在上午5:39左右接获通报，指出60号公路东向阿苏沙大道以西的路段发生了交通事故，并有车辆起火。消防人员大约8分钟后抵达。消防人员搜寻了起火点附近时，在车内发现了有一人死亡，另一人因为吸入浓烟而送医，伤势暂时没有公布。消防员另外在车内和车底发现了大量行李和几个丙烷气罐，目前尚不清楚引擎区域起火的原因，也没有办法确定最初的通报的交通碰撞是否和火灾有关。电视台的直升机所拍摄的画面显示，这辆巴士严重烧毁，数名离世逃生的乘客留在了公路旁，在附近散落着行李和其他物品。另外，巴士的外观可能显示是由一家旅游和运输业者营运的。这家公司呢，他们的旅游车通常营运南加到墨西哥的线路。联邦交通部的资料也显示，这家客运公司在过去2年没有通报过交通事故的记录。同期，该公司车辆也接受了19次的检查，其中有5次被列为停驶，停驶比例略为高于全美的平均值。不过目前这家公司的安全评级是满意的。事故同时也造成了60号公路东向的3条车道全部关闭，目前仅剩2条车道通行。在今天上午，车流堵塞了好几里路，加州运输部到场协调封闭车道。洛杉矶县的法医办公室也接获了死亡案件的通知。另外，消防局在上午7:37当地时间结束了救援勤务。加州公路巡警是在持续的调查事故，目前死者的身份没有公布。

欢迎您收听《纽约纽约》。听众朋友，纽约市警正在通缉两名涉嫌在皇后区连续犯下三起持枪抢劫的案件。这个案件跨越法拉盛、南皇后区等地，至少有三名男子受害。警方表示，嫌疑人疑是故意驾车擦撞受害人的车辆，趁对方下车时来查看他们是持枪威胁，然后再抢走名表、珠宝、现金，甚至也抢整个的车辆。

另外在这里，移民权益组织驻陆纽约指出，近来多起遭到 RCE 拘留的移民案件，共通点都是驾驶悬挂外州车牌的车辆，包括一名在皇后区被拦查车牌来自维吉尼亚州的驾驶人。该组织律师表示，这一类案件已经多到让人确信悬挂外州车牌开车会大幅度的提高被拦查的风险。在部分案件中，驻陆纽约已经向联邦法院提告，要求释放遭到拘留的驾驶人，并因此而取得 RCE 所提交的相关文件。而根据城市记者查阅的法庭记录说，其中一起发生在布鲁克林的案例就显示说，一名 RCE 的探员目击着一辆悬挂新泽西州车牌的车辆，随后就查询车辆登记资料和对驾驶人的移民记录，最终把他逮捕了。不过城市记者也检视联邦人身保护令的诉讼案件，发现多起 RCE 锁定纽约市内悬挂外州车牌驾驶人的案例。布鲁克林布希维克的阿尔及利亚移民奥克克便是一例，他今年5月初遭到逮捕时还遭到殴打，并且疑似遭到电击。这个事件引发了民众和警方以及 RCE 在威克府医院外对峙，他们提出抗议。倡议人士指出，近几周皇后区大学点成为重点锁定地区，主要是商业街、大学点大道上多次传出目击和逮捕行动。在过去两周，社群软体上出现了十支影片，显示戴着面罩的 RCE 探员在主要街道和巷内查看这个车辆，并在社区边缘处 Home Depot 停车场来驻守，执行了多起逮捕行动。大学点大约有3万名居民，其中 39% 是西语裔，多数是来自厄瓜多、哥伦比亚和多美尼加，也有众多的华裔和东南亚居民居住。而根据纽约市近期一项社区分析报告，由于当地没有地铁，估计约有 60% 的居民以开车通勤，远远高于全市平均的 26%。 当地市议员博拉迪若他则表示支持该区加强执法，他称该地区支持包括移民执法在内的执法机关工作。驻陆纽约的律师奥斯丁表示，近期多名因为悬挂外州车牌而遭到拦查拘留的移民已经前来寻求法律协助，其中包括一名在皇后区悬挂着维吉尼亚车牌的驾驶人。他说呢，本来他们是在找他，还是他刚刚开车经过，而车牌呢是维吉尼亚的，于是他们就查了他的身份。他表示，我们不知道原因，但是我们确实知道他挂的是外州的车牌。那么多个案例累计起来就已经足以让人确信，只要是挂着外州车牌的驾驶人，的确让这个拦查的风险大大的提高了。奥斯丁还说，这些案件累计起来就可以让人们得到一个信息，也足以确信如果悬挂外州的车牌来开车，风险是非常高的。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2: Chinese Radio.
3: V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人们从全世界的各地涌到这儿来，为的是寻求更大的发展。每个人都在努力奋斗，尝试着。来自全球各地各种各样的人，操着各种语言，在街上，在地铁上推搡着向前冲，说是为了实现自己的理想。即便不是，在纽约，为了任何理由，你都可以去做任何事。当你真的刚找到一个落脚的地方，当你刚刚启动工作时，你就开始成为一个纽约人了。而当你的工作越来越出色，又对他人的语言、种族和生活形态越来越没有偏见之时，你就越发的像一个纽约客了。纽约是美国的，但更是全世界的。无论你曾有过怎样的辉煌，只要你一到了纽约，所有的光芒就会被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各行各业的、有点名堂的人的一切给淹没了。纽约，纽约 ，New York， New York。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纽约纽约。不过啊，今天美晶不是一个人在直播间，今天我们来了一位贵客，他就是英帆。英帆你好。
6: 美晶你好，大家好。
5: 嗯，看不见的打手势哈。嗯，我们要介绍英帆呢，是因为我们要做很多期他的节目，大家好像听到过，就是我们之前做的一个小样哈，一个片段，就是英帆呢，他写了很多的小说，也写了很多的散文诗歌。我们在做的这个节目呢，叫做就是英帆的作品赏析。不过在赏析之前呢，我们先把你请到直播间来。
6: 很荣幸，谢谢邀请。
5: 啊、哦，对，我想请你给大家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工作是做什么的呢？
6: 我实际上我现在在正职，我是在 JP Morgan 摩根大通银行做事情。我们这个，我说简写叫就这个量化分析师，就是我们、嗯、就是分析这个所有银行借出去的这种贷款风险。我简单来说就是那种。码工那个编程序
5: 哦，编程序就是通过一些数字数据来分析某一种趋势和走向，
6: 对，
5: 是这
6: 样，看这个银行所能承担的风险，就像现在经济形势比较好的情况下、
5: 嗯、
6: 对，我们是不是可以贷出更多的款出去，这样就有更多的收益嘛，对，经济形势不好、
5: 嗯、
6: 那你就要保证家里得有多少钱，就是说不会发生像经济危机的时候的事情、嗯、对,
5: 对，但你所分析的这个家，这个大数据呢，是一个就是很庞大的一个体系，而不是像我们小家，我们有几万，我们放在哪里，我们有十万，我们放在哪里，不是这样一个概念，对吗？
6: 对，所以它是整个像我们这个大组，它分析的都是每一笔贷款都是那种做生意啊，就是说可能至少要50万以上，或者甚至100万以上，所以它是，对，都是大宗贷款。 对，不是这种小笔的，对，就是这种个人的贷款，它最后都是搞在一起打一个包再来分析。对，
5: 嗯，对，分析这种大的数据所带来的这个走向哈。
6: 对。
5: 但是我们今天要做的是你的作品赏析。那么对于你的作品来说，就是我们讲的是文学作品，小说、诗歌和散文哈。那为什么又来写作了呢？
6: 对，这就是很有这个很长的故事，长话短说的。对，就是我很小就是我很小就喜欢写作，就是当然我们那个年代对吧，就是大家到了高中要分科，然后对，到了大学你要选专业。都说高中我分科的时候，就是最近有个故事，就是当初因为我文科也不错，理工科也不错，然后很多人都就说认为我很好选择嘛，选文科也可以，选理工科也可以。然后我当时跟我朋友说，其实我很难，就是我哪一项都不想放弃那种感。但当然当时大条件大形势底下，大家都是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所以当时也因为我的班主任他是一个数学老师，我们都很喜欢的，所以我最后还是选择了这个理工科嘛，就是说对。但是就是说我最近还写了一篇文章嘛，就是说这个，但是我对文学我就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首先是初恋啊，然后上了大学，我又上了这个很硬核的中国科大嘛，然后到时候选了一个专业叫自动化的专业，但是就因为那科大的学业还挺繁重的，就是，然后我就那时候就对这个文学是一个暗恋，就是一直在，就是一直就没有太多的时间呢，在这个写东西啊什么之类的，但是我觉得整个大学还是读了很多东西，就是。然后后来我就觉得这个，等我本科毕业的时候，1995-1996年的时候，整个那个网络就发展了嘛。网络我们就有了这个用武之地嘛，尤其是学理工科的，我最早接触网络嘛，在网上发文写文啊，所以那时候还写了不少东西，所以这个我又把那一段称为我和文学的网恋。
5: 对，非常贴切啊。
6: 对。然后过了不久，就是我在科大又读了研究生嘛，读完研究生呢就出国在康奈尔这个读书嘛。然后在这边的时候还继续，就我们那个可能很多人知道有一个叫新语思的网络月刊，对，我在那儿做了，一直做，从1998年就出国就开始做他们的编辑，所以做了25-26年了，对，所以一直这个网恋一直继续着。然后后来在康奈尔的时候，我们在那边选课就选他，我觉得这边就很有意思，虽然是理工科，但他会要求你选一些人文方面的课程，所以我一进来后来我就选了一门这个英文习作、英文这个阅读欣赏之类的课程，所以给我的印象特别深。然后给我就说，哎，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但那时候就说，肯定我在当时是要读这个 PhD 嘛，然后就不可能就是说转向什么之类。但等我过了2年拿了这个硕士学位，就跑到纽约来上班之后，然后我就发现啊，纽约这边文青真多，因为我曾经有一个
5: 更多了，
6: 对，更多，对，所以那时候我有一阵子就想写这个英文的写作，所以有的时候我就把这一段这个跟文学，我说这个叫异国恋。然后后来渐渐的，我觉得这个结婚啊、生小孩啊，然后渐渐的开始这个比较稳定的看四家吧，后来开始接受这种电子投稿啊，所以大概也就十来年前嘛，我觉得渐渐洗的越来越多，对，就是说，然后我就觉得哎，这个相对平稳的，现在出了这个小说集，出了诗集，我就说现在跟这个文学、中文文学进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婚姻的阶段。
5: 哦，因为由自己的生活经历和自己的这个生活就是勾兑在一块儿了，然后像你说的这个前面是初恋，后面是怎么现在到了暗恋、网恋，然后异国恋，现在到了现在是一个
6: 平稳的婚姻，对，
5: 平稳的这个阶段哈。但是在这个我们的介绍当中会看到你写了很多很多，这个文字是慢慢的一种积累。你现在数过你写了到底有多少的这个或者出版的字呢？
6: 我觉得就出版发表应该加起来应该有超过100万了，是一个里程碑。
5: 对，是，就说是不知不觉就已经写了那么多。在你要计算，如果你是一个就是非常严谨非常科学，你在计算说我是今年要达到多少万还是多少，你有这样计算过吗？
6: 我真没有这样记事本的，因为我觉得写作有时候我们不是那种说作协啊，说你有一定的写作任务、嗯、大多数时候可能还是因为哎，我有一个我觉得这个事情很有趣，这个人很有趣，我这个感想很有趣、嗯、就是说我们所谓的灵感嘛，就是你有的灵感你觉得不得不写的那种情况下，对、
5: 嗯、是因为就是说有了这样的感觉，我需要一种表达，唱歌的人唱歌，画画的人画画，但是
6: 写字的人
5: 写字，写字的人写字，所以英帆就用自己的作品当中来表达出来了。在你表达的这个种类当中，有很多是诗歌，有很多是散文，但也有很多是小说，你是怎么分类的呢？
6: 所以这个对，就
5: 今天我要表达的是诗歌，明天我要表达的是散文。
6: 对，很多人会问这个问题，其实就是说，因为就是说我们有些作家他会专门精于某一项写作，他只写小说、
5: 嗯、
6: 还偶尔写点散文诗歌、嗯、也有人说我刚开始写点诗歌，然后我不写诗了，我只写小说，就是说、
5: 嗯、
6: 但对我来说我就是完全不一样，我就觉得哎，这个事情我得虚构一下，就是说我得把表达出来，我觉得更有意义，就是说如果原本造说出来，对吧，按照本身艺术来可能没有那么大的感染力，就是说，但是某些事情比如说我要写我妈妈写我爸爸，那我可能就觉得一个散文的样式是挺好的，或者说然后某一些就是说比如说前不久在世界日报发表那个一首小诗《二月边境》、
5: 嗯、
6: 那就完全某一天早上我坐在火车上看这个手机上关于美国南方边境的新闻、
5: 嗯、
6: 我联想到这种乌克兰那边这个战争它有边境的问题，对吧、
5: 嗯、
6: 以色列打嘎子有边境的问题，所以把这些东西凑在一起，然后我觉得我们现代人都在用手机，其实就是手机和人之间有一个边境，所以这些凑在一起，那我觉得就很好的二十行之内一首小诗就可以表达出这个意思，所以整个对我来说就是完全根据这个事情或者人物或者事件情感的需要的表达方式而选择一种表达方式、
5: 嗯、
6: 然后我就觉得很庆幸，我觉得我可以用诗歌表达，我也可以用散文表达，就必要的时候我也可以虚构的方式来表达某些事情，对、
5: 嗯、对，就是好自在哈、嗯、也没有任何的写作任务，然后就是自己的思想也是那样的自由。听说就是在长途跋涉当中，比如说每天有多少个分钟，是20分钟是坐在火车上或者是地铁上、
6: 嗯、
5: 然后呢是看着周围，但是脑子里想着另外一个轨道的事情，
6: 对，
5: 就那个时候是最勤于思考的、
6: 嗯、
5: 就是每一天都会有收获，是这样的。
6: 我觉得是这样，就是说所以说疫情过去之后，有时候就是大家觉得当时很多人在觉得在家上班觉得挺舒服、
5: 嗯、
6: 但是对我来说我其实一直有一种渴望什么时候能再上班，因为你要
5: 能出去，
6: 对，能出去你要见到形形色色的人、
5: 嗯、
6: 对吧，就是说跟这个人的互动啊，就是我还记得有一件事情，就当时这个大家在家的时候连去超市都很受限制嘛，
5: 嗯，
6: 然后突然一周要去一次超市，我家里有3个人，就是我当时我老婆和我丈母娘都在，我3个人都说我去就是我觉得人可能都有这种需求，
5: 想出去、啊、
6: 对、
5: 对对对、
6: 就是、
5: 在一个房间里面待久了就是一种封闭，哪怕就说你是可以自由走动的，但是真觉得空间不大了哈。对，
6: 是，就是说尤其对写作的人来说、
5: 嗯、
6: 我觉得除非是你这种内心无限强大对吧、
5: 嗯、
6: 然后你这个读书破万卷的人，更多的人你需要从实际生活中来汲取灵感、
5: 嗯、
6: 我觉得碰到了事、
5: 嗯、
6: 碰到的人这样会让你想到更多的事情，对、
5: 嗯、对，如果要是在有一种写作哈，特别是有一些、
6: 嗯、
5: 啊怎么说，有一些女性写作哈，他就是非常窄的，他就要把自己规定在我的爱情题材，我的情书题材、
6: uh-huh.
5: 那样一个，就是他是强硬的自己走进了一个就是一个封闭的空间里面，那好像我们也不称为是，也是一种表达，也是一种就是说空间的一个，你封闭的有封闭的表达，你开阔的有开阔的表达，对吧？
6: 对，我觉得是可以这样，就是说，就是说这个，你这个一说，我就想到这种， 从这个维吉尼亚·沃尔夫开始的这种意识流写作、
5: 嗯、我有一个房间
6: 有一个看不见风景的房间之类的、嗯、就是说那你想他这个比如说 Mrs. Dalloway 他整个一本书就是写这一个、嗯、这个女性这一天的，就当然他不是在家，他出去了给朋友买花之类的东西、
5: 嗯、
6: 就有这种写作。但是而且我觉得那时候可能跟你出道的时候差不多，那陈冉他当时写作、
5: 嗯哦、
6: 他也有这种戴尔小姐，我觉得他写
5: 二姐、嗯、
6: 对对，他写的也有这种特征，就是说，但是就是说，但是我觉得很多人会把这种，就是说，我觉得你可能缺乏一些这种生活的广度啊、厚度啊、力度啊、生活的质感啊，就是说，
5: 嗯、
6: 因为一个人的内心可能就那么多事情，但你想的事情还得，你除非你是个完全空洞的哲学思想，对吧？你很多想法你是基于你碰到的人、
5: 嗯、
6: 你遇见的事情，对吧？就是说，所以我觉得。那种是一种写作方向，但是可能并不是那么多，就是说
5: 也不适合大多数人。
6: 对，
5: 因为大多数人柴米油盐都还是要接地气的，
6: 对
5: 吧？
6: 对，
5: 嗯，然而生活呢，在我们接地气的这些生活当中，给了我们真的是比写作要多得多的。写作只是拎了几个毛线头出来那种感觉，
6: 怎么提炼出来？对，
5: 嗯，对，就提炼出来了。所以我们很高兴在以后的节目当中要介绍殷帆的作品，那些都是他的提炼出来的啊。因为我初初的读了一下，就是非常的广泛，从那个生活当中的小动物，还有呢自己做饭做菜呀、啊、什么这样，就各种各样的。
6: 会做饭的男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5: 对对对啊，不会做饭，不喜做饭的女人。那个有一句话对所有的女人，不喜欢做饭的女人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就是啊，要想抓住一个男人的心，就必须先
6: 抓
5: 住他的胃。那你都不喜欢做饭，你抓个鬼呀、啊！
6: 我还有说这个没有这个什么笨女人，只有男女人什么
5: 啊？对对对，我听了这个我都觉得无语。那就是这样了，那要怎样了？其实虽然我这样说哈，但是做饭多年呢，也都练了几个菜了，就是表面上看看也是很会的，但是实在是不喜欢。真的不喜欢就是不喜欢。
6: 是，我觉得这个完全是因人而异的一个、
5: 嗯、
6: 一种选择，一种生活态度，就是说、
5: 嗯、
6: 所以那篇文章里我觉得挺有意思，就现在的年轻人他，所以那篇文章叫不会做饭
5: 的女人。不会做饭的女人。
6: 对啊，就是说他其实是一个国内一个脱口秀，一个叫鸟鸟的女士，她这个在她脱口秀、
5: 嗯、
6: 我觉得她说的特别的有趣，然后她就不动声色之中把你给逗笑。
5: 对，我曾经也说，我跟我弟说，我说我现在要在家里做饭，他说你做什么？你们家是不是很菜呀？你都轮上做饭了？因为我在我们自己家里我是轮不上的，好像我厨房都不怎么进去，
6: 不怎么进去，
5: 就是好像因为他们太能干了哈，把我给养的就是不行，
6: 娇生惯养。
5: 不行，主要是我做出来不是掉了那个，就是弄了这个
6: 了，
5: 不好吃，
6: 对，
5: 不好吃。然后我也没有钻研，也没有兴趣。但是我相信啊，就是作品跟生活跟这个咱们谈的这个做菜也都是有一定关联的，逼到那个份上也就做出来了。到美国来都做出来几个西红柿炒鸡蛋。
6: 里面很好玩的笑话，就是说，
5: 嗯，
6: 你可能记得那个拿这个鸡蛋不打壳，这个西红柿不切片，就放在里面，两个圆滚滚的东西一起炒，就所谓的西红柿炒鸡蛋。
5: 对，我觉得就是有文化的冲突在里面，也有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就是白瓜二姐二弟哈那种傻瓜蛋，然后搞在一起的那种笑话。但不管怎么样呢，这就是丰富的生活啊。
6: 对，烟火、
5: 嗯、
6: 烟火气息，我觉得、
5: 嗯、
6: 对，
5: 所以我们在以后的节目当中呢，要带给大家的就是关于殷帆的作品以及这个作品背后。这不是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但是以后会有很多。这是我们第一次，但是以后会有很多。我的话又说的好的，我非常的受感染的是你的笑声，就是非常放开，生活就是让我们放开的，然后让我们获得了许多。那今天也非常感谢殷帆，谢谢您。
6: 我谢谢梅坚，谢谢大家，大家的收听。
5: 嗯、
6: 希望。
2: 是时候安静下来， 回味岁月给我们的馈赠，追寻我们曾经的足迹。我们来到梦想的纽约，我们经历了这辈子都没有想过的事。让我们一起聆听那些风声，那些雨声，那些刻骨铭心的故事。让我们一起回看过去，找到未来。欢迎收听《纽约时光角》。
5: 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纽约时光角》。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赏析。印帆，他1972年生于中国江苏淮南，1998年中国科大自动化系的研究生毕业，同年来到美国。2000年时，他获得了康奈尔大学机械和航天工程专业硕士学位。现在他是金融行业的 IT 人士，与妻子和三个孩子寄居在纽约长岛。印帆目前还担任北美中文作家协会副会长。印帆在2003年出版了他的长篇小说《有你之秋》，在美国出版有诗集《我终于失去了迷路的自由》和中短篇小说集《漂亮的人都来纽约了》。另外，他有一本新书散文集《我是凤凰男》，将会在今年出版。在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是印帆的作品《母亲养鸡》。
7: 母亲养鸡，印帆。清明节的时候，母亲随弟弟回了一趟老家上坟，并且带回亲戚。回南京的时候，带回了几十颗亲戚们送的炒鸡蛋。母亲就感叹道：哎呀，过去在农村都是我送人家炒鸡蛋，现在住在城里，自己不养鸡了，倒吃人家送的了。他的语气里有一点点自豪和骄傲，却也有一点点的遗憾和感伤。母亲早些时候倒也不是什么养鸡的专业户，不过是一个农村夫人的生存之道和生活方式罢了。但母亲养鸡也有特别之处，叫我至今难忘，想起来甚至还会发笑，还会惊奇。养鸡要从选鸡苗开始，开春的时候就有卖鸡苗的人挑着两大扁的小鸡走村串户的叫卖。扁一般是竹篾子编成的圆形器具，边上比较浅，直径比较阔，又透气，小鸡们可以一个挨一个的站在里面，又不至于互相挤压。一张扁里大约能装四五十只小鸡，它们出生不足一个月，黄色绒毛刚刚长出来，小嘴尖尖又微红，腿脚还不稳，竖式走还不如竖式滚，因此一扁小鸡就像一团团淡黄的毛线团滚来滚去，但那叽叽喳喳的声音又提醒大家它们是可爱的小森林。母亲一般会挑七八只左右，十分小心地判断哪些小鸡将来会变成下蛋的母鸡，而哪些会变成只会吃食闹事的公鸡。卖鸡苗的人总是信口开河地保证十只里面有九只是母鸡，母亲却相信自己的眼力，似乎也较少走眼。每年到后来总有一两只是公鸡苗，但这结果似乎更像是母亲的故意为之。有一两只公鸡苗意味着两三个月之后家里老小可以打一顿牙祭，因为那时田头长的毛豆正青绿特饱满，可以摘来吃了。而小公鸡烧毛豆是我们那里许多人家都会做的一道拿手好菜。另外一家的鸡群里也总需要一两只羽毛漂亮的公鸡，倒不一定是为了发展后代，更似乎是为了调剂母鸡们的生活，让他们有个男朋友可以增强喜欢和怨恨，也体现了母亲对他们情感世界的人文关怀。当小公鸡成为盘中餐的时候，当初的小母鸡们如果一起顺利的话，已经长成了可以下蛋的母鸡。这当中经常会发生一些不顺利，比如小鸡天生不足病死了， 或者一不小心被猫或者狗或者黄鼠狼之类其他动物咬死。当初买的七八只小鸡能真正长成了若有四五只也就不错了。母鸡每年下的第一个蛋叫头生蛋，蛋壳上往往带几丝微红的血迹，而第一年的头生蛋更为特殊珍贵。相熟认为这些鸡蛋营养更丰富，可以让小孩变得更聪明。因为我的生日是初夏，所以往往我和弟弟要等到那个特别的日子才可以享用这枚头生蛋，偶尔的也能收获双黄蛋或者三黄蛋。母亲认为这也是家旺人幸好事成双的吉兆，蒸烹炒煎都是值得大家享用的一顿鸡蛋美餐。有鸡就得有鸡棚或者鸡窝，鸡棚或者鸡窝的地面有稻草或者麦秸铺着，最好再架一两根泥地支起的棍棒，因为自己鸡们喜欢站在棍棒上睡觉，但白天基本上是放养的。早上出门晚上回家，母亲会喂他们一次，有的鸡中午回家看看也能讨点巧食，大多数时候他们在外面吃草吃虫吃遗落在田间梗上的谷粒。母亲认为好的母鸡白天下蛋时还会跑回来，或在鸡窝里头或在自家厨房草堆中把蛋生下来，然后嘎嘎单单的叫上一通，似乎向家人通报我下了一个蛋，通常可以得到一把粮食或者一把菜叶子的奖赏。有的母鸡讨厌出去找食，有时把蛋也生在外面了，比如屋后的草堆或在邻居家的厨房，叫人费一番功夫去找，有时还要跟邻居费上一番口舌以证明这是我们家的鸡蛋。母亲总是喜欢教训这样的母鸡，骂他们败家鸡，喂食时故意不把菜叶或者谷粒撒在他们眼前口下。因为要查收鸡蛋，母亲经常做一件事情，就是脱蛋或者说摸蛋。早上放鸡出去或在白天看见鸡回来，母亲有时挂念他们还没生出当天的蛋就要摸蛋，他半哈着腰或在慢慢的蹲下，嘴里念念有词，不知是说等等站站还是蹲蹲站站。大多数情况下母鸡们听着召唤，像中了魔法的小孩子，会慢慢不情愿的蹲下来，翅膀也无奈的松弛垂地，口中只发出既像抱怨又像求饶的声音。母亲瞅准时机迅速抓住鸡，一手掐着它的脊背翅膀，使得手指伸出去在鸡屁眼上一探摸，就知道它们大概什么时候下蛋或者是不是已经下过蛋。如果一只鸡快要下蛋，母亲有时候就把那只鸡关在鸡窝里不放出去，等它生完了蛋才让它出门去玩耍。如果已经下过了又不在家，母亲就要留心寻找那枚不知道下到哪里的鸡蛋了。母鸡们也有自己的冬眠期，从深秋开始母鸡大多会脱毛，也不能再保持一天一枚的下蛋频率，到了严冬它们几乎就不下蛋了。如此两三个月，到了第二年春天，它们似乎还忘了还有下蛋这回事情，要慢慢的才能恢复过来。这期间还会发生一件可笑的事情，很多母鸡似乎也有天生的母亲情节，在春天开始的时候看到蛋就想搂抱到在身下，大有给我一窝鸡蛋我就可以孵出一群儿女的架势。我们那里人称之为母鸡抱蛋，母鸡对抱蛋很痴迷，不仅把别人的鸡蛋霸占过来，而且整天不出门抢吃喂的粮食，自然对产蛋也有影响。母亲有对付他们的绝招，他抓起母鸡扔到水边，把鸡头按在水中呛汁，片刻之后再提出水面，如此几次母鸡早已不停地疯狂叫唤，一旦被主人撒手放开马上就连跳带飞跟着伙伴们一起去田野里觅食，再不敢偷懒在家里抱蛋做那个关于当妈妈的奇梦。母亲养鸡曾经发生的最神奇的事情，大概要算他该母鸡开刀做手术了。因为家养的鸡都是放养，它们难免就跑到田地里吃东西，稻苗上刚嗅出的穗子，麦苗上新娘的麦花，玉米杆上采打的苞谷，乃至晒谷场上的粮食，都可能是鸡群们的偷食对象。邻居们的鸡群或有来往也就罢了，当我们物候小河的对面就是邻村的土地了。最讨厌的是麦子刚种下的时候， 母鸡们常常从树上飞越小河，到对面麦田里大摇大摆吃刚下的麦种。林庄人诺伯可恶，最后想了个歹毒的法子，在地里又撒了一层有毒的麦种。鸡吃了这样的种子，还能飞过河蹒跚回家的话，小命还快没了。虽然母亲对自家的鸡严加看管，但是不幸的事情还是发生了。有一天，我们家下蛋最勤的一只母鸡吃了毒种子，回家后就开始不对劲，走路不稳，双目无神。正做针线活的母亲急中生智，忙让来家闹 call 的邻居帮忙，抱住母鸡按稳，不让它乱动。他先把母鸡食囊外面的一圈毛拔去，再用剪刀在那里剪出一个小口，迅速用手指将里面的种子等食物全部剔出来，然后再穿针引线把母鸡伤口给缝上。整个过程只有两三分钟而已，却又感觉漫长。我们这些小小的围观者们都紧张的几乎忘记了呼吸。势必挣扎了半天的母鸡已精疲力竭，被放回鸡窝休息。第二天一早，这只命大的母鸡居然又活蹦乱跳的出门寻食了。于是母亲能给鸡开刀的美名远传，一直常有人抱了吃着毒种的母鸡叫母亲施行手术。母亲总是有言在先，不保证能救活，村民们也只能笑着央求，请他岂把死鸡当作活鸡医了。家里常年养着五六只每天一蛋的母鸡，不仅自家五口人鸡蛋需求完全满足，还可以有剩余送到集市上去卖掉，可以换点钱贴补家用。走亲戚送一篮鸡蛋也是一份有心有意的好礼物。到八月节这样的节日回娘家时，月饼、门饺等吉礼之外，再送一只能下蛋的母鸡给外婆，在母亲看来总是最得体的孝心。时过境迁，不想母亲如今也成了收受别人鸡蛋的老太太，也难怪她感慨不已。年轻的我们曾经总觉得在春暖花开时要跟诗人一样面朝大海，要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以为那才是诗意的生活。而对母亲来说，春暖花开养鸡下蛋才是她生活里的诗意。遗憾的是，这样的经历也只能越来越多的成为现代人的一种追忆了。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各位听众，欢迎您收听中国广播网为您提供的节目。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0: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晚间新闻。

0: 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1: 欢迎听众朋友收听我们在今天为您播出的这一节晚间新闻。今天是2026年的8月21号，今天是星期五。今天晚上是一个阴天，可能呢是在温度呢是80、89度之间。但是呢，今天可能是会阴天，但是明天周六呢就是下雨了。周六22号是将近呢78度跟58度到78度之间，周六会下雨，要特别注意。星期天温度会降到53度低温，高度73%， 24% 是晴有云。下周一是晴朗，52度到72度。星期二是也是差不多的天气，也是晴朗，提供给听众朋友作为参考。在今天我们看到来自东京的外电报道，日本东京在当地时间晚间9:02发生了规模 5.5 的地震，最大的震度在3，没有引发海啸。而日本气象厅也表示，震央是在丈八岛，在东方外海，震源深度60公里，规模在 5.5。 这次的地震三宅岛观测到最大震度是3，而东京千代田区、丰田、山病以及埼玉县，在包括管山以及鹤川等地都会感觉到有震度在2。这是东京在今天呢有地震，震度在3，而规模呢大概是 5.5。 在今天的股市 SP500 指数是7682.98，涨 42.57%， 0.0250。 道琼在今天呢是涨 569.63%， 1.08%， 涨了 569.63%， 是 5332.84， 这是道琼。纳斯达克今天涨 1.08%， 在今天呢是上涨 146.34， 146.34 在 2621.78， 2621.78。 这是在目前纳斯达克的情况。而目前我们也看到罗素2000今天涨了 25.30%， 25.30%， 在3017，这是罗素2000。为听众朋友播报，今天在东京方面有地震，东京时间晚上9:02发生了规模 5.5 地震，最大震度在3，没有引发海啸。日本气象厅表示，震央在丈八岛东方的外海，而震源深度60公里，规模在 5.5。 这次的地震在三宅岛观测是震度在3，东京千代田区、墨田、山病、埼玉以及千叶县、管山、鹤川都观测到震度在2。这是日本东京今天有地震。在今天，投资人衡量美国财政部压低长期借贷成本的做法，欧洲股市收红，巴黎股市终止9连黑，伦敦 FTSE100 指数涨 68.4， 在 10816.56， 法兰克福 DAX 指数上涨 153.52， 在 26136.56， 巴黎歇息40指数上涨 31.34， 收在 8484.43。 在今天来自伦敦的综合外电报道，投资人衡量美国财政部压低长期借贷成本的做法，欧洲股市今天收红，巴黎股市终止在九连黑。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美国认定美籍研究员敏欣遭到中国的不当拘留。美国籍缅甸研究员敏欣在6号预定在白宫接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而人权团体呼吁在习近平预计9月24号到访之前，美方应该敦促中方释放敏欣。而国务院今天在声明中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欧已经认定敏欣在中国被不当拘留，这是经过全面审查而相关情况后得到了结果。国务院也呼吁中方释放他拘留的其他美国公民。除了敏欣之外，来自波士顿的华裔美籍地震学家陈友林也是被中国拘留。美方认为中国对他的指控没有根据，在此之前宣告他被不当拘留。而陈友林的妻子荣玉芳也发表声明指出了，这个认定显示川普政府把这些被拘留者的自由列为优先事项。而人权团体也表示，被中国不当拘留的美国人人数已经从十多人到数百人不等，而这当中包括了以强制手段禁止出境。而中国也宣称所有案件都是依法办理，并无不当拘留。而根据一位官员的说法，敏欣被捕之前常住泰国，也曾经在美国跟缅甸生活，他持有有效的中国签证，而且以前就去参加过在中国的学术会议，由国务院所声明。而敏欣也受到中国政府邀请到过昆明参加学术会议，6月3号到云南，但一位国务院的高官也指出，敏欣是在机场内被拘留，将近11个星期来遭到反复的询问，也遭到隔离跟拘禁。而这位高官在今天也对路透社表示了，一分钟前同事跟家人还在跟他讲电话，讨论抵达时间以及在中国的计划，而下一分钟他失联了。整整48小时，他的亲人不知道他去了哪里，也不清楚他是生与死，也不知道是谁把他带走了。云南当局最终通知了美国大使馆，敏欣因为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接受刑事调查。人权人士主张，中国长期实行人质外交，拘留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外国人，以换取在双边关系中的筹码。包括一些川普政府前官员在内的敏欣支持者已经向川普请愿，呼吁川普向中方提出此案。国务院高官也指出，敏欣的案子引起其他学者严重的关切，也担心自己会不会被中国诱捕或者被拘留。在今天，中国外交部6月已证实对敏欣采取了刑事拘留，并且声称其涉嫌从事间谍活动，危害中国国家安全。敏欣在此之前曾经做过学运人士，参与过缅甸1988年的民主运动，也曾在美国加州伯克莱分校念政治学。他也协助创办战略与政策研究所 ISPM， 而这个智库起初是设在缅甸境内。在2021年，缅甸军方推翻了诺贝尔和平奖得主翁山苏姬领导的民选政府之后，而迁到了在海外。而中国现在已经开始支持 缅甸新政府。来自在中央社记者在台北的一项外电，台湾羽球男双组李哲辉跟杨乃轩今天在世界羽球锦标赛八强以21-19、21-16扳倒了世界第二的印尼组合法，在合法贾尔跟菲克里也闯进四强保底的铜牌，这也是两个人合作在第一次面对世锦赛的奖牌。世界羽球联盟 BWF 男排双排名第17的李哲辉、杨博轩今天是生涯上第二次对垒世界第二的印尼组合法，包括了贾尔跟费克里，而前一次的交手台湾组合两局吞败，而今天双方再次交手，台湾组在合开赛就维持好手感，也取得了领先，比赛末段一度是以18-12而获得优势，并且以20-16取得四个局末点。虽然接着主动失误过多，被对手追到一分之差，不过最后仍然守住了胜利。在第二局，李哲辉、杨博轩打得非常的强势，而在双方5-5平手，逐渐拉开了距离。他们在这个时间，不管是轮转补位，或者是前三拍的抢攻，都做得非常的干净利落而出色。加上法加尔状况不佳，频频失误，也让台湾的组合在李哲辉的杀球之后，取得了20-16的四个赛末点。李哲辉跟杨博轩没有浪费时间，接着发球在第三拍顺利抢分，而直落两击败而晋级在四强。在李哲辉从19年开始和杨博轩搭配，两个人拿过5场的超级系列赛的冠军，而其中有4场是超级300-1场的集赛，而这也是两个人他们俩在今年国际赛首度闯进了第四强。台湾羽球代表队在历届世界锦标赛拿过3银6铜，而2018年陈宏林、王麒麟拿下至今是唯一的一面双铜牌，而进强在晋级四强的李哲辉、杨博轩将对世界第3的中国组合王昶跟梁伟铿两个人将会力拼决赛的这个门票。继续我们关注来自在马来西亚的消息，来自今天台北的外电报道，马来西亚首相安华涉台言论目前在延续的延烧当中，他虽然改口澄清和平解决才是上上之策，仍然在被在野党批评相关言论不管带来外交的风险或造成台马关系的破裂，而且会冲击到半导体在供应链以及电子电器产业，损及了在台湾跟马来西亚之间的经济跟战略的利益。安华在日前接受了半岛电视台节目的专业的访谈跟有关在台湾的议题，而他的言论引发了在中华民国外交部对此的严厉谴责，但马来西亚内阁并没有讨论台湾外交部对安华发言的回应。南华早报最近引述消息人士的报道，安华预计9月下旬会访问中国，也借此加强中马之间的贸易关系，而这个争议事件随即受到在马来西亚舆论的关注，也成为在野党批评的焦点。伊斯兰党 PAS 主席哈迪阿旺也批评 大马政府处理国际外交的事务手法不够娴熟，而面对中国跟台湾之间的紧张局势，应该采取谨慎而稳健的立场。国民联盟国会议员外交事务主任袁怀绍也发表了相关的声明，强调台湾是马来西亚第五大贸易伙伴，双边贸易高达马币1761亿令吉，也就是新台币一兆是3880亿元。安华涉及的言论恐怕会危及大马的外交、经济跟未来的战略上的利益。他也表示，马来西亚长期持续奉行一中政策，但遵循这项政策并不代表要求大马支持合理化或认同以军事武力解决中国跟台湾的议题。大马可以根据国家的利益而自由维持跟包括中国跟台湾在内各方的外交跟贸易关系，更是不意味着必须在争端应该如何解决的问题上而选边站。袁怀绍并且也表示了，台海任何情势的升高或者是有冲突，这是对整个区域安全，包括了东协、海上的稳定、贸易、全球供应链，都会造成严重的后果。所以，马来西亚应该推动局势降温跟和平对话，而不是发表可能加剧的紧张或引发其他国家在负面上的反应言论。他也谈到，马来西亚的电机跟电子产业，尤其是在槟城与居邻的相关产业，高度仰赖来自台湾的上游零组件，而数以千计在高科技制造业工作的马来西亚人，就业有赖台马之间稳定的贸易跟投资关系，而每一年更有数以千计的学生到台湾接受高等教育，尤其是来自华文读中而且统考跟华文小学背景的学生。大马们在有关的媒体也引述了来自槟城 IMPAC 在台马之间经贸跟教育方面的密切关系，而这个统计也显示了台马双边的贸易比去年同期还成长 34.7%。 双方关系的破裂会对在马来西亚电器跟电子产业的会造成严重的影响。他也强调，任何的事在升级或使用武力的行为都将会破坏到整个在东南亚地区的区域稳定，并且也会把数以万计的大马的公民和留学生面临了他们的升学或者是深造的危险。在今天来自斯德哥尔摩的外电报道，瑞典当局在今天表示，该国中部一所中学今天发生了攻击的事件，导致在现场数人受伤。当地的媒体也表示了行凶者遭到警方开枪射击。法新社报道，瑞典中部福格斯塔市政府发表声明说，一位持剑攻击者进入到布里内尔学校，而造成学校多人受伤。这位行凶者被警方拘留。晚报在当地报道指出，这位挥舞着大刀而遭到警方砍射击啊，把他射击而把他拿下来了，因为他拿着刀子就砍人，逢人就砍，所以特别危险，因为他也是在一个中学的门口发生了这个攻击事件。在今天宾州费城的外电报道，美国宾州费城传出一名男子戴着寡娃恰吉，叫 Cherky 面具，他戴着这个面具而追赶路人，出言恐吓，把所有的路人呢都吓了一跳。而当局今天表示锁定了这位男子的身份，涉案者目前是逃跑了，警方在发布逮捕令。 国家广播公司新闻网则在报道指出，费城是在对22岁的男子休斯发出了逮捕令，表示他可能逃到了宾州，而同时与加州跟内华达州都有所联系。而费城地区检察官克拉斯纳也对媒体表示，世界上任何的人都不该模仿这一位装扮而吓人，他是在逃的男子，他是一个可能有心灵倾向，会有偏差，甚至可能有暴力的一个危险分子。在目前，警方以及相关单位都正在全力追捕，希望他不会犯下罪行。纽约华尔街在有一栋大楼享有东河的景观，而外观在跟一般商业大厦是没有什么差别，其中它有两个楼层是叫 Alpha 学校 ALPHA。 曼哈顿寸土寸金，能够在一个一级商业大厦，在这个大厦里面教授课程的教育机构必定是不平凡的，当然学生的家长大概是非富即贵。心理学系毕业的普莱斯因为女儿教育的需要，2014年在德州奥斯汀开启了两小时的学习课程，2016年改名 Alpha 学校。科技的投资富豪赖门德初期并不认同这种教育的方式，可是他在他的儿女就学两年之后，在2016年加入了这一个创设的行列，并且在2022年他担任了校长的职位。每天两小时的人工智慧 AI 做老师，而不是 Alpha 是用 AI 做老师，而不是请老师在学校教同学。听众朋友听懂了没有？我在这里介绍这个学校，这个学校的老师就是人工智慧的机器人。科技的发展带动了教育的变革，人们在键盘搜寻资讯并获得新知，而只要你肯学习就有机会。而人工智慧 AI 也正在从一个根本的冲击教育模式，在这样的一个大浪潮当中，学生跟老师都需要摸索的去接受前进，所以很多的家长都会忐忑不安。人工智慧加速了知识的扁平化，独立于传统公立私立学校团体制外的一个私人的人工智慧的教育的形成，让一个校园革命可以说隐隐然的浮现在我们的眼前。 Alpha 学校在美国引起了讨论，这个叫 ALPHA， 学生是否真的如学校所称的表现会名列前茅，老师是否只是担任一个引导的角色，不需要亲自的教书教课，对很多人来说都有不同的想法。这个想法包括了生成式的人工智慧的横空出世，推升了 Alpha 学校的关注度，也就是 ALPHA 这种制度的学校。2022年 COVID-19 的疫情让学生转到线上的学习，而就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学生已经习惯面对了电脑而进行线上的课程。2022年生成式的 AI 人工智慧横空出世， Alpha 学校教育模式也受到了瞩目，而现在美国东西岸都有十几间的分校。科技跟文化杂志连线，也就是 WIRED WIRED 在今年六月就报道了纽约 Alpha 学校跟2025年秋季举行了招生的说明会，而这吸引了不少高资产的人士来出席。普莱斯跟赖门德出席了这项活动，也说明了 人工智慧 AI 加持学习下的一个新型学校的模式，也希望家长放弃纽约公立私立的传统教育，加入在最具有前瞻性的思考性的私立学校。这说明了在这场说明会让大家能够了解获得成效，也给很多的家庭孩子送进了这一所未来你们能够看到的学校。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打造人工智慧新世界的人才，校方也表示学生的表现是居前的。2% Alpha 学校招收幼稚园到高中生，每天只要2小时的学习作为号召，在2个小时之内由人工智慧进行各种科目的教育，其他时间他们学习的是生活的技能、艺术、运动，也包括了其他的发展计划。这个以网络教学为主的学校，人工智慧学校，他宣称学生在语言、数学、科学跟阅读等表现居全美学生的前 1% 到 2%。 普莱斯在福斯财经新闻网 Fox Business 节目也指出，传统的教育形态从开始是在工业革命，而目标在创造劳工，现在是人工智慧的新世界，教育要创造的是充满动力、有适应性，以及知道如何学习、如何去反复用如何两个字给自己更上一层楼的一个未来的世界。他说，学习是一个不断要往前滚动的。他也解释 Alpha 学校用人工智慧养成人类智慧，达成学生所需要的学术程度或学习的速度，不管学生来自什么地方，表现都是显著的提升。而相较于每天6个小时的传统校园课程，而这个课里这只需要2小时去上课，其他所时间的安排以及相关的有关学习的指定都会跟在学校的传统的学习有很大的距离。他说，更多的时间是在领导跟创业能力的重新再看，或者是重新的再建立起来，也包括了你的财务知识，包括了你的公开演讲，怎么样去建立人际关系等等能力。而对于这一些呢，其实都是非常非常必要的。在这里我也为大家强调一下有关 AI 教育注重个别差异。 AI 教育注重的不但是个别差异，也如同培养大型语言模型。在其中，著名的2位研究者普莱斯跟赖门德都是活跃在这种所谓的新媒体或者是社群里面。赖门德是在斯坦福大学没有毕业，而最后他辍学创设了3部曲的软体的教育理念，而吸引不少具有专业背景的父母关注。赖门德在 Podcast 节目里面他就指出了人工智慧的世界到来，大家感到恐惧，而过去的有关的教育体制也无法让孩子们准备好面对一个新的世界的光临。父母总是要求变革的催化剂跟推手，他也指出这是来自父母们他们所做的一个向前推动的力量。他认为现在的教育系统依照时间的序在前进， 老师在讲师台上只有 IQ， 而具有五大人格特质，那就是开放、尽责、外向、亲和、稳定，这对学生的表现都是很好的。而在另外一个面向上，学生的表现又跟父母可以挂钩，他们跟父母的收入之间因为挂钩而现在的教育元素的改变，传统教育系统也无法去顺利的运作。赖门德说， Alpha 学校不会让学生使用人工智慧聊天机器人，而反过来是使用生成式的 AI， 也就是人工智慧，来为个别的学生打造他们的特殊课程，就好像培养人工智慧的大型语言模型。课程中除了一般是生成的图像，也是跟学生兴趣上的一个结合，提升了学生在学习上的兴趣跟效率。当然，人工智慧的到来也会让很多的家长会焦虑，也可能美国的教育体制会面临了冲击。美国中小学教育是以公立系统为主，全美80%以上学生就读传统的公立学校，而都会地区则比较多私立学校，比例也比较高，校际也有族裔跟阶级之间的差异。大城市私立学校学生普遍是白人，家庭在收入上也比较高。 Alpha 学校每一年学费就有10,000美元，虽然不是全美最贵，不过呢也引起了很多人的讨论，这个教育方式是不是会有所共鸣或者有所影响。这也反映了家长对子女学习跟未来的回报呢是有焦虑了。人工智慧既然有能力取代白领工作，孩子到底能学些什么才能够跟人工智慧可以共存，并且在社会能够继续的立足。很多的家长也感到在这一方面有些伤脑筋，社会大众也关注在未来人工智慧的发展，在网络方面呢也是一个被关注的一个重要的地方。在今天，来自捷克举行了捷克斯克有关遭到在斯洛伐克被苏联组织军队入侵在58周年的一项追思活动，而总统帕维尔在布拉格捷克广播电台大楼表示了，独立媒体是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支柱。参议长韦德奇也指出，自由的言论、独立的媒体跟勇于会说出真相的这个勇气，这是任何不愿受监督的政权最先攻击的目标。1968年8月20号，在深夜，由苏联主导的华沙公约组织五国军队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以武力镇压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而当时捷克斯洛伐克广播电台就在向民众传递了入侵的消息，也维持了资讯流通扮演的一个关键性的重要角色。这一项追思活动举行的同时，也有数十人聚集在捷克广播电台大楼前，手持支持公共媒体的标语，也批评政府对公共媒体的财政制度改革方案，担忧把经费改由国家的预算支应，而增加了在政治干预上的风险。这个活动，捷克总统帕维尔在致辞的时候也表示，1968年苏联入侵了捷克斯洛伐克，而当时的这个捷克斯洛伐克的广播电台也向民众报道了苏联军队入侵的所发挥的关键性的作用。而今天在 捷克广播电台跟捷克电视台也特别强调，这是新闻报道方面，也包括了调查、报道、教育、文化跟体育。巴威尔也说，一个独立媒体是任何民主制度的一个支柱，而公共媒体现在正面临着限制的自由跟独立的压力。而尽管这个压力比当年那些手持冲锋枪说着俄语的士兵所带来的威胁更加缓慢而隐蔽，不过他也说1968年所代表的背叛创伤到现在还是深植在捷克的社会。正因为这个创伤，所以他强调捷克人应该更加警惕敏感于今天俄罗斯所展现的侵略跟扩张的倾向，而也更应该加强抵抗俄罗斯在这一方面的相关的宣传。帕维尔是特别表示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与俄罗斯全面入侵乌克兰都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两国也都曾经追求自由发展，试图摆脱莫斯科的影响，却遭到武力的侵犯，而两次的入侵也带来了对失望跟俄国的警惕。不过他也警告，今天仍然有部分人选择忽略了这一段俄罗斯的历史重演的事实。他也再度表示，乌克兰现在进入到第五年，不仅是在捍卫自己的自由，也是在捍卫整个欧洲的自由跟安全。韦德奇在致辞的时候也表示，自由的言论、独立的媒体以及勇于说出真相的勇气，这始终是任何不愿接受监督、企图推行正常化政权最先攻击的目标，而唯一正确的回应就是不要害怕，不要被威吓，也不要在事情发生前就退让或者妥协，不要为了讨好一个掌权者去赞美不值得赞美的事物，也不要为了自己的仕途前景而沦为一个虚伪而没有骨气的人。韦德奇呼吁所有的人民要有勇气，不要屈服。他也引用了作家米兰·昆德拉他所说的一句话：1968年8月，捷克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韦德奇呼吁人们不要忘记，真实的言论是一个强大的保护力量，而保持勇敢跟坚定是重要的。执政联盟代表也在现场发言，现场也不时传出了一些嘘声与可耻的抗议声。而冈村富夫在致辞的时候也谈及了尊重真相跟民主的重要性。基列罗娃则向所有在占领期间的遇难者表达了他的敬意，并对当年勇于抵抗华沙公约组织军队的入侵的人士表达大家的敬意。在今天来自华府的外电报道，距离美国其中选举不到三个月的时候，美国总统川普则在今天宣布，美国将会让最多30万公吨的进口的牛角肉要享有90天的免关税，好让美国消费者买到更便宜的肉品。今天法新社报道，川普在他的社群媒体平台真实社群发文表示，我们持续努力重建我们的牛群，协助我们的牧场主，同时将来美国会在未来的90天内允许最多30万公吨的进口牛角肉免征超出配额关税。川普没有提及这是哪些国家将会受惠，只表示已经获得承诺，相关肉品将以比市价低于 25% 的价格进行销售。他也说， 这项协议将让美国民众消费得更便宜，同时提供我们有空间来实现一个盛世。而过去一段时间，美国消费者持续面临食物价格高昂的压力，再加上伊朗战争引发了能源上的短缺，导致在运输燃料跟成本上都有所上升，也让在情况呢是雪上加霜。另外，在今天，美国对大约200亿美元加拿大的商品加征了最高 50% 的关税措施，原定美东时间午夜12点01分生效，不过最后关头，总统川普宣布暂缓实施三天。而综合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和法新社的报道，川普今天深夜在真实社群的发文表示了，原定明天早上生效的加拿大 50% 的关税给予三天的缓冲期，因为美加两国基本上达成了协议，只等最后文件的拍板定案。他也在贴文中提到美加输油管基石 XL， 并表示这项计划可能会起死回生，但是他没有进一步的说明细节。在目前美加之间的协议是历经数天会谈后而达成，而协商持续进行的同时，加拿大的总理卡尼跟川普在昨天、今天两天都有通话。卡尼形容跟川普政府的谈判是敏感而且激烈。美国最新关税涵盖价值200亿美元的加国进口商品，而且无论是否符合美墨加三国的协定，都是优惠待遇，也将会全面使用。而以往在美墨加协定保障下，大部分加国产业都免受美国的关税冲击。尽管这一批的价值在200亿美元，占加拿大对美出口 5.5% 的商品，对加拿大整体经济的负面影响相对有限。英国经济研究机构牛津经济公司在最近也报告指出，这些关税对加拿大中部的制造业的冲击可能会很严重。在伦敦的外电报道，目前全世界全球在世上最长的人瑞，一位英国夫人卡特汉姆，今天跟她的好朋友欢庆她117岁的生日。卡特汉姆不仅经历两次世界大战，也曾在110岁感染了 COVID-19， 也就是冠状病毒，并且他从这个疾病当中顺利的康复。英国广播公司 BBC 在今天报道，住在英格兰的丽莎丽郡 Surrey 这一家养老院的卡塔汉姆是1909年出生，也就是在铁达尼号沉没之前的三年，俄罗斯革命前是八年，他也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另外，他在2020年以110岁的高龄，110岁，他得了 COVID-19。而根据在今世记录，他是这个疾病年长者唯一痊愈的其中的一位。卡特汉姆也是已故英王爱德华七世最后一位在世的臣民。1927年，还是少女的她到印度，在当地一个军人家庭担任寄宿保姆。1931年，她在英国的晚宴上认识了后来成为她丈夫的一位英国陆军中校诺曼·卡特汉姆。而这对夫妇曾经在香港住过，卡特汉姆在当地，在香港办了一个幼儿园，两个人在当时有两个女儿，但都已经在目前是先后离开他了，已经过世了。诺曼在1976年过世，卡特汉姆其中的一个姐妹 也是百岁的人瑞，他活到了104岁。卡德汉姆在97岁还可以自己开车，去年9月他刚刚过了116岁。英王查尔斯三世在1969年21岁时举行威尔斯亲王授勋仪式，并且还告诉他，所有女孩都爱慕你，都想嫁给你。不过根据金氏记录，史上最长寿的人瑞保持者是一个法国的女子卡尔蒙，她在1997年过世，她是享寿122岁，然后呢是又多了164天。另外在今天来自韩国的首尔这一个相关外电报道，韩国三星电子今天表示将买回高达800亿美元的自家股票，提振给股东方面的回报，而创下韩国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库藏股的计划。法新社在今天报道也说，三星电子竞争对手 SK 也就是海力士，在今天海力士19号公布了一项规模289亿美元的属于他们的库藏股的一个计划，回收安抚有关的投资人，这带动了股价在这一天呢已经涨了 12%， 并且批准2026年的时候股东回报计划，预计金额是90兆到110兆的韩元。这是三星电子特别指出，这个计划目的在确保公司的成长果实能够转化作为股东的实质利益。三星电子首先计划在第三季发放总额30兆的韩元的现金股利，而具体细节在10月底召开的董事会会议敲定。而在人工智慧的这一方面， AI 带热所带动的娱乐跟在他们的情绪的鼓舞之下，三星与 SK 海力士的股价可以说登上了高峰，但因为投资人不安，整体科技股下挫，而曾经一度是走低的。三星电子6月中股价一度创下37万韩元的新高，今天收盘又涨了 3.9%， 收在28万1500韩元，而三星电子半年度的报告包括公司小股东的人数呢基本上是有800万人，相当于韩国在成年人口的25%。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在今天华府的消息报道，最新民调显示，美国2028年总统大选共和党对决民主党候选人的多个假想组合当中，国务卿卢比欧在多数情况下表现略优于副总统范斯，而国会山庄报跟爱默生学院的联合民调也发现，在与民主党候选人的五个假想对决组合，卢比欧有4组的表现优于范斯，而民主党籍乔治亚州联邦参议员欧索夫跟加州州长细松对战范斯都领先5个百分点，但对上卢比欧领先幅度会缩小到3到2个百分点。而与此同时，前副总统贺锦丽以 49% 对 45% 的支持率领先了范斯，卢比欧则反过来以5个百分点领先贺锦丽。而进步派民主党籍的纽约州联邦众议员欧加修·寇蒂兹则落后了范斯2个百分点，也落后卢比欧5个百分点，成为了也再是唯一同时败给这2名共和党候选人的民主党人。在相关的 受访者1000位当中，每一个假想对决组至少有6%受访者还没有做决定，而其中范斯跟欧加修柯蒂兹的假想对决组未来的比例11%。而这一份由国会山庄鲍与爱默生学院联合进行的民调，误差范围正负3%。范斯跟卢比欧都没有公告，也没有对外表示他们是否参选2028年的大选。不过在近期针对可能参与共和党初选的选民所做的民调中，两个人被视为是最被看好的人选。卢比欧曾在2016年共和党总统初选中名列第3，落后总统川普跟德州联邦参议员克鲁兹。他在去年也对《浮华世界》杂志表示过，如果副总统有意争取共和党总统提名，他会礼让范斯。而范斯今年6月也表示，他将在11月其中选举过后跟他的妻子乌莎好好讨论是不是要参选总统。乌莎在7月产下了2个人的第4个孩子。范斯接受哥伦比亚节目周日早晨主持人科斯塔访问的时候说，我做决定的方式是不到万不得已尽量不做决定。2028年共和党初选将是自2012年以来选票上首次没有川普名字的。虽然川普没有公开表态他支持卢比欧或者是范斯，但华盛顿邮报本月稍早

首次没有川普名字的。虽然川普没有公开表态他支持卢比欧或者是范斯，但华盛顿邮报本月稍早曾经披露，川普近期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了他的金主，归根结底我们需要让范斯当选。而对于这样的报道，川普表示，范斯虽然很棒，但现在考虑这个事情也太早。川普曾经提及2028年由范斯跟卢比欧搭档参选的可能性，而今年的6月他也表示，范斯跟卢比欧会是一个极佳的团队。不过川普也接受了纽约邮报的节目在专访的时候，他对主持人戴文在访问的时候也说过，我不知道如果他们两个联手要怎么击败他们。所以几次，至少就这么已经两次了啊，显然川普对他们两个人的联手呢是充满了信心。在今天有一封信在中国啊，零零后的人写给他的列祖列宗，这一封信在网上疯传。这个列祖列宗啊，列不是排列的列，是恶劣的劣。零零后一直2000年后出生的，发文者叫九九归来。发文者九九归来以零零后代言人的姿态向50后、60后、70后开炮，批评列祖列宗们留下了一个充满了高房价、职场内卷、社会福利漏洞以及原生家庭都有创伤的一个残破的世界。他表示，列祖列宗由传统成语列祖列宗谐音改造而来，而把这个排列的列改为恶劣的劣，直接是讽刺了这些长辈或前人留下的不是屁音，而是给年轻人留下了负担。这封公开信在16号发表，在中国的网络平台迅速的开始走红。评论认为，这样的网络情绪反映了中国当代青年面对现实社会的压力时的集体心理的防御跟他们的反叛，甚至也有人感叹自己未来会不会也成了下一代眼中的列祖列宗。而公开的信题为《零零后写给列祖列宗的一封信》，致50后、60后、70后的判决书。这封公开信也指出，你们的建议、你们的楼、你们所盖的房子、你们在还的房贷、你们所修的路，而我们还在堵车。你们烧的炭、坍秃的山、抽干的河、倒进海里的塑胶，我们还在这里吸霾，喝为塑胶，还在还气候的债。所有你们吃过的苦，我们没有否认，但你们欠的债，请你们不要赖给我们。这封公开信也涉及了在教育跟政治，也批评指出你们把剥削的经历内化成自我规训，不要问为什么，先做好自己的事。一个人改变不了什么，然后原封不动地交给了我们。你们用一辈子的顺从换来的不是安全感，是一个更不好的世界，还要求我们也要这样的活。而对于所谓的代际反差，也就是所谓的世代间在面对社会资源、经济压力跟价值观时产生的巨大的落差跟矛盾。所以这一封公开信呢，在最近呢，听说在网络上正在疯传，不过我今天呢，也就抓这么一点点，在我们的新闻节目当中跟听众朋友分享。可见现在在海洋的那一边的年轻人呢，他们的想法以及他们的这个愿意把这些想法

0: 这些东西把它坦然的公诸给大家看，也是他们的一个无声的呐喊。继续为听众朋友播报我们在这一节的晚间新闻，来自基辅的消息。乌克兰当局今天表示，俄罗斯今天先后发动了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的购物中心，造成当地14人的死亡，120多人的受伤。路透社在报道，在通讯软体 Telegram 也表示，伤者包括了其中有22位的儿童。他说，目前有29人伤势很严重，有5位就是儿童，也同时发出了照片，这是一个大型工业建筑冒出了大量的黑烟。泽伦斯基则声称，这个攻击极其冷酷而且卑劣，指出第一架俄罗斯无人机袭击了购物中心半个小时之后，接着有第二架无人机再次发动了攻击，这也是蓄意针对赶往现场的紧急救援的人员。他在 Telegram 上表示，这样的攻击无疑是一个恐怖主义的行为。到目前为止，已经知道有17人死亡。乌克兰也加强对俄罗斯在境内进行的攻击，目标包括石油设施及物流基础的设施，也试图削弱莫斯科持续战争的有关的能力。另外，在今天，瑞典当局也表示，该国中部一所中学也发生了持剑攻击事件，导致有数人受伤。当地媒体也报道，行凶者遭到警方开枪射击。法新社报道说，瑞典中部的福格斯塔市政府在一项声明中指出了，一位持剑攻击者进入到布里内尔学校，造成多人受伤，而这位行凶者目前被警方进行拘留。而瑞典在晚报中也报道，他挥舞着一个刀子，逢人就砍，而最终呢，他遭到警方的开枪射击。另外，在今天，香港法院裁定了已解散的香港支联会前主席李卓人以及副主席周星彤煽动他人颠覆国家政权罪名成立。而在此，欧盟也声称此举证实香港在言论集会上在自由方面呢在持续的恶化，这是来自于布鲁塞尔所发布的一项相关的有关在香港支联会的一些相关消息。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140 为您播出的是我们今天的晚间新闻。另外，在今天也看到韩国三星电子表示会买回高达800亿美元的自家股票，以提振股东回报，创下韩国史上最大规模的一个库藏股计划。法新社也表示了，三星电子竞争对手 SK 海力士已经在今天公布他们有关的这一项库藏股计划，而且三星电子召开了董事会，批准了2026年股东回报的这项计划，预估金额90兆到110兆的韩元。谢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这一节晚间新闻，我是陈慧。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各位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 第二种收听的方式，你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0: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1: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care.nyc 或致电646-692-2273。纽约市的 NYC Care 是为每一位纽约市居民而设立的。
2: This is WGBB AM 1240 and W240DF FM 95.9 Freeport, New York.
3: Chinese Radio.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4: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5: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4: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5: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4: 南海轻阅读。

独到之处乐在其中。欢迎大家收听今天的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所推荐的这本书叫做《易经文明观：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的这本书。这本书在两重意义上来讲是一本难能可贵的书。第一，这本书呢是仿效了《论语》夫子与学生对答的方式而写成的。第二，它是要用《易经》的教导来解释当前的政治，提出知易行易。那么第三呢，学生就是黄田元博士发问引出了老师程中英教授的谈话，从易经到心行儒学，再到 C 理论管理学，再到中西哲学与文化之差异等等，道出了他毕生研究中外的心得。本书的精辟之处，譬如在西方国际政治学仅谈硬实力、软实力、巧实力，但是呢，从易经中可以得出的自然力、智慧力，以道德力以及天道等等，都是可以弥补西方观念之不足的。另外，程教授在其中所提出的和谐化辩证法，以针对西方的冲突辩证法，由于中国文化着重和谐，所以他主张若能以和谐来改变美国的霸权逻辑和日本的强盗逻辑，世界呢也将永享太平。所以今天我将以播讲者的身份来从书中选择出一些精彩的对话的片段，来展现出本书的精华所在。

在翻开本书之前，我们首先要对两位作者进行简单的介绍。程中英教授是著名的美籍华人学者，世界著名的哲学家、易学家和管理学家，第三代新儒家代表人物，现为美国夏威夷大学哲学系终身教授。享誉中外的英文《中国哲学》季刊，1973年的创立者和主编，国际中国哲学学会1974年，以及国际易经学会、国际儒学联合会等国际性学术组织的创立者与首倡者。那么黄田元教授呢，是一位80后，美国夏威夷大学政治学博士、东西方中心博士学员及全额奖学金获得者，目前主要进行比较哲学和国际关系的跨学科研究，主要研究国际政治哲学、比较外交政策、中美战略文化比较、全球领导力、战略管理等等等等。在国际关系学科的理论创新研究中，率先引入到易经哲学思想，提出了易经国际政治学的概念，并致力于用英文创建中国风格的国际关系理论。另外呢，我们要对本书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本书呢共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呢，主要是对程中英教授的学术渊源，包括家庭背景、较先前杨庆忠教授的访谈也做出了更多详细的叙述，很多资料呢是首次整理出版。那么其他的四部分呢，也都是围绕着程教授的易学思想来发展出来的。一个是思义理论、管理哲学与当前的国际政治，一个是和谐化辩证法与国际政治，再一个呢就是道德力在国际政治上的应用，以及与阮石立先生约瑟夫奈的对话，最后一个呢是易经对世界政治的一个基础性的阐述，并介绍了程中英教授所提出的太极创化论思想。所以对于这本书来讲的话，哲学思想是有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面貌。那么接下来我们将从本书当中挑选出几个精彩的片段来一一为大家播讲出来。

张网茶来，易经与民族气节。中国的儒家精神是一个宽厚的讲道义的精神，还有就是易经的精神启示着我们居安思危，承前启后，前事不忘，后事之师，生生不已，创造不息。虽然每个人或国家都会遇到各种的困境，但要超越困境来发展来克服，树欲静而风不止，我们不应有一劳永逸贪图享乐停滞不前的念头。这个宇宙还有不断发展的新挑战，既济之后还有未济，而面对新的困难要有乾坤并建，不断创新开发，不断创造发展的精神。在中国需要坚持一个长期奋斗的精神，这是易学思想对我们的重要提醒。易学是儒家和道家的一个基本源泉，但易学本身的创造和对生命的一种保存与期待也是很重要的。易学强调了一种乐观和谨慎，如潜龙勿用，亢龙有悔。潜龙勿用就是还没到时候就要小心谨慎，要充实和等待。亢龙有悔就是有了好的成果，有了很高的位置，但你要更多考虑问题的出现。这种乐观和谨慎的精神在中国的传统当中是一直存在的。易学对我们中国人做出划时代的启示，现在是既济而未济，不能自满也不能放松。既济，你经济发展到一个高度变成第二，慢慢会变成第一，但是这里面并没有解决所有的问题，这是新的问题的开始，所以还是要再接再厉，居安思危。而面对挑战还有一种开天辟地的精神，程教授所讲的易学最重要的是既济而未济，未济而后，在乾坤并用，然后还要用一种开放，一种包含，一种除弊来进行一个新的创造。这四卦非常重要，从既济而未济到乾坤，乾坤到既济而未济，是一种良性的发展的循环。

知易行易，文化自觉，自信自强。程中教授强调文化自觉，而在自觉的基础上建立自信，自信才能自强，明确了方向，不断解决发展当中的问题。对于知易行易，程中教授解释说，尚书里面讲知易行难，孙中山讲知难行易，而我提出了一个知易行易的道理。我们要是不知道易经，我们中国就没有了精神。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宗教，我们的易经就是我们的创世纪。不知易，就行也不易，不易行。当然知必须是综合的、全面的、整体的、具有创造性的，而且是要对人类有启发意义的。中国是自强，而不是说要跟别人去争，基本上是用一种自强不息的精神去创造卓越的价值，影响他人，这就是一种人道精神、王道精神，让人家心服口服，而不会去征服他人。君子不争，争必有道嘛。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济济而未济的精神，总之实际上是和平的精神。易经是一部关于如何实现和平的经典。而中国的历史哲学在易经当中就特别能够看出，人是有价值的，人秉天而生，人能弘道，所以人有一种内在的生命价值和内在的生命目的，需要完善自己，也要完善他人，来实现生命本身的价值。就如道来说，很重视人的行为本身的价值性。人本身不只是一种工具，更是一种价值，所以人要坐得端，行得正，要有一种责任感，要有对人的一种永远的关怀，一种人道精神，这样才能逐渐改善这个世界。大学之道就是从君子的修己修身，然后扩大到治国平天下，重视这个世界，不轻易去糟蹋这个世界。而从易学上再扩大，就是整个宇宙是我的载体，我必须要对宇宙负责到底，因为宇宙乾坤是我的父母，我秉承了这个宇宙的生命，那我就要发挥自己的创造精神，要包含这个世界，因为宇宙本身就是一种包含。和而不同，而非同而不和，这种开拓和包含的精神，这样的一个世界观，就要求人不断地修持自己，不断地完善自己，完善和保护这个世界，而不是不断去追求享乐，去统治他人，去侵害他人。

从儒学视角看待金融危机的成因。程中英教授解释说，造成金融危机的原因有非常多，当然其中有一部分事实上就是资本主义社会中人的野心和贪心，某些资本集团的野心和贪心所造成的恶果，要从根本上得到解决，重点是要树立起人的道德情怀，要真正建立起共同体的经济世界，共同生存的世界，尤其在金融方面要以信任为基础，但是很难说如何去建立这种信任为基础的经济世界。在经济、金融乃至更大的人类交流当中，本应建立在信的基础上，但偏偏就是缺少了一个信，而且不单纯是在经济上，往往涉及到政治、文化甚至宗教等基本价值的信念问题。所以我认为金融危机很可能会持续不断，程度或轻或重。金融危机还可以分成国内和国外。东南亚金融危机是美国造成的外部危机，美国的次贷危机、两房危机主要是美国内部的危机，反映出美国自己的忧虑以及政策上的基本问题，造成了缺少信任的世界局面，使世界处在动荡不安，险象环生，彼此倾轧，或者是利用彼此对立的心态打心理战，互不信任。当然若从儒学、中国的整体的管理哲学 C 理论来探讨，首先应有一个前提，要相信人的普遍性的认同，要以彼此的信心在长远的过程中将彼此的诚信真正建立起来。 C 理论不但是要评判和说明我们缺少什么，而且说明我们要去补充什么，应该去做些什么。在国家交往中把问题提出来，公开讨论彼此的观点和要求，建立一种共识，使各方的要求和彼此的观点得到整合，这个就是中国儒家管理哲学的一个重要观点。

12500公里，曾经是一段伟大的距离，它是玄奘取经、红军长征、丝绸之路，它也是一架攻克330最长的飞行距离。现在它浓缩成一段精彩的走读时光，每天60分钟轻阅读，读到之处处处有智慧，处处是风景。

中国梦、美国梦、印度梦、西方梦与人类梦。程中英教授解释说，新型大国关系，这样不但中国梦可以实现，美国梦也可实现。美国梦是先要个人繁荣，但是个人需要整体的和平。中国梦是先说整体的和平，在整体和平的前提下实现个人梦。所以我认为中国梦不只讲国家梦，也有个人梦在里面。美国没有挖掘出美国梦的前提，那应该是世界社会主义。美国梦主要是个人梦，但缺乏系统化、整体化、条理化、动态化。而中国梦是一个整体的和平，也包含着个人梦的实现，但首先考虑了整体，考虑了世界和平和国家繁荣。在对于中国梦的实现路径当中，程教授提出了超容、创化、和谐、共生。程教授解释说，把不同的东西超越出来，再把不同的东西融合成为一体，那么这样的过程就是创化的过程。超越、跳出来，主要还是针对已有的存在、不同的存在而进行条理的组合，这样既有一种人的意志，又反映自然的、天地的活动方向，既是人的，又是自然的方向。在谈到印度梦的时候，程中英教授解释说，传统的印度梦基本上还是要恢复到那种泰戈尔所说的美好的所谓森林哲学，自己享受最大的奢华，跟普王一样。而现在的印度梦，我的感觉是印度人看到别人抢了就有点眼红，想跟进基本上不成大器。而从历史上来看，有两个王朝算是比较广泛的统一了印度，一个是阿育王朝，一个是伊斯兰教占领印度建立的莫卧儿王朝。其实印度任何时候都没有统一过，最后还是英国人把它统一了。所以印度的宗教文化不是个人主义的自由，而是一种超越主义的自由。印度有没有成为宗主国呢？没有，从来都没有过。印度自己都没有统一过，它本身的统一性就不够强，它的行政效率很低。我先前以为印度人有信誉、有文化，没想到在社会上居然是这样的，还是国际的压力叫他们注意去抓这个。在谈到西方梦的时候，程教授也解释说，有的梦是基于种族的一种优越感和意象，可能也是继承了犹太人原始的优越感，把自己叫做选民。在某种意义上来讲，美国人认为自己是天之骄子，现在开始觉得中国人强大起来，不敢再说自己是选民了，因为不够强就没有这个底气。西方梦的另外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希腊，希腊就是要实际的去征服世界，要利用这个世界去发明创造科学知识，就像亚里士多德一样，他要收集天下的奇花异草加以研究、加以分类、加以制造、加以技术化为我所用，就是我来改变。科技文化可以展示一切，权力在我手中，科技在我手上，即天下太平。这是一种很强的西方梦，也是现代西方人的现代梦。而对于人类梦是怎么一回事，程教授解释说，人类是一个总和的概念，中国人主要是天下的概念。如果要代表人类的话，不受上帝的约束，只有天道，只有人性，人性就是天性。我觉得有时候是自然无为，有时候也是自然有为。自然有为是针对自然无为所讲，道法自然，天地构成变化叫自然，没有人的因素，所发生的事情、事物整体的变化是发自内在的。自然有为就是人可道法自然，但人有自觉的行为方式、
追求一个自觉的目标。这种追求自然的目标，它可能有人的意欲或意思在里面。照这样说，不是无为，应该是有为吧。而为什么说它是自然，发自内在？人本身是一种本体性的存在，所以不是不自然，而是自然。基本上可以这样来解释，在公共社会当中是自然有为，大家和平共处，又能够彼此照应，形成一种天下一家的伦理关系。伦理关系是最可亲最可信的。在个人无为衰老的时候，不得志，那干脆就无为。无为就是听其自然，听其自然就是对天地有一种信仰。回到自然，像庄子一样，生死问题都已经超越了，不是说只解决了死的问题。西方人就是一定要把死当成一样东西，把生当成一样东西，来求一个长久的生。从道理来看，生死是对应的，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我们的问题是如何自然去顺应它，让生命自然的发展下去，在自然情况之下，无为变成有为，有为变成无为，它是这样一种中国人的最高思想。程中英 C 理论，心行儒学的策略性整合。程中英解释说，我想用我的 C 理论的基本思路来简单梳理一下这一章我所谈到的核心理念，儒家如何开辟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的光明前景，特别是助力中国梦的实现。作为哲学家，我也许没有能力给出一些具体的策略，不过却可以尝试给出一个大略的思想框架。比如我所提出的实践性的 C 理论，就是要激发人的创造能力，从狭隘的观念当中所跳出来，在认知方面要有合理的资源配置思考，敢做合理的事情，实现解决问题、创造财富、合作共赢的新途径，符合人类整体发展的需求和理想。 C 理论中的 C 是指中国的易经的创造性，也可以说是 C 是指 China、Change、Culture 等。 C 理论的内在意义亦有五个：土，中国人居中，自我修养而能兼善天下；金，王者之道的统治；水，权变；木，生生不已，创造不懈；火，协调包容。这五个方面也形成了 C 理论的一个基本的循环。

0: 所有的好书都在这里等你，等你轻轻的读，读到之处，观自在，见幸福。
1: A good book is a good friend。
0: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1: 你的私人电台书房，
0: 轻阅读。

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是轻阅读朗读版，我是播讲者一成。今天我们来推荐《易经文明观》这本书，从易学到国际政治新思维。在上半段，我们对本书的前两章节进行了播读，简单介绍了程教授所谓的知易行易，以及有关于中国梦的相关理解。而在下半段，我们将会为大家来呈现这本书的后三章节，感受程教授在讲述易经与国际政治方面的巧妙结合。

世界政治中的和谐与斗争。斗争是一种否定，否定可有三种含义。一种是斗争的否定，强调斗争是深刻的、极端的，要毁灭、消灭；一种是改造的否定，和斗争的否定不太一样。改造的否定可以形成更好的状态，使对方改造，使人民内部矛盾的改造，而不是敌我矛盾的消失。另外一种是创新的否定，创新其实也是一种斗争，它可以带来新的事物，从而否定旧的事物，这是符合和谐化辩证法的。革卦，革命有斗争、消灭的意思，但是革跟鼎连在一块，更多的是改造和创新的意义。基于中国古代的哲学传统，在国际政治当中，中国提出了和谐的价值取向，奉行与邻为善、与邻为伴的和平友好、互利共赢的对外政策。但是同时，中国作为主权国家，也表明了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的立场和态度，并采取了相应的必要的维权措施，对挑事端、损和平的行为予以制止。要阐释这个合理性，需要对和谐化辩证法有正确的了解，当然不需要很深刻。一方无私，也要求对方无私的回报，那么已经是存在的东西，它具有自我同一性。我否定这个同一性，需要对方也要给他一个新的承认，而不是说我开放，你就趁机接受，趁机把它装到自己的口袋里。朋友的关系也一样，比方说对方不太计较，你需要用这个钱，对方说你拿去用吧，你一想很容易，有一天对方想起来说我没有钱了，很急需，你把钱还给我吧，你不是给了我吗？一直也没跟我要，你不是很慷慨吗？你看这样的人是有道德吗？所以你不能利用对方的慷慨来侵占别人的利益，你不能要求中国永远是给予。在国际道德的背后，都要有一个正义原则，相互尊重体谅，不能因为你无私他就可以自私，否则才是真正的失衡。失衡了，如果必要，当然需要斗争来为国家争取权益，为世界争取公理。一方面，中国要复兴，要和平崛起，必然会遭到小人的嫉妒反对，这就是既得利益本身的一种逻辑思想。既得利益是合法的，国际政治就有这么一条，你抢了我的东西，侵占了很久，我拿不回来就等于放弃了。问题是中国没有放弃，中国什么时候会放弃呢？现在也还没有放弃啊。我们不屈服不放弃是合法合理和道德的，所以如何处理国际关系，对强者我们要据理力争，对弱者我们是根据仁爱的原则尽力帮助。中国人为什么要回归儒家？儒家的可贵之处就是尊重正义，尊重仁爱，对强者不放弃正义，对弱者永远仁爱。

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随着中国力量的增长，中国应当担负更多的责任，这个看似无可厚非，但是有些别有用心的小人要求中国承担不应承担的过多责任，以此来消耗中国的国力。那么如何确定中国到底应该承担多大的责任呢？延伸一点，中国应该担负怎样的世界责任才为合理呢？对此，陈中英教授解释说，这种小人心态对中国发展的状态有关系，中国发展了，但不可能要求中国救济全世界，因为其还要保证自身持续的发展。有些国家自身不求改革进取，不负责任，专等别人的救助，那是有害发展的，救助他不如教他一个方法。中国愿意帮助他国，但也不能过分的妨碍自身合理的发展，不能过分牺牲，中国要拿出自己的援助计划。所以说，中国人不但要有责任感，还要有知性的世界观，明确自己的责任在什么地方，怎么承担这个责任，使自己的责任和权力对应起来。比如说，在前段时间，日本冥顽不化，拼命地否定二战后的国际秩序，为其军国主义侵略罪行和殖民统治辩解翻案，修改教科书，拜跪，解禁集体自卫权，正在走向一条死路。对此，大家要联合起来，采取各种手段，包括舆论宣传，对他产生压力。这个是一个复杂的斗争过程，绝不能姑息。过去中国似乎听其自然，但是这样不行。美国是一个大国，它要维护其永久的超权地位，我们也要有一个转化，将它的超权转化成一种更好的超权，这也是一种辩证的教育过程。美国要再平衡，对于其重返亚太这个问题，我们也是要深入了解的。和谐化辩证法，我们的目的是和谐，我们是要和谐化而不是平衡化，他们是平衡化，要把和谐和平衡区分开，因为这两个意义是不同的。他们越讲平衡，我们就要越讲和谐，因为和谐包括道德和正义原则，它是内心道德、经济、政治的相互发展、长期发展的一种内在化的沟通，所以就会产生外在的多元，这就是要和谐化辩证法。而他们的平衡实质是力量的增减，是数字上力量上的势均力敌。事实上，中国从鸦片战争以来到今天是逐渐的解放出来，寻求真进步，因为中国有一个长远发展的目标。中国支持了世界经济，特别是作为世界大工厂，实际上支持了美国再发展，这些要反复指出来，不能闷在心里。有些人不是用心险恶，就是对历史无知。事实上，正由于中国的发展，才使世界变得更好，给世界带来了共同发展的机会。

何谓道德力、软实力与道德力有何区别？程中庸教授解释说，中国在文化上的软实力已逐渐成为了中国的优势，但中国的硬实力还没有达到一种超强的程度。比如说，纽约在十几年前有一次停电几个小时，暴民都出来了，把那些漂亮的百货店都打破了，趁火打劫，抢了很多东西，硬实力的维护力量一下子没有了，马上陷入到了一种原始状态，在黑暗中谁杀谁，谁做了什么都能被掩盖，人类的兽性就会复活，那是非常恐怖的。只是一个晚上，可能还不到一个晚上，纽约就会变得异常混乱，甚至在有的街区里面根本无法想象那种恐怖的场景，这就属于一种作茧自缚。一旦硬实力发展到那种地步，如果你自己没有办法控制，也没有很高的道德力，没有很好的软实力，那就很糟糕了，尤其是道德力。中国的儒家就强调仁，人要自尊自控，站在自己掌握的一种正义和价值立场上。中国有忠臣、烈士、贞女、文天祥、岳飞、孟子，宁死不屈，代表天地宇宙间的浩然正气。人可以感应天然的浩然之气，刚正不阿，能够历经苦难艰苦奋斗，最后达到成功，使人自身得到提高。如果人没有这个道德力，一旦有了契机，人马上就会回到原始的自然暴力。纽约的案子就是这样，还有别的案子也是一样，没有执法者，法律也没有用了。法律是靠执法的外在力量，道德是靠自己的定力，由自己来控制。尤其是进入到电子信息时代，人们更需要控制这种能力。在一种好的硬的环境里面，不破坏原来环境的自然力，不产生污染，不会造成一种失控，那人就会更好地实现美好的价值，具有高度知性的美感，自我实现的美感，成为人的生命的一种智慧，成为人生活的一种价值，让人们即使没有所谓宗教这种特殊的信仰，也觉得人生有本身的自我满足。说到软实力，西方的软实力重要的基础之一是制度的建设，是人跟人的关系，是建设组织和领导的能力。 C 理论基本上就是组织， C2 这一块组织起来成为一种系统，而且它又能控制这个系统，变成一种指挥力量，所以这是软实力的最大特点。它主要是有利于人群的结合。这里涉及一个基本的问题，就是中国和西方国家怎么形成，社会怎么形成。我们要深入讨论软实力的含义，不是硬的发明，而是人跟人之间的结合，有利于组织和领导。这个领导的概念特别的重要。领导的概念是一个政治学的概念，也是管理学的概念，慢慢就形成了一套领导力的管理学。所以说这个软实力要从两个方面来了解，一个是运用资本主义的力量，一个是民主自由的力量。一讲到自由，美国人就兴奋起来，我们要把权力交给我们信赖的人，他们永远有一种 leadership 渴望，所以他们领导意识特别强。中国人都在找一个真命天子，而美国人都在找 leadership。民众中都是这样，谁是 leader， 谁又能够当 leader， 这个 leader 要求很高，要把人说得高高兴兴，又能带动人做事，又要给人一些承诺，短期内至少又要给人一种可以想象的好处，一种愿景，想象出来的好处还不一定会实现。

齐白石62岁画虾，71岁定稿，10年写生，小画不小。生活可以推理，历史一样旅行。每天60分钟，轻阅读，不轻。收藏灵感，美丽心灵。轻阅读，独到之处，无处不流行。

中国怎样运用道德力影响世界，道德力与仁政王道政治。道德力是中国古代儒家的基本理想，来自儒家理想和制度，同时也是追溯中国历史经验的一种回忆。从出土的史料来看，所谓王道基本上就是一种道德自觉的发挥和实践。这里所提到的孟子的王霸之辩，孟子和梁惠王谈到了一个牛和羊的问题，你既然感到了牛有被杀的恐惧，要以羊来替换牛，那羊也会恐惧。你想想看，人类也不喜欢暴力，所以要推行仁政，就是要关心人的生活，关心人的状态，关心人类内在的发展能力。人要发展，就要给他教育，给他一种安稳的生活，当然要稳定，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要买几套房子，而是要有一种安定的心态，这一点很重要。民安国富，国富民安，这就是王道。孟子说得很清楚，仁政是孔子提出来的，即要尊重人民，以民为本，要惠民，为人民的发展着想，为世界上也要这样。我觉得现在就西方来说，其先进主要体现在科技硬实力上，虽然可能他们某些软实力也比较先进，但是容易自傲，甚至于说我们有宗教上帝在我这边，这种话也能说出口。西方进入美国世纪之前，从中世纪以后的各种战争，包括三十年战争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间又经过几个霸权的兴起，他们主要的出发点都是所谓硬实力产生出来的霸权意识。此外是霸权要征服，对内也是一种专政，但他们却批评中国是专制。中国的传统和西方的专制还不一样，中国有一种天道思想，而西方有些专政，比如罗马的专政，连上帝都没有，天命也没有。中国道德力的统治是王道，考虑到人民，是仁政，考虑到与对方的互动关系。所以仁政还是要强调人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很多西方国家自己不愿意的，却强加到别人的身上，自己不克制，却叫别人克制。从某种层面上来讲，美国二战后既得利益太强，他不愿意丧失，而日本历史上长期一直想侵略朝鲜中国，为了自己的利益蓄意的侵略，并长期的鼓吹教育，这都是反仁政反王道的霸道和虐杀的思想，是人类道德的失落。那在中国的这个方面，有没有双赢发展的论述呢？针对这个问题，我们还要继续加强来论证。有些西方人只能站在他的历史，或者故意站在一种不了解你的历史的误读上。这方面呢，有两大问题。一个呢，是约瑟夫奈那种权力的意识，只停留在硬软和巧实力，不能扩大到道德力。我稍后呢，还要再加一个自然力的问题。中国则是要把这个和平论述扩大，那么我们有没有一套论述的能够涵盖西方的经验，同时也凸显出了我们的经验和理想呢？使对方有一个新的认识，能够说服他，或者使他有所感悟。这点我们做得还不够，论述还不够，还要加强。我最近看基辛格有一个说法，说我们回到了19世纪的欧洲，可是19世纪的欧洲也是非常糟糕的国际关系。中国要用中国的语言、中国的论述方式以及中国的表现结构和融化能力论述中国的道德理念，告诉他们我们这样做不是烦你，而是要了解你，进一步增进彼此的认识。认识你就是更好的认识我自己，就可以解决我们之间的一些矛盾关系。我觉得应该有这样的论述。另外，中国人有一点还是跟西方人是不一样的，在外交方面从来是不想干涉别人的内政，也不想干涉别人的文化生活方式。西方人就不一样，以他们的眼光来看，中国人去非洲就是为了搜集资源，或者只是讲经济。中国其实是尊重别人的文化和生存方式，责任是在经济上帮助他们发展，自主的文化是他们自主的权利。
文化是自主的，那是你的权利，自然而然要出现在国家的层面上。同样，你经济搞好了，人们能够更好地实现自己的生活方式，这也是他自己的权利。在经济上如此，在政治上，中国也是很开放的，即所谓多元态度，前提是不违反两个基本原则，不侵略别人，不干涉内政，

从易经的角度来看世界秩序。程仲英教授解释说，我想道家和儒家在这个方面都有很强的思想。我们知道西方的国家政府要解决一些社会的问题，权力要集中，权力被少数野心人士占有，国家就变成了奴役人民的工具。那么对世界来说，它是阻碍和平的工具，所以早期战争的产生都是一些好战的国家发动的。尤其日本是最好战的，因为它处心积虑对中国对亚洲抱有侵占的野心。在田中奏折以后，918事变、卢沟桥事变都是日本人挑起的。日本占领朝鲜、琉球，谁弱就占领谁，国家成为了集体或个人发展权力欲望的工具，为谋求生存空间和扩张，不顾其他民族的生存，把世界变成了一个巨大的丛林，弱肉强食。按照儒家的观念，国家的目标是为了民，一个国家就是一个团体的民的社会，每一个社会都要尊重另外一个社会，这就是儒家强调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以儒家立国不是要侵略别人，但他要保卫自己不受侵略，并积极地促进世界和平，使人们各得其所，国家各安其位。并不是说国家不能发挥另一种世界作用，儒家有一种比较理想的看法，得人心者得天下，如果他要奴役他人，他就无法控制天下。比如说日本，因为占地少，他要征服别人来奴役天下，他自己没有办法来供养天下。这里的确有一个大国动力学的认识，从自我有为、自然有为走向自然无为，但要先做到自然有为，尊重自然，积极的使自然成为一种生命的形式，国家发展的一种形式。

0: 听众收听中国广播网的节目有两种方式，第一种方式您可以上网 ChineseRadioNetwork.com ChineseRadioNetwork.com 收听，无论您在任何地方任何时间都可以收听到本台的节目。第二种收听的方式，您也可以在收音机或者是车上收音机 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FM95.9 频道和 AM1240WGBB 的频道收听。中国广播网的服务电话718-661-3933 718-661-3933。
1: 美国味全山东手艺水饺由国家级厨师团队实地取经，走访青岛、济南、烟台，融合当地风味，精心研发而成。外皮讲究水与面粉的黄金比例，内馅儿严选新鲜食材，成品全部经由 IQF 急速冷冻设备速冻，保鲜又保值。白菜、玉米、韭菜、茴香、酸白菜、三鲜、木耳、鸡肉、香菇，多种口味，样样精选，总有一款满足您的胃。欢迎至各大华人超市选购。
0: 居住在纽约市，我们会照顾您。只要是纽约市的居民，您就能够享受免费或者是低保费的健康保险。不论您的移民身份和您的经济能力， NYC Care 都提供基本和预防保健，还有医药、心理治疗等健保项目。请您今天就加入或继续成为 NYC Care 会员，详情请上网 NYC Care.NYC 或致电646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7:50，欢迎听众朋友稍后准备收听为您准备好的整点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 WGBB AM 140。

0: 现在时刻是在下午时间的1:59.44，所以很快的，我们就要为听众朋友准备好我们整点为您播出的下午时间2:00的新闻。这里是中国广播网，我们的服务电话7186。
1: 文明传承的经典，现代医学的精粹。
2: 腰椎间盘突出带有特征性的一些症状，这个时候应该高度警惕。
3: 白血病呢，很多人脑子里一直呢就觉得它是一个不治之症，但实际上呢，白血病早已经是可以治愈。
1: 顶级医学新知的交流与碰撞，名家养生之道的荟萃与解析。
4: 介入治疗呢，它只是在冠心病的预防和药物治疗的基础之上要往前再走一步，你后续的预防更重要。
5: 恢复力学结构的意义在于什么呢？就让他的鼻子和嘴唇以后越长越好，而不完全是你当时把它做成什么样。
6: 人呢，活着就是个气和血，气为血帅，血为气母。
1: 健康宝典，生命要义，欢迎收听健康中国。
7: 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健康中国，我是陆征。今天的话题啊，要跟大家继续聊一聊有关